0: 谢谢
1: 怡珍姐、文学大哥瑞华姐、笨好妈妈月娇姐、彩竹妈妈英美姐、吴芳姐、国福大哥，谢谢大家。凤英妈妈，谢谢哦，无念哎呦，咱花了多难度。金珠姐，谢谢谢谢。
2: 好啦，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堂》，
3: 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花啦。
3: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2: 金喽，
3: 花喽，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走去倒位
3: 哈？
2: 走去买食材。
3: 哦，买食材啊。这礼拜要开始要烘了
2: 啊！顶礼拜就开始烘去啊！你啊你，
3: 我可能哦，这礼拜
2: 农历七月一要过后那个礼拜就烘啊。哦，八九月十一是八月初一嘛，对不？或者讲初二十二号，九月十二号，上礼拜六我就看人在烘啊。哦，你去看，所以连续烘到中秋节过啦。哦，这特别哦，这种大日呢，这算大节日。
3: 对啊。
2: 哦，讲真个，这是中秋节哦，应该是大家比较有感的节日啊。哦，较有感慨啦。哦，啊，你来讲些像啊那个端午节啦，哦，就一些中元呐，哦，这像这哦，我跟你讲，迄对少年人较无感慨。哦，因为迄就是祭祖。哦。哦，祭祖嘛，拜公妈较济，然后就一定要拜公妈。
3: 拜公妈，我感觉迄个少年人敢那较平淡，较无爱对无？
2: 哎，对。
3: 就会觉得。
2: 对。
3: 就会觉得很麻烦。
2: 所以今嘛，就这哦，少年人拢全部咧拜。
3: 拢变安尼吼，
2: 对哇，真正，我尤其是即摆大楼，
3: 对，
2: 即摆大楼讲正经诶，即摆厝贵三三，有人讲敢若是新婚呐、啊，小两口，结果伊是买两房诶，冇人买两房。
3: 哦，对啊，因为
2: 结婚无得生一个，啊，两房那就够啊，
3: 对
2: 哦，当初这个样子啊，啊，你讲正经，那我两房啊，一厅或两厅，对不？伊那我收在当个采光嘛。
3: 哦，对啦。真正无法多猜，
2: 然后收财阁有咧采购嘛？讲真的，啊，少年人，
3: 啊，阁为你若租厝哦，有的人也不让你拜拜呢。
2: 对，
3: 伊咧新厝，伊咧厝，伊咧，我要你采遐个
2: 公妈，是讲
3: 神明，
2: 也
3: 讲到时阵，也讲，所以那个在写那个合约的时候，拢买下
2: 礼，拢买下，对，下，哎，啊，尤其今麦阁拢大楼啊，拢公务的，
3: 对，
2: 啊，你讲真个有当时啊，你免那听兄，听金
3: 纸。
2: 嘛无方便，
3: 无方便对啦，
2: 也不方便啦。对，讲真的啦，哦，你像大姊是嘛带公务，爱有拜公妈。哦。哎，第二大姊爱有拜公妈，啊，但是嘛在跳金纸。
3: 对，
2: 爱不要。爱是刚才带一楼。
3: 哦，哦，伊带一楼，我带伫门口。
2: 哎，带伫一楼。嘿。哎，一楼啊，就金纸就贴在同聚会嘛。
3: 哦，对啦。哦，
2: 买那个最少的，看你是要买三十个，还是五十个，还是一百、百五、两百、三百。哦。哦，你像我老伯，我大这边我老伯。拜第二次我嘛是来讲，哦，最少的，我那三十的，三十块。
3: 哦，三十块。
2: 哎呀，啊，得两桶。
3: 两桶吼。
2: 一桶的寿金嘛。啊，一桶的素红金，啊，就安尼尔。哦。啊，无当时啊，甲你捡起来五十、一百，就一堆呀。
3: 哦，对。
2: 啊，一堆你有当时伫社区内面咧听哦，有当时会较麻烦啦。
3: 对。
2: 较麻烦，啊，你公务更加卖讲，你个先，你若住，你若无住迄楼，你住二楼、三楼、四楼好啊。你看，你伫二楼，你跳金砖嘛，感觉足奇怪。
3: 对的，
2: 因为空间也不会很大，
3: 因为起码冇迄种什么烟真烟系统
2: 嘛，
3: 就是动作咧会小组。
2: 对，真正啊。
3: 哦，所以有当时啊，住楼顶是真正无方便
2: 啊。对啊，啊，你若住七八楼、十五楼，啊，你住伫七八楼，啊，伫个阳台咧跳金砖，你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哦，嘿。我觉得金砖总是会飞啦。
3: 哦，对，
2: 金砖是会飞嘛。啊，有个人讲真的，阳台有习惯会烫，摕一寡回收。
3: 哦，对，堆一寡杂物啦，
2: 啊是杂物啊，
3: 那个空气的流通没那么好。
2: 对，啊，你有阵时啊，那金砖若飞起，啊，那去飞顶，啊，就要引发火灾嘞。
3: 对啊，真正嘛。
2: 今日什么新闻咧播？哦，放烟火，放烟火冲天炮嘛。
3: 哦，

0: 我讲冲去人个里，人个公务的。
1: 啊，对。
0: 那人个公务的，什么？什么？那个阳台嘛。嘿。阳台伊个多少摕一寡回收，一寡物件，就收起来，收起来。哎呦。吼。多收起来啊。
1: 对啊。
0: 啊，这就甲替金砖讲意思啊。
1: 啊就，人呐，人这两天啊嘛是啊，回收处的，这真正嘛爱提醒，就是讲。一个是一个八十岁妈妈，阿姨拄啊好咧滚，就是咧煮，咧煮哦滚哦烧啦，唔知咧煮啥，阿姨就关细趴火，阿大吼都白记哩啦，咧伫遐咧煮对无，阿就出去看医生啊，
0: 安尼哦，
1: 啊看医生排队嘛，
0: 排点外钟嘛，
1: 排点外钟啦，
0: 对，
1: 结果因家有无去去看，已经滚滚，就算细趴火，
0: 对，买滚
1: 滚滚滚，甲规间厝拢青烟
0: 啦，
1: 厝边隔壁啊。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惊到要死，规个 O N 嘛，哦，穿甲规个，伊拢有翕出来啦。啊，结果厝边就紧咧报警察嘛，就是叫那个叫迄警来嘛。啊，到尾啊才知影讲，啊，这妈妈走去了
0: 看医生啊，
1: 看医生啊，就有当时啊年纪较大有
0: 无？
1: 袂记哩呢。
0: 所以你个看。
1: 哦，遐妈伊讲好佳哉，厝无烧起来，就是讲。用穿烟规个迄鼎烧甲干去
0: 啊！哎呦喂！哦，
1: 你看，所以讲这个有时候你转身你就袂记你咧煮滚物件。
0: 我甲你讲，哎，啊那安尼吼，我甲你讲，即摆老年纪的吼，爸妈我感觉吼，爱叫恁试试，叫买一支迄种摄影机。
1: 摄影机。
0: 摄影机啊。
1: 嘿。
0: 哎呀。
1: 啊，然后咧。
0: 那个整个灶卡。
1: 整个灶卡。
0: 整个灶卡对着火炉那里。
1: 嘿。
0: 对着那里啊，
1: 对，
0: 你像我讲真的，以前你装真贵嘛，对不？你不是装个
1: 什么，对吧？对
0: 吧？以前装让叫人装一组，但是啊，规家拢爱一两万块。
1: 啊，像那也恭维吗？啊，是讲也当真烟？它会真烟吗？
0: 它不会真烟，可是你随时都可以看。
1: 啊，那拄好伊无咧看，啊，佮拄好啊，你看这妈妈是袂记哩哦。
0: 不是，我即马是讲细碎啦，
1: 细碎看到，细碎
0: 可以随时有空就可以看一下，随时有空我都会看呢。我现在人在外面，我老营业室，我就在店里看摄影机节，我就会点下去看一下。
1: 对，
0: 啊，你若像我这样，你就一定会看到啊，你就一定会看到。要是讲你有当时，你个心，你底下咧滚的时候，你若有这个习惯的人啊，随时都会压一下厝的状况的话，讲真的，他还没烧干之前就一定会看到。
1: 没有，我觉得应该要有那个系统，就是讲他会通报。
0: 啊，迄条爱去装啦，
1: 就是爱因为你是说。妈妈拢袂无咧举手机啊啦，看医生哪看医生，厝咧锁咧，啊囡仔无甲一大人住做伙咧找无老母，看到厝咧请烟，找无妈妈，
0: 对啦，
1: 嘛是一个问题，
0: 我是讲厝，我是讲那个是多一个发现的一个线索啦。你若像我看到阮某若无结账，真的我会当敲阮大姐，
1: 哦，
0: 我一定会打给阮大姐，无厝边啊。哎，为这一定的嘛，啊，你看到讲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我直接报警啊，赶紧啊。
1: 哦、
0: 我直接报警了、哦、那是多一个线索哦，而且多一个线索啊！我刚才今嘛吃方便，这很方便，轻痛苦啊你啊！我今嘛随时要看得到总共，随时看得到、啊、你那个厝够老大人，讲真的，对吗？我觉得很方便呢，我觉得轻我看你啊，连接你的手机点落去吼，
1: 看一千多。我是感觉真正为老家你一个大的是大人吼，你的那个安全设施吼，安全性啊，这种火灾的这个。哎，特别真正爱特别细哩，因为真正袂记哩。你有当时啊，你挖一头，挖一身，你要创啥去，啊都袂记哩。讲你，
0: 我跟你讲啦，
1: 你咧遐物件。
0: 安尼我跟你讲啦，哦，这个 BB 扣，唔是 BB 扣啦，迄计时器啊，我跟你讲，即马夹提也无效啊，直接用锁来夹咧香港。啊，笑啥啦？
1: 我知，哎，对，那袂使夹提遐。
0: 对啊，人个是爱
1: 夹。爱夹咧辛苦啊啦。
0: 嘿，嘛无夹大粒啊。夹袂。你用一个盘啊，像咱咧上班来比的迄个，还是嘛真好，看到一粒一只尔。就安尼个很怂，
1: 妈妈，你要一直逼，一直逼，一直逼。
0: 没时间搞这逼，不然就是。
1: 我知啦，阿姨在逼的时阵，妈妈去看的是，啊我甲这粒要创啥？啊这粒那一直逼，一直叫，是叫安怎？
0: 笑呀，啊哪个人安尼都袂叫
1: 过去啦？哎，当时还真正嘛袂。
0: 啊那你安尼讲，规规号收了了啊啦，唔讲啊，讲啊戆话，讲啊无所谓，对不？啊哪个用安尼讲正经的，那安尼你就无家己大。咱公积金的，那安尼公积金加四趟就无去叫人去送来，这趟用的着啊！你唔过敲电话叫加四趟送来，
1: 因为伊啊嘛。叫天然的呀，咁就加四趟。
0: 我讲有影，真正那个 BB 扣很好用，你若伫厝的，真正 BB 扣，唔是那个计时器很好用。
1: 计时器啊！
0: 啊，你若真正要厝的，你若讲真正，你若果真正会袂记，你就

0: 口伫外口咧走来走去走撞的人，你规气你来用一条锁啊甲绑的，人即摆锁啊嘛真好看，你甲夹咧。
1: 咩呐？伊迄个毋是有一个夹的？夹要辛苦。
0: 对啊，有一个夹的嘛。
1: 夹要衫的就好，夹要口袋
0: 啊。你就请问即摆你讲话即个叫啥？
1: 即个麦
0: 啊，
1: 夹
0: 的啊。夹的。
1: 哎，阿姨即摆一直叫一直叫啊！你就记得啊，真正迄点无夹的，慢慢黏伫遐，因为你人拢啪啪走嘛。
0: 对，
1: 你爱夹的辛苦的。
0: 我觉得有效嘞，有当时啊，就当。有时你出去外口来去收一下三班一下菜，我咧干，
1: 我干人提箱，
0: 提箱一下。
1: 提箱煞袂记厝内底咧煮物件。
0: 对，哎，啊，这个时阵你看，迄个时间到，伊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哎呦，我咧煮物件，我计一定进来。
1: 对，
0: 安尼啦，你知无？所以你看，迄真正我嘛一边阮兜库存嘛安尼啊。我等于是，哎呦，那门开规间咯，规拢白烟呐，那个时候还整个全部都烟，看无啦。好，我走到灶骹去，你知无？嗯。走到灶骹吼，迄卡顶变红的。
1: 哦，烧到红起来呢。
0: 嘿，迄家店中，迄排骨，规人变乌的。烧到要变乌怎，佫人佮咧控火团嘞，你知无？规个要倒起来。
1: 对。
0: 哦，警察是他们规人拍拍开哦。嘿，就是有可能阮阿母啊，厝我袂记，啊，佫有当时啊袂记，啊，佫有食食食，佫来厝的，哪咧煮物件，时阵若要载去倒食饭，还是要佚佗载落去？
1: 唔知影，真正会袂记哩。
0: 我这边登记，真正我看到规间拢烟。
1: 对，
0: 啊，你甲看。
1: 所以，伊讲吼，火灾啦，40%是电线走火引起的。嗯。另外一个第二名，就是你咧店底咧煮物件。
0: 对。
1: 你引起的火烧厝，这嘛差不多占差不多30%。嗯。所以这个几率真的也是很高诶，很恐怖。啊，就是惊伊讲吼，有阵时你咧煮物件。袂使讲拢老大人，有当下咱
0: 少年买哦，
1: 少年买袂起，真正咱来
0: 改，
1: 改迄个计时器，然后改在身上。
0: 真正，咱即摆发明来去看来拍个计时器，
1: 啊，嘛变拿手机啊，改用个计时啊，
0: 对，计时。
1: 那闹钟啊，
0: 对，
1: 手机啊，用咱少年的也要用闹钟，手机
0: 啊，叫个。
1: 做到袂，可以用真正有迄个计时器，
0: 你
1: 就甲饲落去，看要你要滚偌久，时间甲饲落去了后。
0: 无你就去买迄个定时的那个啦，瓦斯炉啦。一个半小时的，会当有几条，会当有你调。
1: 我是唔知道，迄条，迄是
0: 迄个，迄
1: 是电磁炉才有。
0: 我感觉爱设计安尼。
1: 嘿，我感觉真正迄个瓦斯炉，即摆哪想哪重。
0: 真的，瓦斯炉真正最重要。
1: 因为阮阿母啊嘛常常白
0: 记。对啊，你甲看伊个开入去热了哦，边啊那即摆公斤的位是平，那个板面很平，很好看的一种瓦斯炉。
1: 对。
0: 啊，边啊那个有一个帮，会当。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就给理论。
1: 电器的电子的那种电磁炉的那种，
0: 哎嘛，
1: 平面的那种是这种，
0: 应该设计的是这个样子。
1: 哎呀，看讲瓦斯炉这种
0: 定时功能，
1: 定时的
0: 对，定时的功能。
1: 哦，啊，不，当时啊，真正哦，这不是讲哦，这是书啊，有当时一失足千成千古恨呐。都不是挑工的，啊！都真正向向袂记哩。
0: 啊，亲家都，那都敢那个一间厝安尼，啊，都搁收起。
1: 一代啊，一世人啊拼迄间。
0: 对哇，啊你个看，一世人啊拼规世人迄间哦，只啊囝迄间无去
1: 啊。嘿啊，是啊，搁烧到隔壁，搁再扛。
0: 啊，搁扛背。
1: 对
0: 不？啊，你莫讲啥？啊，另外一挂收起物件，你还要重建。
1: 哦，对哇，啊，物件拢烧了了。
0: 烧了了，对哇。你来看，啊，所以在时阵你来咧煮物件，哎，足犀利。啊，我阿你讲啊，你唔好想阿背啦，我今物闹也袂听。当时要退我给你，你唔知道。啊，若拄好你拄好要控制其他汤的时阵，拄好迄个时，迄个刻，拄好退我去，我有一讲就是袂记的。所以我讲较乖，计时器去买一粒嘛。
1: 系啊。
0: 我感觉计时器去买一粒99块
1: 啊。99块
0: 啊。真正，我袂甲你骗。啊，你若讲啊，佫较无稳啊，我计时器我咧起走脚，我来客厅看电视嘛。
1: 爱
0: 加咧
1: 辛苦啊。
0: 是啊，99块去买30粒吧。你敢买啊？你来直坐伫遐咧看电视，你来桌顶遐甲揢一粒。
1: 哦，你着就卖伫灶骹煮嘛，你着伫客厅。哦，我拄仔咧煮。
0: 灶骹有一粒连麦，甲吸烟机袂要紧，你有计时袂要紧。有当时啊，伫遐计时，你搁行错，我袂记啊嘛。
1: 对啊。
0: 你来坐当麦看电视，看到迄个计时器时阵，啊，你着去想着。哎。啊，你较规矩啦。我甲你讲，拢总有办法啦。咱讲真个，啊，咱家己的状况，咱家己记忆。 我有头身啊，无头身，恁家己拢知影。啊，你若讲真正

0: 三顿拢你家己咧煮诶，嗯，囡仔拢无伫身躯边诶，那安尼这方面你来特别注意哦，要安怎好提随时提醒，
1: 对，
0: 好、哦、你会感觉讲，哎、欸，我都啊，我都咧我咧煮物件，哦，安尼你就加不几粒啊，真诶啊，我的个性我都这样，真诶，我行到倒我就看到迄粒嘛，我行到倒会坐那边啊，看到这粒我就想到啥，我咧煮无，哎、哦。这真的啦，我骗你啦！哎、欸，那个计时器很好用的，你看所有一挂卖早点、卖卖餐点的一挂微波计时器。
1: 哦，对，拢爱靠，因为你咧无用，无用你也袂记
0: 得。袂记得啊！
1: 袂记得，啊嘛袂记得讲你时间偌济。
0: 对啊。
1: 真的，都是我们以前也是都用计时器。
0: 当然啦、啊，对不？你一头前咧卖物件是有，后壁咧煮物件，你
1: 是要计时器。一直叫，一直叫。
0: 一直叫的时候啊，物件滚啦，还是啊，确实啦，翕翕无够啊。
1: 对。
0: 袂使翕伤久吧？
1: 对，没错。
0: 哎，紧走走入去，紧离掉，啊，紧爱变起来，啊，提物件爱提起来嘛，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少年嘛是爱啦，然后计时器啦，
1: 啊，
0: 我讲够有年纪啊，你若讲真正拢家己家己的。家己一个老大人住伫厝诶，三顿拢你爱家己煮诶，这方面爱较低诶。哦，真的无骗你哦，真的哦。无另外，当时啊看了新闻啊，咧报诶老大人的话，不小心引起的火灾，
1: 对啊，
0: 啊才坠毁啊，啊才去无一摊，
1: 对啊，做完我家己心内嘛足艰苦诶呢，有人去烧起啊，苦唔知变
0: 呐，你怎么办？
1: 对啊，真的。
0: 你怎么办？哦，啊，所以我拢感觉哦，唔知是咱想伤多还是啥，我这拢备胎备几下粒的人哦，讲真，人个是备胎备几条，我是备几下粒的人，我唔知我拢想足远的。我拢也袂想，我就想啊，这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啥有无吼，啥有，啊，落去搁想较远的。啊，若真正发生什么代，咱首先得要做什么预防，我都会先去把它想到。我拢去遐想着，我真的我都会想到哦。即个比如讲啊，你即马像我早起要厨师机，嗯，一台电脑，我房间一台电脑，一台厨师机，一台空气清新机，哦，对不？三个插座要插两空插头，嗯。对不？
1: 哎、
0: 啊，但是我同齐就是拢插两行个俩。
1: 对
0: 哦。我来要插除湿机、插空净机，嗯，啊，无就插空净机、插电脑。我即下天气可能我无咧吹冷气嘛，嗯哼，我就换除湿机，暗时咧困无咧除湿，我就抽起来，插电脑甲插空净机两个，嘿，安尼。啊，早起爬起来要换要插除湿机个线，
1: 对哦，
0: 抽起来要插除湿机，我就甲比较，嗯，啊，这除湿机蛮唔对。啊！这三条线呢，讲这条除湿机的线那也细条，我不就是讲这条电线呢，这那也细条，唔对，较粗的，较大条，唔较可用，还是啥？我就会去看，我就会这我就会去比较，如果看到我就会想到，对不？啊，我当现在无你个电器的物件，有一些除湿机，你看吹风机上，迄只电风扇
1: 真凶嘞，真凶。
0: 哎，你讲真个，迄有当时啦，除湿机插了，嗯，电风哎，吹头毛呀，吹风机又搁插了，哼，当时也跳电嘞。
1: 哎、欸，你
0: 看
1: 电
0: 话
1: 蛮细节，细节，就是
0: 伊咧假作
1: 挡
0: 电，
1: 瞬间的那个热能。
0: 你电线啦，无够粗。
1: 对啦。
0: 哎，讲真诶，很容易咧，很容易就是发生意外咧。
1: 较受影。
0: 哎，所以我当时啊，这种爱地呀。
1: 无，就是一寡伤过老旧的家具、家电用品要淘汰，该淘汰爱淘汰啊。
0: 起码包含延长线。
1: 延长线，哎，我也只有淘，自从阮家的冰箱去烧起来。了后，
0: 延长线
1: 哦，我真足惊，延长线买足侪，拢买足粗的哦。
0: 对，啊，延长线只要我袂跟他买单一个插座，很多插座嘛，所有的插座一个插座也要一个保险丝，
1: 一个开关，就是你要用的时阵再把这个切落去。
0: 对，
1: 真的，
0: 对，一柜啊坑嘛，啊柜啊坑，你每一个坑有一个保险丝，
1: 对，
0: 哦，保险丝，
1: 对，
0: 切落，哦，这个你插一坑啊，这个才有过电，
1: 对，
0: 哦啊，其他后边插的。无切，伊都袂过电。
1: 对，
0: 我现在我都买那种，你若看下四五缸啊，敢无保险丝的迄只，我都觉得那个都很不安全。我感觉无安全，讲真的。啊，包含你人伫厝的，哦，你人伫厝的，啊，然后咧旁除湿机、旁空净机啥有诶无诶，那个都还 OK。你无人出瓜，啊，除湿机顶什么新闻也搁咧报除湿机。嘿，哦，人不在，啊，一直除湿好几个小时，啊。可能底下去过江的底下啥引起火灾的，也是有。所以我讲木工人若无滴卖厨师，
1: 对，就是电器用品都先关掉。
0: 对，卖厨师。
1: 因为咱无伫厝内底，咱唔知影讲，咱家己当时有当下电器的东西，哪去修怕电了，真正就歹讲。嗯。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要注意的。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我们才讲老这电路的问题吼，啊，你无想啊讲有个人就是这个患处。患者啊，经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有当时人诶电线规个
1: 又贵，

0: 每个都开
1: 几万块，几个拢溜过。
0: 对，
1: 因为上惊就是因为老旧嘛。
0: 对啊，电线。
1: 老旧，卖讲啥？鸟车有坐无？
0: 哦，
1: 恁家是不是鸟车架哦？
0: 无呢，顶盖迄不是鸟车架，迄是有无？因为
1: 用量过多。
0: 没有，我们是因为他就是把它用一个延长线。
1: 嗯，对啊。
0: 啊，你延长线你是
1: 不造卡？负荷不了啦。
0: 不是，那个延长线只有插那个哦，因为伊是伊迄、伊迄个延长线的头。
1: 嗯。
0: 就是我是另外接一个延长线，一粒头啦，
1: 欸、
0: 接一粒头，然后伊要插去。可是因为咱伫灶卡，灶卡是不是靠油？
1: 对，
0: 你靠油烟。
1: 嗯
0: 然后呢，伊就是长期有无、那个插头烧坏黏黏。
1: 啊。
0: 黏黏的，然后了后是不是有当下灰尘长期累积，黏伫遐，黏伫遐嘛、
1: 嗯。
0: 所以因为伊有灯，然后灰尘拄啊好累积，甲拄啊好啊。
1: 一个高多。
0: 一个高多，拄啊对迄、那个。灰尘都要烧起来，
1: 啊！你怎么来解决？
0: 我人直接，伊就唔知安怎擦，伊直接嘛甲擦，伊就迄个头直接擦伫迄个壁啊，壁
1: 迄个啊。
0: 啊，无其实迄个擦座是无咧擦别项啊。对。
1: 哎，你若食真较香的物件，你就尽量爱擦。
0: 无啊，所以吼，我觉得厨房就是讲电冰箱有无？
1: 嗯。
0: 伊咧擦迄个擦座，
1: 嗯，
0: 有当下咱爱小顺一下。
1: 嗯。
0: 那真正有的灰累积了很多灰尘哦，爱、去小块特别搁甲清一下，因为阮家迄个迄个烧起来嘛是这个原因，是灰尘着火，惊、很恐怖诶。
1: 阴影啦。
0: 阴影，
1: 啊，搁伫涂骹对无？
0: 没有，它在墙。
1: 墙壁。
0: 无，伊当砍，阮当时跟他砍一条线，跟他一起坑平面的对。
1: 平面涂骹吧。
0: 在地上，对啊，所以灰尘是这样子落下去吧。
1: 嗯。
0: 啊，然后一个黏黏嘛，所以累积的其实没有很多、哦，可是的躲在那里修起来、啊。
1: 嗯。
0: 所以你看也很可怕。
1: 没有很多，又啊，本身你用延长线，它
0: 因为一个黏黏嘛，它是不是又有一点黏啊油的东西，本来比较容易阻拦嘛。
1: 对。
0: 对吧？迄、个延长线，迄是不是都嘛有？
1: 啊，你用一般，你用过经过延长线外接出来的，
0: 对，
1: 而且迄个所在因故会烧啊。
0: 对
1: 哦。哦，所以为什么讲拿一重量的这个电器？
0: 对。
1: 电量啊，较重的人，直接就不要用延长线啦。不要用延长线，直接就是擦壁。擦墙壁的那个诶电坑啦。
0: 啊壁吼，迄、那个就是讲常常咧擦掉的迄个，
1: 嗯，
0: 我偶尔迄个插座爱清一下。
1: 哎、欸，我拢封起来呢。
0: 你拢封起来，变哪封起来？
1: 我若无用的插座，我拢封起来。
0: 不是啊，问题是因为它插在墙壁上啊。
1: 嗯。
0: 你变哪封？
1: 无啦，我若讲有，若无用的啦，无用的坑啊，啥话话无的，我拢会甲封起来。
0: 黏起来安尼哦。
1: 黏起来。
0: 啊，阮家都拢有在用的。
1: 我
0: 是都有在用，无迄个很少没有在用的啦。
1: 嗯、我說、啊、因为灶下油个油烟较侪啦，油烟较侪啦，啊油烟油你着阻拦，啊你若讲营养啥话有诶，你古卫生有诶无一寡营养，
0: 对，
1: 啊你就安尼就咧堵起来足紧诶，
0: 对，
1: 哦，啊所以爱去顺顺咧，
0: 真正爱顺顺咧，我有点真正想起来嘛足惊啊，足恐怖诶咧，
1: 足恐怖诶，
0: 就是一世人敢若即间厝安尼。
1: 啊、你也真啊，有法度啦。
0: 买袂起啊，我著甲你讲，臭豆腐
1: 诶，
0: 我怎搁专工去顺
1: 咧？啊有无？
0: 啊，
1: 我有买无？
0: 伊个爱搁咧买啦，还是讲伊是讲十月份呐？啊，我是去询讲伊住伫阮家后壁倒位啦。伊咧讲阮后壁乡后壁搁起新厝啊。哎，不便宜呢，1688了。
1: 1688。
0: 哎呀，哦。
1: 袂啦，1688是我地点的关系啦。1688即马透天还好咧。
0: 哦，阿妈就真贵。
1: 袂啦。啊、你有法度啦！
0: 我咧有法度咧，你怎有法度？你拢要讲我有法度，你拢拍一支棍给我搞。
1: 哎、欸，讲法度唔正，法度你实实。
0: 我不，我但是我即摆，
1: 直直咧看无钱，那无法度，那嘛讲有，我度，
0: 那
1: 自信。
0: 无想，
1: 人讲袂使讲无钱，无钱就。
0: 我是无讲无钱，我是讲无法度。我拢无讲无钱，我是讲讲无法度，我买一间厝。
1: 有啦，过两年要换啦，吼。安尼有啦，过两年要换啦。啊，其实哦，去彰化的地方哦。我刚看一个报道，那个看报的什么台？
0: 什么台？
1: 你在看的台？伊在报全省比较没有落后的地区，
0: 中华吗？
1: 竟然有彰化，
0: 比较不落后？
1: 落后？
0: 比较落后？很落后啊！
1: 哎，
0: 因为他从来没进步过、
1: 欸。对，
0: 是因为伊拢无进步，
1: 对，较无进步，
0: 完全都没有在进步。
1: 云林啦，吼，也
0: 云林的。其实你说云林哦、喔，云林这一阵子就是反而他还有盖蛮多的房子，
1: 一五分多几的所在啊。对，彰化竟然也有讲到啊，讲到彰化，我就从我未感觉惊讶，因为迄阵子我听你伫节目顶咧分
0: 对，在讲。

0: 分分工为什么也未起来？
1: 哦，对对对，
0: 就是怎么剃鸡啊、罗分做
1: 那点啥物。彰化市，就是切成两半，有铁路经过啦。
0: 那你讲的真正，真的还真的。
1: 因为伊安尼是不是的没有办法集中了啦，没有办法很集中，然后又过这个，那我觉得那个是地理位置被破坏了嘛，所以它就好像没有办法热闹起来啊，然后再开发，地拢无够嘛，无够大嘛，所以彰化市啊，就拢个古都，个古早厝啊嘛，无要定番啊，人口嘛其实。讲坦白嘞啦，暗时啊吼去彰化市哦，九点外，你就感觉敢那要拢要困去啊啦。
0: 真的
1: 假？真的啦，即摆咧卖宵夜都无几档。
0: 啊，即摆另外足侪人外移啦，少年的啦。
1: 少年的应该是较无伫彰化咧拍拼啊。你会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
0: 是
1: 啊。我顶礼拜，经过不二家哦。
0: 啊，不讲嘿。
1: 门口没什么人排队了。
0: 真的。
1: 嘿，那较早吼。嘿，那较早是，到中秋节进前是拢一定拢排队排足长的。对。
0: 安尼啊。
1: 对，门有几开，伊虽然一只桌啊冻伫遐，但是啊，佫就是一两个伫遐咧买，我看佫会当买。
0: 安尼啊。
1: 对。啊。啊，不然他平常铁门都会关下来啦。
0: 哎呦。
1: 对啊。
0: 我是刚听到新闻咧报道讲啊，安尼怎啊讲的物件？
1: 嘿啊。
0: 伊讲没进步啦，较落后安尼。
1: 对。
0: 有竟然有彰化市，
1: 对，你是讲彰化市啊，彰化县，
0: 彰化，伊在讲彰化市啊，
1: 彰化市啊，对，
0: 哎，啊，毛埔的宜兰嘛，吼，几个地方，台湾的几个地方，
1: 宜兰，就是哦，你会可能觉得比较淳朴的那种乡下地方嘛，
0: 他就报有报，啊，竟然我就想，哎，无早起对咱来讲彰化是。彰化其实就有名呀，
1: 青年马彰化其实就有名。
0: 对，我们以前真的，我们以前都是跑八卦山那边啊。哦。对啊，哎呀，八卦山他们背起山那条路，哇，那条什么头前这条路？
1: 中山路啊。
0: 对啊，这头前这么哇，对面这嘛一个闹区不是吗？
1: 哦，对，他那里就是整个彰化市区的闹区。
0: 对吗？
1: 啊，不过就是第一点路细条啦，足够塞车，啊，搁讲实在，一天到晚拢在乌路。乌袂好，那会安尼？啊，你像迄个彰化市的迄个永乐街有无？进前是毋是我们在讲重铺那个瓷砖对无？迄嘛是瓷砖，就是迄砖啊，伊家用迄用甲布地甲真水啦。迄当阵因是想要甲用哦足水，吼伊咧走路迄种，迄个行迄个永乐街的感觉，敢那真水。啊，结果因为他重新整个把路本来是马路嘛，爱就甲乌掉的时阵，去做遐嘛停在。多久哦？整个一做好的时阵，哇，煞无人要去。然后他办了很多的市集活动，
0: 那无人啊？
1: 没有，就是热闹不起来了啊！我觉得那个地气都跑掉了。不加上今年哦，啊，那路本来的，伊是不是不容易铺那些东西，看起来算漂亮嘛？还个冲路嘛，要个乌水拱啊，冲啥不知？有一个乌雕，个包阿门头，啊有阿门头，啊有啊有砖啊，你看咧，看起来。
0: 出败，
1: 都出败呀，对啊，所以你看呢，
0: 应该是少年的外移的啦，很多啦，哦，我唔知啊，依照公家文化店里，其实我们就是都跑八台彰化市，
1: 啊，你看人恁今嘛恁那边，
0: 哇，今嘛好，
1: 台中市你看刷啦啦，
0: 刷啦一边变假死啊，
1: 把那热闹滚滚啊，
0: 变假好死在，我讲大钱讲无。我死人，我咧要带五十几年，才带五十几年，不带来讲，即马竟然咧塞车是塞是塞啥货？上下班塞车，平常时车辆够够多，是啥物情形？以前是安尼感觉哦，拢真好骑，拢啥？即马是安尼塞车塞啦，啊，结果竟然拢歪的，结果甲调查起来讲啥？沙鹿啊，所以这几年呐、啊，外移进来的人口是暴增呐、
1: 啊。哦，有可能，有可能，你讲像阮这彰化的有无？啊，较挖沙西，吼，还是讲新港那边啊，他们也是挖海边啊嘛。那当然，如果要住的话，他可能就会往台中发展啦。可能就去恁沙拉那边啊，龙井那边买厝，嘛是有可能买买。
0: 交通够方便啊。
1: 对，交通方便，过来价钱差不多。
0: 哦，对。
1: 那我买在彰化县，啊，台中，恁那算台中市。
0: 海洋市，
1: 对吧？台中市是不是都差？有感觉有差。
0: 哇！啊，你的几平？你1600几吧？
1: 1688一波。
0: 地平。
1: 看起来敢无二，差不多到二十平。
0: 那有可能无二十平？
1: 差不多二十平吧。即卖厝拢嘛安尼。即卖厝拢嘛安尼，你得要起偌大？
0: 啊，你这条来算哪位
1: 啊？啊，对啊，你就是我就讲，你若平平买安买安尼，是不是得去

0: 刷了被，那真的啦。其实 我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刷，有时候看那个脸书在卖房子的有没有？我然后为台中的厝啊，水。
1: 对，
0: 就二手，伊就是讲要卖掉嘛，有人大贵，啊，人来店嘛，经历个足水啊，就是又要在卖掉的时候，
1: 都会看那个啊。
0: 对，你其实价钱，
1: 对，
0: 不会没有比不会比彰化贵呢。
1: 嗯，不会。
0: 啊，安尼你感觉你要住彰化，是要去住遐，对不对？
1: 是哦，是。我唔只讲这个这辈子，我一世人来看过哦。
0: 对啊。
1: 一世人我讲现在，然后再加买一间就真厉害啊，你那个蛮好对不？啊，所以要慎选。
0: 真的
1: 要慎选、哦啊、所以没有办法了哦。啊，这都今麦都不出出的，什么拢什么拢贵，他们敢出啦？食什么嘛拢贵啦？
0: 哦，
1: 啊，就大概就是今麦少年要付一间啊厝钱是真难啦。啊，少年呢，那唔够甲唔但厝会罔久啊。哦，讲真的，咱家己要出去，嘛不要好简单呢，真正也无啊简单啦，细厝啊尔啦。那不讲伫外口要拼一间啊厝，有啦，今麦都讲啊高科技遐有啦。
0: 哦，
1: 啊，现在阮三路现在袂落。啊！你刚刚这边跟他台积电跟他讲，这边讲二厂要起来讲，欠要应征两千外人啊，这些工程师这
0: 些
1: 欠遐的人啊，就阮遐啦。
0: 遐
1: 啊，不怪阮遐厝拢袂落
0: 啦。啊，不怪啦，不怪啊，不怪你那边爱上班的人口数当然会增加嘛。你跟他上班两千几个，啊，因有当时啊，因就归去家己有钱了，就归去底下买厝。
1: 啊，因那边在买厝较紧啊，因那边买厝较紧啊。
0: 对啦。
1: 对不？因一个月开了挂百万，你赚较紧啊。
0: 对啦。
1: 啊，咱这想讲要来买一间厝，要直直等，直直等，等看伊会落袂，看伊会落袂。
0: 啊，你可能吃
1: 白蛋。吃咩啊？啊，你讲啊，对，这台机真要害死。啊，你甲想，啊，这公司大部分拿了一家公积金，然后你啊，有一定一家有的买厝，个一定就是大部分都会比较会考虑买房子啊。
0: 对啦，
1: 啊，所以
0: 因为你的长期底下上班嘛，就会在附近买个房子，
1: 对吧？
0: 也无经济无定了，娶某娶来对台积电的
1: 对啊
0: 东叔嘛，
1: 对啊，
0: 他就拢住伫遐，
1: 以前就在那边啦。啊，无现在讲，我了你起厝，大家拢不要往台积电那啥话拢讲，以台积电开头。
0: 哦，是安尼哦，
1: 所以很恐怖了。你看明年哦，每个申请要应征2500哦，人
0: 来，
1: 你得甲看哦。所以啊，2500的人，那总共那2500的人，有机会要一只买公积金的，要准备2500外斤厝，你才人要买呢。
0: 哦，
1: 你卖公司一半咯，
0: 对，
1: 一半你卖要千外斤，哦，你看看啊，就免得便宜，
0: 对，
1: 无多哦。OK 啦，好啦，时间的关系，咱讲一下咱个健康个咧，好。来来来，42岁这个老母啊，哦，42岁啊，才少年哦，
0: 四十二岁，即马阁算当用的啊，
1: 减当10岁咧，你来看，哦，来来来，这个老龄啊，老这个年龄啊，竟然60岁，
0: 哎呦，
1: 来，这个有名，这个医生讲啊，风湿的啊，哦，这个旧脑的这个菜单啊，来曝光，你的大脑几岁咧？啊，来，大脑是人体总司令，哦，有足侪人啊，以为啊，这个记忆衰退啊，是老化的必然啦，哎，你拢会啦，对不？但是真辛苦啊，这个医生啊，洋葱菜啊，我你讲啥哦？就这人以为这个记忆衰退是老化的必然，
0: 对，
1: 我很相信。这我觉得我不相信。
0: 哎，安那讲？
1: 人家会搞啥话？弟弟也话好。哦，
0: 哎，较想影。你甲像迟志杰迄就好啊，你看伊闹。
1: 啊，你看我那无记性话好嘞。
0: 我真的哦。对啊，所以真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真的哎，这个你讲你安尼讲，我嘛
1: 我不跟你骗哦，
0: 真正有的人记性有够好。
1: 网络一个97岁这个，
0: 嘿，
1: 那什么阿妈，
0: 嘿，
1: 哦，现在还是网红哦，
0: 哦，
1: 97岁哦，今早阿妈，
0: 嘿，
1: 今早阿妈，
0: 嘿，
1: 97岁，
0: 他做什么？
1: 97岁，
0: 他做什么事？
1: 他没有，他就是他是一直买些直播
0: 哦，
1: 你在写书那弄，但是要个访问，要个冲上
0: 哦
1: 啊，他还会唱一些日文歌曲
0: 哦，
1: 啊，你立马加高共
0: 哦，
1: 啊，也讲一寡笑亏
0: 哦，
1: 你看那笑亏诶，这个小故事，
0: 哎呦
1: 嘿，啊，现在变成很红
0: 哦，
1: 我蛮唔知，我是听电台，因为我都会听电台，听电台啊听哪里讲啊，你咪叫社群哦，又讲一个故事，万一。都蛮好笑的啊！我就哎，今早嘛，好像是什么时？今早嘛，
0: 嘿，
1: 伊就讲啊，你家己去甲找迄个啥吼，迄个 YouTube， 你家己去找，我就甲拍今早嘛，真正走出来，有这个人呢，我才唱个记忆也外好呢。
0: 啊对哦，
1: 还过咧唱歌，囡仔时阵呢，日语歌
0: 哦，
1: 哎啊，当然哦，哦啊，日语讲到下下叫
0: 哦，
1: 哎啊，记忆也有够好诶，还非常非常的好，啊你去看，对不？所以唔是讲食了脑就一定会退化咧，好吧？哦，所以恁爱记吼，但是这个精神科医生有讲到哦，生活这个习惯啊，才是关键。你看看，如果恁啊常常熬夜，
0: 哦，
1: 爱食甜，
0: 对，
1: 小心你大脑啊， 正在这个提早退休了。
0: 对，
1: 你来看，透过你简单的

0: 验啊，啊，甲正确的这个保养啊，
1: 对，
0: 大脑其实啦会当逆龄，
1: 哎呦，
0: 会当你愈来愈少年。来五题的自测，家己切你家己哦，你的大脑是否正在早衰？
1: 哦，
0: 是不是退休啊？好，来，是不是知道大脑有是不是有过劳还是退化呢？来，这个医生提供五个快问快答，
1: 对，
0: 哦，请检视以下的状况。
1: 对，
0: 来，找物件，来，这个手机，手机常常找不到吗？好，来，这个专注力，过来讲，一共这个专注力哦，哦，来，看册啊。看影片超过十五分就分心吗？就分心了，我就专注一直在看。
1: 哦啊、我真的哇，看那大陆港片，我就做专心。
0: 就是你吼，
1: 做专心的，今天就专心。
0: 你想要干嘛？
1: 是这样。不是，你刚才红姐说，为什么叫大陆港片？
0: 哎、欸，我哎、欸，对对对，为什么？
1: 因为你也那看那干胶啊。
0: 哦。
1: 对，就是你，你吼过来呀、啊。各个 N 港片的剧情嘛，你就会很想骂他嘛，然后呢，可是你又很想看，
0: 对，
1: 啊，就很奇怪，人冷的奇怪啊，所以就很像大陆港
0: 片。所以你若有常常找物件吼，锁匙、手机啊，常常咧找无的，好来第二点，专注力，看册、看影片超过十五分就分心的，好来，再来记忆力，哦，记得啊，昨暗是吃什么无？你记得掉？
1: 昨暗
0: 吃
1: 什么？对，哎，试看卖哦。
0: 我,
1: 怎麼我有记得，我有记得，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我今我对龙不想你。
1: 啊，你害啊你，你不不在吃啊？
0: 我拢在菜了。
1: 哦，
0: 在菜啊，有，昨食一条鸡卷，
1: 哦，
0: 鸡卷，然后吃荷包蛋，
1: 哦，
0: 哎、欸，啊，一撮个橄榄，安尼，
1: 哦，
0: 哎、欸，昨天晚餐是这样而已。欸、对对对，来，过来，精神控制啊，容易啊，因为别人一句话啊。哦，就气性得起来，就惹毛了，
1: 对，
0: 情绪就失控了。
1: 哦，哦
0: 来，过来，第五，计算力，三十七呀，哦，乘以四，要用计算机呀、啊、才算得出来、啊。你要喂，
1: 一四八
0: 了，一四八，你还好啦，
1: 还好还好，
0: 哦，啊，你真
1: 是
0: 会
1: 看。不光他们的哦，很多人要用计算机，很多人因为他不用脑，就一个少年
0: 的啊、哦！你讲的不用脑的，
1: 啊、真正。
0: 我跟你讲，
1: 对啊，
0: 去买一个便当，去买一个物件，
1: 对
0: 哦。便当一个就百五块，一个百四十五，还是百二，哦，人摕两百块而已哦。少年的咯，迄只二十几岁啊，伊嘛就要讲二只计算机。
1: 对，
0: 我是讲出气的，你知道吗？我是讲，啊，你是讲真的，你是惊唔对，赚唔对钱，还是你平常去用脑？你今日个，你找一个计算机个，你填一个，你讲真个，会使去做别人工课呢？
1: 嘿，
0: 啊，我万民个等啊久呢？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没有，有的人算不出来。
0: 对，
1: 嘿，是很多人算不出来。
0: 哦，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是本来好像在台湾里面就很多人对算术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的那么没无定在算。
0: 那是一个习惯，
1: 心算就没有那么快。
0: 啊，把笔多算一个习
1: 惯，对
0: 吧？
1: 对。
0: 哦，所以这些警讯啊，如果你以上五个题目，
1: 对，
0: 你的答案超过三项，
1: 哦，
0: 是 OK， 哦。哦，是 OK 哦，
1: 是诶，你讲你一三行拢有丢，
0: 拢有丢诶哦，哦，请注意，你的大脑可能已经提早老化掉了。
1: 哎呦，诶，我感觉你较巧啊，你即马计较巧啊，你有逆龄啊啦，
0: 我逆龄对不？
1: 系啦，你有逆回来了哦。
0: 我逆回来，你唔好等下逆，无得啊，无敢等下要甲逆出去。等下你逆出去，你马上逆回来几遍了，对不？哦，来真实的案例啦，吼，即个六十八岁亲像五十岁，四十二岁亲像六十岁，
1: 哦，
0: 你该看，
1: 哦，
0: 人一个是逆龄，啊，一个是一个逆进来，啊，一个是逆出去，你该看，即个医生啊，进一步举例，
1: 吼，
0: 即名即个六十八岁即个退休的即个工程师啊，即个王波波。坚持终身学习，
1: 对
0: 哦，啊，玩这个速读，
1: 哦，对，
0: 行棋，
1: 哦，
0: 佮家属那数学，
1: 对，
0: 大脑啊测出的年龄既然只有五十岁，
1: 哦，
0: 相当年轻灵活。那反观有一个四十二岁，这个职场妈妈林小姐，哦，你是真无闲，暗时啊却习惯报复性的熬夜，
1: 哦，
0: 为了上班上几工，
1: 对啊。
0: 下班不敢困
1: 啊，真侪拢安尼，
0: 目睭若开个八点，伊个上班
1: 啊，
0: 主要不敢困。
1: 是的，
0: 真的，咱以前咧食头路嘛呢。
1: 对，我知。
0: 以前食头路，
1: 咱即马加减买安尼
0: 啊。对，嘿，你唔爱讲出来，我怎家念念？即个滑手，即个动两三工，结果怎嘛是安尼？哦，即个滑手机啊，追剧嘛，哦，长时间困眠不足，导致伊啊脑雾严重。
1: 哦，
0: 即个精神啊不清爽。大脑测试的年龄既然啊，低不到十五岁啊！你看看，这证明啊，这大脑。

0: 如果保养良好，你就会逆龄。
1: 对
0: 哦，啊那保养慢，讲真的，你来一个坏习惯，啊你就加速老化。医生形容啊，大脑其实就亲像一个分工精细的超级团队，因为下达指令嘛，我不冲上，我冲上，我冲不上，我兄弟，我当然不冲上，我当然不冲上。哎，伊就先下达指令，你就去做嘛，对不？各国界的博文啊，各司其职啊。哦，来，例如啊，前额叶啊，辅助这个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1: 对
0: 哦。啊，这个顶叶啊，则掌管空间感。
1: 嗯。
0: 哦，两侧的啊，这个颞叶啊，影响语言的能力，以及听觉的体验。哦。而后脑勺啊，哦，这个枕叶啊，哦，则是最重要的视觉中心啊。哦，所以你讲头前啊，不要听我听话，
1: 拢有啦。
0: 我这个脑真重要哦。
1: 哦，
0: 你讲安尼呢，后边当吸收雷达啊，这样无吸收哦，都吸收啦。哦，所以你看，所以别小看啊，这个负责平衡的小脑。你没小看这个小脑哦，小看这个小脑哦。哦，近几年啊，研究发现啊，伊啊。与这个认知的这个金属啊息息相关哦，以至于这个大脑深处还藏着掌管你的金属边缘系统，你来看哦，以及骨质啊整合认知跟金属的这个，我有点看无，糟，老师给掉，你的滑鼠
1: 带回，
0: 哎，扣带回哟，老师。哎，那对啦，我想起我那给一点看无，扣带回吼。若此处啊，这个运作那不会顺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强迫症，哦，强迫症般的鬼打墙状况。
1: 对，
0: 你个看哦。而这个脑岛啊，哦，脑者则这个侧向个总站嘛，那脑嘛，有那个起的中站，辅助统合所有的讯息，哦，做最为人熟悉的这个海马回。哦，一是第一当中的这个中枢，一定要好好啊保护。而这个杏仁核啊，经过杏仁核，哦，杏仁跟核桃哟，啊不错吃。杏仁核则被称为啊这个危险的中枢啦。哦，一旦啊面对天灾人祸啊，也是讲紧急的这个状况啊，伊就亲像这个红绿灯哦，红灯、青灯哦，而这个红灯赶快发出了警报。哦，这个医生伊强调啊。这整个这个团队啊，必须要紧密的合作
1: 哦，
0: 才能让你的身心啊维持在上好的这个状态啦
1: 哦。
0: 啊，这个医生有就伊甲人讲，那么过这个闹的菜单啊，
1: 哦
0: 来早餐啊，
1: 对，
0: 是金
1: 金哦，
0: 冥想是宝，
1: 对，
0: 心冥想是宝，哦来想要大脑啊变少年，
1: 对，
0: 医生公开家己保养的这个秘诀来。规律的作息，
1: 哦，
0: 暗时啊十一点困，十一点进行困，哦，早起时啊五点起
1: 身。我这医生才早起来呢，
0: 嗯，
1: 困六点钟啊，
0: 哎，对，对，对，你刚刚是无啦，六点，哎，对，才
1: 六个小时，
0: 哦，晚上十一点，应该说十一点前，然后
1: 他十一点，
0: 十一点睡，哦，按你两点进，如果真是深层睡眠的话，那六个小时够了，
1: 够了，
0: 哦，来，过来有氧的运动，晨间啊超慢跑6000步。哦，超慢跑哦，运动了后补充200斤，
1: 对，
0: 啊，搁啉水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体重啊乘以30cc，
1: 对，
0: 哦，来是每天啊基本的喝水量哦，饮食原则啊，早餐是金，啊那中餐是银啊，暗顿是铜啊，
1: 哦，嗯，
0: 所以早餐爱吃的最好，
1: 对，
0: 哦，推荐啊哦的食掉啊哦的蔬饮食啊吼。哦可以加起讲地中海饮食哦，多吃这个深海鱼油哦，加起讲这个青菜水果哦，以及适量的淀粉哦。以此外，这个医生啊建议每天找时间啊做这个正念的冥想来冥想。
1: 对
0: 哦，研究证实啊，亲爱啊，棒伤啊，并训练的这个额叶哦，睡前啊写这个快乐的日记哦，也像是感恩的日记啊，哦，当助于啊你分泌啊这个血清素。减少焦虑，一笔改善这个困眠。过来小心啊，真习惯了是恐怖，这个大脑杀手哦。来，除了保养啊，应该啊避免伤害你脑的地雷。医生一列出啊，大脑啊最怕的坏习惯，怎么讲？大脑最怕的坏习惯哦，来熬夜。困眠是大脑的排毒啊，与这个分泌啊、生长激素啊，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哦。你看，暗时啊11点到早起6点。熬夜啊，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哦，你这段时间哪能无咧困，拢熬夜啊？哦，会增加失智的风险。过来，食伤

0: 低，金字糖啊会导致你大脑发炎，影响功能，安尼坐唔叮当诶，脑诶部位呢，这个血流啊会下降哦，营养啊供给不足哦，功能逐年退化，啊压力过大的慢性压力也分泌可体松哦，攻击力海马回，导致记忆力下降，所以阿里帮个紧张诶哦，来过来负面的思考。悲观会抑制你多巴胺以及血清素的分泌，影响你身心健康。来，啊，再来欠缺这个社交的人，孤单啊，真恐怖，缺乏互动啊，会让你的精神跟脑力啊同步退化。沉迷这个三 C 电脑啦，哦，啊，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长期间滑手机，哦，只是训练你的手指头啦，哦，其他的脑区啊，拢在退步。哦，而且还伤力，伤目睭，哎呀，我够伤的，哦，还伤身体。来，多功的处理，研究发现，人啊，这个人脑啊，最多同时做两件事情，过多的这个过多的功啊，反而降低效率与这个合适的功能。哦，所以红弟弟、红师弟啊，不是靠这个补品，而是靠每天训练你的大脑。大脑啊，不想得到失智症，就要适当的训练。医生强调，掌握能睡、能吃、能动、能笑四大关键哦，你是一定要有中度的有氧运动哦，如慢跑、快走、骑脚踏车、游泳、打球，还是讲跳舞，把时间管理做好。不过啊，哦，这个不过度的去运动这些了，过冬去做这些工作，就能让这个大脑啊更年轻、更有力哦。为今天开始，开始你的护脑计划，就是动。就是动哦，那个朋友就当哎，睡眠很重要，跟你讲，睡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 ，OK OK， 好了，时间的关系，哎、欸，你
1: 就能秀的
0: 好，领能秀，好来 ，OK 来，听过来，谢谢。
2: 哎呦，这首歌曲《路边的小野花》，谢谢春菊姐、守春姐、玉兰姐。素贞节、桂霞节。

谢谢英梅姐、碧霜姐、秋梅姐、秋兰姐、怡华姐、方玉姐、薛糖妈妈、阿秋季瑶秋的立华仙、姐奈妈妈、美春姐、风鸣大哥、淑慧姐、丽霞姐、丽芳姐、素芳姐、美姿姐。

来，谢谢，来，感谢三亚，谢谢你，感谢碧松姐，谢谢你，美玲姐，感谢你，好，我们的秀儿姐，感谢你，梅花姐，谢谢，余慧姐，感谢你。

谢谢一下妈妈，谢谢简爱妈妈，谢谢你毕双杰，谢谢你玉昌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爱妈妈，谢谢你嘞，慈慈妈妈，谢谢你，感谢秋刀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

谢谢旭妹姐，感谢你。昌达大哥，谢谢。玉慧姐，谢谢你哦。来，金华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瑞华姐，谢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姐，谢谢你。

0: 要会接刚小李山西大哥大嫂花地丢后方姐谢谢你手村姐谢谢花地丢后国神大哥大嫂谢谢花一丢后十位姐刚小李花一丢后来花姐妈妈谢谢你刚小叔叔这样谢谢不认得拍谁哦。好了，谢谢，
1: 好，谢谢，
0: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唱两首，因为过来要你练脑，搁严练嘴。
1: 对啊，这足重要诶，
0: 足重要。
1: 我感觉练脑比啥物搁较重要。
0: 搁较重要，
1: 系啊。
0: OK， 来，第一部甲浮出来。
1: 我嘛未看过。
0: 你嘛无看过？
1: 无，未记哩啊。
0: 桥东有一家，丁家；桥西也有一家，丁家。有一天，桥东丁家说：“桥西丁家的冬瓜好。”桥西丁家说：“桥东的冬，哎，丁家的西瓜好。”不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的桥西丁家的冬瓜好？
1: 哦，那
0: 冬瓜也
1: 怕你怕
0: 着，
1: 我跟人
0: 挂
1: 有就好
0: 啊。哦，对对对，我想诶，
1: 对。
0: 好 ，OK 啦。
1: 好，来，
0: 来，
1: 挂着恁啊哦。
0: 哎，这不难。
1: 不难，
0: 这不难，
1: 真的不难。
0: 不难，你肯听我的，也没在不难。对，好，来来来，进
1: 来。来来来，金玉姐，你有怕不怕啊？子子姐，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妈妈，我爱听讲话，你个看，你个看。
1: 妈妈拢在头
0: 前。好来，子子妈妈。
1: 还有子子姐，
0: 来来来，
2: 哦，早安，
1: 早安，早安，
2: 来呀来呀，
1: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桥东有一家丁家，桥西也有一家丁家。有一天，桥东丁家说：“桥西丁家的冬瓜好。”桥西丁家说：“桥东丁家的西瓜好。”不知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丁家的冬瓜好？
0: 哦，
1: 厉害，
0: 够厉害啦！
1: 厉害，
0: 够厉害啦！
1: 够厉害，比人我老较厉害。
0: 对啦，哦，你个看，这个咪老公，
2: 大家拢进步足多啦。
0: 那我直接，我那个直接主持到八十岁，讲爸妈好，你个看，你莫我认老公去啊，你咪。
2: 一路七贤路到半路啊，七贤五路啊。
0: 哦，
1: 你别
0: 什么七贤五路什么意思？
2: 七十四五岁啊。
1: 啊没有，哎呀，
2: 高雄不是有十条路吗？一心二圣三多。

0: 谢谢
1: 谢谢。
2: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哦。好，运动对啊，好，来来来来，好，那我好练对啊啦，哈。哦。哦，让希望讲对这些单元能够再吸引更多的那些那许多哈，卡起来啦。
1: 对啦。哦，
2: 还是讲尽量啊，你念八念过，背起来唔好嘛，念好念歹都不要紧。哦。但是你有念就有进步。
1: 你刚听因咧念，你就感觉讲，哎，有进步。
2: 进步哎。
1: 有在进步啊。真的。真的啦。
2: 进步哎，又赞。哦，你无看小小的一个动作。
1: 对。
2: 念一下吼，这样子，不然咁技术八念。那么跟他谢谢念，
1: 可能伫厝，
2: 家己念。那伫厝嘛好白念，
1: 无啦，伊伫厝诶，无有诶人可能伫厝家己念嘛。
2: 对，
1: 还是卡起来啦。
2: 对，啊来当。
1: 那你嘛好啊，
2: 好。OK 啦，好来，时间的关系少了，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多，爸爸妈妈照顾到这哈，啊，这个名家也在大力，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哈啊，啊，这种产品呢啊，什么名家呢？来，让看龙哥详细介绍哈，来，刷卡阿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阿马王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好来，进单关，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走袂稳？

0: 这都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在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可以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1: 这那就吃四组啊吧，
2: 吃四组啊吼，四组，吃了安怎？
1: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2: 较袂喘哦。
3: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嗯，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诶吼。
3: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顶厝都惊，未搞到安尼喘袂离。
2: 对啊。
3: 啊，好哦，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几多力？
2: 嘛，几多力？
4: 有啊，半暝哦，会起来挨，心脏会十七。
2: 哦，十七。嘿，
4: 啊，我若无食会挨，啊，我若食了就袂
2: 啊。就袂挨啊，吼。嘿，哦，
4: 十七
2: 的
4: 哦。
5: 十七
4: 的。
5: 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有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叫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叫胃病，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那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搞啥物？搞迄个21%的氧气给留落来，搞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转换了后，给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是？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伊是废气啊，迄个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会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度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经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咧度孤啊，度孤会传染吗？度孤，这个度孤换另外一个度孤啊。

那是大家拢咧度过，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若是甲假如甲一半遐咧度过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若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鼻膜塞啊，心脏的鼻膜塞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啪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等，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完了后，肺动脉甲这个吼，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泥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的吼。个有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诶，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啊。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枯叶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个、植物啦，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蕊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足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有这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
以前咱这台电，我拄啊讲的这所谓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

0: 基、美群、Q10 加加拄只讲的跨明基，加这个玫瑰茄商业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吼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五六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哦，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伤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六十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拄好食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都回去了，这样刚好四个月份，120粒，四个月份原价要3600，今天卖你多少？卖你1800块就好。你可以电话先卡，没关系，先卡先赢，因为我今天优待50组而已，0800-00919 0800-00919 来。我是要说一天10块，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之后如果没比较好，心中如果没比较好，穿鬼啦，无较大白，爬楼梯啦，还阁会喘，行路啦，阁会喘，心脏啦无较好，血压啦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食一粒，食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还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收缩，卖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洪景天啊，好一组来51组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组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5组写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组56组，你好郑珍你好，一组，来57组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组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组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买一组吼，阿斌啦，买一组吼，来60组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买一组，好，80组一组啦，你要来桂枝买一组，
1: 一组，
0: 好，来70组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买一组，
1: 一组，
0: 70组75组啦，你要桂枝姐买一组，啊，75组来下一个玉霞，你要买一组，啊，77组一组啦，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啊，高大哥一组啦，你要正清大哥一组，好来60组一组啦，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一组，
0: 好来68组一组啦，你要来蔡文要一组，
2: 我来
0: 来70组一组啦，你要蕾花要一组，你要来82组一组啦，你要阿峰要一组，好来79组一组啦，你要玄玉你要一组，78组跟夏姐来静玲你要一组，好来84组一组啦，李湘姐一组。来51组，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洪金天来53组，你要严山大哥要一组，来53组，严山大哥接阿伯呀，你要要一组，54组一组来，一天一粒就行，洪忠大哥，一组来56组，你要李伟你要，要一组洪金天哦，来57组，甲谢姐伟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
3: 喂，我要一组。
0: 好来，58组下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87组下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喂，你要我改赢。要一组，林真。好来，89组一组来，你要来熊花要一组。
4: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4: 啊。
0: 好来，72组下姐来，你要配位要一组。73组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好来70组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不要一组，美珠姐美珠要不要一组，紧张了，好来69组跟下一个像这讲话开门很小，你紧吃真的很好用，最起码你好，
5: 喂
0: 要一组，来68组一组来，巧兰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70组来，这边

0: 我拿回来。春娘姐，你要不要去做？
1: 好，去做。
0: 好，来，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六个八线来，你好，阿水啊，去做黄金天哦。嗯。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吃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你好。来煮。
2: 哎，去做。
0: 来来，我三串，去做我三串来。曙光，你好，曙光。
1: 啊！
0: 要是做好，啊！55线，谢谢你们，多谢恁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六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哦。B 班你要不要一组？
3: 哎，一组。
0: 来，六十一线搁一组来，你哦。
4: 好了，谢谢080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红顶天的，赶紧打电话吼来。三罐1800块，开放一罐，让大家试吃，内底有60粒。食完若无口，若无口，真是唔免钱，唔免惊吼来。0800000919来，喂，你好，咱的素梅姐你哦，来，咱山还佫来，素梅姐麻烦你佫。卡一遍，那我来。喂，你好，那个赵钱大姐，你好，赵金钱。
3: 黄金天。
4: 黄金天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帮我接一下。食到这个年纪，你来讲行一下路会忝的，吼、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喘气喘到袂起来，哦，啊，精神方面较歹，讲话较细声，较袂大白的，吼、哦，爸爸妈妈食黄金天，哦，这天然的这个黄金天有够好的，真正吼、哦，你甲食看卖，咱公司有开放一罐，哦，一罐内底有60粒，你甲食看卖，哦，食无效果，爸爸妈妈唔免钱，唔免惊啦，哦，你来讲真正嘛，吼，人啊，有这确。人鬼啊，是讲感冒鬼，有当时啊，我这个气啦、方面啦、精神方面，较无遐有精神的，精神较方面较歹。爸爸妈妈，你适当的补充红景天吃哦，也当双向调节。什么叫双向调节？你若血压较悬的人，爸爸妈妈吼也甲你降来哦；血压较低的人，伊甲你升起来。所以双向调节，有血压较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切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嗨，
2: 琪姐好，
1: 嗨嗨，
2: 好，
4: 嗨
2: 好，
1: 嗨嗨，大家好。哎啊，今天看桌上的这一个啊，这个啊。就是啊，这个啊，我待会打包的啊。
0: 这个你也要打包？
1: 因为
0: 你前面已经包三四样去了呢。啊，好撇
1: 啊！不是，
0: 你把老师干嘛给我包哎
1: ？You shut up！ 好，来，老师给那里这是什么？
2: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我们去逛夜市会吃到的菜。
0: 夜市
1: 逛夜市
0: 吃到的菜，夜市。
2: 来，我们看桌上这边有什么？
1: 导致啊。打字鸡，打字鸡，
2: 没错，豆乳鸡。
1: 哦，好吃好吃，打字鸡。
0: 嗯，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豆乳鸡，所需要的食材有鸡腿肉、豆乳、小麦粉、甜椒粉、面粉，还有洋葱。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白芝麻。

0: 啊，酱油、油炸油，还有米酒。
1: 后来，那你开始加这组的。
2: 我们的鸡肉，加进来。豆乳进来。
0: 瑞加西哈。
2: 对，用豆乳。那豆乳这边选用的是甜酒酿的豆乳。
0: 有分哦。
2: 有。有些豆乳是偏咸，有些辣。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偏甜。
1: 比较甜口。
0: 对，外面的一般这个豆乳鸡吃起来会带一个甜味。
2: 对。这就是酒酿的甜味，好，来，进来把它抓拌。
1: 老师，你今天用这种推拔嘛，对吧？
2: 推拔。
1: 其实是不是用推拔，卡比哈哈哈柴？
2: 对，腿肉它是一个可以耐久煮的一个肉的部位。米酒。
1: 啊，这不是水哦，米酒。
2: 嘿，米酒进来。帮我加一点点的盐巴进来。
1: 放一点点盐巴。老师，那多米酒坑下你这呢？
2: 不，等下就不见了。
1: 我知影 ，keep 进去。
2: 好，来，盐巴进来之后，抓拌之后，它的那个毛细孔会把我们的酒吸进去。
0: 那个酒嘴的对啊。
2: 对。
0: 有可以。
2: 几秒钟时间而已。
0: 哦，拢啉去啊，
2: 啉去啊，再别醉
0: 醉鸡。
1: 那是要做导致鸡，也要做醉鸡。
2: 好，来，一点点的酱油膏做个色。
0: 上色而已啊。
1: 几丝啊，你啊哈。
2: 好，这边让它腌制一下。来，那粉的部分很讲究。哎呦，
1: 很讲究哦。
2: 放了一个小麦粉。
1: 小麦粉没听过，那我们用米粉、
0: 韩鸡粉。
2: 小麦粉加面粉。
0: 小麦粉加面粉。
1: 啊，比例有没有赶快？
2: 1:1。
1: 1:1。
2: 就算没有看到它，你一定吃过。
0: 哦，真的？
2: 就是我们吃意大利面的原料。
0: 做意大利面的原料。
2: 对。哦。那像一边一般的烘焙材料坊就会卖了。
1: 这个拿来嘛。
2: 好。然后一般我们吃豆乳鸡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0: 咖啡色，
2: 偏红偏咖啡色。
0: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放的就是红椒粉。
0: 红椒粉，
2: 对。那家里啊，如果有像红椒，红椒酱也可以放，它的颜色会比较红润。好了，水就进来了。
1: 啊，还放水哦？
2: 哎，放水。
1: 不是安尼，甲温落，哒哒温落，甲煎的，安尼哦。
2: 我们刚好留一点点豆乳，把它加到我们的粉里面来。
1: 哦，安尼，迄贵个较有迄个香气哈。
2: 好，那粉跟水大概是1:1。对，水量可以多一点点，但也不要多太多。好，来看一下这个粉的状态。哎呦，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里面呢，我们当把粉拌好之后，加一点点的芝麻。
0: 芝麻少许。
2: 可以多一点。
0: 哦，可以多一点。
2: 对，因为我们要让鸡的外表有芝麻，炸出来香气会布满整个鸡。我们待会拿一个酱把它滴下去，如果有马上浮起来就可以了。
0: 哦，浮起来了。啊，伫咧外面的人拢是规个拢是先洗好诶，啊，规球落落，他摕迄两支叶啊开始吐合开，分合开。好香哦！吼，那有这高钱，这高煮啦！
1: 哎呦，嗨，好啦要。
2: 哎，好的，等来。
0: 你是听着声，还是闻着香？
1: 你话迄三公里以外嘛有听
0: 诶。真的哦，啊哟。
2: 那我们的豆乳鸡就做好了。
1: 完成。

0: 来黑白起来。嗯，
1: 老师让你进来，再那个叫酒席哈，为什么？嗯，
2: 这个咬下去，那些汁完全在口中炸开啊！
3: 记得我们刚刚有一个动作哈，抓那个什么
1: 啊，米酒，
3: 米酒，而且量还不少。嗯，这个汁就是从那边来的。
2: 哦，莫怪。都啊，米酒了了，全部都打鱼啊，拢加进去咱这
3: 个。而且鸡的腥味啊，什么都不见了。
1: 那么，
2: 所以叫我咱的这个王子要来看这道料理安怎做的，好，就伫咧教。
1: 是啊，啊你若有看到爱做哦，这一款是正当炸便当，三林配茶，开讲拢总会使作数配。
4: 来哟，卡杜啊，那山坡把握到的，控诉23379559，等我继续加卡哦。我来唱一首《梦醒时分》。惠梅姐、进法大哥、李龙妈妈、秀芝姐、美霞姐、美英姐、惠梅姐。

草妈妈、樱花节、梨园节、秋林姐进军节、秋兰节、怡华姐、秀芝姐、登山大哥、美丽姐、青辅大哥、大嫂、凤梅姐、含笑妈妈。

谢谢蔡小姐、翁哥、方玉姐、易霞姐、国生大哥、进法大哥、玉如姐、碧云姐、谢妈妈、惠梅姐、敏华姐、秋桃妈妈、月贺姐、惠梅姐、进法大哥、玉妹姐、敬意大哥、瑞华姐、玉兰姐、怡华姐、含笑妈妈、秉瑶大哥、大嫂、林雪妈妈、玉昌妈妈、素珠姐、木通大哥。来，继续想要一首歌叫《三星酒》。谢谢瑞山大哥、瑞龙大哥、惠梅姐、阿秋季啊、秋兰姐、阿田姐、曹元大哥、泽敏大哥、文斌大哥、辛苦大哥、大嫂、文章大哥、林云姐、翁哥、张达弟弟、哥哥，我们这边叫你弟弟，也要叫哥哥较好啦。英姐大哥、樱花姐。

大哥、苏鲁姐、秋桃妈妈、敏华姐、江水大哥、小伟哥、玉慧姐、玉超妈妈、泽敏大哥、玉英姐、文斌大哥、韩笑妈妈、美云姐、玉超妈妈、樱花姐、玉慧姐、素英姐、怡华姐、文章大哥、阿秋季啊、秋桃姐、素英姐、秉瑶大哥、大嫂、美慧姐、秀燕姐。

大哥、金雄爸爸、古爸爸、郭妈妈、秀爱姐、静芳姐、乔佑姐、文采大哥、武龙大哥、国森大哥、怡莹姐、美莹姐，谢谢大家。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感谢，这礼拜又过去了，好快，好快哈，你看时间在过，好快，好快，哎，我感觉真正就恐怖，我
1: 那
0: 些哦，那些来当时，哪里想起来讲，哎呦，那恐怖，九月一个不过呀。
1: 你上礼拜就中秋节啊？那你当初在那算讲啊，七农历七月被鬼，
0: 对，啊九月一号啊，九月哎八月三十一号开学，九月一号安尼，哎，你来看，
1: 对，
0: 会三分之二啊。我另外好看。
1: 啊，后礼拜都过月底啊呢。
0: 对对呀。
1: 都要中秋节啦。
0: 中秋节啦。
1: 对呀，
0: 就中秋。
1: 中秋节，对呀。
0: 不是我刚刚怎么样呢？
1: 对，你呀。我感觉中秋节啊过，你也感觉讲哦，好像很快就要过年。
0: 哎，对对对，因为中秋过来接。那个双十，
1: 对，
0: 哇，双十搞，你看看，哦，过来就圣诞节，哦，圣诞节的搞，就今天桂林搞，好快，圣诞节个个个刚就元旦啦，
1: 对，
0: 看看，哇，很快，哎，但是这个这个这年纪，一只少年就不感觉时间在过真紧，啊，渐渐有年纪，感觉在过嘞，真恐怖，一工来咧数一日就过呀，当底是有二十四点钟无，我想无，搞咩，这么早是唔知道，地球这么早转较紧无，嗯，这样本来真的很快哦。所以我們現在我們這些時代說讓這些孩子留個老去就是這樣說現在可以深深體會真的深深的體會到以前的人說啊，人家小孩的時候讓這些孩子有這麼大腦讓這些孩子留個老去

0: 妈家己这个年纪来再看，哎，真正哦，所以我讲一个年纪一个年纪吼，阶段的生活看法又个拢无同，哦，所以你看看啊，不要紧，大家拢时间二十四点钟拢讲平啦，吼、哦，啊，只看你变啦，二十四点钟个人看变
1: 啦，
0: 运用
1: 啦，对啦，
0: 你呐，大家拢足快乐咧，面对这二十四点钟，你就很开心。
1: 对
0: 哦，啊！你只要你捂住嘞，一工你会捂住二十四点钟。
1: 捂住日子足歹过，
0: 真艰苦嘞。
1: 连做足歹过，时间过了特别慢。
0: 真的哦。
1: 你讲哎呦哈，安奈即马才当时才几点？
0: 对。
1: 啊，啊，着规工一直捂住，因为底下捂住。
0: 对。对。啊，我跟你讲，啊，你捂住了，开始生东生西哦。哦。你捂
1: 掉诶，
0: 捂掉你气，你有当气较未通啊？
1: 对啊，对。
0: 有当时较未讲气未通啊？
1: 对对。
0: 啊，气未通，有当时就变成会有结啊。
1: 对，
0: 会变成有个气节，
1: 气节，对对，
0: 真的啊，我们很骗哦，这是真正，这个是真的哦，
1: 对，
0: 所以要心情要开朗，
1: 对，
0: 你就讲那这么硬，人讲啊硬就死啊，就是安尼啊，你讲看硬，而且现在拔未开，啊你开未通，啊就气节，你讲看规都拢塌掉呀，所以不要了，哦不要哦，最好的养生就是乐观，
1: 我
0: 每天要开心，
1: 对，
0: 开心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阿就抽奖了，好，来来，三个无了，哎，连续两公
1: 哎，哎，三。张刚刚哎，张武来哦，
0: 张武来哦，
1: 张武来，张武来，昨天有来，
0: 好，对 ，OK OK，
1: 好，后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多聊
1: 哎，慧珍姐，慧珍妈妈啦，
0: 嗯，
1: 多聊哎，慧珍妈妈，
0: 天嘞，
1: 你在过来看不？
0: 啊，你们个怕者，我等下讲叫唔对，
1: 哦，怕挂卡定啦，因为你连伊号码我拢会背起来嘞。哦、阿妈哥在看，
0: 哦，你在看，
1: 哦，我想讲伊唔知道有在看无，因为我喊你看到伊拍扑啊。
0: 哎，慧珍妈妈你好。
1: 哦。
0: 哎，慧珍妈妈。
1: 哎呦，慧珍妈妈。
0: 哦，你好，你好，来讲一下话咧，好。
2: 哦哦，好啦，阿平啊，
1: 哎呦，你头一遍呢？
0: 你是做贴眉哦？
2: 哈？
0: 你是找我做呀？做贴眉啊？不奈，从哪里？
2: 我去洗头转来啦。
0: 哎呦，
1: 都好。
0: 哎呦，洗头
1: 去。
0: 啊，洗头要盖温啦，无怪我今个明仔载要洗，
2: 后日
0: 要洗。啊，恁要洗头要盖温嘞，袂歹哦，好。哦，恭喜哦，啊，我给你转来啊，吼。
2: 哦，好，谢谢。
1: 啊，唔得好加载个挂一副。
0: 嘿啊。
1: 都好挂掉。啊，你个都好，电视有开开咧看。
0: 哎呀，真好，真好气，哦，啊，多好，我想
1: 讲。哎呀。
0: 人家真挂嘞。
1: 因为妈妈较早甲我传来甲我讲哦，讲人还有咧卖迄个瓦斯炉的计时器。
0: 零。
1: 啊。
0: 崩溃啦。洗衣胶囊
1: 哦，洗衣胶囊沙包。
0: 哎，妈妈好，
1: 妈妈，洗衣胶囊沙包，
2: 好，谢谢。
0: 哦 ，OK 哦，啊，等下服务人员来打电话你哦，吼 ，OK， 好，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哎呦，
1: 差一
0: 点嘛讲啊。
1: 哎呀，
0: 差一点
1: 想讲电锅要停啊，惊
0: 钱讲啊，结果有来总比无来啦。
1: 嘛是有影，你若无来，这三包嘛
0: 没去。哎，这三包至少嘛讲冻要几个月。
1: 妈妈，妈妈，刚刚喊你，卡喊你拍薄啊。
0: 对对。
1: 啊，今天刚好打掌声。

0: 打开一一九，
1: 对，
0: 你看一一九，
1: 对，
0: 对不？你洗伊的，
1: 对，
0: 啊你底下看你的，
1: 看你的，
0: 对不？啊然后拄好调理，拄好会当卡，啊你嘛放心，对不？
1: 啊拜
0: 你若去洗头拢爱讲报一一九哦，好不？
1: 手机也无登记啊，伊也是登记出来面啦。
0: 哦，
1: 你若卡啦，咱嘛唔知呢。
0: 啊，但是咱若看一直点嘛，想讲即马即个时间嘛，接看麦啦，
1: 是接看麦。原来有当时也可能安尼哦。
0: 会啊会啊，爱接，人若有卡起来，真正你来共接啊，才有电话卡起来，你来接看麦到底是啥嘛。
1: 去亲戚因兜啊。
0: 对对，爱再确认一下。
1: 啊，但是亲戚兜我咧看啊，啊，听到伊就对啊，哎，安尼
0: 好。
1: 对。你讲安尼，拿迄种无诶手机电话号码无名，我甲接起。
0: 对嘛，是爱共去接看麦，但是咱得确认身份呐。
1: 对对对。
0: 爱确认身份啊，你啊你啊。
1: OK， 好，来时间到这嘛吼，啊，我明仔载休困，哦，啊，但是哦，手机也无休困，
0: 是的，
1: 哦，服务嘛，同款无休困，哦，24点钟，服务拢24点钟，哦，来，哦，啊，你若明仔载看到这个任何的产品，买啊，过来服务，哦，也是讲你安尼看过来，再久也唔包，我来服务过，啊，麻烦你麻烦服务一遍，啊，用看卖啦，哦，来看啊，过来服务，
0: 用看
1: 卖啦，对啦，我著教你用啊，你唔敢教我用，哦，来哦，OK， 做啥会，来哦，来啊，我电话抄一下，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391649082，超级翕起拢冲可以，也是加我赖也可以吼。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乌多麦，稍等我一下哦。你搞两一声，两一声，有恁的电话，手机也有恁的电话了，我就会电话给恁哦。啊，恁来等我就对我啦。哦 ，OK， 谢谢，感谢，来个来接个电话来，谢谢。
0: 我的电话0903975286009039752860，好，感谢咱今天的听力服饰，今天啊，欸，这个是有点荧光橘色，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吼，暗时啊，不管什么时候，我感觉拢不是
1: 亮色系
0: ，对，穿亮色系走路真正才安全，因为但是啊，咱暗时咧开车吼，
1: 嗯，
0: 那穿到乌噜噜，你方向真正无看到哦，真正看无，会危险吼，啊，所以这个衣服很亮色，我觉得以后现在都要买亮色的哦。
1: 对对 对。
0: 啊，咱公司任何商品呐，阮休困的时阵，真正手机也不是拢开的，有当时无未亮啊尔。
1: 嗯。
0: 啊，若看到会给你回电话，我耐心等待，卖随个卡位包位去
1: 啦。我唔对。
0: 好，好不好
1: ？OK，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来，感谢我们，那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
0: 来第一首歌曲，弹奏的岳凤姐，岳凤姐来听歌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虎青春购》。
0: 大家早安，月峰姐呢？起床了较早吼，诶，开店做生意的人，
1: 就辛苦，就辛苦。一早八早，诶，
0: 应该即马都开店，诶，甲咱上班同款，十点啊准时开店。
1: 你卖迄个吗？卖午餐吗？
0: 无，伊是做头装的。
1: 啊，做头装，啊，差不多，差不多。
0: 诶，做头装的。但是我以前哦，以前我伫咧阮高中遐，阮高中哦，足早哦，足早差不多九点半就开门啊。啊，有当下做老点，就是
1: 约时间，
0: 嘿，约时间啊。比如讲七点
1: 啊，
0: 透早七点。
1: 刚起床啊。
0: 因为阮高中，阮高中的人客真啊太济啊，伊做一家子
1: 啊。啊，了啊。诶，
0: 伊十几岁啊，就开始伫。
1: 就做这道啊啦，
0: 嘿，就开始做这道啊，为这个学西啊开始做嘛，啊，尾啊吼，家己出来开店，啊，结果开伫个因西隔壁。
1: 哎，安尼敢好？安尼敢好？
0: 因为因西哦，就
1: 是师傅，
0: 是好的啊，因为因这个伊的老师吼，叫伊讲吼，你爱家己去开店，啊，你就开伫个外边啊就好啊。老师安尼甲伊讲
1: 咧，真少人安尼咧，真拢感觉啊，我甲你教教你，开伫我的附近，你就是咧教我抢生意。
0: 对，
1: 所以我妈想讲，安尼咁好。
0: 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吼，迄落西吼，因为爱退休啊嘛，年纪也愈来愈大。
1: 对啦。
0: 啊，就是讲吼，甲这辈功夫吼，传互迄落，
1: 自己的，
0: 嘿啊，自己的这个。这个徒孙
1: 哦，哎，那顶会起来，当然就无问题啊。
0: 对对对，就是讲吼，会当诶拿走拿走，甲伊的人客吼，拢甲伊接手。啊，若作为惯习的话吼，就是安尼传落去。
1: 哎呀，真好啊，这概念是对的啊。
0: 对对对，啊尾啊，阮爸爸嘛是甲阮高中学，伊嘛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学西啊的，诶，伊的迄个徒弟啦。诶，啊尾啊，学的吼，啊，阮爸爸嘛是家己去开店。
1: 哇，
0: 你嘛
1: 很棒啊！
0: 嘿，就无开咧，伊隔壁。唔
1: 通啦，因为
0: 遐阿伯隔壁吼，可能
1: 两个冤家哦。哈
0: 哈哈哈哈，隔壁已经无土地啊。
1: 哦。伊
0: 开咧迄个步行边啊。
1: 哦。
0: 嘿，阮中立遐有一条这个老街市啊。
1: 嗯哼。
0: 嘿，就是伫较早遐无路呢。
1: 哎呦。
0: 拢是迄个石像。
1: 嗯，石像。
0: 嘿，唔是迄个石像。
1: 哦，
0: 唔是迄种，石像，哦，唔是迄个，迄是因为迄种无买巷啦，就是巷啊内底啊无路啊，结果吼，唔知影民国多少年吼，甲迄个
1: 土地，
0: 唔是甲迄个老街市吼，做一个桥，通过，变作非常热闹的街市
1: 啊，出运啊，看这道，看这摆，
0: 早就知影对无，甲迄摆全部拢买起来。把那排都买起来，這樣就非常的好呀，哎呀，但是吼，人算不如天算啊，那怎样？早知道我们就发财了，对不对？
1: 那有那么多早知道？
0: 如果这么多早知道的话，我们今天也不用坐在这里。
1: 真的，没有那么多早知道了。
0: 早知道今天会赚那么多的钱。哦，也不用这么辛苦。
1: 哦，就像诶，嘛不是安尼讲啊，你也像发哥讲诶，伊讲伊伫因遐，因算因阿公阿爷做一地，讲算袂歹。伊讲迄有单奥托拜骑过，哦，听讲一片伊只，阮阿公阿爷阮做啊因诶。
0: 安尼。
1: 有啊，我讲哦。
0: 哇。
1: 伊讲远啊，骑过拢足感慨。对啊。迄样子因阿卡会样想诶，特别啊。
0: 骑伫迄落山骹。
1: 嘿，骑过去，
0: 哦，一片。

0: 讲，
1: 这座山全部的土地拢是阮王家的。
0: 对，我听讲哦啊，这座哦有哦，感觉
1: 就无但是吼、哦，无影啦，较早的人侪较侪啊、嗯，哦啊，因为这土地可能爱持分嘛，
0: 无啦，
1: 可能就分出去，大概得到了也没有多少。
0: 没啦，啊，就是反正你若有过掉的，拢过掉啊，无过掉的嘛无啊，就是安尼啊、嗯，所以伊讲啊，有时候经过哦，听说这一条的哪一边一整排都我们租成我们阿公阿祖那边的。
1: 哎呀，对对，
0: 感慨感慨。
1: 哎呀，有影，嗯，就参照阮即马，阮即马租住伫遮，阮住伫遮附近吼、哦。就知影讲，这十多年的迄个
0: 变化
1: 太济啊，
0: 真的差好多、哦。
1: 但是伫十年进前咧，我甲这个欧林吼，嘛有小看有渊源啊。我进前2013年当兵的时候，我新训就是在乌日，我伫遮吼做过瓦灰。
0: 啊，不是做兵，大家拢爱先来先讲了。
1: 无一定啊，
0: 无一定哦。
1: 有的人去分配去迄个。也有其他的所在啊，
0: 因为我听到的几乎拢伫成功岭较济啊，所以我想讲哦，所以要做兵必得一定，哎、欸，要做兵的必经过程，就是爱先来去抓成功岭。
1: 无影无影无影，
0: 是
1: 安
0: 尼哦。
1: 像就宜兰的迄个金六杰也有新训中心啊、嗯，然后苗栗的这个斗焕坪也有新训中心啊、哦，然后南部也有啊，嘿啊，南部嘛有，就坐这个新训中心，除了。其他的这些形容，成功也是比较大啦。嗯哼，伊规片啦。哦，我知影，我第一届吼打伫迄个军营内底，我真正找无路啦。
0: 太大了。
1: 然后
0: 人又多。
1: 我们那时候都要戴手表，因为没有办法看手机、
0: 啊。哦，对啦。
1: 你无法度看手机啊。然后还要精准对时哎。对一分一秒钟拢无法度检查。你爱讲吼啊，这个现在
0: 中原标准
1: 大概在。几分钟后集合，然后是在10点10分的时候哦，要在哪里集合？嗯，结果像怎样？手表害呀！
0: 啊，你的代志大条啊！
1: 啊，重点是找无路啊！
0: 啊，碰见啊！
1: 嘿，比如讲哦，在这个九洞四旅啊，我就走去九洞三，啊，伊迄路差足济呢，
0: 足远
1: 的。迄个路途哦，你爱用行的。你也无法度开车，无法度骑脚踏车，无法度骑摩托车，你就是爱用行的。但是吼、喔，你也足紧急的，
0: 叫你跑起来，
1: 跑也不知道跑去哪里啊。然后到处都是长官，然后
0: 问
1: 一个菜鸟啊，一个菜鸟啊就，
0: 对，
1: 我们知影讲啊，要去倒位啊，因为走去这个福利社，那时候有福利社，他去买个饮料，我想说，
0: 就迷路了。
1: 嘿，结果看到迄水查囡仔嘛，
0: 他来都有
1: 哦，有啦。
0: 我想这边都有水查囡仔。
1: 有啦，只是讲年岁较大的水查囡仔。哦，叫
0: 阿姨啊，
1: 叫
0: 阿姨啊，阿姨啊，漂亮阿姨。
1: 哎呀，结果啊，这里人算不如天算，杂那个福利社门关起来啊，没有那么早开。哇，阿姨要让我投币式的迄个贩卖机，然后给他投，因为排队呢。嗯。啊，还要排队，因为太多人了，然后排队排到我们就投完，哎，全部都亮红灯，下面艺术
0: 没完啊，
1: 我不管，啊，可照等去，然后又跑回去集合的地方，也不知道往哪里走，
0: 迷路了，然后
1: 嗨呀，
0: 代志大条，等应该用修理吧，
1: 用处罚了，用处罚了，哎呀，这你们今天来度假啦，啊，当什么兵？这个是。这个是那个收留中心是吗？嗯，你们今天这个就是没看拍
0: 呀？叫没啊？
1: 对啊。
0: 你无伫个时间内底迄度啊？
1: 但还好啦，因为阮菜鸟啊嘛，啊个唔知影讲倒位是倒位啊，就是不知者无罪啊。
0: 无吧？阿姨未甲你讲，会免惩罚了对啊？
1: 念几句尔。
0: 哇，你还好。嗯。我下次再这样，你们带去。
1: 因为我们班长很严格哎。哎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0: 嗯，你讲出来听听看。
1: 叫做血流成河。
0: 好。
1: 流成河。流成河。啊，我拢改好一个外套。吼、哦，那个班长哦，真的就是，港超的时阵哦，就恐怖的。他、啊、真的就是那种鬼见愁啊，看到伊就惊呀、啊。所以伊的名就叫做流成河啊，然后血流成河。
0: 伊咧来，
1: 伊咧上啊！
0: 血流成河，伊咧来，
1: 真
0: 紧张。流
1: 成河，永远拢会记。这个是当兵的过程啊！哦，

0: 好，感谢大家哦。
1: 你在那边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啦，因为应该有人认识你啊。
0: 不开心？没有。
1: 哎，真的假的？没有人知道你是吴永斌。
0: 那时候才发第几张？第二张专辑啊，然后就去当兵啦。哦。哎呀，然后第一张专辑也没有说到，
1: 所以没有人认出你。
0: 有啦，有有有
1: 部分几个都没有吧？
0: 像就温破哎，就是辅导长。啊啊啊！哦，辅导长对我们真的很好。因为他是军官，哦，一起你军营内底吼，嘛有，
1: 当然啦，有阶级的啊，
0: 学长学弟制，有圣公哦，你是菜椒的军官，你入去嘛是就吃香的，因为一寡这类士官吼，对你还是要
1: 很客气的，
0: 还是要很客气，因为毕竟你是高学历者，然后考试考进去的，不参就做一寡士官，可能也比较不太有那样子的一个权利啦，因为。这类军官通常拢是比较他阶级比较大，对，然后就是受到这个辅导长照顾，因为伊知影我。
1: 然后就我改讲一定有人认识，那有可能一个拢无啦。
0: 不呀，这类下部队之后，我还回去成功岭看他。
1: 还要唱歌给他听。
0: 没有，我拿那时候发行的那个专辑海报，因为他说他要支持我，然后跟我买那个专辑海报。结果那有啦。
1: 啊，你要用送的，你袂用做人。
0: 我就是用送的啊，伊讲买，爱用买，迄公共的尔，结果嘛无摕到钱啊，我阁了一个迄落炸鸡桶诶，我阁送一个炸鸡桶入去呢。
1: 你爱感谢伊，这段时间好啊照顾你，无你讲谁敢来耶
0: 啊？我跟你讲，哈
1: 没有人照你谁敢来耶啊？
0: 不敢讲，这做人情世事我也要做，
1: 这是一定要的啦。
0: 哎呀，因为阮高龄嘛，教我就
1: 这。哎，搭下去。很重要啦，
0: 在这个人生的历练，社会大学
1: 团体生活当中，
0: 嘿，社会大学的那种经验一定要有，
1: 对
0: 啊，就是爱目色较好嘞，
1: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的一些
1: 做人啦，天天讲，
0: 嘿，做人爱，
1: 你爱要做人，你就真好行路啦，
0: 嘿啊，对，嘿啊，无就是爱用病啊，都爱用病，无我都行路，行路行无顺。
1: 对啦，就会比较有人帮忙你啦，应该是这样说啦。你如果说大家同事之间啊，或是同台之间啊，大家感情拢袂歹，私底下你嘛是大家都是拢人人好。今仔日哪有代志的时候，发生什么代志的时候，人家会比较愿意挺身而出啦，这是真的啦。
0: 其实去倒位拢同款的，我感觉讲哦，出社会了后，这怎样讲
1: 哦？本来就是啊，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得不死的对。
0: 对，那个社会当中哦，就是。这个妹妹甲讲嘛，是爱注意。
1: 当然啦，所以阮小胖哥哥足古锥的。
0: 安怎讲？
1: 伊一摆足可爱，伊
0: 是生了古锥以外，
1: 就有一次跟他不知道遇到他，在跟他讲说，那个谁啊，我们刚哥不是离开了吗？我阿弟不是一早，因为一早不是拢甲伊唱歌。然后我想讲，伊两个感情应该真好，伊个叫伊老，伊个称呼老师，有红林老师，甲伊唱歌。
0: 红林老师啊。
1: 啊，红林，你为什么对你的词讲出来足奇怪？
0: 是为你的嘴
1: 讲的，我是跟你讲出来足奇怪。
0: 我是对着你的话在讲的，你唔要红林老师。
1: 你念起来，你念起来较奇怪好不好？然后结果
0: 我奇怪，我没有邪念。
1: 然后就很可爱，我就跟他说：“阿姨都无跟你讲伊迄落的代志哦，就是
0: 被离开。”
1: 嘿呀，都没有跟你聊一下，因为有大家私底下比较友好的同事，干嘛可能会聊一下吧？对啊，伊讲拢无啊，我啊你唔是教伊袂歹，你佫教伊唱歌，佫叫你老师安尼啊，啊伊就讲因一句足古锥的话，我到即马过去，伊讲，我拢嘛感觉我教人袂歹，啊毋过事实上人也无教我袂歹啊，我说这是什么话啦？我说你哪会遮古锥啦？
0: 就是，
1: 他说他都觉得他跟大家都，我嘛感觉我教人拢袂歹，啊毋过事实上因也无感觉伊教我袂歹啊。
0: 自己认为不一定是别人认为这样。
1: 你很可爱呢，真的是哦。
0: 没啦，其实大家拢嘛是做好的东西。
1: 对啊，我们私底下大家是打打闹闹也是会啦，所以 OK 啦。我跟伊嘛是做啊打打闹闹的呀。
0: 嘿呀，阿你林叔的啊，伊遐大只。
1: 你当用地来赢我？
0: 什么用地？
1: 你的体重来赢我？
0: 哦，你爱讲我破。哦，原来你有。
1: No， 我不吃这油。
0: 什么油？你安尼就是留伊的迄啰。你介意伊的人足济，
1: 但是他真的很，他的个性其实真的蛮可爱的。
0: 我无食遐重咸，
1: 他们就赶快。无啦，我讲真个，伊的个性其实还蛮可爱的、啊，但是你要跟他很熟，你才会看得到他可爱的点啊，要不然你刚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奇怪的。
0: 其实每一个人拢嘛有每一个人的。 会点，但是你熟悉伊了后，你就知
1: 道。真的吗？你跟他熟一点。
0: 每个人都嘛是这样。
1: 欸、你对，刚刚啊，其实伊有伊可爱的所在啊。
0: 对不？你跟伊无熟悉，像就我有一

0: 改吼、去迄落、唱歌，去外口唱歌、表演。迄落有一个迄个粉丝啊、然后也是第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结果 我没有跟他讲太多的话，然后我就表情比较严肃一点点。
1: 你听到多少对
0: 不？一不伊不要摕一张专辑，我以前的专辑，伊讲吼要
1: 甲
0: 我，
1: 要
0: 签名啦，啊伊讲伊找我足久啊，等我足久啊，伊讲吼伊七早八早就来到这等啊，然后也没有就是拢无看到我啊，结果我是去你唱歌唱完了后落台。伊就走过来找我，你敢知影？伊的手我揣，比如讲这是专辑，吼，用笔，手是安尼揣，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1: 结果
0: 你真正是安尼，
1: 我
0: 说你不用那么紧张啊！
1: 你不要这样，都起来。
0: 袂啊，我才知影讲，伊是看到我本人。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样的微笑啊，
1: 表情啊，表情。
0: 对，因为我想说已经唱完了，然后就是想要
1: 比较
0: 对啊
1: 松一点，
0: 然后就看到我就有点吓到，哎，就喘起来，所以没了解啊，但是第二届就好啊，哎呀，
1: 第一届领导的什么记事本呐、啊，然后领导的铅笔盒啦，
0: 全
1: 部提出来吃吗？
0: 伊还佫有伫台下甲我翕相，伊的翕相相机是专业的哦，然后就是那种单眼相机，
1: 大炮的就对了。
0: 去搞我摄出来了后，第二届就提我，我说哇，你真的很有心呢。然后我去到哪里的表演，对。结果第二届你敢知影去倒位？第二届我去平湖呢。哦，
1: 阿姨嘛是
0: 去平湖。伊嘛去平湖呢。
1: 啊，你这样也是出大姨，敢有甲你联络？
0: 即马足久无看到伊啊，因为我足久无通告
1: 啊。阿姨通告有滴嘞，啊不是啦，伊大概几岁人啊？
0: 还有啦，还有在这个 FB 上面也有在联络。
1: 那你应该要跟他那个一下，联络一下感情。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粉丝很棒哎。
0: 就这。
1: 嗯啊，跟他联络一下，哎，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听我的新的那个合唱的歌曲呀？啊，然后我新的专辑要出了哦。
0: 哎呀，先对啊。伊嘛，有当时我有一寡这个活动，伊嘛讲哦，啊，我看有时间无。那有时间就一定会讲起。
1: 啊，那你可能退休啊，伊即马可能教伊韩团那一款，你无啊啦？
0: 哎，
1: 可能去那边没。
0: 我即个会，我
1: 即个会做。但是伊是男生的吧？
0: 我即个会造型，足侪韩，足像韩国的呢。
1: 对，啊，你较分辨啊，看伊的个迄落袂啊？有老许刚拍照片有较分辨。
0: 很像奶油小生哦。
1: 就很粉味。
0: 对。你刚我有时间。
1: 你现在坐我旁边，我就觉得你很粉味了啊！
0: 真的吗？
1: 是你发型吧？现在我就觉得很粉味了。
0: 这个发型，
1: 真的、啊，这样感觉
0: 就很粉味啊！我头先见你来，啊，你无用头毛。哎呀，
1: 阿晴啊，
0: 书记，
1: 书记啊，
0: 你无用头毛，你未会用啊？吼，我讲我有用。你看袂出来？
1: 当然，我甲讲，有哪会当用头毛？伊拄来想，
0: 我用足久的咧。
1: 我讲，哎、欸，你今仔日的发型，
0: 较像
1: 样样哦。伊讲样样哦，样样引导伊只狗。伊讲阿拉讲，我以为引导的狗啊，迄头毛拢会稍微微安尼微卷啊，系啊。伊讲我是安尼用，系啊。
0: 哎呀，你都唔捌啦，这是即摆上个流行的。但是我也创足久啊，因为头毛太长啊，较无。无好整理。
1: 你当时要叫伊对一边，还是要迄落？你就是爱想办法，看要互伊站起来，还是互伊空起来？迄落感觉啦，所以要花比较多时间。
0: 对啦，爱用较济时间啦。但是你要上节目，爱对歌，爱准备资料，咱就今仔
1: 日有刺激了
0: 的特别的单元哦。
1: 哎，
0: 你爱看到最后哦。
1: 哎，
0: 哦，我今仔有传一个比较一挂无同款的单元，
1: 嗯哼，
0: 啊，互恁来。一个参顾一下，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1: 嗯，来第一首歌曲《中华真美姐》，留下哪香。
0: 好，郑林区美丽妈妈最后一封信。
1: 秀最玉面啊，这音乐是口诀。
0: 新增素娥姐，初恋海。
1: 嗯，
0: 哦，来连串四首歌曲。
1: 来听歌。

谢谢德修、金雄大哥、尹太太、尹顺哥哥、新慈姐、曹松大哥、秦娘娘、雪琼阿姐、阿崔妈妈。

谢谢万里梅陈妈妈，美丽娜姐，国森大哥，秋玲姐，清泉大哥，心慈姐，谢谢哦，苍达大哥，火土大哥。

0: 齐娘娘、严大哥、秋玲姐、新慈妈妈、徐阿姨、淑珍姐、简爱阿妈、淑女姐、方子妈妈、李子阿妈、美香姐。
1: 读着心爱的人，绝情花。

来继续新增的素儿姐初恋海，好听的歌曲，我直接给人吹起来哦。秀珍妈咪、昌达同学、中雅玉金妈妈、锦云大姐、国生大哥。

大姐阿基伯啊，谢谢碧珠妈妈，金城大哥，宝花姐，素贞姐，德修，亲门兄，亲门嫂，无法

0: 要求就应该是。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3: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的？没有，都是美女啊。哦、
1: 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这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甲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连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个歌。

0: 手，
1: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2: 台湾新结盘，
1: 一定爱看哦。
3: 好，谢谢木怪，唱到周伟杰老师的歌曲，拢有一挂这个味吼，
0: 加一味，
3: 嗯，非常好听的味，哎，嗯，好，这是明仔载吼，明仔载。是这个萧玉芬呐、啊，哦，伊出专辑，哦，即个这个专辑吼叫做《爱情是酸甘甜》啊，
0: 我爱情是酸甘甜哦，
3: 嘿，哎，舞曲呢，哦，明天会展现他的这个舞艺，
0: 舞姿，
3: 对，然后里面专辑里面，嘿，非常的好听啊，两首歌，拢跳舞呢，哦，即个，
0: 一首专辑两首歌你也无吧？
3: 没有。这专辑两首的舞曲
0: 啦，拢是快歌了对啊，哦，舞曲。
3: 适合伊吗？伊讲伊袂晓跳舞啊。嗯，
0: 啊，伊知的迄落南台湾小姑娘要安怎？
3: 迄也无懂事懂事啊。
0: 无，虽然无甲懂事，不过人伊嘛是爱跳啊，无是啥物人要看。
3: 我甲你讲，即届
0: 迄个时
3: 阵啊，即届的迄落音乐哦，我感觉讲伊有足有心机的啊。哦。伊竟然要求公司讲哦，要爱唱这个舞曲啦。
0: OK 啊，我觉得很棒啊。哎、
3: 嗯欸，然后又有那种大阵仗。哦、舞群老师就有六个咧，
0: 啊咧啦，
3: 你个看，嗯，
0: 公司有资源，不用白不用，
3: 因为
0: 好像很有道理，
3: 因为萧玉芬以前是唱较侪咧情歌啦，
0: 对啦，
3: 哦情歌啊，然后他那时候有横跨很多的世代啊，像那个方顺吉、方婉珍，伊嘛三个人做一团嘛，啊不也不也跟这个南台湾小姑娘，嗯、啊，对不对？嗯、啊哦，啊，即摆就是家己啊，嗯，无同款的玉芬啦，哦，啊，即个突破重围，然后变成是另外一种的感觉，啊，明仔载，明仔载吼，
0: 那来敬请期待一下。
3: 对对对，明仔载、因为拄好即个专辑有甲伊合唱、一首歌，第一专辑内底。
0: 啊，有迄个无？
3: 啊？
0: 完了无？
3: 伊要求导演。
0: 对
3: 啊，又提钱贿赂导演，讲哦、要爱加戏，要爱创啥，爱用较澎湃，
0: 爱迄落，
3: 结果可能钱摕了无讲介济啦。
0: 安尼哦，有乌色啊，不过无乌色到遐了对啊。我想讲啊，无色干嘛会使？
3: 但是，迄天龙影升级盘的时阵哦、我是第一界看到迄落阮拍完的 MV，、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0: 啊，你拍什么应该有一点印象吧？
3: 有一定有印象的呀、啊，我也不是老人痴呆症呐、啊。嘿，都拍完尔。都拍完尔啊！只是我唔知影，因为后置剪接之后的那种感觉，没有看过。但是我也无时间好看。甲伊对，甲伊在合唱对唱的时阵吼，后边是播 MV 啦。
0: 哦，啊对啦。
3: 可是都没有办法看到，阮的目睭也无
0: 生。啊，现在 YouTube 还没出来的对啊。
3: 可能今仔日。
0: 对啊，那就先
3: 抢先看，
0: 先点进去看看，看出来了
3: 嘛。对对对，这首我跟伊合唱的歌叫做《为爱走天涯》啊。
0: 哦，心爱心啊，不是那个，
3: 那是叫《心爱走天涯》。但是《为爱走天涯》哦，伊几啊首歌呢？较早的迄个优雅，
0: 好像有呢，他好像也有唱这首歌呢。
3: 嘿，迄老歌，但是这专心的对唱的《为爱走天涯》，
0: 无同款的，
3: 无同款，因为。一开始伊号这个歌名，不是一开始不是号这个歌名。
0: 阿伯
3: 也是发行专辑了才改这个歌名。我唔知
0: 影。阿伯会再改哦。
3: 结果我要落迄落先去盘的时阵，你要跟那个萧玉芬唱这个《为爱走天涯》。
0: 那你们想要这什么歌？
3: 我袂晓唱这首歌。啊，这首歌不是迄落优雅唱的。迄、那个独唱的老歌吗？拢无啦，迄是你甲玉芬唱的新歌呢？啊，我甲玉芬唱的不是一首啊，我有去甲伊唱过一首吗？
0: 原本叫啥名？
3: 伊之前叫做《一见钟情》。
0: 哦，一见钟情来相识，那是啥物好歌名？拢有通去唱啦。约会讲来，哈哈哈哈哈哈，那么大呢啦。
3: 所以不要改名，改这個未来走天涯。哦吼。啊、但是也非常的好听啊！明仔载哦会首唱哦，明天会首唱、
0: 啊。现场的哦，不是放卡来。哎呦，
3: 哎呀，没错，对
0: 嘴。你刚才苏丽亚讲，我是放对嘴，你莫讲出来。
3: 对嘴、啊。无呀，明仔载你听看嘛。但是对嘴也无差啊。
0: 对啊，对嘴
3: 也是唱现场的，其实对阮两个来讲
0: 落差不大了。
3: 无啥物款的迄落，因为这首歌

0: 算简单啦。哦。对唱来讲算简单啦。
1: 哦，好唱好学好记啦。
0: 不错。来，这闽南仔吼，下晡四点到六点，收看咱大力电视台，还有咱中视精彩台吼，你就会当收看到台湾先去播吼。
1: 系。
0: 啊，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中视的经典台，就是你即马所收看的这台吼，无线台第三台，还有中华电信310台，哦，三控版，哦，三控版，哦，308，这台你就会当看到中视经典台，哦啊，请大家吼，敬请来收听，明仔载这个台湾新曲盘保存的无同质，咱先来看卖吼精彩的预告。
2: 手机里裤底摇到四时阵，孙慧总秘伫房间，闹到挡袂住。
3: 不过听讲伊入围迄天吼，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届时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今节先找一个所在，把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4: 哦，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
3: 赛，对对对。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暝三日，陈立诚不落，带音浪来 PK。
5: 当年哦，伊个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暝三日，都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6: 那三暝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无困难，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5: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6: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吼，最近挂赛事看得出来。
5: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文，
2: 一定爱看哦！
0: 好，谢谢，咱是非常用心咧做这个台湾新贴文哦，不管是新贴文还是未来这个台湾音乐故事哦，拢有无同款的这种的感觉哦，啊，希望讲大家当多多来甲咱支持，甲咱做收看哦。明仔载这十点到十二点的是曾伟忠金曲歌王啊，哦，应该嘛。嘛，你要得奖啊！你要得奖，因为立伟
1: 哦，立伟的离那个目标不遥远了啦。
0: 有啊，
1: 对啦，
0: 对不？这个只是讲哦，太强啊！哎呀，萧煌奇老师太强了，没有办法突破他。所以明年继续，因为明年预计他会一年一张，一年国语，一年台语，一年国语，所以明年可能会轮到国语。所以台语比较有希望，
1: 所以来报台语就对了。
0: 因为每一年得奖，每一年金曲奖吼，只要有萧煌奇老师，应该拢是伊得的啦。哦，那有立威的话吼，来明仔载吼，十点到十二点，大力电视台，中华电信732台，你就能看得到这个非常精彩的歌唱大联盟。咱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8: 球力棒球那句的气声，他有唱出这首歌的心声，唱得很感动到我。
9: 哦，这是他的高手组哎嘛，不过在唱一些其实我觉得跟他应该有受到明老师的影响，其实有点像明老师的声音哎。
10: 我比我还厉害不？
9: 你还有？
11: 我有感受到你们要表现的那种张力啊。
12: 高音飙得好漂亮哦，
13: 谢谢。
12: 好，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哈，音质也很美。
14: 比赛完啊，再 Q 亲爱的老公过来，
15: 好恩爱。他刚才说 Q 亲爱的老公，
16: 他感情怎么那么甜蜜啦？
10: 像我演唱，我都要在我老婆。
15: 不行啊，我亲爱的老婆，
16: 你学这三个字哦。
9: 我靠，温柔，亲爱的老公，我妈来讲安叫过，你讲你讲袂使较温柔者，我这较温柔嘞，伊讲哦，你也是买好啊，他弄袂掉啊，
16: 直接带回家了啊。
9: 啊，那什么，这点没动作会掉诶，气死人，该动的唔动啊，不应该动的动掉掉。
17: 这首歌其实听很多的选手在唱啊，但是你今天真的让我觉得是冷静里面哦，会带一种酸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4: 对，
17: 无言的感觉哈，哇，真的恭喜你又在成长了，
15: 谢谢老师，
10: 谢谢。
0: 好，非常精彩哈，这个歌唱大联盟，不管是高手组，合唱组，还有一个叫做
1: 对唱组啊，
0: 对唱 对唱合唱啊，
1: 合唱对唱。那高手他乐龄，
0: 乐龄，乐龄，哦，你这歌唱班哦，

0: 题材非常多，
1: 当然
0: 啊，高雄的嘛就这
1: 样。那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下乡去走走去听听，不知道而已。嗯嗯嗯，
0: 对对对，来继续吼，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精彩、非常大家爱小姐、小姐去报名，小姐、小姐去这个、
1: 爱共同参与啦。
0: 对对对，因为吼，说来这吼，这是今年度吼，咱公司也举办了一个这个歌手比赛。嗯，但是这个歌手比赛是合唱的，合唱的歌唱比赛，歌唱比赛。咱先来看麦吼，
1: 你要先报名不？
0: 我若要报名，我看有时间无啊？
1: 对啊，你要跑宣传。
0: 对啊，啊看有内定第一名无啊？
1: 无啦，迄有困难，迄无多啦，袂使内定啦，内定就无人买迄落啊。
0: 不是，我是讲看有内定第一名是别人无，那我若、我若内定第一名别人，我就不爱去比
1: 啊。咱若去做炮灰就好啊，咱是迄个炮灰组诶。哦。咱去做炮灰组。
0: 无，这拢公平、公正、公开。啊，咱进来看卖哦，这个在今年度吼，咱的公司会举办着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宣传影片，
1: 只要活动哦，
0: 嘿，加一个
1: 看一下哦，
0: 跟大家来分享吼，来。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好，这是今年度吼，咱会举办的这个歌手比赛。哦，啊，希望讲大家那对家己的这个歌声非常有信心的，会当找一个伴，做伙来参加。哦，啊，这个参加足简单嘞。哦，你只要联络咱公司的这个黄小姐，吼，23364567电话来沟通，伊就会教你讲吼，要安怎来报名啊？哦，要怎么样参加这个海选？要怎么参加这个海选？吼，啊，第二点吼，歌手比赛既然会当看歌词的，就看咱这代。歌手比赛还可以当看歌词啊！
1: 不过讲真个，你若讲真正要唱歌，要就是要唱到真的整个丝丝入扣，你真的不要看歌词。
0: 对啦，
1: 因为你会分心，
0: 要把歌词记起来。
1: 你想是唱歌作息的迄种的，然后你就是用你家己的情境啊，或是那种去唱啊，无当下那种情绪被打断，很难再回来，你好像又要再重新的培养。
0: 没错，第二点就是讲哦，有奖金的啦，
1: 对啦，高额奖金等你来拿哦。
0: 有需要讲哦，亲戚好友，也是讲厝边隔壁，最好唱歌的，你会当改报名，
1: 对啊，
0: 哦，改报名，欢迎来挑战，这是全国性的哦，全国的这个各路好手都可以来参加，
1: 对啊，全应该是讲全世界吧，你像咱进前迄嘛，受咱
0: 马来西亚，
1: 我那想到迄对唱合唱的，我真的是那时候想到，你真的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太会唱了啦，太会唱了，
0: 啊，这种高唱啦，吼，高唱，欢迎你来这里报名哈。啊，明仔载拜人嘛，吼，明仔载拜人。啊，我有一个这个
1: 活动
0: 啦，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超级夜总会录影，伫个这个台北新庄啦。台北新庄，这是新庄的慈幼宫。嗯。伊建庙吼349年。哇。这是。2026年，今年都北台湾妈祖的这个文化节，然后也是邀请这个超级夜总会，然后来现场录影，然后来带给大家欢乐。龙刚吼就强的卡司啊，有龙千玉龙姐，还有江志峰老师吼，还有这个萧景宏，就是阿弟啊，伊要开演唱会啊，所以伊也来宣传吼，还有林佑新演员。哦，还有谢晶晶、丁佩君、超短音呐，哇，这种卡司都非常的强。啊，希望讲哦，明仔载我嘛会去到现场，加这个丁佩君作为合唱，然后也有独唱，大概是伫咧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会轮到我。
1: 哦，是你演唱的时间呐？
0: 对对对，
1: 他演绎的时间在这个时段。
0: 是。
1: 啊，不过咱最早下晡就会当进场啊，因为5点半就开始了。
0: 嘿，五点半应该差不多5点就坐伫要满，
1: 对啦，
0: 啊，你若假如讲想要坐咧看节目，我会当提早去到现场。
1: 应该东港东场应该嘛是有一寡爱翻啦。

0: 新增的新月广场，那边有一个合体很大的一个空地，哦，遐非常的舒适，然后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这到老累，啊，来看表演。哎，啊，明仔载咧，不是明仔载，哦，这是明仔载活动。啊，后礼拜，后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中秋节哦，今年拄啊好，我有。公司有替我接到一个这个活动啊，伫个中立。
1: 哎，等于家己个故乡。
0: 哎，对对对，这个中立大仑的这个崇德宫啊，哦，崇德宫，东港嘛有邀请到咱个师兄师姐吼，随意哥，啊，佮有这个沈建豪、婉君，哦，

0: 歌曲，安尼好不好？
1: 用恁教伊
0: 哈。嘿嘿，开始卡电话、
1: 啊。不要想太久，先想起来哦。
0: 哎、欸，你刚讲编号就可以啊。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歌先看咧，啊，不要想太久。
0: 对，咱因为太侪人要点嘛，哦，啊，太侪人要敬啊，啊，所以你刚讲编号、啊，先想好。选后开始卡电话，
1: 来
0: 23380303239559，来每一个人拢有点我的机会啊，吼，我接个无人开始卡电，无人卡电话，我能快接吧。来926的好朋友，你要跟多一个？
2: 九跟十一，
0: 好，谢谢。来，大红的樱花妈妈要跟几号？
3: 我选三号跟十九
0: ，好，好，来刷那个苏晴姐。
4: 我选九号。
0: 3号、9号，好，谢谢哈、欸，啊，希望拢会让甲恁安排到。来，凤梅姐要听几号的？
5: 33。
0: 3号13。淑女姐。
6: 14跟3，
0: 吼，14跟3，啊，有接过的，你就卖个卡，有接到的，吼，你就请你帮忙点。
6: 我要第6号跟9号。
0: 6号、9号，好，谢谢，拜拜。

0: 一号加二号，
1: 咱的李凤姐要几号？
2: 喂，
1: 嘿，请讲。要几号？要
2: 几号？
1: 要紧哦。对，嘿，紧嘞。
2: 嘿，一号，还有那个九号。
1: 一号跟九号，好，谢谢啊，谢谢。慧娟姐要爱几号？
3: 一号跟十七号，
1: 一号跟十七号。来，丽华姐要几号？
4: 请问你好，要几号？
1: 喂，要几号？
5: 讲话。
1: 紧嘞。啊，春桂大哥，买几号的？
6: 一号加二号。
1: 淑华姐，买几号？
7: 一号加十四号。
1: 赵志姐，买几号？
8: 十六号。
9: 八哥，搁七号。
1: 十六号加七号，好，谢谢。买几号的？
10: 杰逊。
1: 你妈妈买几号？
10: 同款的月娘，
1: 13。
10: 十号，
1: 故乡的月。好，谢谢。来，新朋友要爱几号的？
11: 我1号跟17号。
1: 1号跟17，吼。哦，代表咱今仔敬的歌拢有大家口味哦。到今摆拢无啊线啦。
5: 来，
1: 要爱几号的？
12: 9号。
1: 九号。
12: 跟十号，
1: 十号，九号，十号，好，九号跟十号，来，你别爱跟几号
13: 的？我跟一个啦。
1: 好。
13: 我要点3号跟8号。
1: 3号跟8号，哦，3号8号，好，谢谢。要爱几号的？
14: 2号跟9号。
1: 2号跟9号，好，2号跟9号，哦，你
14: 3号跟18，
1: 好，没问题。好，谢谢。梅花姐，别爱几号诶？
15: 2号跟5号。
1: 阿棉姐，别爱几号诶？
16: 13、16。
1: 哦，我这较紧诶，因为时间特别够啊。
17: 喂。
1: 妈妈，别爱几号？
17: 1号跟10号。
1: 1号跟10号，吼，1号跟10号，来。这是穗兰姐，要爱几号的？
18: 尤静你好，我要14号跟19号。
1: 14、19，好，14、19。来，淑珍姐，要爱几号？
19: 15跟8号。
1: 15跟8号。
5: 15跟8号。
1: 好，秋梅姐，要爱几号的？
0: 我要9号。
1: 9号。
5: 哎，过来。
1: 九号一票，九号一票。来，嘉玲姐要几号？
6: 我要13跟18。
1: 13跟18，好，13跟18，好。来，姐，简爱阿妈，爱几号诶？爱几号？
4: 阿乖妹，
1: 哎呦，
4: 你好，要点歌呀？
1: 来，紧诶，
5: 要几号？
4: 高雄诶歌啊。
1: 10号，甲几号？
4: 九号一名
1: ，好，好，阿妈，谢谢哈，阿妈，来呢，竹霞姐，要爱几号？
7: 八号十二，
1: 好，谢谢。来，昌达同学，爱几号？
3: 喂，麦叫同学啦。
5: 好啦，你大哥啦，你要几号啦？
1: 好啦，你要爱几号？
3: 8号跟11号，
1: 好，谢谢。素娥妈妈啊，那啥，秀菊姐，要爱几号？
8: 9号跟17号。
1: 九号十七，好。来，李瑞生大哥，要爱几号？
17: 8号跟17号。
1: 8号跟17，天凤姐要爱几号？玉梅姐要爱几号？
13: 我们要14号跟18号。
1: 14、18，好。来，素云姐。要爱几号？
2: 我要13、14。
1: 好，谢谢。好，
5: 没事。
1: 我等下来统计啊，吼。甲前十名摆伫后礼拜的歌曲，希望讲吼，你今日投的票吼有中着，吼。安尼，阮后礼拜吼，甲大家来做伙来过一个中秋节哈。好，谢谢大家。来续来吼，要来进行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吼，谢谢。
1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 带你锅炸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7: 你阿妈去吃

0: 食过板桥，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0: 这个好食歹食哦。即、这个庄埔西会煮袂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子羹哦，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啦。
1: 是的，无错。
0: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断了。但是我旧年卖即个海产鱼子羹，卖完了吼，烧钱要过，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在吃吼。
1: 我先
0: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0: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0: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吃。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吃。
0: 我要吃肉羹饭咧，我要吃。
1: 肉羹饭是足好吃。哦，
0: 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哦，想安尼夹。我是较爱食
1: 安尼，
0: 都香啊，
1: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条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味吼。嗯。
1: 都香。这香头有够了，真的。
0: 哎，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醋。
1: 上少吧，
0: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要加看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足好食诶。我若看来像我，像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省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来买。
1: 我拢买啊。
0: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下饭就好。
0: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都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個。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爱煎过啊吼，还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香广告，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

0: 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我搁加一碗无？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这个料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真
0: 的很好吃。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吃，你嘛吃袂到这好的料理，这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好，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元了，我无法就加做吼。
1: 加落。嘿，
0: 加落哈，今仔去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倒转去，1980。
1: 哇，天宇，这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三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天宇，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要外口你要买就要1980啊，加这个就要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专门要卖这哈。这安尼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
0: 搞一份。来，0800-00919，三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元，
1: 来，谢谢。
0: 600元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菜起来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咱敢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人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元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旧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小米啊，
2: 我新当来
0: 请。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元哈，600元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哈，加进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8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元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4: 好。
0: 好，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0: 一道。好，要一道，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那个叫哪个你好？
5: 阿你。
0: 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嘉颖，要
6: 吃过无？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捌吃过吼？
6: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可愈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啊，真正要
6: 讲的。啊，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3: 来，
7: 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你家己爱款。

0: 红醋，或者是用你用黑醋、黑醋吼，拢总足下味的吼，啊，放一寡这个白菜。做伙落去滚，做伙落去，这足好食的，这真正正港古早味。你有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影讲哦，这味的吼，这是正港内蒙的中埔菜落去煮的吼。咱的832的新朋友你好，要爱一份的鱼翅吼，来，你打算爱点卡？叶英杰，
1: 哦，阿伯加购，
0: 加购一份吼，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琼珍姐，
2: 是，
0: 嘿，琼珍姐要爱一。你爱一组这个海鲜鱼翅根哈，
2: 对，还佫加一
0: 份的鱼翅，
2: 对，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喔、吼，要爱加鱼翅爱讲哦，因为这个鱼翅吼、喔，这是中排翅啊，半斤600块，你会当去外口比较，你就知影讲，中排翅会当卖半斤600块，足俗的啦，你若外口餐厅吃中排翅，迄、那个无16分就爱千几块安尼，吼、喔，咱的777的好朋友、喔。
2: 要一份，
0: 啊，要加购。要加购，你等我一下哦。哦，谢谢。这是新朋友，新朋友六线爱点卡。毕生大哥。
3: 喂。
0: 嘿，你好。阿嫂要爱。
3: 嘿，我要点鱼翅鸡，
0: 要爱加购无？
3: 不要。
0: 不用哦，好，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心仪妈妈。心仪妈妈。
4: 一桌啦。
0: 要爱一桌，啊，要爱加购无？
4: 啊。
0: 要爱加鱼翅无？
4: 爱啦。
0: 爱加一份的鱼翅。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哦。你有迄落小港的吴家红茶冰头家娘，一届拢甲我买三组，伊讲太好食啦，伊讲够方便，冰伫个冷冻，啊你摕出来退冰糖和烧就会当食。伊以前吼，咱买几啊组啊啦，甲我买几啊组啊，十几组有哦。哦，咱的眼黄大哥，
5: 一份啊，
0: 一份，好，等我一下，
5: 加购
0: 一份鱼翅，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桂云姐。
6: 你好
0: ，要爱一组的这个鱼翅鸡吼，
6: 对，啊加购
0: 一份的鱼翅，好，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咱的佩姐大姐，
7: 你好，
0: 你好，要爱鱼翅鸡哦，
7: 要用得了它，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来66吼，客服麻烦，咱的音妙姐，
8: 要进啊，
0: 哟，
8: 我一组啊，
0: 要爱一组鱼翅哦，啊顶回有卖，你敢有卖着？
8: 啊，我顶到有卖啊，
0: 你敢话你吃完了吗？
8: 还一包，
0: 啊，今麦搁爱订一份，
8: 嘿，
0: 有好食无？
8: 还可以呀，很好吃啊，才会订啊。
0: 这家更古早味的呢。
8: 嘿呀。
0: 妈妈，你这中秋节吼，家里是谁拿回来烫给伊吃？
8: 对啊，啊，我无普通，我来一礼拜，啊，囡仔啊，等下啊，你啊食饭迄天，我就用回家，叫人吃我就用。
0: 好。妈妈，你等我一下哈。
8: 当时的食诶。
0: 这上紧啊！中秋正正会当互你收着，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你若今日是说要回来吼，你加买一组啊，你摕互伊讲吼，倒回去吃，你真太好吃。小朋友搅饭，你啊，阮厝内底小朋友就爱吃白饭，安尼搅落去吼，吃两碗白饭，平常时拢不爱吃饭呢。用这吼搅回家，这个叫做海鲜羹泡饭吼。咱嘞富荣姐吼，
9: 对啊，
0: 嘿，要爱一组哦，
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
9: 好，
0: 啊，要爱加购，不爱加购，甲小姐讲一下哦，邱霞姐，
10: 我要一组，
0: 要爱加鱼翅无？
10: 对，
0: 没吼，好，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哦，我甲你操单，好，谢谢，月儿姐。
11: 你好。
0: 你好。你爱鱼翅鸡吼？没问题。好，加鱼翅。等我一下吼。这巧的人拢会加鱼翅，因为外口会卖迄啰正港白翅哦，正港白翅中排翅，安尼半斤，你可能1000块你买无？1000块你买无？因为即卖物件太贵啊。吼，啊即卖咱是用着加购价，你单独要甲咱买鱼翅，我都买。但是你爱买鱼翅鸡，才会当加鱼翅哦，吼！咱的832的好朋友，
12: 哎，
0: 你好，
12: 啊，一组啦，
0: 要爱一组鱼翅鸡吼，
12: 对啊，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谢谢吼，你会当吃到吼，正港内蒙的古早味，我跟你讲，内底料有啥物，吼，这一包，吼，这一包然后一公斤重，1000公克，内底料就400公克啊，吼，啊，这个汤真正拢是老母鸡落去炖的这个汤啦。啊，内底有啥？内底嘛有鱼翅，只是讲吼，伊内底的鱼翅较细块，吼、哦，啊，你较爱食鱼翅的，你会当另外。

0: 啊，加固，安尼300公顷，安尼才600块，啊，而且吼大地哦，吼大地，咱的这个扁鱼啊，吼，啊，佮有内底啊，佮有黑鳞啊，迪巴西啦，啊，佮有这个鳟鱼啦，还有这个海贝湾，啊，佮有一挂这个龟龟嘞。啊，你若假如讲嫌内底这个料较少，也是讲吼无放着你介意食的，你会当放一挂白菜。放一挂菇菇类，吼，或者是讲吼，放一挂你爱食的这个火锅料落去做火滚、做火煮，这足方便的。你平日冷冻，吼，冷冻会当放三年，这拢都做好尔，都做好尔。中秋进前会当互你收到，所以你若要爱电工主文的电话爱赶紧卡，卡到一串0800-00-9119，三包卖你偌济，1980块，一包存偌济，一包存660块而已。一包660块，你点点啊，会无在找？这冷冻的费用就要偌济啊？冷冻就要买300块的这个运费啊。所以咱所谓时段吼，这个薄利多销啦吼，将本求利。所以，互咱所谓这个食好，所谓这个时段吼，食到上盖好食，这正港台湾的古早味，内门的迄落鱼翅根。所以，若要爱点港出门吼，电话爱赶紧卡吼，尤其是吼，咱这个是料多味美啊，尤其是你也唔惊讲吼，啊，伊内底这个。品质安怎？我跟你讲，全部拢有通过这个检验过，吼、哦、啊，包括吼、哦、最近的这个食安油的问题，我跟你讲，伊有发声明书给你看吼，讲吼伊完全拢无用到这有问题的这个油，这种使用有安全疑虑，吼、哦，这个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咱社会时代，特别爱食方便，啊，讲吼伫中秋进前会当给你收到，中秋吼、哦、后礼拜拜五。嗯，下礼拜拜二就会当互你收到，但是不一定，因为王幺最近嘛拢塞车，所以这个冷冻吼会当寄去甲恁兜啊。中秋进前，今日时节转来吼，要烘肉，要团圆，而且讲吼要来煮一鼎的这个火锅料回家。啊，你煮一鼎就好啊，你唔免动鼎动灶，唔免讲吼啊去菜市啊买足济这个菜转来吼，转来款这个料理，拢甲你串好势啊，而且吼汤头足好食的啦。哦，大概买，大概拢欠货，但是错过吼，最后两分钟，吼、哦，今仔日电话若无卡通，歹势，阮就无法通吼，阁继续接单啊吼，0800-00-9119，王碧姐，
1: 永信呢？
0: 哎呦，
1: 你甲我寄一组来，
0: 寄一组迄落鱼翅鸡吼，啊你要爱加鱼翅无？
1: 不爱，
0: 唔免吼，唔免，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嘉义大哥吗？大姐，
2: 我有跟你们家那个有没有送出来了？
0: 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最近的黑猫的货太多了，等我一下，你等我姐，我帮你查看麦。那你阿妹姐，阿妹姐你好，
3: 要一道鱼翅鸡，
0: 鱼翅鸡要加鱼翅无？
3: 袂
0: 吼袂，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这足会好个啦吼。你冷冻会当放一年啊，鱼翅会当放三年啦吼。咱个素英姐，
4: 要加白翅
0: 无？嘿，你好，要爱一份鱼翅鸡。
5: 嘿，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个新荣大姐要爱鱼翅鸡吼。
5: 嘿，
0: 好，等我一下哦吼。咱个秀珍姐要爱鱼翅鸡吼。
6: 嘿，
0: 好，等我一下哦，谢谢。咱个清秀大姐要爱鱼翅鸡哦。
7: 哎，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
8: 这是隐藏号码
0: 的。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帮我接一下，跨无伊后背。美云姐，要爱鱼翅鸡吼。
7: 哎，爱三包哦，这。
0: 三包1980尔。
7: 1980。
0: 哎，啊，你要加鱼翅一份是600块，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那你碧凤阿姨。
9: 对。
0: 阿姨你好。要爱鱼翅鸡吼。
9: 哎，我爱一个鱼翅鸡。
0: 啊，你顶回有吃到无？
9: 有啊，我叫2-3摆
0: 啊。啊，有好吃无？你甲讲。讲一个，
9: 好
0: 食。哦，你口味。
9: 饭煮一个啊，搅拌偌好食嘞。
0: 搅拌偌好食，啊，你敢有加迄个红醋、乌醋？
9: 我无加嘞，我较少咧食遐。
0: 哦，啊，你加
9: 食醋嘿？
0: 你加一寡醋，哦，迄气味搁较好食。安
9: 尼哦。
0: 嗯。
9: 阿姨，我咧甲加。
0: 阿姨，你等我一下哈。
9: 好，
0: 谢谢。来，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感谢。

为着前途，家己一个离乡背井，到外地奋斗。那到暗时啊，看到天顶的月亮，就会使人想起着故乡。伊是离乡在外游子的寄托，嘛记载着因的思念。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偌繁华，搁较水的风景，嘛比袂起熟悉的故乡。食遍世界各地美味，上少年的也是妈妈的滋味。家己一个伫外口走动遮侪年，拄到各种的人情冷暖，如今已经唔免搁予父母烦恼，成功回去迄个上温暖的故乡。即马就予咱来欣赏故乡味回乡的我。

妈妈，丽媛姐，徐阿姨，有福大哥，格雄大哥，美春姐，松轩大哥，新山大哥，新山大哥好久不见呢。冈山的薛棠妈妈，

0: 应该较冷门的就好。
1: 哦，所以我属性是无甲你讲，我想讲哦，有敬到的，就迄个人爱唱。阮敬的歌曲啊，有调定的，啊，迄个人爱唱。嘿，早就知影。
0: 我就拢敬恁无爱听的就好
1: 啊。早就知影，我就迄个敬恁无爱听的，我
0: 下礼拜我就想休困啊。看伊的表演就好啊。
1: 嘿啊，你开的歌单嘛有调啊，嘛有调几啊首咧。
0: 无啦，无较济啦，普通尔啦。
1: 嘿啊，你若无来，后礼拜我嘛爱请假。
0: 我若无来，后礼拜二五啊。嗯。哦，你嘛爱请。
1: 安尼就过重播。
0: 过重播都要送给老板赚到。老板赚到。嗯。因为要付薪水啊。
1: 咱这栋十点啊，就咱足久无重播啊。
0: 正经的，啊，无要重播一下，无咱来看一下，看是经历一下好啊。
1: 就算重播，迄个大家嘛拢
0: 看会出来。
1: 拢看袂出来。
0: 哎，真的吗？
1: 因为有当时啊，迄天拄好无看到。
0: 哦，对啦。
1: 重播迄天你无看到。
0: 哎，对，有可能啊，无啊，因为当时啊，因敲电话，因就知影。
1: 阮老师就好算诶，阮老师讲啊，迄天吼较少人看，所以来报迄天的重播。啊，你就唔知影啊，迄天无看到。
0: 啊，刚刚讲新的，看起来都是新的。
1: 好啦，来，这要来抽奖啊吼，看今日抽到啥物人。
0: 来哦，
1: 进来。
0: 啊，是我嘛来哦，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听，哎，太平的素如姐啦，
0: 对嘛？啊，你爱来啊，重点。
1: 伊一定来，伊是固定的，固定
0: 的。真的嘛？
1: 伊唔够嫩的，
0: 固定的。我刚才你无嫩嫩，你哪嫩嫩，伊都无爱啊。
1: 太平的素如姐，
0: 你要确呢？但是搞个无来，你就胡乱我。
1: 一定伫现场的，
0: 伊是
1: 迄个呢？
0: 你
1: 要
0: 确定呢？
1: 跳卡呢？
0: 你要确定？
1: 跳卡呢？
0: 因
1: 为我有详细个注意，
0: 是
1: 吗？伊好两三礼拜进前，
0: 哎、欸，我，
1: 啊，伊进前家己，哦，逐工拢在看啦，
0: 真的吼、
1: 哦，你也唔相信？你问伊，素如姐对无？我讲有影无？我讲有影无？
2: 要紧哦，
0: 哎，阿姐你好，
2: 我那么甲你叫到耍到到
1: 到的，
0: 哎呦，好开心哦，今仔
2: 日我该叫物件啦，今仔日我等知影拢回来呢。
0: 最近
1: 啊、一千万，我未讲完，发一千万，
2: 家姐也无讲。
0: 好家仔，较冷静的，啊，
1: 还佫有十项无讲哟。好家仔，
0: 无这个代志就大条了。
1: 来，看到你得到什么款的奖品呢？
0: 莫想过。
1: 一千。
0: 国爸。冲啥？
1: 佮等伊。
0: 安尼。
1: 三个男的，
0: 你一个人做三个回去，袂歹。
1: 素如姐，
0: 安尼，
1: 哎呦，你第一个得奖，甲你摇到这吼、個，这算
2: 对啊。我甲你，我是甲你看三年外，最近才甲你交关安尼啦。
0: 真的嘞，安尼你看足久啊呢。
1: 哦，谢。感谢。啊，有得到这奖品啊，等下小姐会甲你联络
0: 哈。
1: 好，谢谢素如姐哦，
0: 谢谢您，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谢谢，哇，这叫做三个男生，
0: 哎，还有用
1: 钱，安尼呢，等起就要一打三呐，
0: 嗯，正经
1: 的，一打三，这三个查甫无好对付，
0: 哈哈，哎呀，内底嘛我喜欢的啊，
1: 哦，嘛有喜欢的，
0: 嗯，有喜欢的啦，
1: 谢谢大家哈，两点钟的陪伴，啊，明仔载哦，那北部的朋友要来参加迄个录影哦，爱提早哦，爱提早哈。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好，礼拜，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还有志成哥磊哥呢，还有我们玉华姐、素贞姐、丽儿姐、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阿娥姐、秋香姐、玉华姐。

0: 好，苏芬阿无拍婆啊，哦，阿个红脸的妈无拍婆啊，哦，听准了拍婆啊，乖。还有我们的阿苏姐、陈小姐、齐菲斯姐妹，还看到呢。哦，守贞姐、红玲姐、义珍啊，哎，感谢。
1: 哦，今天是礼拜五哦。
2: 熟，
1: 下个礼拜五。This is 中秋节。
2: 哦。
1: No，熟，刚没事。哦，中秋节有个人要去越南，要去当越南婆。
2: 越南妹。
1: 婆。
2: 妹。
1: 婆。果然不啊！哦，
2: 越南的越南的也很漂亮呢。
1: 哦，廉价呢？
2: 对啊，中秋廉价，因为还有
1: 一二三四四天呢。
2: 哎，对，还有下个礼拜一的那个。
1: 哦，你起休干当时啊？二十九上班。哦，你也是高级上班族就对了。所以你二十
2: 三。你是不是在预告大家知影讲，我当时要休困。
1: 啊，二十三。
2: 二十三来上班呢、啊？
1: 不是，我是说二十三你就没有上课了嘛？
2: 对啊，没有上课，但是有上班呢、啊。
1: 我当然知道有上班呢、啊。
2: 对。
1: 不然我要扣很多。
2: 对，扣太多了。
1: 哦，你要上一二
2: 班可以带
1: 一二三哦，你休
2: 四天，
1: 你算连休五天，但是只有扣四天的钱，四天的钱就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我都不敢休困，因为要扣好多钱了。

0: 了。
1: 没关系啦，
0: 那个是常常在。
1: 对呀、啊。
0: 那么多天。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纯都搞谈的，还有那查的那个，查的一买买。啊，一买买，
0: 问阮阿伯迄落。
1: 哦，你时啊谈，暗时啊谈，讲哦，好得啊。而且我跟你讲，伊剃了规礼拜拢摆满满哦，干那拜六有当时也蛮满的哦。
0: 对。明仔载都超几工。
1: 你可要做评审啊？无
0: 啦。
1: 啊，要做。
0: 上课啊。
1: 啊？
0: 上课啊，明仔载都。
1: 明仔早上上课。哦，你是做个人班哦？哦，个人班比较好赚哦。
0: 是，很伤啊。
1: 啊，没关系啊，你可以轻松的教就好了。
0: 你不给我轻松教，没办法呢。
1: 没有啊，像人家你无来嘿啊。
0: 人咧话讲，啥物讲十五分钟，团班有都说啊，你个要讲十五分钟就好，我讲。
1: 不可能，那我跟你讲十五分钟，除非你可以连唱十五分钟得啊。
0: 没，所以有的时候，都讲就短短的几分钟就没了这样。
1: 对啊，
0: 没办法呢，我上无的真正的，嘛爱45分，我讲45分。
1: 哪有一直讲啊？他也要唱给你听啊。
0: 没有，就是也要示范啊，然后要教啊。你整个的流程上就要45分至50分。
1: 没有，我们高雄一个 set 一个 set 好像是15分，45分呀。因为老师要休息啊。回我高雄的进前是不是有新人歌唱排行榜？我跟你讲，老师拢白板板。
0: 什么物件白板板？歌、啊？
1: 不是。老师的学生都白弯弯哦，你像阮咧上届这学生咧，我自己觉得啦，因为他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最都是唱片歌手啊，像朱海军、黄洋哲，沈建豪应该嘛是啊，我如果没记错，柏廷允、许富凯都有。哦，那个应该是45分还是50分一个 C 啊，不会到一个小时，因为老师要休息一下子啊，哎呀，所以那個也摆拢，哦，摆几工哎，吓死人了。而且老师又爱，哦，不能讲啊。
0: 我跟他听过村那种老师，他们就是只负责教，他们不验收哎。因为他们假设像你讲的，这45分钟等于就是这班的一点钟教完了，伊就爱现刷去别班，连刷接，搞不好一个 AM 6点到10点可能上三班。我捌听过安尼，伊就负责去上课，然后好上完这节，假设好这一点钟上完，伊就紧搁赶后一班。一班假设你6点，你过来就是差不多8点就一班，反正伊就是赶摊就对了，爱就是干负责上课，伊无咧验收。
1: 无呢，我讲是个人班呢，那得个验收。
0: 没，
1: 一随唱得让随验收啊，
0: 那得个。我听的是团班的老师。
1: 好，我不是讲团班，我是说个人班。
0: 个人
1: 呢、啊？个人班，而且他们这样喂，哦，收好多钱呢。
0: 那不像真正是很多钱。
1: 还有一个老师，他是收终身的，终身好像包是45万吧。
0: 就是几年趟，
1: 不是终身。
0: 甲伊迄天。
1: 就是伊就是包是30万还是45万，我忘记了。哎呀、啊，结果还是不要花光光。
0: 一定会花的啊，不是吗？
1: 不是花光光，不要讲不好的，我们讲好的就好了。
0: 好
1: 然后那白高高不完的呢。而且，因为那时候新人跟歌唱排行榜正红，你知道吗？不够昂啊，是因为
0: 学生就多，因为
1: 每一个老师啊，什么王文松啊，什么王瑞生啊，王瑞生就是那个方文杰的老师。也唱歌哦，方文杰是不用唱，安尼唱对不对？

0: 尹老师得安尼请尹老师放，买起方正旗子右撇子还是尹老师起右撇子啊？一个是左撇子啊，做姐姐安尼请，我姐姐来请啊，所以就是一模一样，你了解吗？一模一样，
1: 方向不共尔
0: 啊，嘿，方向不共尔啊，迄个一模一样哦，哦，迄唱歌的曲子一模一样。
1: 啊，就是模仿啊！
0: 对啊，就一模一样哦。哦，
1: 哎呀、啊，你个人班的，你就是，拢主要起初都是你就是教一届老师的，唱法，啊，你就会去找伊学，啊，你学的物件一定是教伊的是同款的。
0: 因为方正吉的老师也是唱片歌手，所以，而且他据说是吴敬怀老师的最后一个弟子。吴敬怀，你知无？吴敬怀，你了解无？
1: 我了解
0: 咯。哦，吴敬怀老祖，最后一个弟子、但是比较红的最后一个弟子是黄义麟。
1: 黄义麟啊？
0: 哦，啊，因为第二就是最红的啦，最红就是黄义麟。哦，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黄义麟都不出来开演唱会？他如果出来开演唱会，应该很多人呢。
1: 尤其很多长辈应该是会。
0: 一定他超喜很，因为那个就是我们，
1: 那个年代，
0: 我们小时候
1: 主要的歌手啊。
0: 第二，那个这边黄以麟啊，江蕙啦，这些人呐、
1: 啊，
0: 都嘛是那时候，
1: 对啊，当
0: 那时候的红超级红牌，
1: 无去嘞吼，
0: 啊，
1: 转整个退隐了嘞吼，
0: 哎呀，够厉害，而且他。他人家一直邀他出来，他就死
1: 不出来。
0: 陈小云嘛，赶快呢。
1: 对呢，
0: 吼。对呀、啊，我都不知道陈小云现在到底几岁了。他如果以我小时候看起来，他应该已经那么多岁了，现在应该也
1: 贵哦，
0: 七八十。
1: 对呀。
0: 对呀、啊，而且那个据说啦，冰冰据说是冰冰姐有去邀请他要出来上冰冰秀，他也是不要。据说
1: 就是不想再
0: 好像是我好像是看那个报道的，对呀、啊，我觉得陈小云唱的超好的，
1: 尤其是基本对于来讲，
0: 灯光色格吼，灯真正是哦，因为我样样足厉害哈，够厉害。有样了。日头要落，黄昏到，心事重重乱草草。哦，厉害得了！哦，
1: 哎，你有听到重点无？哦，
0: 重点是本来嘛做老唱的。
1: 伊咧学了别人，只是咧学了家己啦，你听咯。
0: 我哪敢塞落？哦，好热哦！快点，热死了！呵，
1: 没有，他可能怕他现在的生活被打扰了，所以
0: 对啊，据说他
1: 清心了。
0: 据说陈小云住在台中。
1: 台中哦。
0: 据说了，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就是大那个报道都会写，据说他住在台中呢，好厉害，
1: 一切都是听说了，对吧？
0: 那唱那唱歌多厉害，你当作敢那翘脚床尔无啦，那唱歌那灯光视角外，那灯光视角外多厉害。
1: 啊，就是翘脚床，所以那灯光视角的那个角度才会足水啊。
0: 本来瑜伽练很大。所以人家，你人唔只系当迄个像迄个费玉清那个哦，夭寿哦，费玉清那恶寡厉害。
1: 啊对，小哥伊个尻川嘛足翘个咧。
0: 嘿，伊个尻川可能坑人拍麻球个，我咧讲。哦。嗯，对，人拍麻球，你有看伊块偌翘得好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讲，我现在看到就是按那个 YouTube 看到回顾哦，我当时样笑个变鬼。
1: 你看费玉清哦，你有看伊咧书本啊，结果伊咧公黄色，真正是哦哟。
0: 伊公黄色都袂。
1: 拢袂笑啦。
0: 无，伊袂笑啊，而且伊嘛袂迄个哦。
1: 伊袂讲了伤过。
0: 袂直白。
1: 嘿，对啊，你着听有。
0: 直白。哦，伊袂讲了伤过直白，啊，不过你着是听有。
1: 甲咱共款
0: 啊。哦，那哈搞啊，因为咱无多，咱拢。咱不要搞了，
1: 不然咱嘛袂讲较直白啦。哦，意思是安尼啦。
0: 哦，咱都袂，你也讲伤直白会去用罚钱，了解无？
1: 系啊，
0: 你像杨秀慧的海迄个夜总会，去用罚足侪钱啊。哎，嘛是他多啊，看了报道哎。就是那个超级夜总会，他有写说，那个杨秀慧还就是把。然后去上节目，那他们

0: 他们制作单位被人家罚很多钱就对了。你想要讲的就是昏交白什么什么什么交白啊？
1: 懒交白。
0: 啊懒。我反正可是他我觉得杨翠慧也超厉害的。
1: 哦，伊个人
0: 哦，他讲
1: 有故事呢嘞，讲个有故事的
0: 时阵哦。伊个咱咧讲话就无像伊，就无在了像伊，真那厉害哦。那个啊，怪你讲啊足清楚。
1: 等，你这
0: 个嘛
1: 足紧
0: 嘞，
1: 然后你有
0: 啥物
1: 讲话都无多紧。
0: 哎，讲你要讲啥？你因为你要要讲啥，你爱想过，所以我们的头脑没有那么好。人想过可能是0.1秒，但是我们要1-2秒，所以我们讲话没有办法那么快。
1: 啊，但是你有啥物事，可以讲那么快？
0: 这也不啥物事啊，就像我那样，安尼你嘛袂晓，
1: 女生不用学这个没关系
0: 的。啊？
1: 女生不用学，
0: 所以男生才要学就对了。
1: 对的。
0: 为什么男生要学？
1: 男生要有技巧。
0: 你的看，你就色一点了，你三八嘞。
1: 我搞公啥？奇怪。
0: 你根本就不是歌后，你根本就是皇后。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啪哩响哩响哩。
0: 哇，起风铃呢？
1: 好，
0: 爱咧咧咧。来，今仔爱你知要知，你知影啥货咧？你的恁老母啊过劳吼，会酿失智哦。
1: 我这个中，我这个了咧，前兆。
0: 你的钱包，你的钱包零钱哦爆满。你的钱，你成功，你的钱包里面的零钱如果爆满的话，竟然是失智的前兆。
1: 哦，哎，我无
0: 了。哦，我嘛无啥物零钱。因为我拢刷卡，没有对来零钱。刷卡啊，不就不会有零钱了、啊？都要去了，去了 shopping， 开用现金。啊，你的 shopping 嘛，用信用卡呢？
1: 刷卡呀、
0: 啊。哦，不嘞，我
1: shopping 嘛用刷卡、啊。
0: 我不太喜欢用信用卡去支付那个 shopping。我那个我干嘛要购置？用盗用。所以我不啥干，
1: 还够现金回馈。
0: 嗯，好，你的钱包内底啊，零钱越来越多吼。由于您老母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多，结账的时候会不自觉使用大钞来付款。嗯，这样就不用计算金额，找回的零钱啊，不断的累积哦。嗯，没有使用哦，钱包也自然会越来越沉重哦。
1: 哦。难怪我爸的那个记忆力都很好，因为他的零钱都被我抢走了。
0: 他没零钱能用就对了。
1: 小时候我爸口袋的零钱都是我的。
0: 好啦，爱我的嗅觉变得不灵敏哦，比起味觉跟触觉哦，您老母啊过劳的人哦，哎的嗅觉会有较明显的衰退哦，嗅觉。
1: 哦，安尼，我算正常，我嗅觉个就正常。
0: 哦，因这是因为吼，您老母该的记忆力的相关的海马回哦，也同时和嗅觉系统有关哦。嗯。哦，啊，怪咱那个，怪了在有咱这个医书吼，个在节目上嘛讲吼，那个在苹果跟桃子跟洋葱三种气味中哦，如果闻不到洋葱的气味，最为危险。洋葱那有可能闻袂到咧。
1: 哎呀，迄只刺鼻了，
0: 对啊，那有可能，我们来看，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哈。你闻看卖啊，就讲你倒嘛不一定洋葱啊。哦，好，你啊，苹果啦、桃啊、啊加迄个洋葱，三种气味中吼，你啊闻无洋葱的。哎，吸的味吼，最为危险的吼，因为阿兹海默症型的失智初期哦，嗅觉会衰退哦，
1: 所以在刺激性较强的味道会较明显。
0: 哎，了解无？嗯。哦啊，你也当安尼做吼，帮助改善领导。

0: 脑部过劳的问题哦，渴望达到预防失智的效果哦，来哦，练放松练大脑哦，
1: 放空了。
0: 平常可托刺激你的嗅觉，你的嗅觉，嗅觉，啊，你吃好吃的东西，你就那个啊，刺激你的嗅觉，啊，不然你越来越大口。哦，并观看美丽的风景，来让大脑放松。哦，帮助消除脑部过劳的问题
1: 啊！我知影啦。酒店
0: 啊？
1: 酒店？
0: 为什么要去酒店？
1: 因为那个小姐都会喷香喷哦，还得嗅觉嘛啊，美丽的风景哦，看美女哦，好赞嘞！
0: 啊，查某嘞？
1: 查某呀？
0: 啊，去了。
1: 牛郎店呐、
0: 啊。啊、哦，牛郎店呐、
1: 啊。
0: 对
1: 呀、啊。
0: 哎、欸，嘿牛郎嘛有咧喷香水无？
1: 有啊，已经迄男人还有男人味。
0: 真的哦、喔。
1: 对啊。
0: 你有去过无？你拢知？
1: 无诶，迄种电视看伤多。哎、欸，我还没有到，人诶，迄个店，迄个手机上面都写大妈会去。
0: 哦，没有，现在牛郎店都是小姐在去的。
1: 真哦，
0: 真正诶，拢是比你搁较少年的小姐在去，我跟你讲。
1: 真
0: 的哦。哎、欸，你当作你。
1: 是大妈哟、喔，
0: 无、啊、啦，嘿，你啊，那个大妈，嘿，那个是去付钱的。
1: 哦，小姐是去，
0: 也是要付钱，但是可能就会有迄个嘛，嘿、哦，啊，了解哈。
1: 做运动的对。
0: 嗯、啊，对，哈、哦，啊，怪那个写笔记，哦，你啊，你第一的爱写笔记哦，哈，想起什么就写下来。与你啊，下一群同时也在记啊。说实在的，
1: 哎、欸，我没有写起来，我忘记呢。你会啊，你也是啊。
0: 哦，啊，我是你今麦跟我讲，你今麦跟我讲哦，你要爱三点对。啊，怪啊，雄雄够一通电话你话，我跟你讲，我随便给你。我无紧个记起来吼，随便给你，未记你讲，我未记你用这你落迄个啥
1: 备
0: 忘录来对，惨啊！连刚伊就讲。哎，我回家没收到啊！救人哦！哦，阿弥陀佛咯，所以咯，就是袂使安尼咯，这么密集的。
1: 对。
0: 嗯。哦，当时啊。
1: 很可怕。
0: 对啊，啊，不过我当时弄，就是我在跟这个人，第二个讲话的时候，第一个赶快给他记起来，安尼的，安
1: 得袂。我最怕就是开车的时候你打给我，开到厝袂记啊。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记录啊，这个储备机啊，阿大海啊，
0: 没有，我今麦了，就那开车的人对，哎，伊搞挂掉了，我买用备忘录啊，个用听写的，嗯，啊，不过一下出来，搞我讲的拢是两回事，
1: 拢无敢，无啊，所以我到尾我拢紧起迄个家己的语音，用自己讲语音出去啊，自己
0: 哦记起来的，
1: 自己这样，
0: 哦，这样就那这样也可以啦，
1: 你怎么？靠文字，因为你就直接用语音家己讲啊，家己听有啊，你才落去听讲。因为真正我不只敢想讲啊，假设迄落一平爸爸要南叉，啊，我已经讲完咯，啊，结果我的记忆是别项物件，原本已经要写想，我不原本要写别项，我才贴，哎呦，结果是南叉。
0: 哦，忘记
1: 掉。
0: 哎，今麦其实今麦迄落手机啊内底嘛写当迄落啊。气了一堆，让就是只要有人打电话来，就可以按下去就可以录音的那个软体，我是没有下载啦，因为
1: 不用软体啊。
0: 啊，
1: 但是爱用手机。
0: 对啊。
1: 你也卡赖了不多。
0: 啊，我没有，我是他好像卡赖买噻，好像啊，好像是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会用，一定要叫我们应该美少女他们就会了。
1: 因为我知道是你有打手机号码的就可以录。
0: 啊，赖
1: 的就不行。
0: 啊，你啊录起来了，你个你落录起来了，你啊等于豆豆听得啊。嗯，好。啊，怪了，写笔记嘛，你写什么，你个想着什么，就去写，先下来，还是用你手机啊，甲记落来。
1: 嗯。
0: 帮助记忆输入脑部，与你咧同时在输入在写的时候，就会记在脑部里面。哦，啊怪第三个的要摄取。Omega 三脂肪酸，
1: 嗯
0: 哦、由于您脑部60%是脂肪组成的，你看哎，努一努一啊，努一努，你有看过？你应该有看过脑吧？你有看过吗？
1: 鼻脑哎呀，
0: 鼻脑啊，
1: 看图片。
0: 你不
1: 实际看过？
0: 哦，因为那个猪脑汤我不敢喝，哦，假死人，我就觉得

你对，就是这三样哈。你放松你的大脑，哦，你就是平常要多刺激嗅觉。啊，怪伊的第二就写笔记，啊，无就用你手机啊记起来。因为你写甲你，你去落甲你记的时候，弄会同时会输入到你脑部内底。嗯。哦，啊，摄取欧米伽三，看，哎，欧米伽三买当帮你的清理的血，就是因为脑部全部里面都是血管嘛。嗯。啊，所以你也帮你。怕熬通的对啊，哦，了解无？还有人健脑，你了解无？所以健脑啊，怪防治治哦。好，今仔讲到这，今来唱歌来听歌。

姐姐，君怡姐姐，那不爱丽被爱上。谢谢当当哦，和你也爹，丸子姐，起飞三姐妹，严丽姐，阿姑姑，守春姐，秀琴姐，小美姐，志成哥，李君姐。

谢谢袁荣大哥、瑞东大哥、我爸我妈、红玲妈妈、演员妈妈、婉珍姐、仙里妈妈、德修小弟金娇姐、碧云妈妈、丽玲姐、学金姐、芳兰姐、玉春妈妈、瑞山大哥。

0: 谢谢旺来大哥，建达大哥大嫂，慧玲姐的哥哥，陈峰大姐，玉如姐，文英啊，金娇姐，
1: 金娟姐扣上。
0: 还有阿树妈妈，
1: 树桂红，
0: 春菊姐，守春姐，薛糖妈妈，彩珍一家人，玉花妈妈，文艺大哥，阿胖姐啊，阿姑姑，灯祥大哥，丽玲姐，

0: 还有我们的美惠姐啊、香姐、玉春姐、蔡珠姐、方兰姐、欧巴、欧妈、小美、冰切良啊，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天才大哥，感觉。
1: 谢谢。
2: 那我们看到秀叶姐，我那我就要念的秀叶姐，可能电视搁派起来换，听到电视的，听到无吼？哦，来哦。今晚咱要爱你要要要啥话嘞？要迄落比手画脚哦，比手画脚的要歌名了，对啊，您可以来出题目哦，较踊跃啦，对不对？不要每次都是文之杰啊，甲胡妈妈啊，个迄落
1: 雷军啊，
2: 可能三个要算尔，其他人我们来算。
1: 哎，我都被你逗着，叫雷军啊。
2: 啊，不然雷军啊，唔嘛无嘞。志成哥啊，叫哥了解无？啊，雷军啊，是雷军啊，寓意。好了好了，来，进来，健达大哥来，对对。
1: 哎呦，
2: 进来哦，健达大哥要跟咱试一下哦，来。
1: 健达大哥，你要来出题目啊、哦？好，老哥哦，
2: 老哥哦，哎，大家拢知影哦，你忙迄落出一个无人知影
1: 哦。哦。
2: 什么可怜的迄个小姑娘无人知影
1: 哦？好，谢谢啊，好，拜拜。
2: 不依啊。
1: 台语老歌《三国志》。
2: 三国志，夜夜愁。啊，无就是三头雕。啊，无就是宜兰梦。宜兰梦嘛不算老歌。
0: 宜兰梦情难断。
2: 不一样，
1: 三个字。
2: 三个字台语老歌，来，老师音乐请下。是有这难哦，三个字而已。搁要逼我啊！我等下给你塞落去。
1: 你话过？
2: 我无爱。菇啦，驼菇，驼加菇，驼加菇啊！怪第二个字。
1: 很简单，很简单。

0: 看无。哎、欸，无人知啊！你讲无人知无？没有人知道。
1: 秒差啦，秒差啦。
0: 哦哦，真的吗？
1: 我头听。
0: 好，你头听，好大妹。
1: 小妹妈妈，喂。
0: 来要紧的啊！来个比一届啊，无人知啊！你秒差呢，无人知。哎、欸，小姐来啊！来，你头听紧嘞，头听两个，紧嘞。偷听两个，你后头搁再来讲。
1: 文志杰在偷听哎，啊，答对了，
0: 答对了，
1: 拜拜拜拜。
0: 行啊，你得答对嘞。
1: 小文杰，
0: 伊甲你挂掉。没
1: 啊。
0: 嗯，啊不，你叫我妈，我妈甲你挂掉。没答对
1: 嘞。我头先无公布呢。
0: 无公布啊，系啊。
1: 公布呢，你若无听到，你是咧。
0: 你肋骨那个夹起来，看卖一二三。
1: 你
0: 接你接你接你接嘿，我因为我看无啊。
1: 你真侪偷听的，嗯，答对了，
0: 嗯，换了贵
1: 啊，
0: 钱了我唔知呀咧。来哟、哦，秋叶姐，
1: 欧妈，
0: 欧妈，
1: 欧妈，啊我，好、哦，答对喽，
0: 嗯，真的假的呀、
1: 啊？拜拜。
0: 那个驼，
1: 秋叶姐，
0: 驼姑。
1: 好、oh, ，答对了，拜拜。姑，你有冇都答对呢？
0: 第一是兔阿姑。啊？
1: 他们都答对了、
0: 啊。他们答对，只有四个人答对，都是有在玩的四个人、啊、其他人都不知道啊。来，老师再比一次，快点，音乐请下。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前呢、啊？你哪个？那被逼个被逼安呢？
1: 我逼白行啊！
0: 安呢？辉哥哦，安呢是辉哥吗？啊，你给我起起来吃啊！辉哥吗？

0: 会哥呢？
1: 啊，袂，袂啥会，我就看无啊。为什么你拢看无？气死我了！第二个字，
0: 对，你我刚第一个的那个字，
1: 乌啊。
0: 安尼你搁倒袂起来？
1: 高啦，高秋林尔。啊，高无够高啥？高啥？
0: 公布答案。
1: 哦，公布答案了啊！
0: 老师嘛看会出来哦。
1: 高软灰哦，我等来塞落。来手伸给你啊！
2: 高软灰，
1: 你有啥物？你有啥物听曹松大哥有的？你有？你讲说我唔知你。
2: 啊，我有这卡、
1: 啊。对啊，我咧听着，曹松大哥讲高软灰啊。你安尼，你嘛先互伊跟你讲了，你个卡。
2: 好啦，谢谢。
1: 谢谢啦，好，拜拜。来哦，登祥大哥。
3: 我看伊讲伊个头一个迄个歌，我讲啊，你伊个古早人唔对啊，就是高兰花呢。
1: 哦，加这两条尔嘛。
3: 哎、
1: 哦、呦，高兰花，叫讲实在，我迄个他无咧唱衰，我无咧记歌尔。
3: 白牡丹啊，我看无，我是讲三字。哦。你穿白色个衫，白牡丹。拜拜。
0: 拜拜。
1: 拜拜。你第一你来看下着，看下着我穿白色个衫。奇奇。
0: 牛
1: 牛
0: 的吧，
1: 好来，好，高软飞啊，啊，好，再一题，快点，换谁？快点，
0: 换谁？
1: 换谁要上来？换谁哦？来，李姑娜来起来好啊，李姑娜，还是秀叶姐进来？
0: 哎呦，
1: 来，李姑娜，
0: 李俊杰，出题目。六个字哦，
1: 都是为着你啦。
0: 好，拜拜拜拜。
1: 拢是为着你啦，多好人伊。
0: 你卖阁讲，我等下讲出来就
1: 好了。嘿嘿嘿，六个字，台语啊，讲语的啦。
0: 台语的，
1: 台语的哦，哈，紧的啊，写较紧的啦，又中文又不会写的。都想要塞落去，叫你读字，你唔读字，甲规工咧唱歌。
0: 真正想唔到，救人哦！哎呦，我
1: 你起来，
0: 我那用不要写啦。
1: 来啦，我写你看啦。最后这字啦。
0: 嘿啦，啊头前迄字，我是头前迄字，即摆用头啦，头。
1: 啊，毋是安尼嘛，我带个塞落去。给你。好啦好啦，吵死了，好歹气死我。
0: 因为今天笑袂出来，就是大概你。
1: 因为你了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该。
0: 会晓。
1: 没有第五个字跟第六个字，
0: 啊、
1: 你就黑了，感觉上很像。
0: 好
1: 哦，啊，来
0: 六个字哦，
1: 嗯，六个字，
0: 六个字哦，
1: 嗯，
0: 一起比哦，
1: 啊，一起比哦，
0: 来一起，你看一下，一起，
1: 啊，知啊哈，
0: 你头阿老毕，
1: 啊，
0: 你头阿老毕，
1: 我袂记得了。啊！你搁看无嘛？我多哈？拢看无？来，嘉纯闭了咧。
0: 啊？
1: 哪里闭了？
0: 赶快啦！一样啊！
1: 哎，这只简单的咯，我唔知啊。安尼都安尼就得，干那安尼你就知影啥物歌，我唔知去死我咯。来哦。来，淑花姐，什么歌？
4: 动心歌，想看麦。
1: 哦，谢谢哦。来，文字姐，什么歌？
5: 动心歌，想看麦。
1: 哦，谢谢哦。来，文英啊。
6: 动心歌，想看麦。
1: 谢谢。来，张兰姐。
7: 两个字哦，那么多字哦。
0: 六个。
7: 我的。好，动心歌，想看麦啦。
1: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来，易华姐。易华姐，听电话，紧了哟。
8: 用心观想看嘛，因为伊一比我就知啊，我唔敢卡。
1: 哦，你现在不敢卡，我来不跟你加啦，不跟你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哦，简单，用心观想看嘛。
1: 对啊，你咪叫参与感。
0: 对咪？
1: 对啊，你想连我都想比啊，你哪有可能看无？
0: 对，有影，有影，懂未嘞？像阮阿伯在后比咯，你哪有可能看无？
1: 好啦，今天唱歌来听歌。

来阿姑姑哦，丽秀姐，跟咱的齐君姐，我爸我妈小吴，美冰姐里，美香姐，方玉姐，金娇姐，素贞姐，冰耶林大姐，德修秀丽秀姐，丽英姐，秀香姐。

0: 就迪亚马来哦，还有我们的丽竹姐、金九姐、春菊姐，还有我们的秀云姐，看到掌声哦，还有吴芳姐、明春姐、彩慧姐、丽玲姐、齐飞四姐妹，那哪变就了啊？
1: 哎，走差不多。

0: 谢谢严丽姐，乐林哥丽香姐，吴芳妈妈，玉如姐，丽英姐，春菊姐，丽玲姐，欧贝欧妈，玉华姐，
1: 还有大了绣花姐，拍婆哦，雪花，来一边来讲，雪花。你们能讲社会，都社啊，不是社会吗？
0: 那个不可以，不一样了。
1: 你讲我，
0: 不敢。
1: 空气在那叫，屁在那放。
0: 臭臭。

哎呦，羞羞姐哟，羞羞姐才会被你摸出来的哦，羞羞姐。来哟，说好那马来哟，看到你，我爸我妈美惠姐，对啊，羞羞姐，你早一堆病。

还有我们的玉如，还有我们的乔珍啊，锦绣姐，还有我们的素贞姐、美香姐、蚊子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美香姐、仙女姐、一冰大哥、羞羞姐啊，跟着你，吴芳姐、美惠姐、天才大哥、淑珍姐、桂梅姐、雪琼姐、爹、贫富大哥。

0: 来谢谢玉珍姐，还有我们的雪琼姐婉珍，咱们现在今晚要点歌，紧敲电话哟，好，好，紧敲电话。来来哦，剩两分钟尔，紧紧敲电话哟，哦哦哦，大家拢去了，讲要点歌呢，拢惊惊惊了，唔敢点了。礼拜五要紧敲电话哦，哈。我机啊！我机啊！要点歌啊？是要落拍波啊？
1: 哎，
0: 今日什么？你要什么？
1: 我点点好大红球
0: 啦！
1: 陈
0: 少杰，陈少杰，好，明仔礼拜哈，好，拜拜，
2: 拜拜。
1: 我跟你讲，
2: 啊，
1: 你落线卡电话，
0: 好 ，OK，
2: 拜拜。
0: 哎，秀香姐，
3: 哎，黄连，
0: 哟，
2: 哎，
3: 我照顾无看，
0: 嗯，你照顾无看，啥人无看？
3: 不是，身体无。
0: 哦，安尼哦，身体还够好哈。
3: 哎，我点歌好不？
0: 什么歌来听呢？
3: 点一条。看破的爱，
0: 看破的爱，好，礼拜。
3: 你明仔载到上班？
0: 无无无，礼拜唱，礼拜唱哈。
3: 礼拜。嘿，
0: 礼拜唱哦，哈。
3: 我那这个时间哦。
0: 对对对对，从一点到两点哦，哈。拜拜。来哦，慧玲的哥哥。你听什么歌？
2: 哥哥你好。
0: 嗯，你听什么歌？
4: 高分水十分爱。
0: 高分啥？
4: 高分水十分爱。
0: 高分水十分来，这样二哈好，拜拜，
2: 拜拜，
0: 等哦哈，来咱的彩凤姐，
5: 哎，好人家顺好，
2: 你好，
5: 阿伯人，
0: 阿伯人好，
5: 礼拜哈，
0: 第二礼拜哦，
5: 好，拜拜，
0: 来哦，一斌大哥，
6: 你好，
0: 你好，
2: 爸爸，
6: 你好啊，你不中午啊，
0: 哦，我
6: 话你讲我要点咩就过来俾主人啦，
0: 嗯，哎，以后你的。以后你礼物用有啊？啊，为了你那无好礼物。
6: 有啊，我唔好给你礼物的啊！啊，恁咁胖的，你陪你丢。啊我，啊恁的礼物唔是两个拢咁快？
0: 无啦，我就爱乱你尔啦。
6: 你乱我，中秋节快乐了就好了。哈哈哈哈哈。我讲，阮第一间我你求了足欠。
2: 老死。好
6: 了，
2: 拜拜拜拜。
6: 好啦，你乖啦，你乖啦。
0: 哎，点歌点歌你。
6: 不要比比乱啦，谢谢啦。
2: 拜拜
6: 拜拜拜拜。
2: 你
6: 无听
2: 着？
0: 我拢讲欺负青春啦，无像欺负你呢，你拢白讲。
2: 小英妈妈，
7: 喂，好耶。
0: 哎，你听什么歌？
7: 午安。
0: 哎，你听什么歌来？
7: 我听到驾到骊山呢。
0: 好。好 ，OK， 好，礼拜唱啊，好，拜拜。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保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口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听。

0: 照家己，带你山区归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都甲咱这个进口过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唔讲哦，迄营养价值啦，都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佮倒头安尼佮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佮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吼，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饮水哦。平常时啊都爱饮水，但是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各位党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袂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

0: 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著报伊来食阮的山口龟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啊，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口龟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甲你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个山口龟茶来甲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就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枕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枕头啊、手枕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个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佫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佫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个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载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也卖一罐两罐歹价，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跟厂商那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 八五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来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哈，今仔定岗主门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予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予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家用，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要大组小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来叫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大组小组，
2: 要答应即摆
0: 就，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组小组，
2: 我刚才有订的，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3: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来，先坐来，你好，来，就张张姐，你好，大桌先坐来，来，大桌来，我告诉来，你好，薛太太，大桌先坐来，
4: 我要切
0: 桌，我告诉来，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大桌先坐来，
4: 先坐，
0: 好来，先坐我过来，来，喂，你好，秋生，你好，大桌先坐来，
5: 我大桌，
0: 来，大桌来，六十一桌小姐来，喂，你好，来，蔡琴，大桌先坐来，蔡琴吗？大桌先坐来，
6: 大桌的啦，
0: 来，六十二桌，大桌来，三桌来，金梅小姐，小姐，大桌先坐来，
7: 我先。
0: 好，先做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1800，甲我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8: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别告诉我，要1000个1800，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桌先做。
9: 后面先做。
0: 好，来，好，来，别啊，告诉我，毕尊姐，你好。毕尊姐。啊，大桌来，别啊，大桌来，你好，瘦儿，你好，大桌先做。喂，你
10: 好。先做。
0: 来，别啊，7线先做来，你好，来，李先生，大桌先做。
11: 一组。
0: 来，别啊，6线一组来，别啊，6线，逐工你嘛，玉晶，你好，玉晶。
12: 我要第四组，
0: 好，四组来，1000个来，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13: 我一组四组。
0: 好，1000个来，喂，你要77个，喂，你要加赢。
14: 我要买迄块双
0: 高贵。双高贵就77线啊，接一下，你要来这。
15: 四组。
0: 好，我四组1000块啊，甲下者，喂，你要来，瑞玲，你要。
16: 好，
0: 瑞玲。好，大组来，八十一线来，阿母，你阿母啊。
17: 兄弟，我甲电话敲袂得去。
0: 拜谢，拜谢。
17: 拜拜。
0: 好，来哦，八十一线来，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好，来接着去转来四组的来，你好，喂，你好，来丽梅姐，你好，大组四组的，
18: 我四组，
0: 好，来四组的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着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组四组的，惠梅，好，来大组的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组四组的，好，来1000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1000个1800来，
19: 1000个来，
0: 你好，来红宇，你好，1000个1800来。
20: 哎，你好。
0: 哎，要大桌先坐。
20: 哎，大桌。
0: 来啦，告诉我，你要19线来，你要丽华，你要买1000个1800来。
21: 哎，要1800。
0: 好，1800来，然后八线，喂，你好，你好。哎，孟李徐大哥。
22: 哎。
0: 哎，大桌先坐。
22: 先坐。
0: 来来来，然后七线来。哎，范恒大哥。
23: 我先坐。
0: 好，来66线来1000块，个夏姐来，你要来，喂，你好，我改，要大桌先坐。
24: 大桌。
0: 来啦，告诉我，大桌来，你阿舅要大桌先坐。
24: 先坐。
0: 来，4线四桌来，喂，你好，我改。你要先玩大桌先坐，
24: 先坐，
0: 来，你要来好啊，大桌先坐，
3: 谢周
0: 的。来，谢周的来，你好，我甲你好，苏燕，大周，谢周的。
3: 我大周的。
0: 大周的来哦，大周的甲谢姐来喂，你好，这是新朋友，要大周，谢周的。
3: 啊，我要那个1800。
0: 哦，1800的来，77线。

0: 甲下一位，你要甲人躲在这端。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1: 你好，
0: 免躲在这端。
1: 这桌
0: 来76。哦，这直直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甲你，喂，你好，躲在这桌。
1: 喂，谢桌。
0: 好来，谢桌，我上船，谢桌来，你好，来宾啊，躲在这桌。谢
1: 桌。
0: 来，我一船，下姐，我一船，喂，你好，啊，马马生大哥，躲在这桌。
2: 走啊！
0: 时间这边搞，我跟你讲一下，50桌尔，我无法度未到这济。伊这24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让恁食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水在你这电话满，0800-009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会当饮出来。认真食看卖，你就知来。小妹，你要大桌小桌，来大桌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大桌小桌。
3: 大
0: 桌小桌来，中医还有这招雄大哥小桌来，你要你来咩啊？大桌小桌。来，50桌是请那个小姐来算，叫做中医大哥。
1: 哎，大哥，
0: 来60桌，大桌哪算呢？来，师傅，你要大桌四桌。四
1: 桌。
0: 四桌，你要来吹烟了。
1: 哎，
0: 大桌四桌。
1: 要答应即马的。
0: 好，来53桌，个小姐来，你要来票外订另外边。
1: 哎，
0: 大桌四桌。
1: 哎，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桌，个小姐来，你要来小妹，你要大桌四桌。
1: 我要大桌。
0: 大桌来55桌，足好用的，春姐，你要大桌四桌。
1: 我
0: 要
1: 四桌。
0: 好，四桌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四桌。四
1: 桌。
0: 好，来四桌来，你要来就就。
1: 江
0: 姐，你要大桌小桌，来大桌来，我告诉你，你要切菜菜，大桌小桌。
1: 我要切菜。
0: 我告诉你，等来倒接姐，等来倒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桌小桌。
1: 哎，小桌。
0: 好来，小桌我过来，为你要小生，你要大桌小桌。
4: 我大桌。
0: 来大桌来，六十一桌小姐来，为你要来财神大桌小桌。财神吗？
1: 哎，
0: 大桌小桌，
1: 大桌的啦。
0: 来62桌，大桌来3桌来，进来小桌。哎，小姐大桌小桌。
1: 我四，伊就四桌。
0: 好，四桌1000个啦吼，你看1800，甲我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5: 我
1: 一桌。
0: 好，一桌来，变高爽，要1800，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桌小桌。
1: 我变四桌。
0: 好来，来变高爽，毕尊姐你好。毕尊姐。啊，大桌变爽，大桌来，你好，少和你好，大桌小桌。
5: 你好。
0: 好来，变7爽，小桌来，你好，来李先生，大桌小桌。
6: 一桌，
0: 啊，变来算一桌来，变来算，逐工恁嘛一斤了，一斤。
1: 嘿，我要第四桌。
0: 好，四桌来，1000个来，1000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7: 哎，我一桌四桌。
0: 好，1000个来，1000个来，为你要77个，为你要加油。
7: 我要买迄块双
0: 块。来，双块，贵了77桌，接起来，你要来这。
6: 四桌。
0: 好，来四桌1000块啊，甲夏姐为你要来，瑞玲你要。
8: 好，
0: 大桌来，变来算来，阿母你阿母啊。
9: 兄弟，我个电话卡未得去。
0: 来者，
9: 来者。
0: 来哟，变来算来，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
10: 四桌。
0: 哦，来接着7桌，四桌来，你要，喂，你要来，你梅姐，你要大桌四桌。
11: 我四桌。
0: 哦，来四桌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着什么人？喂，你要，来你要来，这惠梅，你要喂大桌四桌。惠梅。好，来大桌来，你要来，这水玲姐，大桌四桌。
12: 1000个，
0: 好嘞，1000个来，你要我讲，你要买1800来。
12: 哎，1000个。
0: 1000个，好，1000个来，你要来红鱼，你要1800来。
13: 哎，你好。
0: 哎，买大桌小桌。
13: 哎，大桌。
0: 来啦，高爽，你要准九线来，你要内华，你要买1800来。
14: 哎，买1800。
0: 好，1800来，然后八爽，我你要讲，你要哎，孟李徐大哥。
15: 哎。
0: 哎，大桌小桌。
15: 四桌。
0: 好来，那7爽来，哎，范恒大哥。
16: 啊，四桌。
0: 好来，66线来1000块。个谢龙，剩最后几分钟啦，最后几分钟啦，为你要加油的，大桌小桌，
17: 买1000个，
0: 哦，1000个啦，啥1000个啦，你要我加油，你要得意，你要1000个，哦，1000个哦，我讲，我1000个，我话较无声，但我要甲你讲，我安尼话吼，真正足价值了，就讲，恁今仔这物件你食了了，啊，你腾温温定。血糖稳定吼，啊，血油稳定，啊，人身体健康，袂阁安尼神神蛋蛋，袂阁糖分阁压悬，袂阁安尼昏平一个昏倒。迄对我来讲，我话甲烧声嘛简单。最后30秒，这电话拢接袂去。0800-00就开1000块试看卖啊，好不好？来，小姐你好，小姐两张订款咧，金龙你好，
18: 你好，
0: 大桌小桌，
18: 小桌，
0: 好来啦，高爽小姐来，你好来，吉祥大哥大桌小桌。
19: 大桌，
0: 大桌来，八爽说，大桌来，00，你好00，大桌小桌，00，
2: 哎，喂，我一桌小桌。

谢谢慧珠姐、秀爱妈妈、修修姐、一斌爸爸妈妈、三井大哥、淑珠姐、燕学姐、瑞珠姐、玉如姐、玉春妈妈、小荣姐姐、炸弹姐。

0: 还有小酒店瑞都店，刚才是五灯节小美冰淇淋凯琳，还有我们的春天节明德大哥开了暖山玉露节玫瑰节玉春节炸弹节敏昌大哥，还有我们的芙蓉节金剑节口赏方玉节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素贞节燕学姐乔珍啊，应该弄两点小美冰淇淋金钱的口香怎么讲没有
1: 娘娘吹她吹皮皮
0: 干嘛呢第一句干嘛呢唱你要唱我唱
1: 娘娘吹她
0: 吹你唱
1: 娘娘
0: 啊这条呢香囊惊到啦这条这条哪里是青春的啊
2: 香囊惊到
0: 啊嘿啦这条叫香囊惊到
2: 你是叫红林惊到你是

小文姐、美华姐、金星姐、扣上三井大哥、玲珑姐、金雄大哥、乔爱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乔珍姐。

0: 这条叫双人惊狗，
1: 红林惊狗，红红林足惊狗诶，
0: 双人惊狗。好啦好啦，你落来感谢大家对阮两、甲阮两个、甲阮大力所有人的支持哦，哈，感谢。啊，过来迄落，咱今麦要来回娘家，啊，过来更加摇落，咱等下卡到干咩？无来，无来广告。哦，有要拍波啊，大家看到今麦啊，哈，摇不着你较紧走，哦，哦，感谢呢。你也，迄落安尼。但你讲停的时候，无看到你的名，你开人走哦，吼，啊无卖我别走哦，了解无？啊，忙个今麦个今麦，这个重要时间你走去变数，安尼就是啊，其实一定该是拢唔走变数，拢走拢转台。
1: 拢看不得。
0: 哦，好，来哦，今麦要该摇雷吗？我今拿枪摇摇啊，怪等下啊啊！总共有人想要点歌，人家我们点一下歌的啦。哦，来，五四三二一，停。
1: 文艺大哥，
0: 文艺大哥呢？不简单呢。
1: 文艺大哥，
0: 紧靠啊，未讲卡声哦。
1: 丢丢路咯。
0: 哎，他好像没有点过歌哦。好了，我看你在拍波啊。
1: 文艺大哥，卡电话。
0: 文艺大哥，进来哦！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吼！
1: 哇，赞哦！
2: 哎，赞哦！
0: 啊，你是文艺嫂呢？
2: 哎，我文艺嫂啊！
0: 啊，你了，你是了，文龙哥的了粉丝哈？
2: 嘿，
1: 我看足久诶
0: 咧。你了开，你了第一天你了加入会员安尼吼，无简单。
2: 对。
1: 哦，真诶啊。
0: 因为三百几号啊，三百几号伊就第一天诶。
1: 对啊。
0: 好啦好啦，甲伊叫家属甲伊摇电歌互你好啊，无你看
1: 足久咯，
0: 看足久，所以我无甲你摇一下电歌诶。
1: 对啊。
0: 哦。
2: 好明，我来看你这旁面上
0: 的。真的假的？啊，我你无看阮龙哥，你看这旁。
2: 啊，其他时间无用啊。
0: 哦，其他时间无用你呢。谢谢啦。
1: 谢谢啦，感恩啦，感恩。
0: 感恩啦哈。
2: 呵呵，谢谢。
0: 哎呦，哎呦，顶个顶个顶个顶个。
2: 我等下，我等下。
0: 顶顶个顶个，来停停停！哎呀呀呀！
2: 都唔停哦。
0: 根本就是，根本就是个豆零笋啊！去试我，早早了我摇啊！好啦，豆零一，对哦，等等下小姐，小姐跟你联络哈。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本人仅代表本公司全体员工，跟我们文艺嫂致歉哦。
1: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抖灵魂了呢，
0: 现在有嘛没抖灵魂？我想我嘛个洗衫粉呢，
1: 了也差不多。
0: 啊不，我们要洗衣球，
1: 洗衣球
0: 还会对啊，我比较喜欢洗衣球。
1: 你很久没抖灵魂了，
0: 双人惊狗，来啊来啊，点歌。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

0: 美眉呀、啊，美眉呀、啊，手信，来来抄手信，挺美眉呀，我嘞，一点你啊，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礼拜礼拜有闲，咱看电视的，咱敲电话哦。嗯。啊，礼拜有闲的，咱看电视的，咱敲电话，我那个，给你点歌啊，敢好？啊啊。够、嗯、几条人啊点？二四六，二四
1: 四
0: 首，四首好，再征求三个哦，哈、啊，再征求三个。
1: 看有合唱的无啦？
0: 嘿，合唱的来。陈小姐你好。
2: 圆圆妈妈。啊。你好，
0: 嗯欸、
2: 好，
0: 哎、欸，你听什么歌？
2: 八卦调
0: 啊？
1: 什么呀？
2: 八卦调。
0: 八卦调。
2: 嘿，好好明显
0: 哦。八卦调是什么话啊？什么人唱的？
2: 八卦调你唔知哦？唔
0: 知诶、欸。
1: 查咧，爱查。
2: 只要七三五三几诶，这是要唱啊？
1: 没有。
0: 阿弥陀佛咯，你许你许提那个提一条叫什么调啊？
1: 妈妈，无这条，无这条，
0: 无这条，无八卦条这条好教材。嗯，无
2: 啊，
0: 无，你拢讲夸张，我袂点。
2: 啊无，讲八条。
0: 好，什么歌来紧呢？
2: 我看卖咧。
0: 过来看。
1: 我你妈妈，你才传来啊我。
0: 哦，你要传来我才存呐。啊不，我无时间呐哈。
1: 啊，无时间哦，传来我，传来我哈，拜拜。
0: 好，拜拜。
2: 好。
0: 来哦，羞羞姐，
1: 羞羞姐，
3: 我找不见。
0: 你找一堆咪？
3: 无啊，
0: 无。
3: 有。
0: 啊，无你啥拢无搞看？
3: 有看啊。
0: 有看拢无拍跑了对啊。
3: 手袂动叮当。
0: 手袂叮当哦。
3: 无啦无啦。
0: 啊，我袂讲。
3: 有拿给附件，有拿给附件。
0: 啊，对啊。
3: 嗯，我来讲，同安阁一条一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哦 ，OK， 礼拜唱啊。
3: 谢谢你。
0: 啊，礼拜你看哦，礼拜。
3: 会来会来。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哦，金玉姐要点歌，有真啊假啊？你是看唔对呀？金玉姐。
4: 哎，
0: 做唔
4: 得
0: 要
4: 点歌。
0: 啊，你要点歌呢？
4: 哎呐。
0: 哦，安尼明仔载会落雨。
4: 落。
0: 你点歌，你起来点歌，不是明仔载落雨前啦。
4: 好啦好啦，点歌。
0: 有什么歌来？你唔讲。
4: 啊，我是男子汉啦。
0: 你是男子汉哦，你明明是女子汉，佮男子汉。
4: 我男子汉啦，你女子汉啦。
0: 好啦，礼拜甲你唱下。
4: 你明仔载唱啊？
0: 无啦，明仔载都无上班，你女人哦。在电话里自用气死我。拜拜，拜拜哈，
1: 拜拜，
0: 拜拜哟、哦，好来，来邱爱姐，
5: 红林，
0: 哎、
5: 欸，你是真正是全国的开心果呢？
0: 全国的开心果，
5: 我想要点，大船一杠杠会使，
0: 会使啊，会使啊，因为这个
5: 对，哇，你妈生着你真正足好诶。
0: 我妈生着我足好诶，当然嘛足好诶。伊做伊生我是偌可怜诶，迄个足歹生，伤大只。好啦好啦，你拜甲你唱下。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啊，你唱出几点和点和唱诶，多好啊。
1: 好
0: 啊。哦好。啊，咱迄落，咱时间要来到站啊，哈噻！啊，怪迄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哈！啊，我们线下都会有服务哦，你们打、嗯、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哈！虽然我们明天休息，还是一样会接电话哦，哈！
1: 嗯，
0: 明天见喽，拜拜。拜拜

0: 接受，竟然输得啊，要求得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3: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哦、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甲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各位爸爸妈妈，下午好哦，来听歌咯。
1: 哇，
0: 这首歌《爱情很吃亏》。
1: 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

谢慧珍姐、有福大哥、关于金雄大哥、乔珍姐、莫斯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允成大哥、文队爸爸、云元姐、文娟姐。

0: 谢谢丽娇姐、子良大哥、月丽妈妈、诗妈妈、美香姐、齐波大哥、明云姐、惠美姐、元顺阿姨、月英姐。
1: 啊，元顺阿姨啊，元顺阿姨有起来啊哈。元顺阿姨，阿哥，王阿妈，阿妈在不在？
0: 哎，够，好，幼妹妈妈、
1: 惠妈妈、阿妈一起看。哦，阿妈。

0: 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1: 恰恰恰，吉祥舅舅，吉祥舅舅，平华姐，美香姐，四太太，雅慈姐。

0: 是
1: 大哥，
0: 大哥嘛哈。欸好，明天大哥，然后秀云姐、
1: 秀云姐啊，
0: 之光妈妈、
1: 志光阿母、
0: 美珍姐、
1: 美珍姐啊，
0: 光宇姐、光宇姐、光宇姐、
1: 光宇姐啊，
0: 好来，金雄姐姐、
1: 金雄阿姑，
0: 然后景新姐、
1: 金星姐啊。
0: 好，
1: 我感觉好像台语比较 不那么顺、
0: 啊。还有我们的光宇姐，那个雅慈姐跟那个。雅慈姐，
1: 阿祖姐、啊、
0: 都有跟那个苏妍妹妹，嘿，苏妍妹妹，大姨妹阿公，
1: 苏干小妹，苏干妹妹，
0: 好，给你过，好，再来妙飞姐，妙飞，妙飞应该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年轻呢，
1: 哎、欸
0: 欸，妙飞姐，啊、嗯，秋香姐，
1: 秋胖姐，
0: 好，再来是我们的山井大哥，
1: 山井大哎，
0: 然后乔真姐。
1: 哎、欸，乔
0: 真
1: 乔丁记啊，应该是啦。
0: 好，再来是我们的哲明大哥，
1: 哲明大哎，
0: 哲明哥哥啦。哦、上次那个金融九九跟我说他是，我们称哥哥就可以了。
1: 哦欸、对啊，哥哥对啊，哲明哥
0: 哥哥哥哥，
1: 哲明大的啦，叫大的。
0: 然后月英妈妈，
1: 哎，月英阿母，
0: 哎，然后云晨大哥，
1: 云晨大的，
0: 还有春金大哥，
1: 春金阿母，
0: 雅文姐，
1: 雅文姐啊，
0: 静武大哥，
1: 静武大的，
0: 圆圆姐，
1: 圆圆姐啊，
0: 秀金姐，
1: 秀清姐啊，
0: 春金大哥，
1: 春金阿母，我讲两届了，讲两届，
0: 讲两届啊，来。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哎，
0: 哈，我都是叫，
1: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差不多，无念到个卡，啊，丽曼姐，丽曼姐，
1: 丽曼姐啊，
0: 丽曼姐啊，秋香姐，
1: 秋胖姐啊，
0: 哇，白哥妹妹，
1: 白叫小妹，
0: 大家两个人拢这个关，
1: 大家都在叫，
0: 好来，文艺大哥，
1: 文艺大哎，
0: 还有八十三线的尹真，没有那两，尹真，尹真要怎么念？
1: 尹真姐啊，
0: 尹真姐，尹真，我确认一下，对，是姐姐尹真姐。好，然后还有建宁姐，
1: 建宁
0: 姐啊，明月明玉姐，
1: 明玉姐，还
0: 有墨汁大哥，
1: 墨汁大的，
0: 好，
1: 够，
0: 来够有无？够有无？
1: 惠美姐啊，
0: 惠美姐，
1: 好，差不多啦，
0: 好，好来。
1: 哦 ，OK，
0: 秀玲姐，秀玲姐，七堵的秀玲姐，还有前镇的山狼大哥，
1: 阿力大诶，
0: 格兰三明的湘君姐。哇，咱小阿姨，
1: 小阿姨的爹，
0: 爹，咱小阿姨来啊！哇，小阿姨，小阿姨，哎呀，富儿姐，
1: 富里阿母，
0: 好，再是我们七一八新朋友，
1: 七一八的好朋友，
0: 然后苏萍姐，哇，那个苏萍有点像，
1: 苏应该是姐，
0: 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
1: 应该是姐啦，嗯。
0: 确认一下，姐姐苏萍姐，温荣大哥，
1: 哎，
0: 温荣大哥
1: ，OK OK， 后来感谢大家哈，来啊，今日咱们跟大家讲一个，讲一个，我觉得算对大家算介重要的话题啦，
0: 好，
1: 哦，来，就是，因为我前阿爸看过一个新闻哦，哈，就是有一个富人，伊就是长期伊拢会巴肚疼。然后他就这样拖了二十年哦，
0: 拖二十年，
1: 到尾啊，才知影，哎呀。本来是这个器官被石头塞爆了，
0: 啊都没有去检查。
1: 他二十年，他都没有，一对都没去检查，就厉害哈。来，咱今马哥来看哈，这个富人他是在那个我们对岸的那个湖北省哈，有一名66岁的陈姓富人呐，伊于二十年前开始哦，伊就巴肚疼啊，伊就是变来讲，伊就是例如说哦，今天他可能痛一下，所以伊就是感觉这无什么，因为他的频率无高嘛。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哦，就是很明显的绿光，就是听个动不掉啊，安尼有无？所以就感觉哎、欸，这无什么，应该是一般巴肚疼。好、哦，阿哥来嘞，那你怎样吼？他就是，过来伊就是过一段时间了啊，这个人伊就感觉哦，他好像今天这一次很痛，听啊
0: 个
1: 动不掉，嘿，足严重诶，又是个疼个痛啊，无就
0: 个痛哦，
1: 个疼个痛。然后无法进食嘛，伊只要食就感觉足疼啊。结果咧，然后他就是送医去检查，一经检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妇人也胆囊也大来对啦，也大来对，
0: 他是胆囊，
1: 竟然有400几粒的小结石，
0: 400多粒哦，
1: 四百几粒，你有惊人无？
0: 400多颗怎么塞？
1: 我唔知啊，我来知他怎么塞。
0: 应该肚子都有长大了吧？
1: 无啊，你爱想，因为是20年啊。无，因为其实胆囊它没有很大，那所以那400多块伊嘛是无大粒嘛，迄700几粒伊嘛是
0: 足细粒的无唔对，
1: 啊，不过用钱来对安尼，到尾啊动袂掉，听啊动袂掉，去看医生安尼。
0: 400多颗应该巴肚会了胀胀啊。
1: 这个我唔知啊，啊，因为伊就是感觉就是可能是一般的巴肚疼尔，有无？
0: 哇，那蛮会惊呢，
1: 就下面对不？
0: 其实在，在我觉得在对岸比较容易发生。

0: 这种事情，
1: 因为他们可能医疗什么都比较贵，
0: 看医生比较贵，
1: 所以因的想讲啊，不然就
0: 等，就是继续忍这样子，
1: 能不看就不看了嘞。啊，不过你来看，因为我看新闻，我是听人讲，迄个疼好像仅次于生囡仔的疼，生囡仔的疼是最痛的，在下一阶就是胆结石那个痛。
0: 我有痛过啦。
1: 哎呦，你别过来分享节目。啊，你敢把就是开刀把它拿出来？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我还是在忍。
1: 你嘛是咧忍？
0: 一开始
1: 是。啊，你哪会知道你有胆结石？
0: 就肚子不舒服啊，然后。去挂急诊嘛啊，那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比较好嘛，他就这样扫那个超音波啊，
1: 超音波
0: 他就说哎，说我胆里面有沙子
1: 哦，
0: 就是几年前本来是沙子，刷啦，他一定会从沙子开始，然后变成颗状的，他是沙子，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因为有压下来，后来压下来了，然后他就说可以不用开，你大概你要听他动没掉的时阵，
1: 哎呦，
0: 再开的话。
1: 唔过你爱想啊，
0: 阿舅妈就是介意和平相处，
1: 和平共处是无唔对，唔过嘿，
0: 就是不能吃太油的。
1: 哎，无唔对，这样带来讲对。唔过你讲你要介和平相处，啊，那是你真正疼的时阵，迄两阵再去开是无唔对，迄两阵去开是没有问题。
0: 急性的啦，
1: 对啊，只是说你会很痛很痛啊呢。
0: 哦，那个我后来还有发明一个姿势，
1: 是不是？我在
0: 克服那个
1: 不能躺着。
0: 就是在克服这个胆结石痛的，我教大家一个姿势。
1: 什么姿势？
0: 这姿势最不痛哎！
1: 来，你来，你来。
0: 我是天地我都起
1: 啊！我起啊！
0: 跟外当讲啊！
1: 好，来，那你用讲
0: 来。但是哦，鬼狼有无？你要这样子趴在地上，哪怕我都趴在床上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就跪着，
1: 跪，
0: 然后人
1: 跪趴了对吧？
0: 跪趴，然后
1: 用讲的话，用讲的话，
0: 啊，身体是上来的。
1: 身体的管电，身体的管电，
0: 就类似跪着，然后这样下去这样，这个动作，
1: 我知，
0: 就可以止痛。
1: 哦，这样可以。
0: 嗯，我把跳几礼拜，
1: 所以你把试过？
0: 我试过，就那一个礼拜很痛啊，我每天都安尼，每天都用那个姿势，然后才有办法睡觉。
1: 啊，所以这些动作是你改研发是你有上网查？
0: 因为很痛嘛，啊，我在那边来边去，什么姿势弄个弯，然后发现用这个姿势比较不痛
1: 比较舒服，
0: 比较就。就减下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痛
1: 哦。
0: 哎呀，然后我就这样撑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撑过去了。啊，都无去开刀啊，
1: 真厉害！
0: 哦，那很痛呢，听一礼拜。
1: 哎，来，咱无要紧，咱搁继续讲了哈。因为咱等下还是会讲到一些对哇，就是它是怎么造成，然后被按来用才会较好。哦，你变阿豆才会较好哈。这种咱在聊，不要咱我讲掉。
0: 一开始是沙子，阿姐嘛。
1: 你刚好可以九，你今麦
0: 九一的工已经变成一颗了，
1: 所以你今麦我可以九一，今麦是颗粒状的，
0: 已经是有、
1: 啊、有几颗大概
0: 一颗，那一公
1: 现在是一颗而已，
0: 哦，
1: 那一颗是还好了，一颗是还好啊，你刚好公我多大概。
0: 大概一公分吧，
1: 一公分哦，一公分那这样还小小的，
0: 对，
1: 一公分是还可以接受，你应该和平共处了，
0: 对吗？啊，真正，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啊，真正疼的去开都可以掉
1: 啊，
0: 就这样子啊，不痛的话就先这样子
1: 啦，喔，
0: 医生的建议大概都是这样子。
1: 无唔对，无唔对，好，啊，咱再来讲吼，来，那这个妇人呢，伊就是从我四十几岁开始哦，伊就是时常咧巴肚会疼，啊，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很痛嘛，轻轻那年啊，所以伊就感觉也没有很严重啊，好，我再来。到他66岁哦，哈，也在就大概是这两年的事情而已。然后人家去检查才发现是胆结石，好，哎，阿哥来一里，哥来因为没来讲哈，一里告其实他今年他还没开刀之前呢，一里尴尬，一看了他好像用手压他的那个腹这边
0: 会痛，
1: 尴尬，怎么会这么痛啊？一看他离你啊，一就是天啊干，然后佫想要吐，然后真正就无好食物件，所以，
0: 胆结石还有一个地方也会痛。
1: 我怎样？
0: 你知道我在讲
1: 他好像这
0: 烂蛋，会痛到那个
1: 后面的肩胛骨，
0: 会对，会痛到背，
1: 对哦，
0: 听个会痛到背，所以有时候背
1: 好像是右边的哦，是右边的，因为我记得胆好像在我们人体的右，应该是它是算是在偏右边的方向，那它痛的话，它会痛到这边去哦，
0: 会痛到背，
1: 对啊，
0: 所以现在你也开这片
1: 咧，听大家的话，爱注意啊，
0: 对，再听下开这片，可能就是胃。跟那个胆，
1: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0: 那东西牵连过去的，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嘿，哈，啊，过来的，安尼，阿伯咱来讲，咱来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妇人她一直是安尼啦，那她现在开完刀之后，已经嘛隆就是什么状况都好了，差很多了啦哈，睫毛往下一点，然后呢，过来咱来攻击啊，那个胆结石的大小，好，再往下，再往下，因为那个胆结石。

0: 其实哈，为什么？哎、欸，好了，阿布拉，那些工作后啊，为什么胆结石也用当做胃在痛？
1: 对，很多都很多人都以为是胃在疼。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很正常，因为它的位置跟胃的跟它的边缘嘛。那所以大概巴肚疼，感觉就是通常啦，未先去想就是大咧。
1: 阿弟食胃药。
0: 哎，对，阿弟是胃药，以前，哎，不过我们在食胃药够好啊。
1: 真的，
0: 是讲唔当好，
1: 我都感觉嘛是当作胃痛，
0: 嘿，对不哈？因为是安尼，对不？因为就是因为伊个胃真正是太近了，吼，咱胆囊的位置在右上腹啦，吼，啊，不过你疼开的时阵呢，你的上腹部会闷痛，所以你会感觉哦，你就是巴肚咧疼嘛，是讲你胃胀气啊，你消化不良才会安尼。对不？哈，啊，不过这有一个检查的盲点哦，哈，咱一般咱咧做胃镜啊、大肠镜啊，咧检查肠胃道哦，因为伊是无阿多直接拍到你胆囊里面的那个状况，
1: 好，所以你胆囊应该
0: 胆囊的状况，胆囊只会用超音波，
1: 超音波少啦，只能用超，没办法侵入性的去看，
0: 因为胆囊太小了，胆囊真的太小了哈，然后胆结石引起的疼痛哈，上吃的哦，你最容易的情况就是伫暗时啊。你暗时要听开是最有感，
1: 对，它都是在晚上发作的。你听小东西半暝来听，我拢给我半夜吵起来。
0: 你敢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
1: 我真的没有去科普，我不知道。
0: 因为你来看，就是那个我们胆囊的形状是安内嘛，然后它那个胆管它是在那个我们那个人体上面的位置，管它是朝上的。那所以哈、哦，咱今日倒落来的时阵，咱只要躺平 哦，它的管口就会变朝下。那水电也是讲，有石头啊，它就会一直往下，然后卡住你的那个胆囊的管口的时候，
1: 所以得姿势的关系啦，這個、時候就會
0: 痛，是姿势的关系，无唔
1: 对，就是姿势。我想说，那大家拢是半暝咧听，
0: 对，因为它会就是慢慢的掉下去。
1: 啊、医生有问啊，
0: 讲疼的你都会听。
1: 医生买门讲，啊，你是咪拢你拢听两时的，
0: 有的
1: 比较仔细的医生他会问呐、啊，
0: 嗯，
1: 你都听两时的，他要用这个去评估说。你是胃还是哪里在痛？
0: 对，所以现在不对，所以你也是讲你睏的时阵，较特别疼的吼，你就爱注意啦，吼，因为要感觉那个真的是蛮危险，因为咱胆囊的功能它是分泌胆汁，哦，因为它要帮助消化嘛。啊，你该倒的时阵，你该看有可能哦，例如讲咱的例如说吃晚餐吃宵夜，那咱那睏的时阵，它可能会需要消化嘛，哦，那这个时候它分泌胆汁量是因为你倒的嘛，然后就它拉完了，感觉。胆囊的管口塌了的话，它那个胆汁分泌出来，它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很痛哦。
1: 刚刚我巴肚开始在疼啊，对啊，痛起来真的要人命、
0: 啊。疼、欸、那个真的很痛、
1: 啊，真的要人命。啊、你有疼过吗？
0: 我没疼过，因为我没这个问题。要不然有什么？因为我没大啊。
1: 真的假的啦？
0: 我真的没大了，哎、
1: 欸，你有啊？你应
0: 该在，我没大，我真的没大了。
1: 你这样可以掉啊？
0: 我可以掉啊，因为
1: 真的假的？
0: 没有，就是我之前有捐肝给我爸，因为我刮
1: 好了。对，有嘛？我听妈妈说过，
0: 因为你大的刮的前面，
1: 所以就要拿掉。
0: 对，所以你胆要拿掉，你啊，然后因为大腿掉，医生他说这个胆没有也没关系。安内，那你讲我货，安内就算，那这样就是也不要再装回去了，因为那么小一颗，他们也不好装。你知道吗？
1: 这样会有受什么影响吗？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吃太油，就是哎、欸，我今天不好小，我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捐给我爸完之后，大概前一两个月哦，我大概可能吃太油的话，一吃我就马上去厕所，一吃就拉。
1: 哦、我那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都不敢吃油腻的。
0: 你有大呢？那样那我擦啊，
1: 就是你吃油腻的，它就容易发作
0: 啊。对，
1: 吃烧油啦，
0: 不对，吃烧油
1: 一堆听起来。
0: 对，
1: 我那时候都不敢乱吃。
0: 今天想呢，对啊，
1: 吃太油它就是会发作了。
0: 对，所以咱等下后边会讲到应该怎么吃的，因为吃烧油真的是会对胆囊的负担很大。
1: 对
0: 哦，对啊，来个咱来攻击啊，咱一般人哦，咱一般成年人的胆囊大小大概7到10公分，长度大概7到10公分，然后宽度大概3-4公分，所以其实它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好小哦，
0: 也没有很大哦。
1: 它那胃有多大？
0: 胃我们怎样？
1: 胃是拳头大吗？
0: 胃一定比胆囊还要大的啦，对不？哎呀、啊，
1: 胃有多大？
0: 对啊，胃大小我们怎样哈？啊来，那来攻击啊！胆结石的大小，它还是有分大小的哦，哈。像你一开始是沙嘛，
1: 对，那是沙子哎，
0: 那它就是小于一公分嘛，
1: 对
0: 不？那通常啦哈，你小于一公分的话，通常你讲被疼啊是啊，那可能比较不会，哈，因为就你小于一公分拿沙嘞，比较不会有什么肚子痛的症状，哈。啊，不过嘞。他爱注意的是，因为他太小颗了， 啊，你若是倒下的话，它如果就是跑到你那个胆管里面啊，伊可能会引发你的急性胆管炎，还是你胰脏炎哦，因为伊拢是伫边啊嘛。
1: 听起来

0: 拢是急性诶。
1: 丢丢丢丢丢，
0: 天海现在拢急性拢冻未掉。
1: 所以干嘛大小颗都还是要注意，真正真正。
0: 而且、我们现在咱台湾吼，其实嘿。
1: 医疗现在都很发达，
0: 对，甚至连一些诊所，它都有超音波，
1: 都有啊，对啊，
0: 真的诊所就有超音波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有那个有时候不想去大医院，你就 Google 一下厝的附近的哪一个诊所，它有那个
1: 超音波，
0: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有些诊所都有了。
1: 去的其实很多都有。
0: 阿姨，你说怎样？你肚子哪里痛？他就马上来你进来躺着。
1: 对哦对哦。
0: 水给你灸啊，对啊，就马上就照，偶尔也会帮你照。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啊肝也会照到，也会
1: 肝也照得到，
0: 也是扫得到。
1: 他就是底下年
0: 了。对啊，他就是那一天就觉得不舒服，就感冒之类的，不知道怎样，然后就去了，然后那一间诊所刚好设备比较好，他有那个
1: 超音波，
0: 超音波啊的改善。发现他的肝上面有肿瘤呢，哎呦！啊，就赶快就是开那个转诊单，请他赶快去医院啊，因为就是很不对了啊，哎呀，啊几肝炸了，就是那个了。
1: 这是他，所以他是肝肿瘤哦，肝癌哦，所以肝嘛是要注意。
0: 因为那个不痛不痒，
1: 肝这个东西它不会给你有痛感，是完全不会啊。它可能就是整个坏掉了，然后脸面变得很黄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我的肝已经有问题了。
0: 啊，它真的，
1: 你没听啊，真的没听。
0: 你看啊，所以其实哈，定期做身体健康检查，
1: 这是一定要，
0: 是有必要性呐。
1: 这一点啊，
0: 当然啊，像我朋友这样，大概一去医院扫到的时候已经很大颗了。
1: 那个已经有淡薄。
0: 就来不及了，
1: 因为他已经是形成那个癌了，有无？所以真正也较袂赴。
0: 啊，伊是毛，伊嘛是有叫请他那个哥哥捐肝，
1: 捐肝给他，
0: 捐肝给他。
1: 对啊，就只剩换肝这一条路。
0: 对对对，然后有再撑个几年这样子。嘿，可是再撑个几年之后，又发作了。
1: 怎么会啊？不过照理说啦，那照理讲，你肝挖落了，你都爱开始。你要是有好好爱护你的肝的话，应该不会。
0: 我不知道，
1: 所以
0: 就是后来，
1: 一讲嘛是，例如讲搁咧啉酒啊，搁
0: 熬夜，没有，
1: 哎呦，
0: 没有。可是后来还是
1: 怎么会这样？
0: 还是在复发了。嘿，但是有换那个肝哦，有多了大概六年有啦。
1: 那其实他还可以再换呢。
0: 啊，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了，他的一个哥哥而已啊。
1: 那这样其实讲起来，他哥对也蛮就好诶。
0: 对啊，
1: 因为换肝真的很痛。
0: 你来分享一下。
1: 有啊，我跟你分享。
0: 我是上次那个听妈妈讲的呢，我才知道说
1: 你
0: 捐肝给你爸爸诶。哦，
1: 这你不知道
0: 啊？我不知道啊，是一个妈妈，她说她听得好感动哦。对啊，因为你唔在疤痕的就多啊。
1: 疤痕大概这样子吧。哇！你被垮吗？今晚买了，今晚买。我给他今晚有爱观瞻了。
0: 所以爸爸是什么问题？
1: 看一下啊，
0: 爸爸是什么问题？
1: 肝硬化啊，肝硬化。嘿，我爸是肝硬化啊，因为他，我感觉我爸也马上就喝温了，因为他那时候遇的是好像是那个尿结石嘛。
0: 啊，然后去扫扫掉。
1: 懵丢，对啊。
0: 就真正还平常时跟他扫一个扫啊，爸爸妈妈。
1: 嘿，拢化污啦，所以。
0: 拢去，但现在去还扫一个无要紧啦，嘿扫落吼。就拢看有到咱内底啊，有奇怪怪物件，怪怪医生就会甲咱讲啊。嘿，啊，你若真正无想要去大病院，咱就附近的诊所，啊，无叫厝内底较少年的小孩子啦，
1: 帮你查啦，
0: 帮你查，啊，咱有缘，咱去看一下。
1: 对啊。
0: 真的啦，哎，伊扫一下就知啊。哦，啊，不然人像你这样讲的，就是你爸爸也是不小心，
1: 对啊，对啊，
0: 扫到才知道。
1: 嗯。啊，无，这你若是搁拖落去，可能
0: 就来不及了。嗯，对。
1: 没有错啊，嘿啊，我就是安尼，因为反过来说，我就是捐肝好过，把因为我感觉这个也没什么。
0: 啊，这样是，是切一半的肝吗？
1: 切70%，就是肝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大概切了这样子，就是切这样子给我爸，然后我自己留30%嘛。
0: 啊，它会再长，对不对？
1: 医生说它会
0: 长，听说会长，
1: 它会再长到你够用。
0: 哎，对对对，
1: 好像你有够用的话，
0: 就是类似疗伤啊，
1: 哎，等类似啊，阿姨嘛是一个新啊，时间你感觉你有够用啊，安尼。伊都袂阁生啊嘛，对吧？
0: 这字体会去冲，字体会去创造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嘿啊！其实我感觉这个等啊，你来看，例如说咱底下挖一个坑，那它这个肉
0: 会自己修复啦，
1: 它会去长回来，
0: 会再长回来的意思，
1: 对吧？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对吧？对吧？
0: 所以爸爸是把自己那爸爸不就也割掉70%的肝？
1: 没有，他是要全部割掉，因为肝
0: 全部哦，
1: 不是因为你肝。

0: 话就表示你的肝已经嗨起了嘛，那所以 你要把它全部都换掉啦。
1: 啊，肝硬化是会有什么症状？
0: 症状这让我们怎样？因为它也不会痛，这也不会痛，但是
1: 肝好像都真的都不痛不痒。
0: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去住院的时候，因为就是你前几天你都爱去那躲，你要就是要去那边，就是说做什么，就是全身的检查什么都要。然后我在那一层楼，那一层楼都是要换肝的。然后就是有的人已经这样很黄，那边看就红的哦。
1: 然后是不是眼睛也会黄？
0: 对
1: 对
0: 对，
1: 眼睛也黄那种，肤色也会比较黄。
0: 肤色是非常黄的那一种，蜡黄色。我今天不好笑，尤其蜡黄很可怕。我就感觉哎，就是你只要这个人一看就知道啊，他这个肝有问题。可是他也不会痛哦，一毛没痛。
1: 其实好像危险群啊，危险群就是假设你有什么 A 肝啊、B 肝、C 肝哦，我集中什么，我集中 C 肝啊。对，这种你是高危险群，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我一扎几波用疫苗糖和组，没有疫苗打，所以很容易就被人家传染，传染什么 A 肝、B 肝、C 肝呐、啊，哎呀、啊，所以如果知道自己有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检查，因为那个是高，就是高危险群啊，你只是最危险的。
0: 对，你定期检查是一定要的，对啊。啊，迄当阵我是挂挂号码，其实阮三个，我因为我个人小弟。啊，阮三个拢会关
1: 的。真正惊，还惊死鬼的。
0: 哎，
1: 自己开玩笑啦。
0: 无好，无好，来，
1: 我
0: 没有，这无好。我跟你讲一个案例。
1: 我是爱配对啊。
0: 没，亲生的通常是问题不大，就没什么问题，就通常都可以。但是问题，他同一层楼有另外一个，他也是要换肝的，然后也是他儿子换给他爸爸。不过因爸换完肝之后咧，伊感觉好啊，伊就搁啉酒搁啥。
1: 啊。
0: 他第一个是第一次是他小儿子换给他，第二次是他大儿子换给他。你看两个囝拢都去受到这个痛苦，然后到尾伊嘛是酒搁啉了，啊就难起啊。你来看，
1: 啊你往好伊嘛不好。
0: 对啊。所以这样感觉就是
1: 酒
0: 这样的人。就是好啉无不对，不是啊，不过我感觉，我感觉你应该不是，因为你爱知影，你的肝是恁囝，就是受这个
1: 對、啊、
0: 这个痛。好厉害的，哎，结果你搁安尼啉酒，
1: 安尼，
0: 对，你看伊全部摆伊就袂啊，他知道肝是我给他的，那
1: 就很珍惜。
0: 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喝酒，然后每天去游泳去运动，因为我感觉对他们来讲，因为这肝毕竟是肝好，虽然讲咱因为其实我肝肝好，我感觉这个也没什么，
1: 而且这样，
0: 因为他无伊就无肝啊，所以肝好，我感觉是天经地义，是很正常的事情。
1: 爸爸身上有你的肝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让我感觉好那个。
0: 好，怎样？
1: 我不会形容那个感觉呢，就是刚刚的是北部感恩期，让我苏雅轩，让我们可以尽一份力，
0: 对对对，
1: 而尽了那个，
0: 嘿，没有错了，
1: 就是那种感觉啦，
0: 嗯，
1: 对啊，阿姆哥嘛是爱你，没你肯呐，
0: 一定肯的啦。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退伍不久。所以那时候我就是，
1: 你不是还有
0: 比较瘦一点？
1: 什么哥哥？
0: 我还有两个弟弟。
1: 对啊，就是说你们大家，你都你是一起自愿哎。
0: 我哎呀，我就是直接讲过来的话。
1: 对啊，你讲我老公，你就跟你是一个应该是自愿的。
0: 哎呀，是不？我们哥，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想很多啦，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说啊，就是要不要我们三个都去那边哦，就是去那个去医院去配对看看谁比较合适。啊，因为其实医生他是说，你通常啦，你亲生的都没什么问题。
1: 对。
0: 然后我来得，因为我两个兄弟，伊拢是伫厝咧做，甲阮爸咧做。啊，你来看，那是讲，假如阮爸还再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去做的话，这样只剩一个人在家里做，做不来了。所以我来讲，麻烦啦，
1: 对，就
0: 我直接来就好，我免赚我遮麻烦。
1: 你这节你哥哥做甲足好诶。
0: 对啊。
1: 很有担当。
0: 嗯，哥你也唔知啊，其实捐肝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那一天早上六点，我被推进那个手术室的时候，
1: 很冰很冷，对不对？
0: 又冷，然后我等下就紧张了，我等下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的一次。真的
1: 没啦，还当还下足诶，还无到几秒钟，你的人都，你起来就好啊。
0: 我就是马上睡着了，要不然他们那时候就是推我进去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喘一喘，我就说我真的好冷啊，没有，然后很厉害，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给我吹一个很热的风，一直讲阿伯来这里吹，然后不要卡咩
1: 咧。伊就是卡咩，有无？
0: 阿伯要卡咩？
1: 有一个嘿，用爱风底下吹你去，啊，你也碰，也得有小风。
0: 那个风很热，其实是很舒服。我感觉就是那一刻，我觉得哇塞，因为我就是一直喘，不是因为
1: 真的很冷，
0: 不是因为真的是很冷，然后重点是你又会，因为你也惊嘛。 因为你等会惊啊，因为你知影你等会要开刀。
1: 你可能以前没有全麻过啦。
0: 没有，我没有。
1: 对，如果你以前有全麻过，
0: 你就较
1: 你
0: 就较
1: 嘿，你就较袂惊啊。因为真正还吓我不？你他那个他说来
0: 啊，马上睡着啊。
1: 我要打针了哦，来。
0: 你都没跟我讲嘞，他们都没跟我讲什么。嘿呀嘿呀，一都没讲。
1: 都没想要讲，来要睡觉咯。
0: 就是我只跟他说，我真的好冷，然后因为我就是又冷又紧张嘛。然后因为你嘛是惊，所以你也紧张。然后他就说他拿那个风给我吹，然后他跟我说吹一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哦。然后后来我怎么怎样？
1: 对啊，因为
0: 困起
1: 来就紧的啦，你没办法跟他搏斗。
0: 我这厉害呢，
1: 我有搏斗过，最多大概九秒我就睡着了。
0: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要麻醉的时候我不知道啦，所以因为他也没有跟我说啊。我唔知啊呢，即我唔知啊呢。
1: 通常都会讲来讲，那我们要准备要睡觉了。
0: 有啦，阿姆哥有他让我吹风的时候，他有先跟我说，我们大概下午三四点会叫你起来哦。嘿，他就是义务安先跟我讲啊，那个时候才早上六点多而已啊。啊，他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会叫我起来啊呢。嘿，啊过来，反正我就是我的。今天睡了之后，就是一觉醒来，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叫起来你讲刚刚还煮了有无？嗯，啊，规个人的困伊就感觉就好诶。唔捌遮好困，
0: 你哪会使安尼？
1: 真的啦！
0: 我正忝的时候，我感觉足好困的啊！你讲
1: 我感觉迄厝的规个人烦恼拢无去啊！真的呢？
0: 不是，那个是很可怕的呢，因为无你爱怎样，那一刻选你是已经完全唔知影人了呢。
1: 对啊，我觉得
0: 好恐怖，
1: 我觉得人生最高境界的时候都不知道人安尼哦，之后都无烦无恼。
0: 这个你以后可以好好体会。
1: 我体会这几届啊，我体会很多次
0: 了。我跟我体会不是这样，我跟我是等到你很老的时候，我们人生最后一天，你再好好
1: 體會。不要啦，
0: 今麦哥阿顾的，不用体会这个难
1: 题。我说那个有时候我不小心，就是像之前骨折什么的，然后要去要开刀啊，全麻。
0: 骨折嘛，要全麻还是开刀？
1: 开。你骨折一定要全一定，
0: 他爱全麻，我唔知
1: 道。爱全麻，
0: 因为我办洗胸工会不会是，例如说就是半身麻醉的
1: 話？没有，全麻，
0: 要全麻。
1: 对呀、啊，哎、啊，而、哦、且、啊、有时候哦，阿德顾的惯习啊，哎，撸得起那米得困起
0: 啊，厉害吼，
1: 那米得困起啊。
0: 我知啊，对啊，那迄时阵是马上睡着
1: 啊，就很舒服呢。我拢想讲，那是我老的时阵吼，
0: 你拍你讲你先，你也是做拍困的时阵，你要住我。那我两个人，那你是
1: 没有说，我老的时候，我
0: 哇
1: 老的时候，如果都不能走路的时候，可不可以就一针给我就好了？哦，没有啦，那种东西不
0: 现在不要考虑，现在不要考虑，
1: 嘿，不讨论
0: 啊，
1: 因为那国家哦，应该是不可能有那种物件。
0: 没有错啦，啊就无啦，就是咱就是身体够好就好啊，对不？咱讲真的，咱身体够好，不要卖好咱的囝儿是谁，甲咱就是潮流才做安尼。
1: 我第一本意就看了太多，都是那种，
0: 对啊，
1: 就是没办法动这样子，
0: 那个是真的很不舒服。
1: 他就常就会有个外籍在那边看着他，啊，他也不能动，也不能讲话，什么都不行，啊，我就觉得说，啊，那是有一天那是安尼。
0: 我知啊，我知你的意思啦，因为既然都这样子了，啊，不然就是
1: 啊，我跟我困困的，
0: 帮我起安尼啦。
1: 我是算较热天派啦，我老刚刚跟阿喜安那的。我看啊，就是蛮舒服的，煮来的哎，下面疼痛都无啊。
0: 好啦好啦，来再往下哦，那就来讲一下胆结石它的常见成因哦吼。第一类就是长期空腹，
1: 长期空腹，
0: 长期空腹就是你袂使，例如讲你因为那个医生他是说你不可以十二个小时，然后你都不吃东西哦。你看我，那例如说你暗顿伫暗时啊七八点吃，你隔天早上起来你一定要吃早餐。好，你不可以养成空腹的习惯。哦，你袂使讲，因为你要减肥哦，你会再就卖吃啊，安尼有无？
1: 一定管下，我拢有呢。
0: 拢有，那这样子你要改一下生活习惯。
1: 难怪我会有那个胆结石。
0: 所以生活习惯最重要的啦，吼，啊，再来就是饮食的习惯。好，你不能食伤油啦，啊，是讲你太常吃外食，那也不好。好，因为现在的外食东西油的啦。
1: 对
0: 对对，油龙加足多，而且油可能更是较无好的油、
1: 啊。对对对对，要不然就是一用再用。
0: 哎、欸，对对对对，
1: 用过个可以穿个用啊、
0: 哦。所以吃好油最重要哎、哦，你要吃好油。
1: 哎、欸，对对对 对, 对，
0: 他是说，就你油不能吃太多，但是你要吃好油，你好油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哎、欸，油真的有差，另外前阵子不是那个爆发那一件事情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啊、油啊油，那大家在煮饭创啥弄啊用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而且是爆发之后，大家对油就敏感嘞。
0: 哎，没有错没有错哈、
1: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安尼爱特地煮较。
0: 改注意的是较好诶，
1: 改注意较好啦，
0: 较好诶吼。哎，啊，过来就是你敢不知啊？胆固醇过高，手摇饮嘛是 A 啦，
1: 对啊，
0: 嘛是 A 啦，嘛是 A。
1: 这东西。

0: 都打那些外症状哎。
1: 你就不要喝太甜就好了，因为我感觉应该还好，因为你啉伤甜，你就会安那，你可你可能。因为你敢看，你这喝太甜，对身体的负担嘛很大。
0: 因为那零正常糖。
1: 哦，又伤甜啦，唔糖啦，唔糖啦。
0: 我都喝正常糖。
1: 喝无糖的比较好，吼，今天喝无糖比较好，吼。再来就是胆固醇过高，因为那么胆结石其实就是胆固醇过高，它才会形成胆结石，你敢不知？
0: 哎，我今天才知道，哎。
1: 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因为就是去诊所嘛，而且某些诊所拢讲。有免费的那个抽血可以做啊！啊，我老公，
1: 他拢爱做啦，
0: 免费的，伊拢爱免费哦。啊，我老公，伊个公要搞做，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抽啊。啊，抽抽去看下报告，都讲我胆固醇
1: 对啊，所以爱注
0: 意过高，然后要每天都要吃一颗胆固醇的药。哎，所以哦，原来哦，原来胆固醇跟胆结石是有。
1: 就是胆固醇过高，它才会形成胆结石。
0: 哦，原来是這樣。
1: 就是安尼吼，所以胆固醇呐，较管两千爱注意哦。吼，啊，过来就是久坐，吼，你不要坐太久，你坐一下，那你讲你已经坐一两个小时了，你都爱起来动一下。好，你免一直坐哦。吼，啊，过来，咱要如何正确的预防跟检查？就是第一类，就是咱才讲的腹部的超音波。
0: 对，
1: 这个哈，
0: 因为那个少就少的。
1: 没有错，没有错。啊，第二个就是你要规律的饮食。哦。好，你。哎，定时定量的吃饭啊，早餐、午餐、晚餐都要记得吃哈，
0: 避免长期空腹。
1: 没有错，没有错哈。那是讲啊，过来你第三点的，你巴肚一定就是反复的痛，假如嘛无好，这个时候你都要注意啊，吼，去看医生就较好。
0: 看那个肝胆肠胃科，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肝胆肠胃科也做几届啊啦，
1: 做几届拢，
0: 做几届拢检查。
1: 没有错，没有错哈，
0: 不要只单独看一科。
1: 对，啊个第四个就是讲，咱他讲的，你就是巴肚痛啊，噶他已经穿到你的后背，
0: 噶
1: 你后面的肩胛骨了，这一定爱看医生，
0: 不能拖。我那时候拢听噶卡在偏去。
1: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真的不能拖哦。啊，所以这以上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胆结石痛起来要人命。
0: 我以为你有痛过嘞，
1: 我没痛过啦，我没大啊，所以我没这个问题。哎呀，阿启公，因为那启公进进来哦，就是医生他会，我那时候其实我他要开肝，他说胆会拿掉，他有跟我讲啦，然后他说
0: 就是问你的意愿呐，
1: 对啊，他说其实胆拿掉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是你不要吃太油就好，而且他有说过。你大一根腿掉，你就不会有胆结石的问题嘛，一劳永逸。
0: 啊，对，
1: 所以很严重的话，医生他一定会建议你直接把胆给拿掉。那这个时候也不要考虑了，大后也不要紧。
0: 我之前啊，我嘛没阑尾炎，我嘛去用切掉啊。
1: 好，
0: 我干嘛？
1: 这是及早预防啊！我你不要听阿爷嘛，其实那个很痛嘞。
0: 因为有一次就是我爸就是腹膜炎开刀啊，阿姨先讲。啊，不会阑尾血栓嘛
1: 切掉这样，对，
0: 那我血栓被切掉，
1: 对啊，一劳永逸啦。
0: 阿子想说啊，阿子血栓切掉好啊，啊，无连讲啊，
1: 那是听下开的话，
0: 阑尾炎叫什么？
1: 不
0: 有个有一个名称叫什么？阑尾炎。
1: 那对啊，一直对啊，一直这个。就阑尾炎没有错啊，割盲肠啦，
0: 还没盲肠炎啊，盲肠炎。哦，遐疼啊，疼我嘛就疼。
1: 那个很痛。
0: 系啊，
1: 那个很痛。
0: 然后伊就讲，血栓被切掉，伊讲阿雅该得未？我盲肠炎啊。
1: 没有错
0: 啊，我就真的拿掉哎，所以我嘛切物件。
1: 啊，你有对啊，系啊
0: 吼。以前那个讲血栓啦。
1: 对。
0: 讲血栓，啊，血栓的血栓。
1: 对，所以。
0: 然后医生说没什么差。
1: 对啊，所以大家吼，真的自己身体要自己顾了，自己要注意哦，好不好？好，那来唱歌，来，那就直接来听歌了哈，来，来歌，
0: 来歌。
1: 来，人为玉衣妈妈，来听歌咯，欢播。

0: 谢谢。
1: 也太完美了吧！啊，你青蛙就完美
0: 了。哎呦，感谢感谢。
1: 哇，这真的是实力派，
0: 你不要自我压力。辛苦啦！
1: 来，我来猜猜。

森大哥、吴方姐、金雄大哥、玉珍姐、丽芳姐、齐博大哥、春菊姐、丽芳姐、玉花姐、慧珍姐、振东大哥、惠美姐、安妮提大哥、秀智姐、富儿妈妈、幼妹妈妈、方玉姐、丽玉妈妈。环姐郭阿姨。

0: 城大哥立方姐。
1: 哎，感谢大家哦，在国庙收音节来听《回乡的歌》。谢谢青二妹关于玉如姐国

谢谢龙根大哥、婷化姐、景致妈妈、Aniki 大哥、美香姐、吴芳姐、明珠妈妈、元顺阿姨。

0: 谢谢雅慈姐、玉仙的爸爸妈妈、文娟姐、美香姐，来看一下大家哦。
1: 玉仙爸爸妈妈好。台南秀英姐、流水年华送给大家哦。明春姐、简爱妈妈、怡莹姐。

谢谢明珠妈妈、金玉姐、老爷、景芝妈妈、丽珍姐、李芳姐、吴芳姐、安迪大哥、依莹姐、燕珍姐、樱花姐、雨慧姐、齐波大哥、粉龙妈妈、方玉姐、秋莲姐、文君姐。

0: 谢谢谢谢。
1: 我伫边哦，听得蛮舒服。
0: 哎呦，谢谢谢谢，春菊姐来感谢大家哦，大家唔敢嫌啦，唔敢嫌，谢谢谢
1: 谢。天籁
0: 哈，
1: 天籁天籁之音
0: 啊，公家呢？
1: 哇，才是我们新北彩薇姐啊，不为文杰来上好台，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作为来欣赏哦。玉如姐、齐博大哥、淑珠姐。还有春菊节、淑珠节、婷化节。

0: 玉阿姨妈妈，吉博大哥、金二妹、三男大哥、金虫舅舅，还有我们的雅思姐跟淑妍妹妹、宝财姐、丽学姐、简爱阿妈，谢谢妈妈，那我快点拎来泡香
1: 哦。后来，再来搁一条了哈。男人情，女人心，来这条合唱的，大家坐来听。谢谢金雄大哥、丽轩妈妈、简爱阿妈、慧文姐、
0: 慧文姐、
1: 宝财姐、
0: 春菊姐、墨子大哥、富儿姐、宝财姐、粉龙妈妈、丽珍姐、正东大哥。

0: 谢谢丽娇姐、昭竹妈妈、锦芝妈妈、乔珍姐、丽芳姐、淑儿姐、金雄大哥、秀智姐、嘉桦姐、玉珍姐、二妹、志明哥、怡莹姐、安迪大哥、玉倩的妈妈、粉龙妈妈、
1: 地方姐，
0: 她是我妈。
1: 哦，地方妈妈，地方妈妈。
0: 查某人的情

0: はい、感謝だけよ。哎，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像在唱合唱的时候，就是你拢会，就是有惯性会去看一下对方有最后一首歌。因为我算较无这个惯性，啊，不过我最近嘛是有在练习，因为我刚那个像玉玲姐在唱歌，有的时候我伫合唱最后一眼，我嘛是会看一下。
1: 就是那个看久就习惯了，
0: 看久就习惯。因为我较早跟淑韵姐搭，我们都是没有在看，就是互相看
1: 对方。啊，我是因为之前我跟青哥啊，
0: 你跟青哥，
1: 伊拢讲爱看，看两届，
0: 爱看两届，
1: 第一届。甲上我尾迄届，啊中因为会随个唱嘛，所以袂赴看，所以中啊免看，嘿，啊不过拄开始甲上我尾一届爱看，啊我即摆一直有，
0: 安尼咱吼，安尼我知影，安尼后摆咱当然是看上尾一摆就好嘛，对吧？最后一段最适合看，
1: 啊是要从头看到尾嘛？
0: 无啦，袂使啦。当然不看电视啊，你不要唱歌
1: 啊，开玩笑啦，我带拢无带强。哈哈哈哈哈！两个对狂花了，
0: 触鼻的，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刚刚其实咱最后那一去看一下，还是的感觉这首歌会比较有感情。
1: 对对对，因为有等下唱歌，你就是
0: 投入了，
1: 投入会感情
0: 啊。投入、
1: 因为有感情无感情，其实爸爸妈妈他们
0: 听
1: 在听的时候会讲，

0: 你也靠感情吼，去个被这首歌感动。
1: 哎、欸，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
0: 会觉得这首歌靠灵魂，
1: 听起来嘛较好听。
0: 会比较有觉得它有灵魂的东西。嗯，
1: 没有错，没有错、啊。
0: 不会觉得说哎空空的。
1: 哦，就是刚刚很单纯，就是很正常在唱歌、啊，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
0: 唱安那个唱国歌的呵。
1: 哎呀，
0: 难哦，闷头。
1: 我就是这首歌，张是他算是有点好笑的。
0: 啊，就真正后壁安尼唱咱着唱国歌就好啊，你搁唱啥物《南路千六零星》？
1: 对啦，
0: 啊，要唱咱着爱放干净啊。
1: 哎，无唔对，无唔对。
0: 要融入歌曲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其实咱嘛爱足紧的呢。
1: 什么意思？
0: 哎，跟爸，就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就开始跟爸爸妈妈打招呼了，没有？啊，
1: 真
0: 欢喜哦！哇，李芳姐，哇哇，金雄舅舅，哇，那个冠宇姐，
1: 嘿嘿，
0: 啊，真欢喜我，啊，但系
1: 未记唱歌，
0: 唔是咧歌来，就是蛮喜欢，我感觉到感情马上要。
1: 我知意思，我知意思，嘿啦，
0: 那个转换要很快。
1: 对对对对，嘿啊，所以因为你来看，因为咱伫那个签唱时间会较短一寡，所以有诶时阵若是无甲大家点着，大家千万不要嘿嘿，
0: 卖
1: 生气嘿，因为有诶时阵真诶较无法度啦。
0: 对，有的歌它
1: 没什么间奏，有无？啊，你讲要念名，因为怕旁观人较追，所以咱没有意念到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哈。
0: 就是我多好有弹好念诶时阵，
1: 是是是，
0: 就是刚好看到上面有打进来。
1: 哎，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啊，有阵时我在唱，我无法度念诶时阵，那时候就没看到。
1: 对啊，因为你来看，你那是伫，就是阮在咧唱，然后你拍起来，所以讲你即摆名我有看到无唔对，不过但系伫前奏时我就袂记了。
0: 嘿、啊，因为又跳掉了啦，我跟我来讲，
1: 跳掉啊，所以很尴尬。
0: 只要没关系，只要爸爸妈妈刚刚吼无甲你拍得招呼的吼，
1: 就是一粒卡啦。
0: 蛋姐，咱还咱要下播，不是让我报号
1: 码啊？好好好，
0: 再去看到个咩啊？
1: 蛮要到咩吧？嘛，没用咩？大概你那是我真正拢无甲念着，你爱卡来同我讲讲，哎呀，玉仙我安尼甲你拍，你固定拢无甲念着。
0: 导姐，我跟你讲，
1: 小导姐嘛是可以。
0: 导姐，我跟你讲，姐，
1: 唔好用麦就咩啊？
0: 无呀，爸爸妈妈那会敢甲你骂？
1: 没啦没啦，
0: 无啦，爸爸妈妈那会敢？阿哥真正邓小姐就趣味的，姐妈妈，伊刚回，但是固定无来哦。啊，叫我回电话给伊，我靠伊哦。一开始看你，我是搞咩
1: 啊？哎呦，
0: 无啦，阿哥没讲嘛，真欢喜嘞。
1: 嘿嘿嘿，
0: 我妈妈，因为那个有时候妈妈也以口头禅啊，那
1: 好好好好，没啦，
0: 就好开心。我讲哦，阿妈你淡定盖无啦，淡定个叫你继续个讲啊嘞。我讲我这句，我因为我阿妈已经不在了啦，所以我就听那个。念的那个，我就怀念呢。你刚才，没白话，
1: 是无唔对啦，嘿啊，好好，啊，过来，咱要进咱重要时间段吼，啊，希望大家咱来听龙哥好啊，甲咱介绍，吼，今日 MD 的朋友吼，这好用的，好用的吼，啊，咱大力的，你也是哦，你讲啊，平啊贵宾的啦，咱来听龙哥好啊，讲，啊，咱伫线卡有一个服务吼，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3: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4: 啊，拢继续在食啊。
3: 这足好个吼。
4: 啊，足好个啊。
3: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
4: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3: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4: 我是感觉较袂喘。
3: 较袂喘吼。
4: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组袂歹啦。
5: 啊，我着迄款有得下要喘啦。
3: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5: 系啊系啊。
3: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价贵，然后怎样？啊，若无价贵，你就听甲因甲你导导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仙牛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 哦，你要食着巴参哦，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

平平是什么？人参嘛，足简单。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若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开，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去除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吃偌济？敢要吃爱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天给你调整一摆，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天若吃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部即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即个哦，即廖上哦，即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即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觉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个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即个做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他卡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哦，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会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天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啊过敏，我较早鼻啊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来，迄起疹毛足严重个。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胖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气功，上盖好就是酸粉功。伊粉功这是咱美国的粉功哦，伊的性情较温凉，叫做上品啊。
主播中心佮兼体会，袂瘦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电症，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拢适合哦，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合温，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那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受过头阵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上位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啊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低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米就好啊，吼，大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两杯。用高杯60杯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再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吃，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这爱吃啊。
你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招待朋友吼，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十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食十工，一盒千五，两盒三千，注意听吼，错过今仔。

0: 以后中暑以后，这分工的这个计数啊，都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三十个尔，先增三十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五十个，今仔三十个尔。0800009119来，先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白白三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乎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三十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六盒3000多，六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乎你，三十组尔吼，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要分工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台一线，甲下一个六台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要分工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台二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啊，来，喂，你好，要分工哦，
2: 啊，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台二线，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要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台四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要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我算，美玲姐。
4: 哎，
0: 有。要分工哦。
4: 哎。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烟姐，你好，香烟姐。
5: 哎。
0: 要分工哦。
5: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要分工哦。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一组哦，
6: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7: 彩云姐。
0: 一组哦，彩云要一组哦。
7: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
8: 嗯。
0: 要一组哦。
8: 我要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8: 哎。
0: 要一组哦。
8: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2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喔。
9: 嗯、
0: 好，等我一下。哎、欸，胡妈妈你好。
9: 哎、
0: 欸。要分工哦、喔。
9: 哎、
0: 欸。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欸，55个未接来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欸，荣雄大哥。
10: 哎、
0: 欸。要分工哦、喔。
10: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拣分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咱人有关系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分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11: 啊，不
0: 用讲。好，等我一下，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19，吴妈妈，
12: 我
0: 八十岁，你来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2: 80几岁啊？
0: 你来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13: 哎，我
0: 要分工，好来，就进来，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好来，我大家记得搁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
14: 嗯，
0: 哎，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来，你好，国和大哥，
15: 大哥好，
0: 你好，
15: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的，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来，竹城大哥你好，
16: 哎，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瓦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这德智大姐你好。
17: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
17: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67来，拿去转，要换。

0: 足侪人咧买吼，这若无好诶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毋是刷你阿空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吼。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个老三医生，这会晓买，拢足内行诶，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阿分。
0: 好，等我一个来，老三医生，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个啦，四爪哥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先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我算到下里。美玲姐，
3: 哎，有。
0: 别分工哦。
3: 哎，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凑过其他。
4: 来，谢谢，来，帮我把粉光升来啊吼。你若是甲玉线同款吼，你讲啊有鼻啊过敏的问题啦，这周你一定爱找人去看卖啊。而且今仔日咯，上重要的是今仔日龙哥佫有开放两盒，给大家做体验哦。是两克啊哦，你一天吃一包吼，你看你要泡烧茶啊，做回啉落去，还是讲你要倒水直接吃都可以，吼。啊，两盒体验，一盒是十包，两盒得20包啊吼，所以你能体验20天。哦，所以你要知道，你若是体验20天了，你感觉嗯，我的鼻啊过敏，干啦，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善，那你就是一通电话来回来，阮绝对个原金退行给你。吼，因为这组物件预先家己嘛有咧食啦。吼啊，因为我是有鼻啊过敏的问题，我从小到大我呢，所以我即马家己嘛有咧食。然后食这组的好处是，我感觉鼻啊过敏有改善，然后我的整个体力吼嘛拢有差哦。啊，暗时你睏嘛较好睏哦，所以我感觉大家会当试看卖啊，对无？就算去用骗嘛是骗一摆，对无？啊，而且你嘛用食两克啊试看卖啊，你两克食了若袂下，搁退回来还原，安尼你嘛无了啊，对无？吼，来，安尼咱来看一下粉光参的好处啦，因为它好处真的是很多吼、哦。来，你看一下粉光参呢，它又称花旗参，伊有15种的人参皂苷咯吼。你还知影它是增强体力、甲帮助睡眠，这个对即卖大家来讲是足重要的哦吼。再来，一共有18种氨基酸，您营养的补给甲滋补强身，对即卖来讲嘛是真重要，对不？吼，啊咧26种微量元素来，咱你会大上惊的就是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对不？会变差，对不？那所以咱来食这咧，它还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甲调整你的体质，吼吼。所以你还知影吼，其实。做物件哦，它这些效果对即卖大家来讲是足重要诶，吼、哦，所以若是有需要的人，较等下电话继续卡吼，啊，预先甲佳慧，等下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吼、哦，啊，今仔日咧，今仔是8K 啊，只要3000块吼，去、哦、开放两盒体验吼、哦，这个机会不是每人都有吼、哦，下一档的就没有了吼、哦，所以希望大家等下电话继续卡吼、哦，来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0800009119

来04233795959，咱加好你刷卡，为大家介绍最好不过。来，张老师来听歌咯，《搁浅》。

谢谢张老师，看你的跑我下了哦。伟平姐、江水大哥、秀智姐、袁翔大哥、淑露姐、郑东大哥、春菊姐、慧文姐、玉仙妈妈、玉宝姐、莫子大。

0: 来，各位美妙菲姐、春菊姐、文娟姐，来欢迎大家，谢谢。
1: 惠美姐，高雄惠美姐，爱大雷当爱，送我大爸爸啦！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来德秀小弟，国生大哥，素贞姐，佑贞姐，素清姐，天才大哥，素露姐。

姐有话题花香，花梅姐、果生大哥、金熊姐姐、冰城大哥、邓东大哥、玉花妈妈，还有天才大哥、春菊妈妈。

秀智妈妈、阿潘庆啊，还有金雄舅舅、冰城大哥、景智妈妈、德胜大哥、瑞斌大哥、桂云妈妈、乔真、乔真杰、舒鲁妈妈，还有我们的乔、阿潘庆啊哈。

0: 淑珠姐、玉慧姐、国胜大哥、德胜大哥、淑露姐、秀芝姐、淑琴姐、谢妈妈，那我看你的破箱
1: 哦。来，春菊姐来听歌，烫我，你爱听。

姐春菊姐跨年包厢喽，莹姐蒋老师，美玲姐德胜大哥，丽秀姐淑珠姐冠宇，玉珍姐凤色妈妈淑如姐。

0: 你安尼笑甲憋倒啦。
1: 哎，感谢阿哥。
0: 笑甲憋倒啦，还满山拢
1: 都
0: 卡袂离来啊，真的很好听吼、哦。慧珍姐，慧珍姐，高雄慧珍姐，这首《爱琳都会去》，来送给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好弟弟妹妹们，坐下来收听哦。慧萍姐、白哥妹妹、婷英姐、雅欣姐、瑞斌大哥、德胜大哥、关宇姐，

郭妈妈、玉慧姐、三井大哥、妙飞姐、婷英姐、德秀小弟、秀云妈妈、玉珍姐、正辉大哥、金熊九九。

顺阿姨，元顺阿姨有快得力哦。阿妈，那个元顺阿姨的阿妈，阿妈有没有在？佳慧在给你叫哦，佳慧在叫阿妈，阿妈有没有听到？元顺阿姨有快掉，来，玉慧姐的顺大哥，玉珍姐，韩笑妈妈，玉宝妈妈，秀琴妈妈，秀智姐。

0: 宝，玉宝妈妈。
1: 谢谢，感谢来听哈，哟，好听好听。后来阿兰没抽奖啊哈，
2: 来抽奖啊，
1: 来又到了这个时刻，希望这个时刻大家都正在看电视，好不好？好，
2: 哎呀，一定要
1: 来，丢了，
2: 来，咕噜，
1: 今天让你
2: 拉拉
1: 让你停啊，
2: 让我停，
1: 让你转，好不好？但是要快一点，你大概报点位哈。
2: 我来，哦，又台北，你又呢？我新北，阿里？
1: 高雄，
2: 好来，五、四、三、二、一，老师听。
1: 哇！弄唔到，苏静姐啦，我头家有看到跑我声，有
2: 无？中部的结果拢无。
1: 苏静姐，对吧
2: ？SOP 嘛，只要验证
1: 三七零。
2: 苏静姐
1: 来哦，几分钟的时间哦，好，你考。
2: 苏静姐，赶快
1: 来啊！
2: 哇，好棒哦！
1: 哎 ，Hello，
2: 苏静姐 okay, 恭喜！
1: 第一拜哦，第一拜哦，好，安尼咱只好家己练咯，看要做啥物。
2: 我来练了。

0: 来
1: 过来，
2: 点歌是就是
0: 点歌是白迄个，
3: 我白的。哦，五百点，
0: 苏静姐，五百点啦，
3: 五百点赞啦，
2: 五百点啦，
0: 好来拜啊，好，
2: 谢谢啦，
0: 好啊，谢谢啊，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
3: 哦，这个很实用，
0: 没卖没卖哈，你看嘛。我觉得有中就好了啦，吼，点五点就正好啊，
3: 这个五百点也很实用。
0: 是是是，好啊，咱来报电话哈，来报电话，佳慧电话。
3: 佳慧，
0: 好，来，安
3: 安安，
0: 玉线也先好，来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先拍起来，先拍起来，吼，有事情哦，但看好棍哦，吼，来，感谢大家，来下面一位，
3: 下一位，来，哇，哇，多帅啊嘞，多追我来，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来，这买单加来哦，尽量加加
0: 个，是
3: 未晓加，我紧加翕起来吼，确定搞落钱嘛，
0: 无要紧。无你加好，我弄那个你加嘞哈。
3: 来来，玉玲姐，
0: 来0933826133，空九三三
3: 八二六一三三。
0: 好来，那下一档继续看落哟 ，Kingo 加。Penny， 拜拜，明天见，拜拜。
4: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生啊，啊，我这种正头甲个油汤鱼啊，
1: 你是爱加运动啊，莫啉一寡饮料，嘛莫啉啤酒，莫啉红酒。
0: 哦，啊，这也袂使，那也袂使。
1: 你会使啉白滚水。过来吼，出门哦，千万唔通开车，还是捷运啦，坐这个公车啦。上该好是用走路的啦，
0: 这高工哦，跟坐车有关系。
1: 嘿啊，啊过来吼，卖离外口食饭啊，尽量多食一寡菜，海产哦，你千万都莫去食。
0: 我这是什么镜头啦？
1: 人一般治疗的是富贵病啦，那像你这样的吼，就是收入不足的散架病啦。
0: 散架病，医生散架病，搞个药汤。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哟，第一首歌曲《燕山之恋》。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这首《燕山之恋》，咱台里的金宝爸爸，咱北屯的锦雀节、月儿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掌声鼓励专线

0: 姐，新增的美娥姐，文采文采大哥大姐，还有那呢谢九的素鸾姐，托祥谢大哥大嫂，吉庆大哥韩俏姐啊，美香姐，
1: 小

0: 谢谢，欢迎去逛红屋的优惠，
1: 给到您来
0: 测绘。大家好，我是阿
1: K。哎呀，
0: 开心开心开心！今天这个是星期五啊。
1: 对对对。
0: 平常时啊，那贵港拢是非常开心的。
1: 放假日哦。
0: 对对对，平常时啊，哎呀，今麦来个四点到六点这样
1: 哈。开心的日子就不一样。
0: 嘿，又更开心了。
1: 真的。
0: 哈、哦，去到这个红白交流站啊，去啊，会使熟悉到足侪咱的大哥大姐盛装出席的那种、哦、哇。
1: 你现在就这两拢就用心没有？
0: 双方交火那个字、
1: 欸，啊！你现在又给你炸不滚来
0: 哦，做隆重哎呢，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红白交流站的这个节目单元、啊嗯、真的是费尽心思都是啊，想要哦，咱的观众朋友哎，看到水的画面舞裙呐、啊。啊，听到好听的这些歌声，
1: 就尊重这个舞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但是咱中西的朋友可能看袂到。
0: 哦，中西看不到。
1: 对，可是明年一月开始就看得到了，因为我们会提前两个小时，为早点的开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
1: 从早上本来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嘛，
0: 对，
1: 现在变成今麦被变做套到早点，
0: 加点
1: 播能点，
0: 播能点，嗯，诶，八点。八点到十点，这盘中式嘛看得到嘛，
1: 对
0: 不？啊，即马变要十点到十二点，嗯，一个 set， 然后十二点到两点，哎，搁一个时段呢，拢共款四点钟。啊，中式的好朋友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红白交流站，精彩的这个搏命，没有到搏命，
1: 有啦，内心的搏命。
0: 哦，真的。
1: 有的人头一盖上舞台，就是来吃呢。
0: 嘿啊，对啊。
1: 对啊。
0: 哦，你看上台的迄个爸爸妈妈手上的麦克风啊，哦，我还讲自动切换哦，变震动的。
1: 有一个卡买准啊。
0: 哦，最近因为规人拢啊。
1: 因为咱坐伫边啊，咱坐伫侧边啊，看迄规个就清楚。
0: 其实这个。如果是，经常上舞台这个表演的、的人，应该就不会那么严重了、啊。阿丽亚憨憨啊，这样 Kitty 那个真的是会会喘。
1: 但是其实大家真正免惊啊，就当作你平常时啊，伫那个卡拉 OK 啊，还是讲去透伫公杯啊唱歌安尼。
0: 对。
1: 啊，头前嘛无观众啊，嘛无人啊，所以嘛免紧张。
0: 哎。
1: 所以那是讲咱家的时代，爸爸妈妈，还是讲恁的朋友啊，恁的仔仔啊。您的好生啊，您到小朋友，只要是人，
0: 只要介意唱歌，介意
1: 音乐，对，
0: 通通可以来参加。
1: 如果你要带你的宠物来表演，也可以啊。
0: 宠物哦，
1: 也可以。但是我就会离开现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很怕狗。
0: 哦，真的？
1: 我超级怕。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有被咬过？
1: 没诶。
0: 没有。
1: 就是跟人惊鸟鼠、惊蟑螂那种感觉。
0: 啊，你怎么那么特别？

0: 么会怕狗呢？
1: 我阁未惊鸟鼠，鸟鼠会感觉恶心，但是未讲会惊呢。但是嘿什么蟑螂我也敢去打它，但是狗我就真的是，我只要我譬如讲家里楼呢，我听到铃铛的声哦、喔，嗯，我知道一听到铃铛的声音，我就会一直转头。虽然一颗铃不是高，但是我的警觉性我就拉高。
0: 是哦、喔，啊，从小就这样子吗？
1: 对。哎、欸，小时候好像没那么严重，越长大越严重。哦，
0: 那听到狗声呢？
1: 不行啊，就是会哦
0: 哦，听到狗声你就、
1: 哦、不行，我真的不行哎，
0: 真的假的？哇哇，你最严重的哦，
1: 我最严重的，我真的这样，我连看到狗的相片我都不舒服。
0: Oh no！ 是哦，
1: 真的，我不是讲我歧视。从外我就是
0: 怕，我一人惊一项啦，一人惊一项。我就像我就惊蟑螂啊，
1: 真的假的？
0: 我怕蟑螂啊，
1: 是哦，
0: 我惊那个大只的啦。
1: 哦，大只的不会啊。哦，老师不要，谢谢，真的不要。
0: 哦，那你如果去餐厅的话，宠物友善的话，你是绝对
1: 我绝对不会进去，
0: 绝对不会进去哈。哦，阿伯说起来，我对宠物我是很坦白讲，我很喜欢，但是我一直不敢跟我女儿说。
1: 啊，跟
0: 伊也饲，我若甲讲哦，其实爸爸也很喜欢啊，惨啊，伊就甲他洗脑，就要搁饲啊，他一直想要养一只小狗。哦。啊，我一直不赞成啊，因为较早，
1: 爱去遛狗。
0: 伊二十岁啊时，那时有厝诶有来迄个小土狗啊。诶。啊，小土狗啊，就我爸爸妈妈就拢会饲啊。诶。啊，带起来时，那艰苦偌久咧呢？那个。
1: 嘿，就敢若家己处理。
0: 嘿啊。嘿啊。啊。甲。他到这个已经，小狗都大概十几岁嘛，哎，才十几岁时，那时候就已经是人讲的，已经是一连他家已经挠死你啊，你知道？见到人就咬，见到人就咬，哎呀，然后后来就回去的时候，哦，我嘛是拢很难过了，后来就讲啊，妈呀，不要，
1: 我知啊，
0: 不要自讨没趣。
1: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买起狗啊的原因就是安尼。哦，就是原本拢有饲，但是迄离开的时阵，真正足艰苦的，
0: 很痛苦，很痛苦。
1: 就想讲哦，卖个饲啊。
0: 你像咱那个苏静因一家回去的时阵啊，那个想念跟思念啊，他必须要再找一只来养，来转移那份爱，你知道那份思念，那份爱，其实那个是很令人不舍的啦。
1: 对啊，
0: 真艰苦。你也看到诶，狗仔小只的时候啊。你咱即马卖讲狗，咱即马讲鞋啊就好啊。
1: 鞋啊，
0: 哦，你看鞋啊，阮昨啊，昨买阿妈下班咧转去的时阵啊，就甲阮太太两个翘倒摆。其实我最爱安尼呢。
1: 你讲。
0: 啊，翘倒摆吼，
1: 啊就。他吹着微风。
0: 嘿，啊，即马过安尼小块凉，小块凉凉，哇，嘿，偌舒服，你敢不知？嘿啊，很舒服。啊，你都安尼后倒摆徛咧，啊，就安尼哪行哪看，阮定定安尼哦。莫名其妙，就是逛一个多小时了，然后回来就很开心啊呢。啊，
1: 就是安尼，拢徛倒摆，无去单位安尼，就是一直徛安
0: 尼。完全无目标。
1: 无了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就出来行行
0: 安尼。嘿，对对对对对，啊，一定爱炸钱。因为若看到想要食的时候，这个就是小小的确信嘛。
1: 对啊。
0: 对吧？啊，就咱后头安尼徛，逛，哎呦，哦，啊，我想这宠物店。冲啊！一间加间
1: 货，
0: 宠物店好大间哦。
1: 现在很多，现在很多。
0: 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个育婴房啊？迄个卖迄个婴仔车、婴仔米啊，遐哦嘛，足大间的，有够济的哇！怎嘛嘞？
1: 我跟你讲，阮家原本迄个转角是迄什么？你讲的什么婴儿房？
0: 婴儿房诶，
1: 怎嘛变什么好狗命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1: 全部拢改掉。就蛮讲阮大间哦，
0: 蛮讲阮大间啊。
1: 即马人拢饲宠物，当作咧饲囝。嘿
0: 啊，对啊。
1: 就是人外生啊，拢感觉养一只宠物就好了。
0: 嘿啊，对啊。你看，人一个狗啊，狗啊，你啊摕一只鸡腿来食，也使给你记三年啊。哦。啊，咱人不一定咧。你今仔摕一条钱哦，开了，反正啊，嘿，就随便。
1: 狗是很忠心的。
0: 那个。狗是非常非常的忠心
1: 哦，虽然我真正会惊，但是我知影足侪人拢就爱狗，我唔是迄、那個，
0: 不是歧视，也不是排挤啊，就是它本身的个性就是，
1: 是害怕。我都是惊啦。
0: 你捌望到狗啊无？
1: 我捌望到。
0: 啊娘喂！
1: 你真是足恐怖。我感觉在讲出来，大家可能会惊到。
0: 我天大的笑话，居然有人怕狗怕成这个。
1: 真的，重点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
2: 哦，
1: 我现在想想，我觉得鸡皮疙瘩。我感觉讲出来大家也会惊呢。
0: 讲出来应该大家会笑，应该袂惊。
1: 无，迄真正会惊，因为我是梦到狗的屠宰场。
0: 哦，狗的屠宰场。
1: 哦，我千万袂当狗。我真正就。
0: 咱即卖吼，爸爸妈妈，你唔知有注意这个现在目前社会一个，不是乱象啊，是现实存在的。较早阮这个年代，我六十二上古的嘛，阮这个年代啊，有当时啊，你啊假日出去吼，你都看，哇，这一坑多，遐一坑多，这哦那个孕妇很多。
1: 哦，对。
0: 哎，今麦你也看到孕妇，我觉得哦，好奇怪哦，对，好像是奇景呢。
1: 今麦你看到人的上婴儿车内底拢是狗。
0: 嘿呀，对啊，我觉得，哎，怎么有？哎，你肚子里面是纯胖还是有小？
1: 哎，但是我感觉最近刚好有较，因为我可能我见你回啦，刚好这个年纪就是嘛是大家拢差不多嘞。哥哥姐姐差不多嘛生囝，还是讲同年纪的同学差不多拢怀孕。
0: 哦，
1: 我感觉可能嘛是，虽然无较早遐普遍啦，但是嘛是加减啦。
0: 对啊，还是有啦，只不过我现在回想起以前我们那个我那个年代啊，就是出去啊，不论是公共场所啦，还是游乐园啦，你就会看到很多那个大腹便便的一些妈妈啦，准妈妈，大巴肚，安尼。很多
1: 啊，
0: 起码你看到那个孕妇，我觉得是很少，
1: 真正较少，
0: 足少的，我足起码足少看的，可能一半也是大块，不是孕妇来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们要咱来加油的，
1: 哦，
0: 全世界拢爱加油，
1: 对啊，
0: 特别咱台湾爱加较大力的，我们台湾生育率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
1: 真的，
0: 足少的，
1: 系啊，
0: 系啊，很啊，日本吼，日本那边是也是一样，已经进入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啊。
1: 日本已经到超高龄化，
0: 嘿，超高龄化，日本的厝免钱呢，较高外那边，厝是免钱的呢，因为他们如果你要拥有这个房子的话，你爱过纳税金，爱过起一间厝呢，
1: 对啊，因是。不是讲真正迄厝免钱，是因税金就重
0: 的。嘿，对 对, 對啊，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呐、啊，咱台湾呐、啊，生育率呐、啊，阁无救一个吼、这个未来啊，这个也不是预言，这个是大数据
1: 啊，
0: 这大数据这拢算会出来，拢看会出来，未来咱后摆，我讲即摆厝先来起价呢，我都想无。
1: 啊，就是要差。
0: 哦，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想啊，厝即摆一直起，啊人。
1: 愈来愈少。
0: 那那国语讲的生不如死，生一数啊啊，每一年多转移的人遐尼济，啊人较早讲2500万人，2400万人，即摆剩2300万人，过偌久就剩1000万外人
1: 啊。对啊。所以人讲即摆哪免买厝啦，后盖绝对是。
0: 足济啊！一定是。
1: 你看现在开就是暗像你安尼暗时啊出去嘛，啊看一挂较新的建案对无？其实迄内底拢暗的，你有发？
0: 拢暗的啊，电话拢无多，
1: 拢无人住。你像投资客买啊？
0: 对，你像咱74号落来遐迄片啊，你看暗时啊吼，无几趴。
1: 对啊。
0: 无几趴。
1: 对啊。
0: 啊，阮厝的朝对面。迄栋可能，我看62。那个停，我伊个一楼是迄个停车位，我算个停车位吼，123，3363，18，18，一边18，一边18，36。
1: 对。
0: 一边拢一台两台，一边拢一台两台。系啊，那表示什么？早时啊看嘛一台两台，暗时啊看嘛一台两台。
1: 哦。
0: 啊，就表示无低啦，无低啦，对吧？啊，这个如果说当然咧，即咱只讲只讲啊吼。有厝的人拢希望讲起价。
1: 啊，
0: 那无厝的人，感觉讲哈，再等一等。
1: 对
0: 了，啊，这盖在个人的啦，有厝有房子的那种稳定扎实，还有人生的方向。
1: 对。
0: 哦，像咱公司嘛，做者哦，迄个嘉纯呐，哦玉县呐，哦，他们都已经有
1: 买房子，
0: 拢有一个
1: 安定，
0: 嘿，追求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欸，我觉得

0: 这也是人生，何尝 不是一件好事呢？
1: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想要自己接触的、哦、就是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有想说我长大赚钱，我是想要买自己的家，
0: 买自己的
1: 房子，然后我想租那个新的、哦啊、但是现在大汉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想的这
0: 样。对啊对 啊
1: 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啊、
0: 没错、啊、现实现、
1: 欸啊、
0: 理想都是很丰满的。
1: 对啊，
0: 现实都是很
1: 丰满，
0: 对吧？没啦，这个 有目标就有实现的一天。
1: 对啦，
0: 啊，像我嘛是有，我嘛是有理想嘛，是有目标呢。我嘛是希望讲，
1: 变成我们
0: 没有
1: 文青老师。
0: 我的理想是，我现在53嘛哈，那是讲会使伫小夸一个蛋白区啊。哦哎，应该讲蛋壳啦，蛋壳区啦，唔是蛋白区哦，蛋白区更加处理哦，蛋壳遐，哎，买一个啊，类似小
1: 开心农场，
0: 细细啊，就好啊，可能五六十平啊，还是百平，安尼啊，未使伤贵哦。哦，别太穷贵啊！那超过500,000，我就无多。
1: 起码看，敢有人拎到有迄蛋白伫迄蛋白区，伫迄蛋壳区。
0: 对，我想讲吼，买一块啊，迄个地吼啊，然后这个可以停个五六部车，免烦恼，然后内底都用一个啊，乐团呐，用一个乐团的音乐的空间，啊有一个有他吃，有他啉餐。餐酒安尼种啊，做者唔正生意啊，音乐餐酒馆安尼。哦，
1: 类似迄货柜迄种感觉。
0: 嘿、hey, 哦，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阿伯吼，阿伯咱啊，食老啊，人缘阁无好吼，咱就会使有只轻轻公公啦，比比爸爸啦，有啥算啊？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
1: 这是你的梦想。
0: 这是我爸爸妈妈。
1: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达成、啊，你可以达成。哦
0: 应该是想就好啊，
1: 恁家这厉害的，
0: 应该是
1: 可以家己处理者。
0: 其实吼，人家说养儿防老啊，我觉得哪里讲的想就好啦，想妄想啦，伊若甲咱友好，算咱赚到啦。哦，啊，无甲咱友好，算拄啊好尔。即马什么社会啊，对不？所以咱老的啊，咱就爱。即、这个家己身体过用，
1: 吼、
0: 哦、啊！即、这个头壳较成功嘞，啊！咱等下来耍这游戏的时候，恁就认真看，吼！安尼，每天开开心心的，哎，跟我们玩游戏啦，听听歌啦，吹吹喇叭啦，弹弹琴啦，啊，煮煮菜啊。
1: 哦，真的，咱这
0: 做完满啊，
1: 就红火，
0: 就好啊，吼！哎，这样就很棒了
1: 嘛，就趣味啊、哦，
0: 很趣味了哈、哦。好，来，安尼来耍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咱接到差不多八通的咱的观众朋友讲，
1: 阿庆，
0: 无伊讲阿庆，你出来吼，想简单啊，讲想简单啊，你甲听我几句，讲想简单啊，所以啊，阮甲这个老师啊讨论啊，昨天就挑灯讨论啊，哈，挑灯夜战，开会到凌晨6点多，我们今天出这个字，
1: 我看像也该离开，
0: 就相当的困难哦，相当的困难哦。啊，等下阮老师有哪会使甲恁提示，会甲恁提示，啊，恁若又看这样呢，里里落落的这图案凑起来是一个字，啊，恁若看有马上会使敲电话哈，老师请了，噔噔。
1: 哦，这个
0: 哪东西来？
1: 这个有点太分散了吧？
0: 这恁呐，安尼个业务哈，这个字你们猜得到的话，
1: 您要怎么样？
0: 您大家拢知影，阿庆有你差一个小鱼花生哈。哦。前三名啦，前三名，只要恁呐要会出这什么字，前三名，我等下用头听的吼，前三名，每一个人给恁做四小吃。啊，现在就有啊！我本来要讲10罐，我看讲一罐。开玩笑啦，我本来暗算啊，前三名3罐、哦，有猜到的话3罐哦，哈，3罐我寄过给恁吃。有差的时阵啊，哈。
1: 这个很难呢。
0: 我觉得太夸张了。
1: 这么厉害哦，大家这么厉害，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0: 啦。
1: AI 不可能吧 ？AI 不可能吧？
0: 不可能吧？我試試
1: AI 不可能凑得起来吧？
0: 我也当试看嘛。
1: 你试看麦？
0: 哎，麦啦！你看那几个
1: AI 凑得起来的话，
0: 都不准省。
1: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了。
0: 我来试看麦。
1: 应该是不可能了。来，我来偷听哦，我偷听前三位哦，吼，偷听前三位。那有我随把你的迄个名记起来啊哈，来，
0: 可以凑出
1: 04-233803-2338，我头听看麦啊哈。哎，咱的方仙姐，哦，你这厉害，哈？哦好，好。
0: 哦，
1: 安尼唔对哈，啊，等下来解答哈，好，好，拜拜，好。
0: 哎，敢那有机会哦，我在想啊。
1: 你在想哦？
0: 对啊。
1: 阿娘喂，今天对，那呢？宣培阿姐吗？喂，哈？哦，好，好，阿唔对，阿等你来解答哈。哦，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啊，来，厉害了，来，那呢？秋月姐。哦，好，唔对，阿等你来解答哈。哦，好 ，thank you， 好。
0: 是这个吗？
1: 安呢？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1: 哎，你没有，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答案吗？
0: 没有看。
1: 安呢，我也再放心来接吧，哈，我也再放心来接吧。
0: 这是奶奶吧？
1: 来，咱的苏霞这。
2: 喂，嗨，你好。
1: 你又对几？
0: 你好。
2: 一零。
1: 啊。
2: 零。
1: 零哈。
2: 嘿。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带来解答吧，哈，好。咱的春花姐。
3: 春花姐对，
1: 有。
0: 春花姐。
1: 对一支。
3: 对
1: 一支。
3: 说。哎。
1: 啊。
3: 这个
1: 练哦。练哦。哦，好，好，哦，等下来解答嘿。哦，好，拜拜，来哦。阮老师站袂住啊，慢慢要甲恁提示啊。甲恁提示，爱。共迄个部位吼，甲你捡做伙，啊，恁阁看卖啊咧。
0: 这个蛮难的，说真的。
1: 哎呀，哦，啊，无讲安尼，哦，啊，肯定出来拢伤简单。哎呦。哎呀，老师，你甲提示一下。
0: 为什么？就多一个。
1: 让你自由发挥。用刷，可以再刷吼。来哟。哎哦，哎，
0: 嗯，
1: 哦，老师你愈耍愈会，
0: 他都拢无人答对吗？
1: 拢无人答对，拢无人答对，
0: 这太难了啦。
1: 老师提示你到底应该了给干嘛了？好，那两横把它放进去，你两横个囥入去，哦好。哦，
0: 嗯，
1: 好，来哦，过来，尽量提示，迄两片甲揪落来，两片甲揪落来，无来迄个人甲揪落来，哎，好，看有机会满线无？
0: 有，
1: 看有机会满线无？好，要倒好势啊！即摆是抓尔，这是甲恁提示的哦。
0: 为什么还是看不出来？
1: 好。
0: 哦。哦，这太难了。哦，好啦，真的也是啊。
1: 安尼该看有啊吧？
0: 真的也是啊。
1: 04-2338。
0: 0303。
1: 好。老师，迄点互起你好啦，迄点互起你好啊。安尼，爸爸妈妈就袂阁讲我出了伤简单啊啦。
0: 这可以了啦，这个知道了。
1: 来，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卖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了哈。来，哎呀，咱的这个。秀好阿姐，
0: 秀好妈妈，
4: 够臭屁的臭，
1: 哦，臭屁的臭哈 ，OK， 好 ，Thank you， 謝謝好，拜拜，拜拜，那呢，秀妹姐，
0: 秀梅妈妈。
2: 错。
1: 错。OK， 好，好。
2: 好
1: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哎呀，表演。
0: 哎呀，
1: 掉下来嘞！那你秀凤姐，
0: 秀凤妈妈，
2: 错，
1: 哟，错哈，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你钟哥，
0: 钟哥，
5: 哟，
1: 哟，
5: 臭豆腐的错，
1: 臭豆腐的错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那你惠美姐，
0: 惠美妈妈，
2: 错的错，
1: 哦，错的错哈 ，OK， 好，来，过来两通得哦哈，来，那你丽华，丽华姐，
0: 丽华妈妈，
2: 错。
1: 错哈，哦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秋爱秋爱啊这，
0: 秋爱妈妈，
6: 妈妈，
1: 哦，
6: 嘿你你好，
0: 妈妈好，
6: 本来还没有提示的时候，我是人用你，现在是错，
1: 哦，好，好，
6: 错的错，
1: 谢谢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好，
6: 好，
1: 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就是我们的臭臭摸摸的草啊。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文字很奇妙。
0: 嗯，
1: 南宫乳臭未干。
0: 哎，
1: 哦，臭男生。
0: 哎，
1: 为什么叫臭男生？你注意看这个字，你把它拆开。
0: 自大。
1: 自大。
0: 嗯，
1: 有一点。有一点自大，
0: 嗯，
1: 臭男生
0: 哦
1: 哦，对啊，古早够一个这个一句这个诗词啊，就是讲，与善人居，
0: 哎，
1: 就是讲，较你也较善良的人斗阵啊，做伙与善人居啊，
0: 臭味相投，
1: 如入芝兰之室，
0: 哦，
1: 久而不闻其香，
0: 哦
1: 哦啊。与不善人居，
0: 嗯，
1: 你跟不善良的人做伙，
0: 嗯，
1: 哦，你会如入鲍鱼之室，鲍鱼嘛，鲍鱼的臭臭啊，
0: 哦，
1: 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哦，你跟
0: 不善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臭啊，大家有猜到。臭豆腐的臭，臭豆腐的臭，臭豆腐伊嘛是有一个典故，
0: 哎，
1: 豆腐
0: 安怎来？
1: 它也是有一个典故，
0: 嗯，坑个臭气吗？
1: 没错，
0: 坏家气，
1: 那个臭豆腐啦，豆乳啦，吼，啊，过一个豆油啊，其实都是古时候一种弄巧成拙所产生的一些产物啊，
0: 嗯，
1: 这个都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哦啊。我们就这个所谓的乳臭未干，
0: 嗯，
1: 我们如果小朋友在外面你跟人交谈啊盘烂啊是那个要记得要谦虚，
0: 对，
1: 哦，我们乳臭未干的小朋友不要跟人家哦哦六，多多看多听多学习，
0: 听到了没，
1: 哎，不要有点自大，
0: 哦，
1: 不要成为臭男生，好，好，谢谢，感谢大家，
0: 好，
1: 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
0: 来高雄景凤妈妈跟台北苏玲妈妈来听一首《苦海路心流》
1: 哦，大了的你当哎，啊，哎，点这首为什么啊？来安排三民区的这个碧莲姐作为来欣赏，
0: 好，来邀请台南区和大哥大嫂作为来收听这首《爱的卡布声》，
1: 来听歌哦。

0: 都姓梁。
1: 哎，谢谢哇，真好听，口海流行语。李董诶，看到你破声咯？为什么？来咯，三民区的毕连杰，咱板桥的永庆大哥大嫂，信义区的秀香姐、阿胖姐啊、阿朱姐啊、美惠姐、秀琴姐、钟哥、德修小弟、青文兄。

0: 谢谢奶奶慧玲姐、春福大哥、林娇姐，还有奶奶文娟姐、秀香姐、碧桃秀香姐、曹林大哥、慧玲姐、秦文兄、秀智姐、奶奶钟哥、正南大哥、四九二的新朋友、奶奶志亮、志亮大哥、凤梅姐。
1: 为什么代志？

0: 师啊，那个山脚我开一间高端饼的店呐。
1: 你啥物物件？
0: 是，而且哦，迄个听讲，迄招牌是安尼超大啦。老师，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卖上课，人咧开点心咧，咱来去捧场者，我们赶快来去排。哎，阿伯，等你听我，老师，行啦，行啦，行啦，就是安尼。
1: 哎呦，你出臭啊你！
0: 恁做咩去成功啊啦？
1: 你哪位？你哪位？你是成功什么？你成功？
2: 谁恁娘嘞？我是开公司成功啊嘞！
0: 喂喂，阮这是有教育的所在，莫讲迄脏话。
2: 我是守护这个森林的吼，诶，这个阿娘，不是叫做赛恁娘吗？
1: 赛恁娘，你好啊！来，你开公司哦？
2: 对对对对，
1: 开什么公司啊？
2: 我开迄个台茶啊店呐，台茶啊店呐，有看到无？
1: 台积电呐，
2: 台茶啊，对对对，
1: 听过，听下明星明星哈。
2: 人吼，别人弄有啥物咧？哦，护国山神山呐，啊，我是护国神机啦吼，有时间来阮家食一下啊，我只有恁家做好食。
0: 所以你是麦基？
2: 哎，对，我就是麦基的啦。
0: 麦基的，你麦基有啥物闭关？无，现在你的积电开遮尼好，加一个排队排到安尼，生意有够好咧啦。
1: 你敢有发现入面的人拢鬼鬼祟祟有无？
0: 对啊，
1: 而且拢暗时啊咧去啊，
2: 而且拢客满的，拢客满，食一届就掉啊，一届就掉。
1: 我讲更唔敢讲，某讲到遐，你咪感觉足奇怪嘛？
2: 我跟你讲啦，我想讲吼，因大家拢一定足爱食这个鸡啊，无食袂经的呢。
1: 无啦，我讲你到底恁店内一定有写什么物件，或者查甫人一定要装去恁店里面写。
2: 我有写，我有写，我写迄个男人的快乐天堂。
0: 你写那边你写啦。
2: 哎，我的鸡很好吃啊。
1: 好啦好啦，我知啊我知。你是真正卖鸡肉的嘛，对吧？
2: 没错。哦，我跟你讲哦，我搁有写一句哦。
1: 写一句啥？
2: 我这边的哈鸡都很多只啊，都是未成年的鸡哦。未成年的
0: 啦。老师，谁爆点？爆点！
1: 三零年，
2: 你嘛卖安尼？
1: 我知影，你是真正你卖鸡的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
1: 你这个行为叫做招摇撞骗。哎，你莫看这句话，敢是现代话吼？对啊，这句话这我古早话哦，这是吼出自伫《红楼梦》的106篇内底，伊本底有两个典故啦。招摇这个词哦，足早就有啊，伫个迄个《史记》内底就有啊。哦，卫灵公传夫人。要叫孔子公随行，啊，挑工吼，车驶去甲人足济个所在，哦，还好足济人看到伊伫遐咧吼，正车赢咧，吼，即种我都招，我都招摇过市。啊，但是《红楼梦》内底咧讲个吼，迄《红楼梦》贾宝玉因兜吼，贾赦甲贾政因拢叫抄家嘛，尾啊，皇上开恩，下面了贾政了亲戚朋友来甲问候，啊，苦劝贾政讲，哎，你着爱留啊，较注意你家行为咧，爱注意你个名声。啊，贾政就讲。啊！我是安那，我伫外口是啥物名声哦？哦，亲戚朋友来讲啊，虽然吼大家无证据啊，但是吼你私底下吼叫人下手人，共收人乌色的钱，吼这阵贾政无啦，我哪有？我无，我坦坦荡荡，我从来冇有这款念头，只不过是吼下下手人伫咧外口招摇撞骗。啊，这句写出来了吼，哎，这句尾也就变作一个成语，唔是伊家己本身咧，伊嘛无授权讲伊的下骹手人，按过有个人的下骹手人用伊的名声嘛，就是较早咱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有无吼？但是吼，你即马吼，你两行拢有，你也招摇，你甲店开到遐大间，而且吼，你佫用一个啥？用一个店名叫台积电。
2: 哇，安尼啦，我叫做什么港片呐？哦，
0: 因即马咧办活动哦。你若要十摆，搁甲你扇屁股。哎呀！
1: 听讲迄屁股搁限量诶。
2: 哎，拜托诶，迄屁股是有限量诶，无唔对哦。哎，要扇加搁扇屁股。
0: 老师，我靠，现在拢咧暴动啦！你有听无？大家话退钱，退钱。
1: 因为你吼无写清楚，即摆大家去报迄个消保官啦。三亿啊！三亿！你好大，你卖照，你卖照，你好大。我来讲，就这种无老实诶啦。咱读册啦，我甲这种人做伙。
0: 不是啊，我迄饼还袂蒙着，因为你看我阿伯毕业了，我嘛是卖鸡哦，台鸡。
1: 你也想去卖屁股啊？
0: 不是啦，卖鸡。啊。
1: 你去卖，大概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了。我感觉吼，
0: 老师这句听来怪怪。
1: 你切头好哦，啊，看我都考一下公务人员，加减做安尼就好啊。
3: 过来，老师。

哎，谢谢，要勤诚诚实实的做人、嗯、啊，不要招摇撞骗哈。我来，欢迎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免恁人生注意，海风海影海茫茫，啊，两首萨克斯风演奏，听歌拍波哦。来哟来哟，拍波啊伫了，等下要来分歌吹啊哦，等下分歌吹啊，若无去啊，波啊声才甲咱吹到甜啦吼。那李诞的新春大哥大嫂。

子光妈妈，托谢谢大哥大嫂，秋兰秋兰姐，还有我们的秋一姐，秋一姐，那那秋芳姐，完蛋的秋芳姐，红蒜秋一姐，那那英玉爸爸，秀霞姐，桃子拜

0: 谢谢大家。
1: 这歌词也歌哈，来，再来，再来继续。嗨，红嗨燕，嗨茫茫，了解谭祖的秀英妈妈跟红丸的秀英妈妈，各位来收听。谢谢丽武妈妈、秋爱妈妈、秋兰、王家佳、玉妹妈妈、杨大哥、静怡大哥、美惠妈妈、惠美妈妈、英语爸爸、金华妈妈、惠美妈妈。南婆啊，现在就是两三，现在得当挂掉哦。明艳姐，谢谢月娇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真的好好听。
0: 这个
1: 真的好好听。
0: 人家说，古早有一句话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哦。就是讲弦啊啦，弦啊你下了。

0: 过较好吼，就比竹片还略逊一筹。啊，你竹片吼分量过较那好吼，就还输我们
1: 人参、
0: 肉香。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够看够看，那一朵真的还是我们这个 Penny 的这种
1: 没有，
0: 还是要还是要扯到这边来。
1: 我今天开始跟 King 哥咧学三十分。
0: 哦，赞！这哎，才学十外分尔咯，已经达到迄个标准啊，真的是不简单。我有甲咱的 Penny 允诺，我讲半年了，要让你对本瓜有信心。哦，半年，但是你也叫 King 哥练怎样哈？好，来，要来听歌，要来听什么歌哈？就恁个点起来啊哈！04-2338
1: 0303。
0: 来了，哎呦，阿今听歌的人哪少？
1: 有豆豆咧卡，面顶下卡，咱会当卡，面顶迄个会当先卡，下卡会跳山。
0: 啊，是恁个咧沉醉在萨克斯风的。
1: 他们有秒差，他们还在听。
0: 哇，對對對啊，过来听哈。
1: 还在沉醉啊，还在陶醉中。
0: 真的，我对萨克斯风真的也是情有独钟。
1: 你后面那个很厉害，那个好听的。
0: 哎呀，那个小小的小技巧啦。
1: 对啊，那个好好听，我喜欢那个萨克斯风这种声音。
0: 好，未来你一定办得到的哈。我来，林刚反正那卡西也是边唱啊，一本我弹，然后一本。哦，这个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
1: 期待
0: 哦。哦，来哦，来哟，那你就得刚好，来江妈妈。
2: 哎，
0: 江妈妈。
2: 哦，平东青啊。
0: 哟，妈妈。
2: 哦，我给你赞叹你足好。
0: 哦，有影哦，谢谢。哦，
2: 你看拄啊，搁唱啊歌，唱又开电呢。
0: 哦，安尼。哦，
1: 真的哈。
2: 哎呦，我安尼吼，听到足介意的啦。
0: 哦，有影，有影。哦，
2: 啊，你搁吼，萨克斯风大行会晓，弹琴大行会晓。
1: 真正
2: 啊。哎呦，你那足好啦。
0: 无啦，无啦，我另。
2: 我拢讲你家己学的哦。
0: 我即马要来，我即马咧学吞剑，我连讲要来吞剑。
2: 哦，我若少年，我嘛要来跟你学
0: 哦。有影吼。
2: 我真好啦。
0: 哎呦，妈妈谢谢啦。
2: 陪你，你爱学陪你，你爱学
0: 陪你有天分哦，有天分哦。
2: 陪你你爱学啦。
0: 哦，好。
2: 我真爱，我跟你赞叹，哎，真好诶。
1: 厉害，
2: 真厉害。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乖啦，好吧。
0: 你听我会晓啊，安尼你头先讲我厉害咯。
2: 啊，无我来点咧古装的啦，啊无。
0: 现在
3: 八重影
0: 吼，老点这首老歌好听。
1: 妈妈爱这首吼，
0: 好，妈妈无问题，妈妈谢谢哦，
1: 谢谢，
0: 妈妈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拜拜，那你，那个郑雄大哥，
4: 我要点那个
1: 大嫂啊，
4: 最怕了得拍酒会，
0: 最怕了得，好，好，再来给你安排嘿。
1: 谢谢
0: 好，妈妈谢谢哦，拜拜。哎呦，那个这个新华伟云，
1: 伟云姐，
5: 喂，哎，
0: 这样，
5: 喂，
0: 没听什么歌？
5: 阿King，
0: 哟，
5: 阿King，你唱好够好听呢，我拢陶醉呢。
0: 哦，真的哈，谢谢啦，谢谢。
5: 有够牛呢，
0: 我
5: 两条鞋我拢走袂起哦，含你去洗手间都唔敢去，有够好听
0: 诶。你膀胱还有够烂诶，啊，我你站袂住诶，迄落。
5: 啊，谢你嘛，做我唱歌哦，
0: 真好唱诶啦。
5: 恁两个真好
0: 哦，真的哈，谢谢。啊，望恁的支持哦。
5: 好，我卡袂起咧，因为我拢跳好。
0: 好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我要点高端酒。
0: 好，高端酒，高端酒，好，无问题。
5: 点袂起咧，我电话点无啥，正就挂断去啊。
0: 好，好，谢谢阿黑，
1: 拜拜，
0: 好，拜拜，来，咱来这个。
1: 静心大哥吗？
0: 大哥跳伞来看哦。静心大哥跳伞来看哦。
6: 喂，
0: 玉珍姐。
6: 嘿，
1: 玉珍妈妈。
0: 哟。
6: 嘿，我要点歌。
0: 哦，要听什么歌？
6: 康秋芳。
0: 康秋芳哈。
6: 嗯。
0: OK， 好，无问题，啊，再给安排后礼拜来听哦，嘿。
6: 好，谢谢。
0: 好，Thank you， 好，拜拜。 来，咱的这个月娇，月娇姐。
3: 喂，你
1: 好。月娇妈妈兄哈。
3: 哎，对。
1: 哎，你好。
3: 我要听那个，给我一个吻。
0: 给我一个吻。
3: 啊，那是不是讲一条台语的？敢有？
0: 哦，我真是的。
3: 对。
1: 你要台语的呀？
0: 你要台语的啊？
3: 阿妈要听台语的。
0: 阿妈要听台语的哈。
3: 我讲哦，你咱两个变会，咱两个变会。
0: 咱两个变会啊？
3: 不错，所以三只牛。
0: 哦，三只牛啊！哦。赞。
3: 哦。对，没错。
0: 哇，你四十一岁呢？
3: 我四十一岁啊，你五十几岁啊？
0: 哎，讲到少年的啦，讲到少年。
3: 几个月啊？
0: 安尼哈，好啊好啊，啊，这谢谢啊嘿。
3: 好，谢谢。
0: 请好请好啊啦哈。
1: 谢谢。
0: 好
3: ，thank you。
0: 好，拜拜拜拜，好来。好，感谢大家。啊，咱山卡无食到好朋友，拍摄哈，咱逐工拢有他点歌哈，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要生气啊哈。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这边好朋友啊，这厝内底如果你啊还在用那个上届传统的迄个厨具啊，我讲你换看卖下咧，要与时俱进，甲这个社会啊，甲这个科技啊连接，
1: 做好
0: 做好用的物件。啊，咱中西这边的好朋友注意听，这个啊，你如果说孙娜娜。下口回来啊，真一个要吃，保证讲哦，阿妈你 I love you， 阿妈我爱你，讲阿妈真济足好吃，互恁做参考哈。啊，咱这个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我头家真正体恤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迄、那个物件是贵松松，哎，今麦哦再开发，让大家更能够亲民的让大家接受，但是效果一样非常非常好。今麦流感呐、啊、病毒这样子这条，一定要。大家认真听，一罐给您体验。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堪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8: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客造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好澡堂椒，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好澡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好澡。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好藻是上盖好的这个好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好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好藻，好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好藻是好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好藻糖胶，咱的好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也是大肠癌， 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

0: 大肠癌，啊，这朱丽静是乳癌，哦，炎症果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足长命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接着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咧落一粒落去就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着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哦，尤其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也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也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也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也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个剂丸加连续吃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小姐来，一杯互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啉。这
2: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伫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 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堂交，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油台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堂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堂胶好诶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品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工银无解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工一条，一工一粒就好。没给价，一天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啦。金春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大姐你好。
3: 美姐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改你好，定好大哥。
3: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邓华杰，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小龙，你好，一组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有当时啊吼，这身体甲恁发出的这警讯啊，恁如果若有注意到啊，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吼，定定你。反反复复感冒发烧的好朋友啦，安尼一直袂好，一直扫袂好的啦，这啊，这唔是你甲恁恐吓，唔是你甲恁吓惊，少年耍44年啊，十大死因的癌症啊，爸爸妈妈，鼻咽癌啦、肺癌啦、血癌啦、胃癌啦、食道癌啦、卵巢癌啦，恁如果若是讲要顾家己的身体啊，一天啊，一粒22块，互恁体验，互恁体验15天哈，15天一罐互恁食，食了你啊，感觉人有较健康，有较轻松，安尼才有准绳吼。来，咱的玉端姐哦。
5: 我要买迄个贺兆堂胶。
4: 贺兆，一天甲食一粒啊，真正最好诶。哦。
5: 花泡诶嘛
4: 哈。花泡诶嘿，你等我一粒嘿，一天食一粒，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你想要感冒都困难。来，咱的这个一条做佩金啊，这哦。
6: 对。
4: 你好，我阿Ken。哦，买咱的这个贺兆发泡片
6: 吼，送一组嘿。
4: 好，没问题。15天给你吃哈，吃无钱的等我一个哦，来15天给恁体验。来，咱的这个少地节哦。
7: 对。
4: 啊，这你好。
7: 那个葱抓饼哦。
4: 哦，好，你等我一个葱抓饼啊，好来等我一个，来咱的这个谭太太。
8: 我爱一组。
4: 我肯买一组迄个贺兆发泡片哈。
8: 对
4: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8: 好。
4: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阮其实吼，阮头家吼，伊个坦白讲，伊个意志啊，伊个誓言就是讲，唔是讲落爱趁恁的钱。今仔日伊这啊，伊嘛会使贺兆汤胶一罐100多块啊， 迄利润，迄利润总是比这较好嘛。啊，不过迄落爱我啦。

0: 签约的时候，那迄做好诶，签约的时候，爱用安尼白卡白手，啊，那有会就有会，无会拢安尼用磕头。阮头家啊，伊搁去找一支起来，搁找一支给大家体验。恁就知影讲啊，贺枣糖椒，咱这贺枣的发泡顶啊，无输贺枣糖椒，真正足赞的。哦，恁厝的内底然后这个迄、那个歹物啊，这个遗传啊，恁试验看卖啊咧，常常感冒的吼，常常感冒，我讲。一天你甲泡一顶，甲泡一顶啊，像这啊，像这泡一顶，你甲落落，当做茶啉，当做茶啉，三天啊，三天你的感冒啊，慢慢就怎好，自然就好去啊。好早都唔是即卖才发明的啊，吼、哦！你像咱的做者艺人的咱的前辈啊，吼、哦，这个都是无着歹物啊，转去吧，哦，这。大肠癌、食道癌，哦，阿哥，咱的这肺腺癌、乳癌，爸爸妈妈，这身体吼，身体有当时啊，要安怎咱唔知啦，吼、哦，啊，你如果若是讲，一天来开你22块，伊这一粒若好起来，差不多22块啦，吼、哦，20块左右啊，啊，你若开你22块，会造成你生活会困扰。安尼咱就无法度啦，吼、哦！你就用健保嘛，用健保你也爱要食西医西，要靠西医西药来顾你的身体，可能安尼比较较划算啦。啊，你如果若是讲一天开你22块，哈、啊，才22块算啥？身体用卡要紧啦，我来讲你电话卡0800-00919哈。来，咱的陈丽妈妈，
1: 嗯，
0: 妈妈你好，我阿庆。
1: 啊，我买一组较慢只鞋会使咯。
0: 无问题，咱来。
1: 二九来只鞋好无？我二九到地，我要来台北。
0: 好，无问题。妈妈，我留你，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爸爸妈妈那时候收都没关系。阮头家有特别交代，只要恁若愿意，一共15粒，互恁食。食了现，恁即摆若现准时有你感冒的，我讲上灵性，上解有效啊，上解。见证你马上吃，马上三天你就感觉。秀英姐啊，
2: 喂，嘿嘿，我一组，
0: 买一组咱的花花顶吼，
2: 嗯，
0: 哦，这组真正作战的，
2: 嘿哦，
0: 真正作战的，你吃看卖，你就知影，
2: 哦，
0: 你等我一个，
2: 哎，啊，小朋友会使吃无？
0: 哎呦，较袂去好，他妈喂来喂去，你等我一个哦，嘿，爸爸妈妈，小朋友有哪会使吃？哦，乌日的碧珠姐奶奶叫卡，小朋友也可以吃，哦，小朋友可以吃，啊，咱大人，我来讲。大人你一天啊，一天甲泡一杯起来，啊，你小朋友若要食，你啊倒一寡伊嘛无要紧，哦，倒一寡伊嘛无要紧。啊，其实这啊，这大人囡仔通通，歹物啊，无咧敬，也无咧敬啥物人啊，歹物啊有咧敬，敢有咧敬人无啊？迄有诶生活习惯真好，啊伊就遗传啊。哦，伊啊，比如讲伊啊食素食啦，吼、哦、啊运动啦。哦，啊，食物件拢做清淡的啦，啊，佫早睏啦，哦，感觉袂着，嘛是会着啊，佫毋是少咧，佫真济咧，哦，你若讲对家己的身体有一点点责任感哦，22块，一粒22块，恁试看卖下咧，来，梅花姐哦，
3: 哎，
0: 要我听。
3: 哎，啊我一组，啊你给我月底收会使哩无？
0: 无问题，9月30号月底给你嘿。
3: 哎，
0: 好、哦，啊你等我一下哦，食好爱甲斗小步啊哈。
3: 哦。
0: 好，来等我一下，因为阮头家这吼、個，无钱赚啦，啊搁一罐，唔是一盒啊，这成本真悬，一盒无啊多啦，一罐给恁食，啊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罐内底有15粒，你即摆现出是若讲厝的内底，啊，都已经有人感冒啊，有人已经咳嗽几啊天啊，啊，发烧反反复复安尼吼，我讲当然看医生爱看啦，医生先爱看啊吼，医生看啊，咱啊这啊做后壁辅佐甲听查，啊，你一天甲泡一粒吧，你会发觉到这个物件，它有4大的防御机制，吼，它有4大的防御机制，诱导癌细胞的自我凋亡，吼。阻断就是不爱让癌细胞吃啦，不爱让癌细胞食物就对啦，让腰啊，让癌细胞腰死哦。啊，即嘛，即个活化巨噬细胞啊，就是讲咱细胞有迄个好的细胞哦，啊，即个无好的细胞伊呐凋亡的时阵呐，伊就该吞掉的，就该吃掉，就代谢掉呀，就好个哦。

0: 层的那个黏膜修复啦。哎、欸，有你薄冰两个啊，有你薄冰两薄甲规个嘴啊，两个镜头八个，两个镜头八个，啊，内底规个口腔黏膜啊，拢总坏死啊。我讲这啊，恁阿庆甲恁苦口婆心讲。一包冰能五十一包，一天爱几啊包，你落去吃，这一粒二十二块，你也搁唔顾身体，安身体你要物件你要甲使用，车你要晒，你唔甲保养，好，两个美纯姐，
1: 我要一组，
0: 来要一组啦，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碧莲姐，
2: 对，
0: 要，这样，
2: 你是阿庆吼，
0: 好，我阿庆。
2: 好，哎，我一共我要那个葱花饼。
0: 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碧莲姐甲何母姐。所有的哎，歹物啊，所有的无好的这物件，拢是来自咱体内每一个人拢会发出来。哦，我们人体每天都有五六千个癌细胞一直成长，啊，有的人伊就会甲排掉，哦，有的人老运动啦、老汗啦、啊，食食啦，排一挂掉啦，啊，食这保健食品排一挂掉，有的人拢无爱插伊，拢无爱插伊，哦，效果咱就家己去承担吼，咱的月儿姐。
1: 我一组，
0: 啊，来买一组，咱的这个发泡锭哈，
1: 哎，
0: 好，无问题。啊，这你等我一粒啊，嘿，一天吃一粒啊，哦，大人囡仔拢会使吃，你等我一粒啊，嘿，泡茶啊，泡这不是安尼感冒泡茶哦，甲泡冷茶，甲落落发泡，安尼当作茶啉，啊，真好啉，都不会有什么怪味道，无一定落爱开遐尼侪钱去顾你的身体，一天二十二块，一天二十二块，前十五天吃阮头家的哈，把握机会。0800009191，等我继续卡，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咯。今日咱来到埔主，叫一项民俗技艺，甲传统文化甲现代流行的元素结合做伙，唔呐伫咧台湾受到大家喜爱，更加显现伫咧国际舞台，和全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甲精神。到底这个文化是安怎开始的？今麦咱就邀请埔主电音三太子的团长阿和团长来向咱介绍电音三太子的故事啦。
1: 我们这个电音三太子在2005年开始，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群小朋友，我们本身就有一点点兴趣在跳舞。在一次的偶然机会，我们去盐水风炮参加庙会，他刚好放下那时候时下流行的音乐，刚好是我们俗称的战斗舞。这一首歌，我们每个成员他刚好带上偶，在那边跳一致的舞蹈，对啊，跳起来也好像也蛮好看的啊，所以被外国的媒体拍到，就是这样子红起来。等于我们这个团体跟这个名称是从国外的外国人拍到丢 YouTube 转回台湾这样子的。对，传统的三太子是以三尊为主，以前说三太子是有三个兄弟啦，就是金吒、木吒、罗吒。现在我们一般看到的电音三太子都变五尊，第一我觉得画面好看，第二就是金木水火土。另一个讲法是说，罗吒是属于东西南北营的中央将军。如果在民间的那些民俗的讲法，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啦。演出当中的辛苦就是它真的很热啊，像现在天气那么热，你待在这个偶里面，就像无形的一个闷烧锅，你知道吗？对啊，就待着你都不用动，你就开始流汗了。也不敢说有多大的目标还是怎样，但是我就是觉得说，越在地越国际啦。像我们去过日本，去过澳门，去过大陆，哦，印度，还有很多地方。哦，就是说，如果可以经常这样把三太子带出去，不只说带着是这个偶，我觉得带着也是台湾的这一个招牌跟精神，这是我们未来走的最想的目标。但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社会上现在少子化。啊，其实扛这个偶跟参加这个真的是蛮辛苦的，可能每个家长生的孩子就大概一个两个，可能就会希望他们的孩子是有另外更好的发展还是怎样。对，因为有时候台湾这种宗教也好，这种民俗艺术也好，有时候在长辈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实际在走的他有一点点想法不一样。对，但是我要很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珍贵，我觉得不可以让它消失。我们不管是建筑物，台湾的101或者哪里，不管，其实每个国家只要有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盖在那边。但是这种文化你再多的钱其实它是没办法取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文化就是让大家多多认同，多多支持啊，我们把它更加推广这样子。如果要问这个多辛苦还是说多重多怎样，我觉得你们可以体验看看，对，就直接来就好了，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也不用我来回答，你们自己体验到就知道他有多辛苦了。
0: 来感谢团长的分享，刷来去为了亲自感受电音三太子表演背后的辛苦，小宝跟明奇已经在外面跟老师练习了一段时间，国家就要带来精彩的表演给大家看哦。

0: 终于跳完了、欸、其实跟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吼，你看还当动啊吼，安尼跟咧吼，再来咧跳舞，我看他跳那冷弄，然后就动没跳。
1: 因为刚才那个舞步里面还要每个方位都给他转一次，
0: 对啊。
1: 但来对来对，发现我自己的脚有点平衡，有点没办法平衡，
0: 哦、对对对
1: 这种感觉
0: 真的是不简单，
1: 哦、摇摇晃晃的。
0: 对啊，好，来请来阿姨老师，阿姨老师啊，
1: 给我们评分一下，
0: 评分一下，觉得我们跳的还可以吧？
2: 可以
0: 可以有合格就对了啦，哦，这样你要再来上班了，对，
2: 高十分
0: 哦，高十分、
1: 啊、老师人很好，给我们九十分，
0: 跳这吼真的是不是一般人真的可以跳的，所以算是我们那个台湾之光啦、嗯、台湾之光
1: 非常棒的艺术，
0: 那就去给他发扬光大下去。嘿、
3: 哦、老师啊，你人也想过好啊，我看你应该是拍摄对人讲啦，话讲过回来，今天我们透过团长的介绍和亲身体验，了解到传统文化要在现代社会继续和传承下去，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好佳哉有这些地方的团队持续的投入，才能让更加多人看到宝贵台湾文化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怕就要找听到王明源，电话请继续打哦，控诉0334-9559。

谢谢易如阿嬷、丽金妈妈、秋兰、欧娜姐、景欣大哥、素梅妈妈、秀庸妈妈、荣瑞大哥、瑞荣大哥、来欣大哥、素贞妈妈、顺义大哥、三井大哥、素梅妈妈、阿柳妈妈、宝钗妈妈。

0: 美世良大哥大嫂，国森大哥，秋玲妈妈，淑珍妈妈，淑玲妈妈，谢谢慧文妈妈，谢谢。
1: 来，选一首咱大城大城的韩巧子啊，韩巧子啊，点播歌曲明阳老师的《我想你》，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港小港的秋雪、秋雪阿姐，啊，咱的韩巧子啊，咱大家做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我想你》。找妹姐、文姐。

来维珍妹妹易如杰李龙杰韩秋季啊，快点列破声咯！岳妮杰桂香杰，还有啊，咱的秋刚的秋雪啊，这有你发展是无？

0: 咱佩妮过来安排一首歌曲，手机啊准备好边哦，咱等下要来加来哦。
1: 再来，再来一首《路着绿甲妈妈》点播歌曲，《袂当回头的路》，再邀请泸州玉清妈妈做来收听。谢谢，感谢大家，淑花妈妈、春美妈妈、玉花妈妈、素如妈妈、李荣妈妈、君州大哥大嫂、春美妈妈、静武大哥、邱兰姨。
2: 不知这是几出口。

谢谢如玉姐、秀清妈妈、月秋妈妈、玉如妈妈、薛桃妈妈、文雀妈妈、秀维姐、淑云妈妈、发成大哥、康生爸爸、邦俊大哥、阿锤阿公、阿段阿嬷，谢谢三井大哥、庭华妈妈、秀庸妈妈、秀文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甲鼓励，破声拢收到哈，谢谢，来抽奖啦！来哦，拉一个，拉一个，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谢谢咱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恁的支持啊、鼓励啦哈，恁的无论是加油，还是这个破声拢收到哈，
1: 感谢你。
0: 啊那。那讲甲恁念名念无对的吼，歹势，请多多包涵哈。嗯，来，我们倒数三秒，三、
1: 二、一，停。
0: 好，大 K， 大 K。
1: 好，淑美妈妈。
0: 淑美，淑美姐。
1: 大溪的淑美妈妈。
0: 中奖了，大家手机啊准备好变哦，等下要来加赖哦哈。
1: 阿面顶迄支袂当卡，会当卡会卡迄支哦。
0: 两只都可以打哦。
1: 对对对。上面如果打不通，可以打下面那一只。
0: 我今麦练累了，准绳啊，爱上山叫准绳啊哈。
1: 大 K 大 K， 陈淑美妈妈。哎呀啊！陈淑美妈妈。
0: 好，淑美姐。
1: 大溪大溪，桃园大溪。
0: 嘿嘿嘿嘿，有机会有机会，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哦，嘛未歹啊。
0: 洗衣胶囊，洗衣胶囊三包。
1: 咱大 K 淑美妈妈，
0: 大 K 桃园，桃园大 K， 大 K 淑美姐，你中奖咯！
1: 道观的故乡
0: 哦，咱呢？
1: 来呀吗？
0: 来了！
1: 哎、欸，不是。哎呀

0: 应该不是吧？淑梅，淑梅姐，
1: 淑梅妈妈。
0: 哦哦，
1: 我，
0: 哦哦，
1: 我。
0: 啊，好啊好啊，歹势，勿紧。无论是抽奖点歌，逐工拢有啦，这逐工拢有的好康啦吼。我来，安尼来，我们来加个 line， 我们在现在加 line 教学哈。嗯。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把手机提出来，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跟大家分享哈。来，那来 Penny 来留、欸。
1: 老师直接给我下一张。
0: 下一张。
1: 放大好了。
0: 放大
1: 。
0: 哦。
1: 放大。哦。对。爸爸妈妈，你给当卡把 line 拍开，你哪有 line 吼？把 line 拍开。啊，左下角一号遐有一个主页所在，甲起落，起落吼。啊，过来里面顶第二波，面顶有一个加，有没有？有个加按进去，伫人头的面顶，你相片的面顶吼，有一个加起入去。
0: 框框有无？
1: 对，啊，是行动条码。第三波迄个行动条码。
0: 好。
1: 好，老师下一张。好，啊，你就会当对迄个 QR code 扫啊，吼，安尼就加入吧。
0: 好。
1: 嘿。啊，就侪人问讲，这个是谁？迄是，迄不是阮爸爸，迄是阮阿公啊。
0: 阿公。
1: 我细汉时阵甲阮阿公啊。
0: 哇，最疼爱陪你的阿公。
1: 对对对。
0: 好来，安尼你看陪你的手机，安尼啊，你丢个图给陪你，陪你就知啊，吼。
1: 对。哎，无爱等我，你们要等我丢。
0: 确认。
1: 要等我回你们，我才有加入。
0: 哦，
1: 对 对, 對，我也是安尼。
0: 哦，你也是爱心，
1: 就是
0: 加入。
1: 恁甲我加入啊，我甲恁回，我甲恁回掉，这是确定有加入。
0: 好，
1: 对对对对。
0: OK， 好，
1: 谢谢。
0: 来，我阿庆的手机，拜托一下哈，阿庆加一下来，然后需要服务的做恁欢呼啊哈。来，赶快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房子一号。
1: 哦，
0: 也好，写一个 U 哦，手机啊提出来吼，啊，迄个 line 甲拍开，啊，你会看到一个房子，迄个房子你甲移落，移落，啊，伊就跳来二这里，你就甲移迄个加，
1: 对，
0: 哦，然后迄个加料就跳到三，第三个步骤，哦，迄落迄个放大镜，迄个焊件你甲移落，哦，啊，无论你是用这个电话号码还是用 ID， 通通可以，你只要打上我的手机号码。093,650，哦，这样就可以了，哦，然后下一个，或者是哦，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自己加入，哦，这样子就可以了。我看有人加无，我
1: 可能用那个行动条码会比较快。
0: 然后哦，这是行动条码啊，条码对了，行动条码。
1: 啊，是讲要扫 QR code 的，就是扫这个安
0: 尼，安
1: 尼个扫。
0: QR code 给扫了，然后你丢个 line 给我，丢个贴图给我，我就能够加到大家的。
1: 嗯。
0: 啊，需要任何的服务啊，需要任何的这个欢呼啊，做恁请多多使用啦，哈。好啊，所以这个马仔是明天是星期六。
1: 对。
0: 那星期六的话，我们
1: 就红白交流站。
0: 对，每个礼拜六。
1: 对。
0: 中午12点。到4点，
1: 对，
0: 拢很长的哦。
1: 对对对，
0: 家己赶快哦，棚那个棚是更大。
1: 啊、爸爸妈妈若看东西就想要看的吼，啊，恁到迄 Google 拍开下大力直播，对，当看、
0: 哦、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对 对, 對，
0: 就可以看得到了哈。
1: 哎，
0: 啊，这个马仔这个红白交流站，它的特色啊，也特色就是吼，爱唱歌，哦，还是讲为爱跳舞，之前有。邀请那个表演乐器的选手，
1: 小朋友学，就是音乐班的，
0: 哦，音乐班
1: 来表演啊，呢，
0: 哦，
1: 打小提琴啊，就是各种表演拢有，各嘿明仔各有小朋友会来唱歌。
0: 哇，明天小朋友会来唱歌，
1: 小朋友来唱歌，哦，
0: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哦，非常的精彩啊！即阵嘛吼，即阵嘛入秋了吗？
1: 入秋了，
0: 入秋了哈，入秋了，这个天气啊，天气慢慢的。小夸较凉凉啊！
1: 咱后礼拜就中秋啊！
0: 哦，对，中秋啊！吼，因为即马你看已经
1: 拢感觉袂错
0: 啊，四季拢无分明呢啊！人讲较早咱美丽宝岛四季分明，即马都四季拢
1: 春凉季呢，
0: 就
1: 不是热就是寒。
0: 嘿啊，小夸好像有一点 delay 迄种感觉。哦啊，如果说这个晚上的这个温度啊，有较凉凉啊，大家要记得希望。

0: 啊吼，较薄的啊，
1: 对
0: 哦，随身携带呐，较冷的时候咱就甲踏一下。
1: 啊，即摆较凉凉嘛，莫伤早出去
0: 运动
1: 运动啦，
0: 哎呀、啊，哦，对对对，
1: 过来天气也越来越那个黑，那个
0: 昼短，那个昼长夜。
1: 夜长昼短
0: 啊，夜长昼短，
1: 就是暗时的时间较长安尼。
0: 对对对。
1: 对啊，透早呐，上早。

0: 讲的单卡哈，
1: 空九一直，
0: 空九一直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西哦哈，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年三十，婷丽服饰的蓝色的、水蓝色的，
1: 是的，真好看哈、嗯，
0: 谢谢谢谢，
1: 我今日手机，来今日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你的手机啊，即马相机甲拍开，然后迄个黑板啊，你甲对一下，
0: 迄个步骤安尼，啊
1: 啊，黄色迄个甲移落，然后就已经有就加进去
0: 了，
1: 哎，拍起来也可以，是控九三千六千五，吼，迄钱爸爸伊看控九六千五三千都唔对啊，哈，
0: 三千六千五，
1: 谢谢，拜拜。

0: 歪笑的。
1: 听到这首歌曲，我就知道明天放假，对不对？你可以每天安排吗？
0: 欸、没安排，你也不能，你放啊放，放就扣钱而已。
1: 哎、欸，你知道吗？啊、这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
0: 然后呢？
1: 对啊。
0: 讲
1: 与我们无关，
0: 讲没关系，跟他们。
1: 可是上班族的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哎，你想想看喽，哎，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遇到中秋，啊，对不对？在下一个礼拜呢，
0: 好，
1: 遇到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哦，双十节，啊，对对对，嘿，啊，还有呢。我听说是三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
0: 24、25、26啦，又有
1: 啦。哦，再来一个那个什么教师节，
0: 没
1: 有没有？所以连续三个礼拜周休二日，嗯，没有有没有？
0: 然后呢？
1: 好幸福哦，好羡慕哦。
0: 跨年时的八九成拢是特工的休的啦，那有啥？
1: 你嘛想要哈？
0: 讲了一点啥？哈哈哈哈
1: 哎呦，对啊，有一点点想飞，对，
0: 加油，
1: 飞加油，飞，
0: 请假，反正没差，请假，请假。
1: 哎，可是现在哈，你真的想飞的话，你不知道飞往哪里去，真的，国内旅游贵松松，那国外呢？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0: 你讲这样，人家都没事在出国，那些人怎么办？
1: 我就不知道他们都去哪里啊？怎么那么
0: 对？想法
1: 黑啊！
0: 想去的还是去。像我不想没有什么出国的那种那个，也就没有去啊。啊，对啊。
1: 是啊，我觉得有点怎么讲？嗯，哎呀，弹性疲乏。对啊，所以我真的要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对，哎呀，要不然呢，压久了之后，你就真的会哎，跟到最后，你就砰！哎，我知道现在那个什么 AI 很厉害哦，它厉害怎样？你知道？比方说，我给它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给我一件惊喜的事情，对，好的，好，那它每天就告诉你哦，哎，比方说你今天啊，它想说。要你去你可以去哪里看看啊，那边有在卖黑胶唱片啊，你可以去走走啊，喝杯咖啡啊，对不对？好啊，你告诉他说那个地方太远了，你再帮我找一个地方好了，结果他又帮你找了一个地方。哎，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厉害耶，他就每天给你一个景点，对，就你周遭的，哎，你方便去的，去那边舒压一下的。对啊，
0: 重点是问完有去吗？
1: 有啊，
0: 有，你有去啊？
1: 不是啊，
0: 问完你有去吗？
1: 不是我，
0: 哦，不是你，
1: 不是我，
0: 不是你，
1: 对啊，朋友跟我分享的啦，对啊，
0: 就是说有去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啊，他说哎，去了之后真的蛮棒，因为你平常不知道这些点，对啊，然后就是因为他帮你抓出来，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我附近的家里这附近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去放松一下的，
0: 对
1: 的，对啊，所以真的超级厉害的。
0: 那也要，有分很多组，有的问了会去，有的问了看了，也是没去。
1: 没有啊，既然会问，就是他会想要去才会去问嘛。对，要不然你真的有时候真的有时间想要去走走的时候啊，你啊附近景点，我只能写附近景点，可是每次跑出来就是那些，那你看的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要去的那种欲望，对。啊，所以现在我觉得那个什么 AI， 每个人都有手机嘛，就都可以运用。对，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用。对，你在那个 Google 下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好 Gemini 还是 GTP 那个？
0: 没有了，你就是 Google 就可以问了啦。Google 就有 AI 了。
1: 好，对对对对，就是 Google 啊， Google 那里你就可以问了，
0: 直接打字就可以问
1: 了。你要是不了解的、不懂的，直接那边手机现在非常的方便，真的直接你问，他就会直接告诉你好多那个你不懂的。对，他都可以，然后你甚至于他还会帮你延伸问题哦。对，你是不是还有想要知道什么事情哈？他会问你，他会把它列出来，相关于你问的那些问题。啊，你觉得哎，对我也想要这个，你再把它再哎问是啊，你要写是，他就开始噼啪啪啪。

0: 又一大段下来了。对，你有没有常常运用啊？
1: 我有问过啊。
0: 你有问过啊？嗨、啊，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生活当中、欸，哎、嗯，对，
1: 生活当中啊，
0: 对，融入生活当中，嗨
1: ，OK
0: 了，对啊，你所有不知道的事情，对，它通通可以帮你做解答啊，但是也不全然是啦。好比说像有一次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肉桂嘛，嗯哼。肉桂它一定要用玻璃装，它不能用塑胶袋或者是塑胶瓶，因为你肉桂那个粉有没有哈，磨成粉之后，你若无用那个玻璃瓶，它你用塑胶瓶给它袋的时阵，也一直加，会融，它会融化那个塑胶，啊，融到最后那个塑胶会破掉，或那个塑胶瓶会破掉。那你如果是用对你如果是用塑胶袋的时候，那也更容易破。那有一次我就是刚好就是就是有那个有人给我一包那个什么那个是姜黄粉，结果里面破了好几个洞，我就想说奇怪了，怎么会这样？是蟑螂咬破的吗？对，然后呢，后来就上网去找，好，可是呢。上网找的时候，我告诉你哦 ，AI 告诉你的时候，他是说不会，好，姜黄混粉不会，一杯嘎没嘎容器。但是呢，你再仔细再问下去，包括你去 Google 直接用文字问的时候，他找出来真的告诉你哦，姜黄粉也会，一嘛会嘎迄个塑胶容器。那你想想看哦，你的塑胶，你的塑胶弄啊弄好一嘎破啊，一时阵啊。那个是多少塑化剂已经融入的那个粉当中了？对，不然我讲整包啊，整包都淡掉啊，因为不敢吃了啊，因为那个塑胶都已经融进去了。那这个也是因为一个我本来是不确定姜黄粉会嘎，对，那是因为上网才知道。但是那个什么肉桂粉是中药店的老板娘跟我讲的，伊讲你这袂使用塑胶袋哦，也不能用塑胶袋装哦。现在我先帮你用塑胶袋装着回去，你一定要用玻璃的装起来，要不然的话，你黑也嘎塑胶。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生活常识啦。李佳玛顺便跟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对啊，当时我遇到说，哎，包括连姜黄粉都会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上网去查资料才知道啊。所以这都是一种平常中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分享。因为有当下你可能娃娃不知道嘛，对啊。然后可是，在长期你被加肉桂粉还是公被加姜黄粉的时候，你以为是在养生，结果呢，在无形当中你吃进了很多的塑化剂。好，所以李佳玛特别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好，那么节目一开始，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一回。
1: 公众来听闻。
0: 大家好，我是安安。经理，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这哈，哎，这跟男性朋友好有关系，所以男性的朋友呢，注意听一下哈、哦。包括呢，就是说，因为尤其上了年纪的男性朋友呢，比较有这种射护腺方面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有五种食材，它可以帮你力抗射护腺癌。对，是的。来，根据这个台湾卫福部的这个统计哈，那么列这个111年癌症登记的报告，以及113年的死因统计资料，射护腺癌在咱台湾哈，我国的男性好当中发生的几率哈，位居第三名。那么你111年那些准哈发生的人数达到了9062个人，改以标准化料就是发生率差不多有每10万人内底的有41.6个人，10万个人里面就有41.6个人罹患这种哈射护腺癌。如果你113年的时候，这个射护腺癌的死亡人数呢是1897个人，那改用标准化来统计，就是死亡率每10个人有7.8人有下降。好，那么死亡率的排行就是来到了第六名。这个卫福部一共哦，这个射护腺癌的风险呢，跟多项的因素是有相关的，包括年纪啦。还是说家族史，好，这是基因的问题，还是说

0: 种族，好，种族也有关系，跟来饮食还有环境等等，这个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台湾的这个社会腺癌发生的几率呢持续上升，包括日本呢也有类似这样的个情况。那么就这种男性朋友呢很想知道平常时饮食该怎么吃，吃什么能够帮助对抗这种社会腺癌。哎，还有哦，社会腺癌跟那个什么塑化剂过量也有关系哦，对，这个是有相关的哦，所以说也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日本的这个泌尿科这个好网红医师啦，好，伊讲吼，咱会当透过咱的日常的这个饮食来增进咱的这个健康，降低着讲罹患癌症的风险，而且呢，在对抗癌症的路上呢，就会更加的踏实。那么这个医生他引用了多项的科学研究加这个文献的说明，那么有五种好，而这个天然的食材，对着讲要预防这种诶社会腺癌呢，还是讲延缓病情恶化呢，它具有了极佳的效果。所以讲，你咱平常的生活当中，这些食材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呢也非常的经济，好又实惠，所以呢也不用让你花很多的钱。第一行爱食什么物件呢？就是食番茄。番茄以来对这个茄红素已具有这个强效的抗氧化剂，好，也当来清除咱体内的自由基，所以也当来保护咱这个细胞的 DNA， 卡边就讲这个癌变。好，那么研究来对有讲哦，哈，定定食番茄的人罹患这个社会腺癌的风险呢，会当来降低两成至三成。那么呢，番茄的这个茄红素哈，也是属于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必须要有油脂的话呢，好，对你的吸收效果才会更好。所以呢，你加热烹调之后呢，它就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来吸收。所以呢，建议呢，你可以多食用这种番茄汤啊，或者是选择经过加热处理的番茄汁。哎，那如果说咱之前卖够贵嘛，就是说有时候季节的问题，什么番茄嘛，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去买市面上有番茄粉，但是重点就是它是脂溶性的，你可能就是把它加入一些食材当中，用番茄粉加入食材当中也可以。好，再来，那等银行的喜爱推荐你们吃的就是绿茶。
1: 绿茶，
0: 对，那么绿茶呢，伊来对咱大家拢知嘛。绿茶伊都是有儿茶素，那么儿茶素拥有了显著的对抗氧化加对抗发炎的这个功效。那么研究也发现说，定期补充这种儿茶素，会当来好帮助这种哈，把这个社会腺癌这个进展，还是讲恶化的风险，降低呢高达到50%。对，每天呢喝一杯到两杯的绿茶，就能够达到保健的效果。所以呢，即使你没有好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也可以多喝一下绿茶。那假设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呢，就是说让这个恶化的进程呢，就是能够延缓。好，那所以呢，每天两杯绿茶呢，对，就是可以达到保健的效果。再来，好，就是建议大家吃的就是十字花科的好蔬菜，包含就是讲这种高丽菜啦，还是讲花椰菜，还是讲白萝卜，还是讲大白菜等等。好，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讲你给多热摄取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时阵，会来降低两成以上的这个癌症的发生几率。那么这一类的蔬菜呢，嘛干阿公对着讲哈，社会腺癌是有帮助的。对的，像这种大肠癌，还是讲乳癌、癫癫的这种多种的癌症呢，赶快嘛是具有这种抑制的效果。好，那么东西呢，就是医师也特别推荐哦，请讲哈，这个青花菜苗，好，菜苗，好，我觉得那个效果更高。好，因为一富含有这种高浓度的萝卜硫素。对，所以呢，对抗癌症呢，而且提升这个免疫力的好个呢，会更加的突出。所以不是有一些高丽菜苗吗？那个效果会更好。好，所以呢，李家推荐好爸爸妈妈。再来呢，这行就是大豆的制品。大豆制品呢，其中呢，这个大豆的这个哈，里面就是有异黄酮嘛，也具有这种弱植物性的雌激素。 好，以这个功能，所以呢也当来对抗氧化，那么更

0: 统计显示出来的，就讲咱的饮食当中，这个豆类制品的比例呢，好较高的这些亚洲地区，男性朋友这个色素腺癌的发生几率会普遍低于西方的国家。好，因为西方的话好像都是吃些
1: 豆浆，
0: 对，都是吃一些豆腐，不是豆腐，吃一些什么，哎，那个什么，哎，汉堡那一类的啦。对，好，那豆浆也是我们台湾的，就是亚洲的这边会比较有。好，所以呢，在西方国家的男性色素腺癌会普遍比较高。好，那么这就是说大豆的制品一个具备有这种良好的这种预防的倾向。所以刚刚一旦来讲这类豆腐。还是讲无糖的豆浆，哎，给了无糖的哈。阿哥来吃些纳豆，还是讲这些豆混哈，点点的这种日常的豆制品东西一来对，这些都是优质的一些哈来源，蛋白质的来源。跟来假这行，哎，这行物件在台湾就比较少了，对。但是我去内地的时候，我走几步有看到人家卖的时候，我就一定是会买来喝。哎，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是蛮甜的啦，但我不知道它升糖指数是怎么样。
1: 哦，你买那个即榨汁出来的？
0: 现榨的，全纯果汁100%的。好，这些红石榴，红石榴哎，关键哈也当来对抗癌，好，这类癌的成分大多集中在也种子，不是外面的那一层哦，是种子当中。好，它的成分哎，当来对抗癌症。那么市面上比较难直接就是说我们吃，因为咱的剂都是没加嘛，都直接丢掉的嘛。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你要很难去直接到吃到这个市面上，你就买去买到，有当下买一粒包没多少啊，仅那个榨出来一点点而已。
1: 可是你一粒一粒安尼剥剥剥，籽也配掉啊，
0: 拢嘛配掉，因为配籽小细，哎，会涩涩的啊。但是呢，在那个内地那边的话，因为我不晓得他们那边就蛮大颗的，而且还算便宜，一杯榨起来都还算便宜。好，那倒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如果去到那里，可以多吃这方面的啊，请供红石榴汁，还记得鲜榨的。那么呢，你直接就是市面上比较难吃到嘛，对不对？所以呢，建议你选择这种哈，连同种子能够一起压榨的，
1: 用那慢磨机啦，哎，贵的连气啊，那种磨。
0: 因为最主要的成分，抗癌的成分是在那个种子里面。对，啊，那你一切都想，你若讲干那安尼剥剥剥的时阵，你籽是配掉的嘛？所以那个营养成分你就没有摄取到了。那你用那种慢磨机，好，那种压榨式的，它就能够100%吃到原汁，好，这原汁的石榴汁，这个对于色素腺癌也有很大的帮助。哈，一兄弟家来噶，爸爸妈妈来服用。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有记下来了哈，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可以哈，就是多摄取这方面的食材。来，你家来噶，爸爸妈妈来服用。我是伊兰在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控制，
0: 来看点喂。
2: 来，头衔的新春大哥，你点的哦，杨宗宪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来，新春哥看到你啊，守春节，丽婷姐，郑勇哥，叶勋杰龙哥。

阿姨，青春哥，水仙姐，山景哥，丽香姐，晚上好，守春姐，云珍姐，宝珠姐，苏梅姐，来美惠姐，瓜姨，炸弹姐，德勤哥，连胜姐。

0: 妈妈妈春菊姐山井哥小慧文姐郭妈妈谢谢
1: 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来故事大继续广告来一起春菊姐姐来绿色电脑再回来新买无人的狼谢谢春菊姐姐

0: 哥、锦江妹妹、小春姐姐、三井哥哥、学生姐姐、乐祥大哥、北昌哥哥、连连姐姐，还有树比妈妈、苏丽姐，
1: 大家点点啦！来，谢谢，感谢。是的，各来各这个单元，每个来考考你们的脑力，考考你们的听力，考考你们的耳力啦。是的，那么哎，挂起绑了起，是真在挂名，卡电话起来哦哈。我们优先接。那么工业挂名用台语讲，台语挂名用国语讲。啊，又得好，你点几首挂起吧哈。来，准备好了，老师，来，今天什么歌曲呢？下面挂歌。
2: 爸爸吗？记不着。
1: 陈淑桦的。
2: 不是啦。
1: 不是啊、喔。
2: 但很像啊。
1: 啊不是啊。
2: 那个这打野啦。
1: 啊？怎么那么像啊？
2: 前面那一小节的噔
1: 噔。对对对对对。
2: 哎，你看爱的人生。流水山黄昏时。暗冷当空，
1: 这么低郭金发的吗？他真的吗？
2: 对啊，爸爸是，我不要用这样唱。饮酒作欢喜，大声一点没关系。

0: 低一点，再低一点。你最低能到哪里？对，这个更低没有啊，我跳。好，老师，你这低，再降低，看他能低到哪里。
1: 人气很低啊。啊？来，给来郭金发来了，郭金发来了。今天无被小巴掌，要来啉酒啊。
0: 我
1: 你
0: 看你的低能低到哪里？后来。
1: 你们太过分了。
0: 安当定更酒人影，好到家，
1: 今水上风在今夜。不会，你唱起来很轻松啊。酒做杯来开，来来小，来，来敬敬酒敬感谢。好酒唱歌好一条。好啦，
0: 啊，无，大家来唱歌的时阵，我拢爱插一件落来嘛呢，伊拢甲我生气呢。
2: 我是吼，伊的迄个，伊的声带好啦。
0: 安尼吼，伊个过几年嘛是安尼，无袂干较紧，你逐工还有六十六十啊。嘿，对对对啊。啊，我好一路一路管啊，一路管。袂无你话吼，
2: 过一年啊，慢慢退，真的，退一，退一，退一，真的，
0: 啊，所以我现在也可以高，也可以低。
2: 这才是个厉害。
0: 刚刚这首你第一个是谁上来的？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是这个，对。
2: 来，
0: 梅慧姐，
2: 小梅姐，
0: 梅姐，
2: 嗯。
0: 赢者之歌，
3: 我觉得你常在听歌是不是啊？我觉得每一首歌你好像都会哎。
4: 没有啦，
3: 没有那么厉害啦。
0: 对啊，而且每次你都很早上来哎。
4: 真的，
3: 真的。

0: 欸、真的啊！
1: 来，小玉姐，点一首礼拜天唱哦。
2: 好啊。
1: 什么歌？
2: 那不是这首歌啦。
1: 我知啦，我知啦，点一首啦，我讲点一首啊，哎呀、啊，点一首礼拜天唱啊。
2: 我点汉小虎一首《买醉的人》吼。
1: 买醉的人。
0: 买醉的人。
1: 我袂晓，我干会晓买醉尔。
2: 啊。
1: 我干会晓买醉，我袂晓买醉的人
2: 买醉的人，你唔知影吼？
1: 唔知影。
2: 啊，无需要你话头啦。
1: 好、哦、，OK。
0: 啊，加你话头，好。
1: 哎哎
0: ，OK，
1: 生命敢唔好，孝心敢唔好哈？
0: 好听，
1: 谢谢。OK， 好 ，OK， 好。
0: 礼拜天啦、啊，
2: 好，
0: 好，谢谢你 ，Goodbye。来，下一首歌曲来，赶快啊，老师，音乐请起，下面我歌。这太简单了啦。
1: 有两首，那个四个字和两个字，要听他唱那个歌词，要猜对。是哪一首、哦？这是这两个。
0: 你一直说同样的音乐有另外一首歌、
1: 啊。对啊，
0: 哦、真的吗？我不晓得哎、欸。
1: 真像哎、欸，你不知道？
0: 有吗？
1: 有啊，大家都知道。
0: 真的啊、
1: 哦？真的。
0: 啊，等一下来问问。
1: 你要唱歌词给他们，他们是要哪一个？一次机会哦，就一次机会了。
0: 爱到心破碎，夜夜

0: 的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嘿，那刚刚有上来那个嘞？刚刚
1: 对啊，
0: 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对啊，再来，那第二个，第二个来，这个云真姐，
1: 来云真姐，
0: 云真姐，
1: 来什么歌？
0: 云真姐，
2: 喂，
0: 哎，你好，
1: 什么歌？
2: 寂寞沙漠？
1: 没有啦，什么？
0: 沙漠骆驼吧？
1: 没有啦，有两个，有两个版本。
2: 不是这一首吗？
0: 不是，
1: 他有另外一首叫你，那你也说反了，一首是沙漠寂寞，另外一个歌名叫什么？另外一个歌名，他唱的这个字是那一首歌的。嗯，因为他唱我想你飞安沙漠寂寞是沙漠寂寞，沙漠寂寞那个才是沙漠寂寞。哦，啊，这个是我想你飞雨温柔的
0: 字。好来，
1: 你知道两个字的歌名是什么吗？
0: 想不起来，我们就下一位喽，没关系。
1: 林真姐，哎，你有在听哦？喂，
0: 我听到，我来。
1: 哎，林真姐，
0: 你挂等来呀。
1: 哎，云真姐，哎，
0: 好了，没事，好 ，OK， 下一位，好，下一位来，德基哥哥，
3: 哎，
0: 你好，你好，
3: 哎，一条蝴蝶，哎，
0: 蝴蝶，
1: 雨蝶啦，
0: 帮衬，
3: 雨蝶啊，
1: 哎，德基哥哥，哎，歌词你分得出来了哈，
0: 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歌的，
1: 他副歌的歌，他整首歌的歌词都不一样。雨蝶，
0: 啊，旋律完全一样吗？
1: 旋律一模，当然啊。哦，啊，所以他唱的副歌是沙漠寂寞，是那个是沙漠寂寞。
0: 好好。
1: 啊，那雨蝶是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啊，
0: 哦，我今天才知道。
1: 来来来
0: 来来，啊，来，赶紧去关 Q。
3: 啊，点那个丁秀台语的哦。
1: 丁秀台。
0: 丁秀台语的吗？
3: 龙千一爷啊，
1: 你也有，也一百首歌不？
0: 我来听我蛮雅嘞。
3: 人的性命天来笑，千万来珍惜。还
1: 有唱歌不？
0: 我刚刚唔捌唱歌呢。
3: 唔知啦。
0: 哎，我刚刚唔捌唱歌。
1: 啊，无过来。
3: 再播换一首。
0: 好，来。
3: 要换啥？
1: 要换啥？
3: 换你的歌好啦。
0: 好啦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下面我歌。
1: 哦，这个很久没点，
0: 我这前一阵子很长点，
1: 就是很久没人点，
0: 超多人点的。
1: 我才点那个前奏，哦，有一点长，嗯，
0: 对，
1: 所以你们听完前奏应该大概就要知道这首歌了。这是什么琴？
0: 我不知道呢。
1: 好好，开始哦，在前奏开始要那个了。
0: 哎，有了。
1: 一个，
0: 两个，
1: 结果讲另外一首，
0: 三个，
1: 还没完哦，前奏还没完哦，
0: 不会旋律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猜到这一首就没时间了。

0: 异域风情的味道。
1: 哎，这个真的是现场还是用 AI 的旋律啊？
0: 这个是 MIDI 啊， MIDI 的电子
1: 的电子的音乐。哦，来等一等，
0: 来
1: 等一等，
0: 来佩慈姐，
1: 佩慈姐。贝慈姐，
0: 来，
2: 站咧等你三千年，
0: 好标准啦。
1: 啊，你脚敢袂酸？
0: 站咧等你三千
2: 年，啊，无得等，
0: 无咧等你三千年，做咧无好啦咧。
1: 你脚骨就足酸咧，卖麻咧。
0: 好啦，来，
1: 等一下先挂起。
0: 来，
2: 啊，无就这条。
0: 好 ，OK， 礼拜天来听啦。
1: 好，好，谢谢，好 ，Goodbye，Goodbye。来，后边这首歌曲更快咯，健康要来，生命王哥。

0: 是喜欢的。
1: 这首我，
0: 这是拍无。
1: 较无遐熟。
0: 这两个是拍无啊，怎啊？
1: 唔知啊，咱俩听嘛。
0: 抖音啊，抖音啊。

0: 这里刮破哎，
1: 青菜因为有两手，因为有两手，
0: 靠背，我靠背哦，
1: 有两手，
0: 喂，咋了？
1: 这个有两手，哎，我另外那一手比较熟，
0: 叫你背手要扭扭是什么意思？啊，你讲啊，
1: 是你啦，人客是你啦，哎，有了，来收。六啊，这个我应该只唱过一遍而已，
0: 通通
1: 忘记了。
0: 你怕我是没有？
2: 苏梅姐，这是有什么歌啊？哎，
3: 网龙扎龟哦。
0: 不是差些，网龙扎龟叫哎，你袂少你是咧闽州做啥啦？网龙扎龟咧。
1: 唔对唔对，
3: 拜拜，
1: 拜拜，拜拜，再来后一位，阿文啊，阿文啊。
4: 喂，
1: 哎，你好。这是什么歌？
4: 我有的像酒家的。哎，
0: 那个歌。
1: 无啥对哦。
0: 一字对尔。
1: 嘿，对。
0: 对一字尔。
1: 嘿，
4: 对一字。
1: 对。
0: 一字尔，好。啊，来看后边，看两页。
1: 好。好，来下一位，来，丽姐姐姐，丽姐姐。
5: 九里梦吗？
1: 哎呀，
0: 不是九里梦他妈啦，不是九里梦妈。
1: 没有妈。
5: 九鲁班啊，
0: 九里梦没错啦，九里梦
1: 啊。哎，赶快九鲁班有两首啦，啊，另外一首我都熟啦，这首的真正无熟
5: 啊。我本来就没什么要点歌啊，就站着听就好了
0: 啊。要不要点啊？要不要点？
5: 哎，就是射手好了啦。
1: 射手，我就跟你讲说射手不熟妹。那我另外一首，另外一首九鲁班好不好？
5: 好好 ，OK OK。
1: 啊，委屈你了，委屈你了，本来就
5: 要委屈什么？每天都在听歌。好，委屈你了，每天都听歌。好，拜拜，平安，拜拜，
1: 拜拜，
5: 中秋节快乐。
1: 哎呀，是，中秋快乐，拜拜。来，奥吉希望来下面，我哥。
0: 真的无唱，这也是这吼，有啦，遐恁听过啦，不过，哎，记得歌名应该嘿。
1: 透露一下谁唱的？
0: 红梨，哎呦，你快点，
1: 哦，这个哥哥也常在唱歌。所以应该考不到他。莫紧，莫紧，时间差不多啊，来个问
0: 候，
1: 来。
0: 到带无通点歌哦，你。
1: 啊？
0: 带后边搁再放一首啦，
1: 好。好，后加放一首，来，这个是，啊来，这个好厉害
0: 哎。曹峰哥，
1: 曹峰哥哥还没有到主歌你就知道了。
6: 我爱你妹动想你。
0: 没错。我爱你妹动想你，我爱你妹动想。
1: 很顺哎，
0: 要打妹才打得出来哦，标准答案来，礼拜天
1: 恭喜你答对了，
0: 点一首，来
6: 就点这首
0: ，OK 好
1: ，OK 好，
6: 点这首，好。

0: OK， 好，谢谢哥哥。
1: 谢谢。
0: 你有去歌唱班是不是啊？你都有去歌唱班？
1: 以前有，
0: 难怪。
1: 现在年纪大了，放弃。
0: 不会不会，还年轻，还年轻。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下面王哥。哎，这首好听。
2: 对，这。
0: 欸、这凹女调，
2: 哎，有了，都写好了，我先、oh. 我想标准呢，时间管理大师和那个标准大师，
0: 处女座的嘛，不是哈？
2: 我有些地方我比太处女座，来。

0: 哎、欸，刚刚那个什么、啊，有一个不曾上来的，他又掉下去了。来，杰西，好，来这一位是来春菊姐姐。哎、欸，好来啊 ，Lucky 啊
1: ，Lucky 啊，新歌比赛一
0: 下了。哦，等庆祝歌舞啊哈。好来，跟来接在一起。
1: 来，
0: 云珍姐。
2: 来，朋友别哭。
1: 要讲台语，国语的都要讲，用台语。
2: 朋友麦考，
1: 朋友麦考，
0: 麦考。
1: 朋友麦考，
0: 朋友，那个爱点麦吗？
1: 对啊，
2: 麦，对啊，麦考啊。啊，你也要讲台语，都不要讲。
1: 好啦，你温静姐，你生赵四番呐，赵四番，没关系。
0: 好来，
2: 输啊我。因为我电话礼拜，所以我无接到电话，我给挂掉了。
1: 你今天话拢话无人。来，今天你点一首歌，礼拜天唱。嗯。
2: 啊，就唱这一首啊。
0: 好 ，OK， 礼拜天。
1: 安安唱，我唱。没有啊，我这首我不会，我不熟。
2: 你这首不会？
0: 好，还是你要换？
2: 那你唱那个谁，张宇的。
1: 张宇的歌 ，OK。
2: 张宇，大女人。
1: 大女人 ，OK， 好。
0: 好 ，OK， 礼拜天好。
1: 礼拜天，好。
2: 二，你会什么？
0: 跟你没话，没话。
1: OK，
0: 没话哈。好，
2: 那你自己猜好了。
1: 大女人会啊，会啊，会啊。
0: 来，跟你来接歌喽，看等位。

来，秀秀姐，学堂妈妈，阿姨，哇厉害，美珠姐，炸弹姐，来，富竹妈妈，来，云珍姐，郭阿姨，德清哥，连珍姐，三井哥，锦缎妈妈。

0: 来，谢谢，阿姐妈妈、妈妈、小蜜姐，感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是幼妹姐姐的收听，我们要不甘寂寞，谢谢幼妹姐姐，苏丽姐姐，还有点红啊，怎样用哎，再请啊。

0: 姐姐苏丽杰。顶峰啊！
1: 好，来哦，这25天过了拢会出现一届哦。来，棒球的凤梅姐，你点这蔡振南的歌曲哦，《人生就过了》，来，谢谢。

0: 爱三井哥、正阳哥、佩子姐、炸弹姐、雪琴姐、新
1: 哥，我怎啊吃榴莲的呢？
0: 榴莲，
1: 榴莲，
0: 榴莲，榴莲，哈哈哈哈哈！大概拢来拍。

0: 打牌气氛，这个查某想要打牌气氛啊！嘿呀哦，你也嘿哦，讲
1: 啥啦？
0: 你也要讲一寡感动话，要讲创啥哦？你就卖接你查某卖咧比的时阵讲嘛！后边就得到啊，三分钟控十分啊，控十秒啦！
1: 哇，几分钟你用算出来？来，天凤姐姐，你外婆的 Pay All One， 安尼念对无？对哈。

0: 那732的是那廖婉君啊，婉君表妹
1: 啊，婉君表妹的来啊，真的假的？
0: 真的啦，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73呢？
0: 哎呀，你搞来呀！
1: 73呢？
0: 对啊，
1: 73线呢？
0: 732啦，732尾数732。婉君表妹你好啊！
1: 啊，有啊，我认识他。对啊，哇，他现在自己也开了一家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歌星的歌星秀。
0: 我去那边就是去那边跟他彩排一下。那个10月4号要开幕了。
1: 是啊。
0: 哎那个，反正他们都比较专业，他们都混那个那种已经歌厅秀那个都。以前都做过了、啊，像我们这个是菜鸟，
1: 不会啦，你哪算菜鸟啦？
0: 不过唱歌不会漏气啦，没到鬼的好啊，啊，去要混者导游，希望会使哈，爱看爱餐厅秀，会使关注一下我们脸书。
1: 他有没有赖我？婉君表妹，对啊，
0: 表妹，
1: 婉君表妹，你有赖我吗？
0: 732，732，
1: 有啊，他因为我有他的赖啊，我有他的赖。
0: 好了，好了 ，OK， 应该差不多了。
1: OK， 来，谢谢。还有几首歌。
0: 有人要点的点伊的外貌啊，
1: 我够几首，
0: 你一首，你即马时间出一分钟啊，
1: 剩一分钟的时间哦，
0: 两首差不多了。
1: 想听
0: 安安的歌，
1: 对，安安的歌曲，来，给你电话卡起来，空数一三三八，
0: 空三，
1: 兄弟，我们能大概接几首？你说一首两首，
0: 你的一首，
1: 一首
0: 了，一首两首了，
1: 来，一首，
0: 一首两首就好，
1: 一首两首，
0: 点安安唱，
1: 一首两首，好 ，OK， 好，来，姚文杰，
2: 来，
1: 姚文杰。

0: 小姐，嘿，您好。
1: 我要听安安的那个
0: 哪一首歌？
1: 棉被。
0: 嘿，您好。啊，棉被啊？
2: 织棉被哦。
1: 织棉被。
2: 织棉被。
0: OK， 礼拜天来织好不好
2: ？OK。礼拜天。
1: 这个时间嘛。
0: 哎，好。OK， 没问题。
2: 啊，你要出来砸掌声哦！爸爸在画画到另一边，画到。
0: 妹妹。
2: 画在叫我
0: 进来。有啊，你们电话拢无来呢？对啊，我给你看报的。你也拍谁哈？来继续，咱们来进行上吊啊！时间到了哈，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进单元了，马上回来。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5: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
6: 啊。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70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7: 淑金阿姨，
8: 哎
7: 哎，我几年啊？
8: 哦，我这几年，
7: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8: 对，过年85啦。
7: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8: 真好啊，
7: 真好哦。系
8: 啊，无人知，想讲我坐会。
7: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坐会哦。系
8: 啊系啊。
7: 谢谢啦，咩一组？
8: 好，我一组。
7: 好来，我三组一组，
9: 一组
7: 一组。你有用过无？
9: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10: 三线。
7: 哦，用未歹哦。
11: 你咪知了，你要算是好用啊。
7: 安那好用。
11: 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7: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11: 对对对。一组哦，我用这几多组真好用，
7: 真正好用对哇。
11: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在做一罐这呢。
7: 安尼哦，
11: 我来讲，这真少好诶。
7: 你也有用过是无？
11: 用一年，从今年起来，物件我逐项都用。
7: 安尼哦，真
11: 诶皮肤好好哦，今嘛偌油诶。
7: 油油对不对？
11: 时间内嘛加接触诶。
7: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11: 皮肤较干吼。
7: 好，你皮肤较干。
11: 嗯，阿伯你好啊，
7: 哎，真正金棍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12: 我用三组，阿哥一组送人，
7: 你是国力
12: 啊，一组哦，袂歹，
7: 真正
12: 袂歹，
13: 我今年六十啊，
7: 六十啊，
13: 我等下用一组了，讲我再送五十，
7: 真的假？
13: 哎，
7: 哦，厉害哦，
13: 哦，因为我就迄班吼，哎，袂只有啊，只买了五个组，阿人家问讲我是咪输下输三无啊，靠宝宝不改呢，两个阿吹着我买袂一个送你，哎，我怎么？
7: 价钱都无，
12: 哎，啊，个保足保湿的，
7: 啊，足保湿的，
12: 哎，足好用的，老人啊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7: 真正下下叫。
12: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哪会这白这呢啊油嫩，
7: 安尼吼，是吼，
12: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7: 啊，这个，
12: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用七年
7: 啊，用七年啊，用七年
12: 啊。你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材买啊。
7: 我知，我知，我知。
12: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7: 好好好。
12: 啊，前有春桑醇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醇的，像迄精华液啊。
7: 好好好。
12: 啊，搁迄粉底啊。
7: 安尼吼。
12: 我规套拢是。啊，我用七年前到即阵。
7: 好好好。
12: 但差不多要10公斤啦。
7: 嘿嘿。
12: 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7: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12: 无，拢无。
7: 哦，真厉害。其实事实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 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我诶，伊还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有一段时间我。

不介绍嘛，哦，但是咱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是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卖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不愿意投资在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也无三四千块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跟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啥，俗啊，佫好用。哦，啊，让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给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的一种承诺。但是我要跟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正义平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不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迄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来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支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即个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得，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摸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都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都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摸随知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侪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个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摸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勾起来有金箔，我摸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啊，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每个用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打完了，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

0: 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有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垢、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000-4000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买别贵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掉，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啊不啊不好赚了，条件介绍我就拍摄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剩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剩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剩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当拍摄啊！啊，够有咧啦，免烦恼，试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管无？无啦，加一管变大管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哦！你再加一管，3管再到等于1980块，一管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马电话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喂，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哎，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梦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六，一组，来51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分分一组。
2: 喂，
0: 1分分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哎，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要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要要一组？好，来59线来，秀凤姐，你要一组？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一只话袂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哎，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吼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哎，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3: 喂，
0: 林大哥，一组。
3: 一组。
0: 来，88线，88线，我接落去，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4: 一组。
0: 一组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 好来变成六线，你要来小兰姐一组。
1: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1: 喂，
0: 哎，我加赢啦。

0: 哦，
1: 哎，要一组，
0: 啊，对对，
1: 大一组啦，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嗯，好来，我的七爪啊，夏姐来，再再两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组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拢买电话，为你我改，你好一组，好来，你好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2: 你好，
1: 好来来六十六十七线，叫夏姐慧贤来，我叫乔兰，哎、欸，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欸，淑玲你好淑玲，
3: 一中哦，拍摄
1: 已经做认真叫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一中，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叫我改你好，宝珠姐，一中，来我三线一中来，你好云水大哥，一中对吧？
4: 哎、
1: 啊，我细水，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5: 喂，
1: 一组。
5: 哎，
1: 五十五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5: 嗯。
1: 来五十六线，你要要少声啦，你要要一组。
5: 嘿嘿，我要。
1: 来五七线一组啦，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望山。
5: 我要一组。
1: 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啦，你要来金北，你要金北。一组。金北。
5: 嘿。
1: 来好来六十线来，你要来这观音姐啊，你要。一组。
5: 我
1: 来五十九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
5: Hey.
1: 好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一组是无？粉红要一组，八十九线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是无？
5: Hey.
1: 好来，八十八线你要来桂林要一组是无？
5: Hey.
1: 好来，八十七线要电话要行到有我接到的啦，屏东你要要一组？
5: Hey.
1: 好来，张大哥一组，甲夏姐来，子宇要一组？
5: Hey.
1: 啊，八十五线来，金粉你要要一组？
5: Hey.
1: 啊，是八十三线来，你要叫金白要一组？
5: 哦、
1: 啊，八十线
5: 要低啦，来，
1: 八十线现在交响一组。
6: 来，谢谢，跟小叔爸爸妈妈电话紧甲咱沟通吼，顾着你，顾着你的面面子吼，加起了过好时阵吼，这组真正足会合，而且效果非常的棒哦。电话紧甲咱沟通，0800009119。来，咱的秀英姐姐你好，秀英姐姐，
7: 嘿，
6: 你买一张哈，这这咱这讲这完全无防腐剂哈，而且是纯天然的，所以讲吼，你咧抹时阵，你若收到的时阵，会当甲放伫迄落冰箱哈，啊，要抹迄罐你也放伫门边安尼，嘿，
7: 好，
6: 安尼较袂变。面子哈 ，OK， 好，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淑君姐姐你好，淑君姐姐好，
8: 哎，
6: 一组哈，好，我给你老姐招，超级划算，三罐只要1980了哈，啊，你不要挂断了哈，等我一下哈，服务一下哈，来，咱的新疆姐姐拍手，你让得起，哎，你好，姐姐好，姐姐。让得起啊哈，来跟回波姐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爱美是人的天性啊哈，真的要有保养哈，真的真正较袂遐尔快老哈，尤其即款好天气在变化的时阵哈，容易出现寒烧的时阵，你赶紧去做扎到登去啊哈。来，咱这个是李晨姐姐吗？你好，
9: 哎、
6: 姐姐你好，
9: 哎、我要买一张。
6: 好，哎，咱这些女儿霜嘛哈。好，你等我一下，给你服务哈，跟小姐姐莫挂断啊哈，谢谢你啊哈。来，跟你爸爸妈妈季节交替的时阵哈，真正你甲这组做到登去哈，尤其讲吼，你若这种吼面的含烧这种啦，缺水缺油的话呢，皮肤拉警报的话呢，这组带回去保养，真正是一比一条的哈。来，咱的新疆姐姐，你让得起啊，哥哥你，哎，来，姐姐你好。
10: 我一组，
6: 好，我给你留下来哈。跟小姐姐莫挂断啊哈，来，今年咱的十月春的女儿霜哈，真的哈，它帮你的功效非常的大，包括光也帮你皮肤净白一完呢，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跟舒缓你的皮肤哈，你更加有弹性哦哈，帮你做修复，而且呢达到保湿的效果哈。所以呢，整个你的皮肤你也是抹开，你也干嘛讲爱情是安怎呢？干嘛讲哈，给足巴甜的哈，就是伊哈你做起来这补水的效果，然后会觉得很光亮，整个都。提亮起来，所以呢，爸爸妈妈，咱这吼三罐只要1980，真的超级划算。咱哥吼你一罐吼，你免费体验哦哈，你甲咱试看卖呀，这罐你甲听落试看卖，有感觉伊较老来啊哈。电话紧甲咱沟通。那么咱内底这十月女儿霜哈时阵吼，也含有18%的山药萃取物哦哈，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一个成分。那么也这个包括也当好你饱满、个紧致、个增加弹力。咱哥用到这个金箔啊，好，就是微粒子也当然帮助咱的这些了美。咱的所有的成分呢，能够深入咱的皮肤底层，让你有效的吸收，所以说不需要再用什么导入仪了。那 咱的金箔啊，真正不锈钢珠就是放金箔，而且放你内底，让你来直接，让你这保养品的效果能够直接渗透吸收。那么咱的金箔啊是纯手工的制成的哈，所以讲呢，它必须耗时非常的久，要48天才能打造出来。那么呢，这十月生的女儿霜呢，咱的 Kilo 三料萃取物含了14%，那么呢，这是金箔啊是纯手工的，而且是第一手金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真正真正只管一点哈，建议你一定爱加多登去。那么咱这有双打哈，双主打的成分哦哈，有第一代的类豆毒杆菌哈，的几八生态，阿哥来的是美容界的钻石的是富勒烯哦哈，一共会当好你的皮肤，预防你的皮肤衰老哦哈，对抗美白哦哈，一些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C 的250倍，等会听好它。

0: 来秀秀姐、春风大姐，来冠宇、三井哥、金雄哥、炸弹姐、瑞章大哥、锦州妈妈、俊宏、阿哥、金安大哥、春菊姐、锦信大哥的嫂，感谢谢谢哦。
1: 我爬山爬到这么高。谢谢，感谢，继续带来继续观看雪清姐姐，你送点没有？红顶度，谢谢雪清姐姐，还有苏梅姐姐，林佳勇也得请到林叮当了，叮当妈妈，阿信姐姐，雪秋姐，慧珍姐，林佳勇也得张哎，水仙哥，金雄哥哥，元顺姐，玉慈姐姐，玉念姐姐。是姐姐还是哥哥啊？新春快乐，惠美姐、赵丹姐、素丽姐、秀菊妈妈、庆寿哥。

0: 姐姐、郑勇大哥、曹阿姨、丽丽姐、彩阳哥、美英姐姐，还有三井哥哥、哥谦等等呢。
1: 来哦，继续灰熊，灰熊，灰熊，灰熊，老诶，老歌啊、哦！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龙子姐来听歌哦。

哎，三井哥、方正哥、郑勇哥、玉慧姐、翠儿姐、凤梅姐，来康康大哥、锦缎妈妈、奶茶阿姨、恩友大哥大嫂、德胜小弟、市政大哥、锦缎妈妈、德清哥、连生姐、凤梅姐、泽明哥。

0: 秀秀姐，
1: 你可以再继续唱啊。
0: 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啊，
1: 有这么困难吗？
0: 嗯，要看哪一位啦。
1: 我不要让你们忘记我。
0: 好了了，
1: 你们不能忘记我们了。来，给小豆来继续歌曲，三井哥哥，来，我一定要摆继续哦哈。爱人是惊准人，谢谢三井哥哥，今天要吹得起哦，最后继续歌曲，咱来听。

0: 有苏珠姐姐、玉令姐姐、锦佳妹，还有秀珍姐姐，还有珍珠部长。
1: 没有时间，
2: 我来练一下，练手感。
1: 我跟你讲，
2: 昨天有收，我昨天有送，昨天有送出去啊。
1: 哦，转的，
2: 他转的。我今天也尽量哦。今天我比较紧一点嘞。
1: 有把它调，稍微再调一下。啊，不老师，227好了。
2: 有。再一圈，再一圈，刚刚好，哎，又超过了，再一圈，再一圈，再一圈，
1: 哎，哥，耶，松了，哎，你不要摇太大力，
2: 你让他不要骂苦，不要骂苦，好来 ，OK， 来，
1: 227，哎，来，你再转一下，啊，你转的时候不要
2: 再重一点，
1: 不要把这个往前，要。要稍微顺着它，
2: 好，啊，你
1: 好来，我在教学，
2: 你看我们多有心。
1: 来一分钟，谭太太。啊！
2: 耶！
1: 来，一分钟。
2: 来一分钟。
1: 哎，9108，谭太太。
2: 谭太太哦。哎，
1: 谭太太。
2: 谭太太。
1: 最凶的。
2: 到底最凶的谭太太。谭咏麟，哎，这个谭爱珍。
1: 对，
2: 谈还要谈什么？
1: 谈爱车，
2: 谈情说爱。
1: 哎，谭咏麟。
2: 谭太太，最凶的谭太太，谭太太。
1: 谭太太。
2: 嘿呀，谭太太。
1: 谭太太。到
2: 你嘉义水上的谭太太，今仔就搞你了，抽到你了，今日要紧起来哦，紧起来哟。
1: 来
2: 哦。哎呀，你倒数计时咯。是，你老听到电话金卡控诉23380。
1: 控三啊！
2: 是的，电话金卡哦。一个一分钟的时间来，即马剩14秒尔，对。金卡，无要倒数哦。
1: 我这办事的是。
2: 七。
1: 去无闲啊啦。
2: 六。
1: 五。
2: 四。三。二。一。
1: 来，你试算一下。
2: 拿来。试算一下。一无来。
1: 有上来的话，就做什么来？
2: 我忘记刚刚的力道了。
1: 我导播老师，我专业嘞，我真的怕出来了。哎，阿吉啊 ，YouTube 频道，你喜欢听歌的话哦，丢上一千。喜欢听歌的有在哎哎，伙伴啊，伙伴，
2: 老伙伴
1: 有在听歌的哦 ，YouTube 你可以去听一下我的频道。啊，歌觉得不错的话，再帮我按免费按下去订阅，不用钱了。
2: 免钱啦。
1: 给我加一挂人啦，我爱拍看到。
2: 听歌点歌免钱啦。
1: 一波一波行，一天加一个嘛好，有讲有机会。你听看麦 ，YouTube 听看麦，我疼我之声这个频道啊，好听的话，我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片上。
2: 好 ，OK。
1: 就这样哈，啊有该听我歌要播回的，就是开我电话。
2: 啊，09060862686。
1: 好，
2: 下一位，恭喜国际之星的电话。是的，领导搞这么大事。

0: 了请食饭到遐，较袂了，了好袂去了，到袂尾了，唔，低速站搞收袂，计袂提车袂，因为拢卡车。来，安的电话0903
1: 3939 5 9 9 3 3 9 6
0: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9 6 3 3

0: 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有到咱上古之夜二妹又过来啊，阿哥有咱的阿龙，
1: 阿龙也过来啊，哦，你哪样过来啊？
0: 咱两个拢无耍哦，咱两个拢无出去谈，
1: 咱两个今天拢
0: 拢瞧我来，
1: 瞧我来。今天就乖，今天免出去谈啊。
0: 来，爱你的记号，爱大家的记号吼。

谢谢，爱你的记号，你降二哟。来，来你哲明哥、金发大哥、江水大哥、妈妈，谢谢。秀儿姐、乔佑姐、文珍姐、彩慧姐，还有顶桃金娜、壮伟的美珍妈妈，谢谢哦。

0: 一开始那气足低无？
1: 有，
0: 因为那是我感冒的时阵的气。
1: 哦，啊，你感冒的时阵遐低，所以你就该写遐低对不对？不过我笑起来怪怪怪，刚我这气候小可走进去。
0: 你走进，我然后跟老师再升上去了。
1: 谢谢，感谢大家的
0: 掌声，爸爸妈妈也掌声。
1: 谢谢，感谢，欢迎收看《老牙护理》。
2: 放轻松。
1: 哎呦，你今天很嚣张呢。
2: 嚣张呢？哎，
1: 安娜，哎，今天发生什么？
2: 你是想养鹅肉不？
1: 鹅肉。
2: 哎呀，
1: 你今天怎么？
2: 什么嚣张呢？你爸爸妈妈，你看啊，你敢讲啊，你敢丢？
1: 你今天怎么？
2: 怎么啊？你讲啊，讲来听我嘛。
1: 你今天怎么好看成这样呢？安尼有鹅肉不？
2: 无，因为想讲吼，我刚才下晡卖同款啦，
1: 卖同款
2: 啦，嗯，发型卖同款，
1: 面膜啊同款，但是发型无同啦。
2: 天
1: 哪！你也看人演唱会对无？哦，一上头前的八千八，当然头毛嘛至少爱讲用甲无同一个，哦啊无一个，规张头毛拢同款的开八千八，就想要开穿嘛，对无？对啊，真的啦，你开演唱会至少衫嘛要换一个。
2: 哎呀、啊，我就想讲，我
1: 一只性够够欠到安尼，要赚到安尼。
2: 我一只造型的呀、啊，你大家看，唔知系咁怪怪怪无？
1: 哦，较无同款啦，但是我觉得 OK 呢。
2: 真的吗？
1: 欸、爸爸妈妈，恁感觉佳慧这个发型 OK 的？哦 ，OK 的，佮伊以往安尼，今仔日用安尼好看的。那个帕婆啊，一个扣数二三十，啊，顺便就来点名，顺便就来点名哈，顺便来点名。刚刚阿辉的二妹的。二妹今天这个发型 OK 的
2: OK
1: 的、哦、以后可以一半时间、哦、来用这个发型呢，我们来打一个婆婆、哦、
2: 你看这位男大的
1: 你看哎呦别倒了啦哎呦这边平常是三杯
2: 你这样太为难人家了
1: 怎么为难
2: 对呀、
1: 啊、怎么说
2: 那人就拍回答
1: 我们先来念
2: 好来念
1: 我们先来念念对就不为难了来我们的彦明大哥
2: 那个嘉桦姐
1: 哎俊凯大哥你好
2: 彦明大哥
1: 福如先生你好，
2: 秋霞姐，
1: 白哥妹妹，
2: 泽明哥哥，
1: 还有雅慈妈妈，
2: 元顺阿姨，
1: 哎呦，幼妹妈妈你好，
2: 陈生阿妈，
1: 啊，春福大哥你好哦，
2: 来，雪春姐，
1: 阿美妈妈，
2: 慧文姐，
1: 金二妹你好，
2: 金雄舅舅，
1: 还有咱的彩慧妈妈，
2: 美香妈妈，
1: 哎，咱的瑞珍妈妈，
2: 白哥妹妹，
1: 还有帽子大哥大嫂，
2: 哎。美花姐、哦、西湖的美花姐
1: 新庄的金城爸爸还有碧玉妈妈谢谢
2: 福如爸爸、嗯、
1: 哦
2: 那你
1: 很美的丽玲姐
2: 好我们西屯的达森爸爸把达森爸爸都抽得力呢你等你要坚持到底
1: 达森爸爸
2: 对呀、啊、
1: 能盖
2: 啊抽得能盖啊
1: 抽能盖 啊爸爸哎呦
2: 别睡去哦哈
1: 爸爸这盖还够老了啦已经抽两次了、
2: 哦、来看看看我
1: 来雅慈妈妈雅慈妈妈
2: 小晴姐小晴姐
1: 苏妍妹妹啦苏妍妹妹
2: 小周磊大哥
1: 还有我们的玉环姐
2: 秋娥姐
1: 好还有我们这个雪林妈妈
2: 丽婷姐
1: 419好朋友新朋友你好、
2: 好慧妍大哥、
1: 嗯、哦还有我们这个方玉妈妈
2: 满足姐
1: 还有像国南大哥你好，
2: 阿哥丽玲姐，
1: 嗯，
2: 还有雅慈姐，雅慈姐加黑妹妹，
1: 苏妍妹妹，
2: 对，苏妍妹妹，
1: 阿哥满足妈妈，
2: 哦，国南大哥，
1: 哦，满足妈妈，明仔载休困了哈，对，
2: 林玉姐
1: 可以看完一点，
2: 林玉姐看，林玉姐看呀，
1: 谢谢，林玉姐都叫我收到爱丽的记号啦哈，我收到这个
2: 记号，我收到，
1: 是的，
2: 收到吧，安内有告知
1: 我，希望是欢喜的，不是惊到的哈，
2: 我让一起做好不啦，这些动作来，
1: 一起做
2: 来。接动作啦，安尼来一起来比爱心来，啾咪啾咪啾咪，
1: 你讲，
2: 你不要多出发，

0: 难呢。
1: 你讲无效吗？我感觉你今日足怪怪啊！
0: 你足奇
1: 怪啊！你明仔载卖用这下化身啊？你怪呢？
0: 你袂当配合一下哦！
1: 啊你，什么啾咪啾咪？这是什么啦？
0: 爱你爱你爱你
1: 爱你爱你！
0: 哎呀，啾咪啾咪啾咪！
1: 啊，好啦
0: 好啦，
1: 欢迎来
0: 玉娟姐、天凤姐、
1: 义斌大哥、
0: 淑梅姐
1: 啊，咱顶头囡仔。
0: 啊，秀梅姐，
1: 阿里秀梅妈妈哈，
0: 还有419的新朋友，
1: 419好朋友，
0: 还有676
1: 新朋友，谢谢啦，感谢大家有缘无气嫌哦，伫咧咱八点嘛，老爷夫人做伙阁继续来放啊，放轻松一
0: 下。我手干呐，无动我足艰苦的咧。
1: 安怎？你要动啥？
0: 啊，等我想要比单比啊，
1: 比单比啊。真的哦，哎呦，你有手干呢啊？
0: 啊，无嘛是
1: 要安尼啊！有咧修行的吼。
0: 哇，钟
1: 红大哥、哦，
0: 小阿姨，哦，天凤大姐，
1: 天凤大姐，钟荣哥，钟荣哥你好，拢安尼啦
0: 吼。
1: 对啦对啦。
0: 啊，无买单安尼，
1: 啊无
0: 买
1: 单安尼。
0: 哦，我们的安呢？
1: 哇，你 AI 啦吼，算佳慧嘛是要来做看卖 AI 啦 AI。
0: 刚才我像 AI 哦。
1: 有哦，有哦。
0: 好啦，我是 AI 人。
1: 你是 AI 吼？
0: 对，我是 AI。
1: 没啦没啦，至少你美萌啊，算有看这尔啊精看拢真的啦，没啦，拢真的。
0: 廖妈妈吗？
1: 我去做啥有诶无诶？
0: 哎，廖妈妈吗？
1: 哎，089好朋友。
0: 089好朋友。
1: 廖妈妈吗？哈，谢谢哈。
0: 好。
1: 好 ，OK 啦，啊，这个点名吼，咱先点到这。安娜，
0: 没记件代志。
1: 我讲安娜，没记啥。
0: 你昨天呐、
1: 啊？没记放尿哦。
0: Yesterday， 怎啊？
1: 怎安怎？
0: 你无一百组呢？
1: 啊，怎？系啊，怎无一百组
0: 啊？系啊，啊，你爱惩罚？
1: 今日个妈妈迄个。
0: 你爱惩罚呢？
1: 可能性质味的。
0: 你爱惩罚？
1: 怎是几组啊？刚好一百。
0: 怎我差二十组呢？你是要当作无这样代志吗？
1: 伊讲，哎，怎有一百糖呢？我讲，哎呦，妈妈，我唔知啊，你足久无看。
0: 哎，叫你啊，
1: 来。无满啊，无达标呢。
0: 你就是因为无达标来惩罚。
1: 惩罚。
0: 哎，啊，你写一个字啊。
1: 惩罚什么？
0: 要写字啊。
1: 为什么？哎。为什么无达标是爱惩罚？这是什么歪理啊？
0: 我们昨天不是讲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用屁股写字。
1: 哈？卡松写字哦。
0: 对啊。
1: 是要写啥？
0: 写老爷的爷啊。
1: 爷。
0: 今天你运动节，给爸爸妈妈看一下。
1: 我的天哪、啊！我今天你搁穿这垮裤呢？哦，这安尼刚刚屁股，
0: 你也先安尼，
1: 屁股伊足大
0: 个，安尼，因为迄两片
1: 嘛。爸爸妈妈今仔日穿这啦，穿这垮裤，你知无？哎呦，安尼这穿起来敢会看字？哦，
0: 安尼，啊这个安尼，啊这个安尼，这个安尼。
1: 你等下，我想一下，你输啊，你马上安尼哦。哦，今仔个继续玩你胜啦。
0: 不要是你玩，今天是你，我已经胜到这届啊。
1: 好啦好啦，
0: 我拢无安全感诶。
1: 你讲怎是安怎？我是唔知影啦，你讲有惩罚，我哪会唔知
0: 道？有啊，张公好啊，我叫爸爸妈妈作证。
1: 啊无，你写一个字嘛，你写一个字啊，我来，
0: 好好
1: 我来，
0: 好好好，
1: 卡称，
0: 好来，
1: 好不好？
0: 啊，给爸爸妈妈擦。
1: 有安尼，
0: 好
1: 不好？好，咱今日耍两种游戏，咱先来耍这卡，咱先来耍这卡称呢，咱卡称耍了再来耍，我想一下呢，是吧？
0: 啊，咱第一个咱先卖伤难啦，
1: 卖伤难，
0: 不要太难。
1: 你想要做迄人两配对
0: 啦？
1: 哈？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伤难啦啦，爸爸妈妈哪会知？
0: 这画面好看。
1: 这又到十点嘛，唔知影啦。
0: 真的吗？这个很难。
1: 啊，
0: 很难。
1: 哎，这会知啦，因为这综艺节目吼，伊嘛是拢有咧算啊。伤难啦，你是做
0: 个心结
1: 较简单的啦。老师在刚好我读这临时的，这二妹也唔知是咧安怎，你知哦？
0: 就这个字啊，
1: 这临时加啦。
0: 这个字啊，
1: 安尼哦，嗯。
0: 啊，无你写，你写，你要什么字？
1: 你搁出一个简单的，较少位的啦，较少位的。我刚刚你出迄个边啊，迄个。
0: 对。
1: 你这个，你出迄个。
0: 啊，我知道了，这样这样子。
1: 哦，
0: 好，
1: 来 ，OK， 啊，有这是什么画面呐？我真的是，
0: 来，爸爸妈妈猜起来。
1: 长真正是讲有惩罚哟。
0: 真的有啊。
1: 有惩罚，拍波啊，我看麦啊。真的啊，
0: 正能
1: 量，
0: 爸爸妈妈。

0: 能赶快打电话上来。
1: 我
0: 有
1: 点看我的尻川，甲咱后壁讲哦。我这爸爸妈妈拢做。
0: 我的天，爸爸妈妈坐这一下，赶快打电话上来。
1: 那有可能你看。
0: 23380303，你上有证人，有证人。
1: 这016哎。
0: 有证，你看又第二个证人了。
1: 那也拢新朋友。
0: 来，第三，金雄爸，金雄九九没是证人。
1: 金雄爸爸，你的条卡。
0: 来，那个秋霞，哎，秋霞姐也把卡起来，丽香姐嘛卡起来。
1: 丽香姐啊。哎。刚午夜啊，你张到来看，
0: 放
1: 兄弟那张。
0: 哇，新北小凯大哥嘛卡起来，小阿姨嘛卡起来。
1: 你张到看这部，你妈你两个在发烧
0: 的。我这拢是我调卡的经验。
1: 你这破烧我唔办。
0: 春金大哥嘛卡起来啊，白哥妹妹嘛卡起来。
1: 什么意思？
0: 调卡拢卡起来，你别讲调卡。美琼姐嘛卡起来，金包大哥嘛卡起来。
1: 美琼姐哦。好啦
0: 。来，爸爸妈妈来猜一下，看他是写什么字。
1: 那叫拍糖啊。你是安怎？好啦，我要写哦。
0: 这字很简单。
1: 大家要看麦啊！你看我即马流行这垮裤哦。
0: 好啦。
1: 尻川本来才细粒，即马穿垮裤变五倍啊，变五倍。
0: 玉川爸爸。
1: 好啦，要写哦。安尼大家要看麦啊！大家要看麦啊！吼。
0: 好来。
1: 啊，这就是爱先叉腰啦。
0: 你要先叉腰
1: 了后
0: 吼。过来。
1: 咱就开始写。
0: 啊，爸爸妈妈买当碟电视机前买当，这会运动。
1: 来，就是安尼。
0: 泽明大，泽明哥哥，
1: 这第一位哈，第一位就是
0: 第一话来，阿你第一话，
1: 啊第二位，
0: 啊第二话来，
1: 第二位
0: 哈，你蹲下去，蹲下去，好辛苦。
1: 这是什么位面？啊，过来第三位，
0: 来第三话喽，来。哎呦，你有第三话了，这是第三话，
1: 第三话啊，第四位，
0: 第四话，第四话来。
1: 好啊，安尼又一个字啦，又一个字。
0: 来猜一个字，
1: 猜一个字。你卖在那个笑，我等下给你算，我你等下你猜死啊！我跟你讲，看安尼搞我搞迄条，搞我安尼算吼，不要紧。小拄会着咱地球仪的，地球仪的。
0: 来，爸爸妈妈，
1: 要看麦啊，
0: 要看麦啊。有人知道这什么字
1: 无？要看麦啊。
0: 啊，无人考虑着。没人知
1: 道，没知道，还要看一遍尻川呢。
0: 廖曼姐，
1: 廖曼姐，
0: 廖曼，哎，我来挂掉，廖曼姐挂。
1: 廖曼姐，刚要再看一遍呐。
0: 好，来个几个，个几个，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1: 好，再一次哈。
0: 总共是四个笔画，四个笔画。
1: 来，四个笔画哈，四个笔。来，第一个。
0: 来，哎，新配过来，好，再来来。
1: 来啊，是配这边这边。配唔对。
0: 好，过来，要第二画了。
1: 哎，这第一画哦，哈，来第二画是安尼。
0: 一嘿，安尼，然后，
1: 但你是，你的耳机掉了哈。来，第三位是安尼。
0: 再嘿，第三话是安尼。
1: 后来啊，第四话哈，
0: 第四话是安尼，嘿，就两边这样，就很好猜，对不对？
1: 很好猜啦，
0: 这样子这样，
1: 然后再这样，有人知不？来哦，给你卡电话起来哦。
0: 来，新北。小凯大哥，你等下我打电话起来，你是知道答案的吗？
1: 来，有人知道了吗？虾能盖呀，虾能盖呀。哦，等下，等下，搁写第三盖，有迄个报警，迄个警察来问哦，哎，来关怀啊，哎，来关怀啊，吼。来，来，又看麦啊，又看麦。
0: 来，耶，爸爸妈妈很踊跃哦。
1: 那个春金妈妈，春金妈妈你好。
2: 好，
1: 妈妈你好。
2: 因为我是春金妈妈，
0: 春金妈妈
2: 大哥啦，
0: 我来要记掉，我今晚要笔记。
2: 到两点，到两点你嘛给他叫春金大哥。
1: 哦，春金妈妈，
2: 春金妈妈，
0: 妈妈。
1: 好，妈妈，你刚刚我在家在写啥？
2: 这两家呢，应该是一个天呐。
1: 天哦。
2: 对。
1: 啊，天空的天哦。
2: 哎，天空的天。
0: 哦。等一下解答，
1: 等一下公布答案。
0: 对呀。
1: 谢谢。
2: 好，拜拜。
1: 来，慧文姐，来，等你哦。进财大哥。进财大哥，你好哦。哎，进财大哥，你接起来怎么困去哦？进财大哥，电话通啊，电话通。好，我先接白。金发大哥。
3: 哦，你好，
1: 你好，金发大哥，
3: 那个老爷，那个爷的那上面那个父，
1: 父哦，哦，一公那个老伯啦，
0: 啊，
1: 父啦哈 ，OK， 谢谢
0: 哦，
1: 谢谢金发大哥，谢谢，
0: 有像，
1: 来，惠美姐，
0: 惠美姐，
2: 阿郎佳慧，
1: 你好，
0: 惠美姐好，
2: 晚上好，我以为。

0: 要写父亲的父啊，
1: 父亲的父要
2: 哇、啊，这样现在是2:1 哦， okay, okay,
1: 谢谢啊，慧敏妈妈，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林玉姐，
1: 来，林玉姐好，
2: 林玉姐，
3: 你好，
1: 林玉姐，
3: 我猜是夫人的夫啦，
1: 夫人的夫啊，
2: 嗯，哎、欸，都有像哎、欸。大家都好厉害哦！哇、哦，
1: 天哪！好，林玉姐，谢谢啊哈，好，拜拜拜拜。来，雅慈妈妈，
2: 现在是妹妹来上来，是雅慈妈妈。
4: 两位，
2: 要，是素颜，
4: 一元两元的元啊、
1: 哦，一元两元的元、
2: 啊，也是四画呢，
1: 四画呢，
2: 爸爸妈妈都很厉害
1: 哎、欸，
2: 都很像哎、
1: 欸。谢谢妈妈哈，谢谢。来，张老师，小阿姨，
2: 小阿姨。
1: 小阿姨你好，
5: 他坐车咧，还没开始有人在那打呢。
1: 啊，安娜，
5: 他坐车咧，还没开始，好像跟人家打架呢。
1: 他跟人家打架，为什么？
5: 他就插弓，枪就插在腰。
1: 差不多啊，啊人安尼用卡中下拢爱踩啦，
2: 这样手比较不会去电到。
5: 啊，无，无你别安怎呢？安
1: 尼
5: 意思啦。
1: 无啦，无要安怎啦？
5: 系啦，
1: 我讲你
5: 摇得很好，摇得很好，
2: 摇得很好，摇得很好。
5: 哎，你两话，你说四话对不对？啊，我再讲是夫人的夫。
1: 哦，夫人夫哈。
2: 哎，我现在已经有二，
1: 谢谢啊，谢谢张老师，谢谢，拜拜拜拜。
2: 有四种答案，现在有四种。
1: 来，咱听看买婚龄人的婚龄，可能较无共。
2: 廖妈妈，
1: 来，廖妈妈嘛，
6: 你两个这个我啦，嘿嘿，这个好笑呀，
1: 哈哈，
6: 我两个老人啦。哦，
1: 啊妈妈，你感觉是啥物字哈？
2: 伊带我摇啊是啥物字？
1: 你感觉的？
6: 我看无啥会出来。
1: 你两看卡通在摇呢，你根本拢无咧看啥物字对无？
6: 我无看，我中意伊啥
2: 物字诶。妈妈，你是不是看他的屁股看得很开心，然后都忘记要看什么
6: 了？我都吐烟了。哎呀，你两个我来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妈妈谢谢啦，哈，谢谢谢谢谢谢。好，来安妮，你来公布答案啦。
2: 阿哥有冷通啦，再讲。哎，又打上来了。
1: 好，来来来，来是一九好朋友。喂，是一九好朋友。
2: Hello， 新同学。
1: Hello， 听电话当哦。他可能第一次看呢、啊，第一次看。哦，那、啊、OK， 因为他用手机看会 delay 一分钟。哦。来，白哥妹妹你好。
7: 喂。
1: 你好。
2: 白哥妹妹，你觉得是什么字？
7: 圆。
2: 圆。
1: 要一元两元的圆。
2: 哇。
1: 哦，谢谢哦。
2: 两票哎。
1: 好，拜拜拜拜。
2: 你别上诉啊，有要上诉。
1: 来。爱听电话当四一九好朋友，
8: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8: 应该是飞龙在天的天，
1: 天哦，
2: 哇，哦、大家都好厉害，哎、欸，刚好，
1: 好，谢谢哈，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每个字都刚好两票，
1: 哎、欸，今天呢，两个天，四画，对，四画的，
2: 两个天，两个夫，两个妇，两个圆，
1: 对，好，安妮，你要公布哩。
2: 爸爸妈妈真的有认真在看，
1: 有认真看，不是
2: 真的有认真看，真的有认真。
1: 对对对对，
2: 我们正确的答案是，来你自己说。
1: 正确答案，独家二妹出的答案是天啊，
2: 天，
1: 天空的天，谢谢哇。哎，大概就厉害呢，但是
2: 其实其实很像，
1: 像那个夫人的夫也像，因为夫人的夫有。探头出来，哎，啊，我来夫人夫，其实我也小夸，
2: 个 QQ，
1: 个小开一个，个小开一个啦，嘿啦，嘿，安尼就是安尼，哦，啊，就哦，
2: 你这样子哈，你这样推理给爸爸妈妈听，他们就知道以后该怎么猜了。你有那个 QQ 的是有头啦，
1: 啊，都有头。
2: 啊，你安尼落去，你这个落的是有头。
1: 我是感觉今仔嘛是你爱来算，哦，来。你来，我想一下啊、哦，我想一下，来，老师直接切换我们，我想一下。
2: 又是我。
1: 嘿，今仔日嘛是。
2: 好了，我帮你给你。
1: 那你加会。
2: 这么的认真好。
1: 啊，你那书啊，赶快的是卡通啦，哦，卡通嘛爱提出来写，哦，卡通爱提出来写，哈、哦，嘿，来。
2: 这个 boy。
1: 来来，试看卖哈、哦，那爸爸妈妈。
2: 还搞笑哦。
1: 今仔日图片哈、哦，老师给他出一个卡迄类的。
2: 不要为了想看我的屁股，然后就误导我。
1: 没啦没啦，你
2: 不可以这样子哦、喔。
1: 你卡针是我好
2: 看，总是
1: 大家要没看你的卡针。
2: 你不能做这种事哦、喔。
1: 大家跟你斗三工啦。
2: 哎呀、啊、好。
1: 斗三工讲唔对的啦。
2: 爸爸妈妈救我！
1: 爱搞球哦、喔。老师很认真在选、喔。
2: 我
1: 老师很认真在选。
2: 我带起来哦，我看不到了
1: 哦。哦，就领巾那算了哈、
2: 哦。就不安全感嘞、
1: 哦。哇！
2: 出来了吗？
1: 老师图片可以直接放出来。
2: 出来了吗？
1: 哇塞！
2: 你不要乱讲哦。
1: 哇， 哇，好圆呢！
2: 好圆，
1: 好圆，好圆，真的
2: 很圆。会不会是正方

0: 然后你就说好圆，误导我，
1: 真的很圆。
0: 你会不会做这种
1: 事？我就抓这些物件圆的。
0: 月亮哦，
1: 咦是。
0: 月饼哦。
1: 我只数次看伊的圆的，唔捌看过伊扁的。来
0: 啊，没有看过。
1: 爸爸妈妈给你提示哦，你唔好直接讲，甲嘉惠讲大暗咧，抓抓会花旗哦。
0: 海钓钓。
1: 哦，贵州海旗啊，来，咱的这个爸爸妈妈控诉你338。
0: 控三控三，
1: 来，甲咱这个高追二妹，今日发型无同啦吼，啊，该鼓励一下，该鼓励一下吼，我看等下当写理解无吼，来，
0: 买啦，
1: 来，提示哦，来，嘉怡姐，那个花坛的
2: 严轩
1: 妹妹啦吼，
2: 对，
0: 哦，严轩妹妹，你看
1: 这个提示哦，提示他这个是什么？不可以讲答案、哦。
0: 形容词
2: 有很多格子，
1: 有很多格子哦，
2: 有一格一格的
1: 哦，
0: 一格一格的，
1: 好棒的提示啊！
0: 有一格一格的，
1: 哇，你讲到重点，他应该知道了啦，他应该知道了，
0: 有好多格子。
1: OK， 谢谢严轩妹妹哦，唱歌很好听哦，哈、哦，加油加油，
0: 也很会，妹妹也很会跳舞哦，
1: 拜拜，对，妹妹也很会跳舞，来，满足妈妈，
0: 满足妈妈。
3: 晚上好，
1: 好大一个，太棒了，妈妈，我觉得他一定知道了，你这个提示就讲到关键了，
0: 好大一个，然后又有格子是什么？
1: 我跟你讲，满足妈妈讲到重点，你这时候应该知道了，好大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啦，谢谢妈妈哈。
0: 你看它是植物还是动物？
1: 太棒的提示了，谢谢妈妈。
0: 它是植物吗？
1: 就是好大一个，你要去想它是植物还是动物还是人类嘛，对不对？那一斌大哥你好，
4: 你好，
0: 一斌大哥赶快救我，它是动物还是植物？
4: 它是那个有一个动作啦，一长一短啦，
1: 一长一短
0: 有一个动作，
1: 对啦，一斌大哥
4: 有动作，有一长一短。
0: 它是动物吗？
4: 不是啦，
1: 啊，一斌大哥你讲三句，
4: 我们
1: 一人一句娘，一人一句娘，
4: 好，
1: 啊，一长一短哈，谢谢，
0: 一长一短，
1: 它是它会动，然后一长一短。哦，来，那呢，蓉蓉哥你好，
0: 蓉蓉哥
1: 你好，咕咕，提示就是咕咕咕咕，啊，太棒了，我好喜欢你这个提示，蓉蓉哥，谢谢。哦，蓉蓉哥，大刚听更新不已啦，哦，这提示上好的啦。
0: 我有没有 K 笑啊？
1: 上关键，我刚刚呢综合起来就是，
0: 我还是不懂哎。
1: 哦，就是安呢，来，那呢，美华妈妈。
0: 我有想到一个东西了，
1: 美华妈妈，
5: 每天都要看的东西，
1: 每天都要看的东西
0: 。
1: 好 ，OK， 谢谢妈妈哈，谢谢，
0: 可以有妈妈来，爸爸妈妈救我，就是说他有什么功能？
1: 哎，你不可以提叫妈妈要救你什么？不可以。
0: 功能呐、啊，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功能？
1: 他没有，他电动的，
0: 电动的
1: 。我可以提示你，他电动的，
0: 电动的。
1: 你最爱充电。你落雨天会漏电，来，立方妈妈。
6: 伊老，伊耳冠的病
1: 吼。好，谢谢，咱过年吼，咱喜饼要拜拜，咱过年迄大饼拢袂当先食，还先挂挂一边。咱过年的大饼拢还是挂。
0: 有一格一格的。
1: 哎呦，元顺阿姨。
6: 啊，嘉惠，我你讲啦。我不是啊，大家我不时拢在看戏啦。
1: 拢在看吼。
0: 对啊，不时拢在看。
6: 哎呀，不看起来，先先给看一下啊，安尼你就知
1: 啊。哦，阿姨谢谢你。
0: 不是给看一下。
6: 谢谢阿姨。
1: 谢谢。
0: 我一条刚来讲，我真不清楚。
1: 就是有一个人徛伫边边，哎，不是给看一下呢。
0: 有一个人徛伫边边。
1: 来，
0: 哦，这个好难啊，什么？
1: 魏文杰，
6: 石朗哥，晚上好。
1: 你好，晚上好。
6: 那个滴滴答答走不停，
1: 滴滴答答哦，好，谢谢啊哈，谢谢慧文姐，滴滴答答，
0: 我猜，尤其
1: 这有时阵这落雨天一定爱看，因为落雨天伊的这个滴滴答答，伊会藏伫咧内底一格一格，就拄只烟轩妹妹讲一格一格的，
0: 哎，好难哦，
1: 对，因为咱今麦台湾欠水。伊就是爱用这积水到一定的量，
0: 一格的，
1: 对，
0: 那一长一短，
1: 对啦，就是安尼，啊，够咕咕咕啦，来，秀玲妈妈，秀玲妈妈你好，
7: 一到十二
1: 哈，
7: 嘿，
1: 哦 ，OK， 谢谢妈妈哈，谢谢，
0: 我觉得是不是时钟啊？
1: 啊，
0: 是时钟吗？
1: 你觉得是时钟？
0: 可是它时钟有一格一格吗？
1: 其实没有。

0: 我刚刚你要往另外一个方向，
1: 然后又一长一短。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阵咱排队的人潮不一定，啊，伊就要领号码牌，几号领到十二号。对，所以刚才秀玲妈妈讲要一到十二，因为因到达刚做十二分的名。
1: 啊，为什么下雨天爱看？
0: 啊，下雨天有时阵吼，咱有时阵咱雨棚爱打出来，人爱知影讲。
1: 下雨天不用看时钟啊。
0: 下雨天哦。
1: 对啊。
0: 哎啦，人哎呀，哎，都滴滴答答嘛，那落雨天。
1: 我猜时钟。
0: 啊，时钟哦。嗯。我刚刚你爱用脚撑啊。
1: 我猜时钟。
0: 你要改？真的吗？哎，我就替你担心呐。
2: 可以啦。啊，不然再三个人再救我，可以吗？啊。可以再救我吗？
0: 啊，就拄好无电话啊。
2: 无电话。
0: 啊，无我都给你救啊。好啦，你确定吼？哎，你确定啊？我没关系啊，嘿呀，你确定就确定啦，你也确定。
1: 你墙壁有时候会看一下，不是吗？然后又大大的，
0: 对啦，
1: 又圆形的，
0: 圆圆的啦，
1: 一到十二啊，
0: 对啊，
1: 时间一到十二啊，然后长针一长一短嘛，
0: 对对对。
1: 只是说下雨天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不太懂哎。
0: 嘿呀，因为下雨天特别爱看呐，
1: 下雨天特别要看，
0: 对对对对对。哎，我嘛唔知是虾米原理啦，嘿。
1: 我觉得应该是时钟。
0: 哦，你刚刚是时钟。
1: 我觉得应该是时钟。
0: 好，那我们就要确定答案喽。好，锁定答案，答案确定是时钟吗？来，请揭晓答案，请看。哇，其实它是闹钟。它是闹钟。
1: 等一下，为什么下雨天要看这个？你说啊，你是误导我。
0: 因为他没有啦，刚刚那滴滴答答艺术的时
1: 候，我懂了，就是他在跳的时候会有那个他在走的那个声音
0: 啦，丢啦，哎啦，好啦好啦，
1: 那我答对了，
0: 好耶，其实是答对的，要让大家猜，对啊，
1: 好啦，
0: 不要紧，咱来唱歌啦，好
1: 不？你今日还佫无一百组，你等明仔佫爱佫写哩。
0: 给俺唱歌，来，咱这里人物秀玲妈妈，饮酒，你莫嗲饮酒讲酒话，我跟你讲，来，这饮酒讲酒话，你要唱啥？
1: 我要唱那个陈升阿妈，那个阿母的手。
0: 来，过来，咱的彩绘妈妈，天界母惊情。
1: 哇，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和美的叶明大哥，感情线。
0: 来，谢谢，给咱拍波阿哥的四首歌。来第一次唱这个饮酒讲酒话啊，但是若唱不好就知影有饮啦，有饮，
1: 有饮，
0: 这第一次唱。

说，拄只差零五杯啊，已经零五杯威士忌啊吼。来，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谢谢。满足妈妈、康盛爸爸、音乐节、山顶大哥、雪熊妈妈，来，金发大哥啊，

0: 白哥妹妹、哲明大哥、金发大哥、春福哥、淑华姐、美香妈妈、山井大哥、金雄爸爸、赵慧杰，来谢谢歌手。那你二妹安排感情诉，哎，这个阿布的手，阿布的手，谢谢。
1: 陈胜阿妈，那个袁素阿姨说她叫大声一点，阿妈才听得到。陈胜阿妈，
0: 阿妈，
1: 阿妈，陈胜阿妈，
0: 陈胜阿妈，
1: 我是佳慧。
0: 阿布的手哦，
1: 子朗，子朗
0: ，Cindy， 哎，
1: 我甲子朗哦哈，
0: 谢谢哦。
1: 阿布的手送给陈胜阿妈，还有。

0: 个元顺阿姨的妈妈，就是我们的阿生阿妈，她很喜欢这首歌哦，对，她喜欢这首歌，所以我要给她一个唱一下。
1: OK OK， 元顺妈妈还有阿妈，
0: 陈生阿妈，
1: 陈生阿妈，陈生阿妈，身体拢爱健康哦，谢谢，感谢。

魏文杰、叶明大哥、山井大哥、金松九九、赵志妈妈，还有淑华姐、金二妹、陈生，陈生应该是爸爸哈，然后元顺阿姨，还有陈生阿妈，陈生阿妈，百哥。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咯，阿母的手，希望咱的陈升阿妈有收到吼，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天涯母惊情，啊，是咱永和的彩薇妈妈要听的歌曲吼，共同来欣赏哦，谢谢。

0: 我整个人都忙起了哇，你这腰玩得真好
1: 你有找到你的母女儿的情分吗？
0: 有啦，有找到，找回来了，找回来了，我找到妈妈
2: 谢谢大家。

0: 刚刚
1: 你讲
0: 你讲我讲我今天问你，你说你会唱，我吓一跳呢。
1: 会啊会啊，较早会晓唱。好，来继续咱的这个二妹安排感情线，来继续欣赏，谢谢。
0: 和美的叶明大哥说点的感情线送给大家哟、哦。叶明大哥，我跨列包厢。淑华姐、沙琴大哥、哲明哥哥、一斌爸爸，还有金雄九九、陈生、陈生爸爸，还有金二妹、德秀小弟、玉宝、玉宝姐，还有英玉爸爸、金发大哥、初虎大哥、英玉爸爸、秀梅姐。

0: 久没有唱这首。
1: 好听哦，有感情哦。
0: 有感情哈。
1: 这条线砍掉就好诶，真正。
0: 哎呀，爱砍嘞，爱砍嘞。桂花节啊，玉娟节，林娇节，天凤节，林发大哥，三井大哥。

0: 廖曼杰，祝福大哥，感谢你的夸奖。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哦，看了袂歹啦，吼，这条线吼 ，OK OK。
0: 其实吼，哦，安那，那我那拢伫安尼，嘿，啊，就是伫笑，一直笑，
1: 笑笑笑。
0: 啊，我要唱的就有感情的歌。哦，
1: 较笑袂出，
0: 放袂落，
1: 他放袂放袂，袂晓我感觉你拄只有用感情呢。
0: 有啦，啊，就是爱你爱转换，你爱调试就紧嘞，爱调试啊，
1: 爱调试之类的。
0: 原来嘻哈嘻哈用感情说，
1: 对啊，迄条小可丢搞啊吼，对，哎呀，迄就是爱调试啊，那
0: 调就紧嘞哦，
1: 能静也能动，
0: 爱调就紧嘞哦。
1: 朱启林本来就爱能静能动，
0: 爱调就紧嘞，
1: 对不？哦，好，来，啊，咱今嘛嘞要来看咱。
0: 迄个
1: 能静能动的吼，啊，啥物歌拢会使吼啊，要来点播的，会晓唱的吼，后日因为明仔载休困，

0: 哦，明仔咱无主持，
1: 對對對，
0: 所以礼拜来唱。哦，啊，那未晓的，予咱时间，哦，咱的时间，哦，咱即款会加啊，未唱的拢统计起来，哦，啊，豆豆啊，行安尼啦，哈。啊，那会晓的，咱就明仔啊，后日咯，礼拜哈。好来哦，空数2338。
1: 03 03。
0: 来，咱来接电话吼，来，要来听二妹甲阿龙来唱歌吼，来。卡电话哦，来秀梅妈妈，
1: 秀梅妈妈，
2: 我来讲，我一生甘愿是阿阿伯唱，
0: 一生甘愿阿伯啦，你唱歌阿伯啦，
2: 阿伯你唱个唱一条那半边话，
1: 哦，半边话，
0: 半边话你听好不？
1: 我晓我晓，
0: 哦，安尼礼拜哦，妈妈，
2: 好，
0: 啊，谢谢哦，
2: 啊，一生甘愿阿娘阿伯唱着对
0: 吧？阿伯，嘿阿伯哦，哈，
2: 好好，
0: 啊，妈妈谢谢，
2: 啊，你先唱半边话
1: 好吧？好 ，OK， 好，礼拜礼拜，
0: 你是做甘愿学的，但是你都阿伯练好了。好
3: 可以啊，
0: 好啦，谢谢了哈，
1: 拜拜，谢谢，拜拜。
0: 来，满足妈妈，你好，
1: 满足妈妈，
0: 满足妈妈好，
4: 一样感恩，你的坚信不疑，
0: 坚信不疑哈，好哦，妈妈谢谢。
4: 我给你留言，你无咧看？
0: 留言
4: 啊，你来，你来。
0: 哦，你看，我带你看下。
1: 好，大家一起看。
0: 妈妈谢谢哈，
1: 好，拜拜，
0: 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丽芳姐。
5: 你好，
0: 你好，
1: 怡芳姐，
0: 怡芳姐好。
5: 佳慧会不会唱《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动不动就说爱我，
1: 你捌听过，啊，唔过唔捌唱过。
0: 嘿，
1: 我甲吓起来。
0: 你捌听过，但
1: 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因为伊拢不会动不动就乱就说爱人，嘿啦。
1: 那我中有没有那个一张水清？
5: 我是掉了。
0: 好，阿丽，丽芳姐再选一首。
5: 嗯，阿龙，去帮我唱那个马赛吉金当。
0: 哦，马赛吉金当，我也要。
1: 好，马赛吉金当。
0: OK，
1: 马赛
0: 杨舍的。好，礼拜天了哈。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志兴大哥你好。
1: 哇，我第一次看到志兴大哥。
0: 好，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1: 大哥，我等
6: 你呢。佳慧丽。像听那个张雅文老师的那个飘浪的海沙鹅，
0: 飘浪的海沙鹅，好啊。
1: 飘浪的，我要练呢。
0: 安尼，志兴大哥，你可以练一下。
1: 飘浪的，
6: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志兴大哥，你
6: 听我讲一下哈。
1: 好，
6: 阿先，
1: 阿伯阿是咱个第二顺位无？阿也是张雅文老师的。
0: 阿志兴大哥，你有要搁专辑曲无？阿是你要单一练好才唱？
6: 单一练好才唱
0: 哦，好哦，谢谢大哥哈，拜拜
1: 拜拜。
0: 来，雪玲妈妈。
1: 雪玲妈妈，
7: 啊，这样这样，你好，
0: 你好，
7: 我要点那个，欢喜来这恰。
0: 哦，欢喜来这恰，
1: 欢喜来这恰。
0: 好，安尼礼拜哦，哈。
7: 哦，没关系，谢谢。
0: 谢谢妈妈哈 ，OK。哇，谢谢，今天大家也是很热情点歌哦，谢谢。那顶桃金娜你好。
8: 喂，
1: 玉娟就是顶桃金娜哦。
0: 哎，顶桃金娜你好。
1: 就
8: 我要听梦境配，
0: 梦境配，好，我们
1: 在
0: 礼拜一哦，好，来备注一下礼拜一哦，
1: 梦境配哈，
0: 哎，拜一，好，谢谢顶头囡仔，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哦，感谢哦，来，咱的这个郑辉大哥你好，
1: 郑辉大哥，
9: 喂，两位好，
0: 哎，郑辉大哥你好，
1: 这很惊哦，
0: 郑辉大哥想要听什么歌？
1: 要听什么歌？
9: 我要听那个天后驾到可以吗？
1: 天后驾到，
0: 你买那个03的嘛？
9: 哎，
0: 哦，那就是那个粉红超跑的2.0啦，好，天后驾到哈，
1: 你会要不？
0: 没要，
1: 我会那个粉红，我是等下粉红超跑。
0: 郑辉大哥，礼拜天哦，
9: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拍摄哈，无接到的爸爸妈妈对您拍摄哈，咱礼拜再那个来点哈。啊，大家嘛是非常踊跃，谢谢你们，无去听咱两位的歌声啦哈。谢谢，咱来认真来做演唱哈。来，安尼今嘛嘛继续来唱歌哦，咱来安排三条歌哈。来，你要唱什么歌曲？
1: 来，我们听花姐的苏阳丽的新歌，你敢知？
0: 好，安尼我来唱新北的金城爸爸跟碧玉妈妈来安排这首《甘心不移》哦。
1: 再来是秋儿姐的肌无力。
0: 来，谢谢三首歌，感恩拍破歌嘞，谢谢。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林玉爸爸、康盛爸爸、金发大哥、三井大哥、玉环姐、林娇姐、嘉义姐，还有满珠姐、雪琼姐、秀玲姐、淑华姐，还有金松舅舅、林娇姐、秋莲姐。

0: 金二妹，然后金熊九九、宣谈姐、龙龙哥哥，还有我们英语爸爸、哲明哥哥、淑华姐、白哥妹妹、雪玲姐、美妹妈妈，美妹应该是妈妈哈，还有玉娟，玉娟就是顶桃音啊哈。
1: 有，玉娟是顶桃音啊。
0: 他那个抖音的时候，我在猜直播，他上来的。
1: 真的哦，是。感谢感谢大家对咱的听收吼，谢谢龙龙哥、叶明大哥、金熊爸爸、淑华妈妈、亚子妈妈、淑媛妹妹，谢谢。

0: 站起来趴下哦。玉婉杰、玉珍杰，
1: 谢谢，感谢。来，继续主要来安排这首《更新不移》，是咱新北的金泉爸爸、比喻妈妈啊。

0: 谢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大家多多支持、点阅、聆听哦。YouTube， 谢谢。来，继续二妹安排季武力。
1: 桃园邱儿杰，季武力，来上台拜拜吗？慧珍姐，一兵大哥，敬二妹。哇，邱儿杰跨力啊，邱儿杰。三井大哥、金雄舅舅、哲明哥哥、方玉杰、金发大哥、一兵大姐大哥。

0: 谢谢，哇哇哇！哎、欸，佳慧吼，其实最适合唱传统台语歌。哦，你的路线其实
1: 传统的
0: 对，因为你真正是江慧啦，真正因为
1: 你江慧，
0: 你的声嗓吼最适合唱较早迄种纳卡西，哦纳卡西迄种早唱的，哦，比如讲小白的海花，还是讲一寡，哎什么，我无醉，我无醉，无醉。
1: 请你唔免同情我。
0: 哇，你看。
1: 像那路后听你心肝。
0: 真的真的啊，袂歹啦，其实就是很适合，因为你的声是算有声音，然后是有
1: 较
0: 清气，你的声清气的。
1: 哦，清气。
0: 你内底，比如讲，人水沟啊，那
1: 啥，
0: 你水沟啊是 OK 的，你的水质是很干净的。
1: 水质。
0: 哎、欸，你的水质就好哎。哦啊、所以说有一些人不一样，你看有一些人想要研究上，没办法研究上，因为他就是特色嘛，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就是、
1: 我感冒的时候就变研究上啊、
0: 哦、真的哦，
1: 感冒的时候
0: 我感冒没办法研究上，我直接倒上，我直接我没办法唱啊，
1: 我感冒有时候会烧声，
0: 真的哦、嗯、这样也是一种另外一个风味，比较有感情啦，
1: 我历练啦。你最近有吹冷气吗？
0: 最近吹冷气
1: 就是睡觉的时候
0: 有啊，
1: 真的哦、喔、
0: 对啊，哪
1: 我都不敢吹
0: 啊，你又不敢吹冷气，
1: 因为我怕感冒啊，就怕感冒
0: 啊，刚好那困难
1: 有啦，感冒就不要多唱啊，哦、欸、唱歌就会有障碍啊，
0: 好啦，
1: 我真的是很怕感冒、
0: 啊、那也是一种歌词的痛苦啦、嗯、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齁，啊准备要进行上段时间多齁，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还有咱爸爸妈妈齁，大哥大姐会当对咱两位新人的疼惜和支持啊，伫咧暗时八点啊，咱即马咧今仔日要卖这项物啊，这个推荐这项物件齁，是咱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齁，啊你若是常常遐酸遮疼啦，哦啊规身躯唔知你疼倒位的齁，这种的齁，有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哦齁，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爱详细看龙哥介绍。啊、MOD 的好朋友马上细看吼，咱刷卡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4: 今仔给恁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吼，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若去日本买较贵， 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哈，哦这。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以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病病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输的酒啊，查甫人未休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阁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哦，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煞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哦，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阁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有的是食素食的，佮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 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 B 群。哦，也能改善你把肌肉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叫做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尼当中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也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我们大脑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 B1 跟 B6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成葡萄糖，不用黏在肝糖里面，不用黏在油里面，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若有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个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腰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给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哇？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还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还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1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为你我加盐你。 你好，哎，芙蓉姐，买几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去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5: 康特斯一组，
4: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6: 哎，一组，
4: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7: 哎，加油，我买一组，
4: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8: 我一组，
4: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侪食2粒哦。上街吃2粒，啊，若保养的吃1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9: 我要一张。
4: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
0: 来，谢谢要爱咱的大力康特斯的爸爸妈妈吼，让大家久等了。因为这吼本来拢是这拢是日本原装进口，你若是去好差多买吼，真正咱的效果比这个搁较好啦吼。而且咧，咱搁是吼80粒装的哦吼，大包装的4K 只要3000吼。来，咱的这个杨欣妈妈吗？
10: 哎，对啊。
0: 妈妈你好，买康特斯啦吼。好，无问题，你较早捌食过无？
10: 唔捌咧，
0: 唔捌吼。你甲咱试看卖哦。
10: 对。
0: 有卫生，有卫生，因为有时阵你有可能是神经哦去跌掉，还是
10: 讲
0: 两骨跳，
10: 哎，
0: 安尼你哎慢慢来去修复哦，OK， 啊妈妈你稍等一下哈，刚才你甲咱听笑吼，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是常常吼酸抽贴白吼，还是常常讲吼啊有时阵吼哎这个神经啊啊唔知安怎吼，拢有去跌掉啦，还是讲啊有去失调去吼，较歹困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金来吃，这个 B 群吼，康特斯是咱即马非常流行的吼，大家拢一定必须要来吃的吼，咱的精神才会好，咱的气色才会好，咱才袂常常乌白相，咱才袂一直困袂去，因为咱的有时阵困袂去是安怎？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咱胃头甲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吼，所以你有时阵感觉讲啊骨头痛啦，还是讲啊脚手安尼麻啦，安尼吼，这种的有时阵唔是你的骨头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神经去失调去啊，吼，去乱去啊，吼，所以讲，咱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咧，会当来试看麦啊，来食看麦啊，吼，好，咱的大家的身体吼，会当愈来愈勇健，吼，越来越勇健，吼，来，咱的淑凤妈妈你好，
11: 你拄啊叫那个小姐叫
0: 搞，你拄只有订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一下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吼，所以讲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早回去，比你去家己去日本买搁较会好啦，因为咱今仔日吼是本来是3K 啊尔。吼，今仔日你有抢到的4K 啊，早顿去只要开你3000块，而且咱一罐拢是80粒的哦，吼，一罐拢是80粒的。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咧，有希望会当透早起来，像阿龙吼，大家拢需要 B 群，因为有时阵去外口走场，还是讲哦，有时阵困眠较无饱的这种的，一定爱来吃，吼，还是讲爸爸妈妈你常常半暝拢安尼，常常安尼困着

醒啊，吼，困无偌久就醒啊，还是讲歹困的这种的，你一定爱把你的神经先恢复。吼，恁只要把咱的 B 群、甲咱内底骨维素，诶，这个营养来甲补充了后，你的神经只要恢复了后。你就袂恰恰乌白想啊，你袂阁忧郁啊，你袂感觉讲哦，有时阵哦，就想要生气啊，还是讲定定咧哦，即个明明无啥代志，你就一直想，一直想，想破头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你的自律神经就是失调了。吼、哦，啊，你若是感觉讲了，有时候呢，睡眠有咧食爱困药的爸爸妈妈，吼、哦，你一定爱慢慢啊，吼、哦，来开始食咱的康特斯，啊，慢慢啊保养，慢慢啊保养，吼、哦，啊，把咱的这个西药吼、哦，慢慢啊提掉，因为咱西药食。久吼，嘿嘛是会无好，佮伤咱的肾脏啦吼，佮有可能对咱的这个那个油脂佮无好，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来每天吼，拢来佮补充，吼，你若是定定会抽筋的，半暝会抽筋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你拢是佮神经有牵连的，啊是讲脚麻、手麻啦吼，定定吼，伫遐咧有时阵闪着腰的这种的爸爸妈妈，吼，拢一定爱来食，吼，咱康特斯是真正，逐天来做补充是上好的，你的气血嘛就。好诶，吼！逐天上班的精神，做事的心诶，这个精神吼，较袂安尼懒死懒死无精神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来看一下，你若是这个有五十斤的啦，吼，还是讲咧，咱颔骨啊硬正硬正的这种诶，会酸的腰酸背痛嘛，唔知是咧倒位咧痛吼，这种诶爸爸妈妈，你着神经去失调啊，你神经咧发炎啊，神经发炎吼，你爱胃内底去调理，你唔好干阿食止痛药啊是无效的吼，你一定爱往内来去调理，你着是爱食康特斯，还是讲目睭疲劳咧酸涩的这种啦吼，个咱自然讲诶麻。吼、哦，手麻、脚麻，吼、哦，啊，个还是讲腰脊骨咧麻的这种咧疼，还是讲爸爸妈妈，你常常有时阵喙齿咧浮肿的，喙齿咧疼的，吼、哦，神经咧痛的，你就是爱来进来食。吼、哦，有一寡爸爸妈妈喙齿咧疼的时阵吼，哎呦，要食啥物拢足麻烦的呢，然后食了，逐天爱食物件，个腰，吼、哦，拢会安尼疼吼，迄、哦、就是安怎，医生佫开止疼药啊，你止疼药啊食食的吼，来一治。治标不治本啊，你一定要把咱内底神经来去恢复了后，所以讲全身躯拢同款，只要有神经咧发炎的，你一定要来吃康特斯来甲恢复了后，吼、哦，来为内底去调理，吼、哦，你才会永远都拢恢复正常，吼、哦，才袂安尼定定阁压起来疼，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个有一挂糖尿病吼，吼、肢体末梢会麻的这种的，食了康特斯了就袂麻吼，就感觉吼。所以讲有一挂爸爸妈妈有开过刀的吼，腰脊骨咧开过刀的这种的吼，75岁啊嘛是选择不爱开刀吼，伊就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哦吼，即马拢袂腰酸背痛，就不会腰酸背痛了吼。所以讲咧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是有一挂肠燥症的啦，胃无好的啦，还是讲咧工课压力。就大哈，工作压力很大的爸爸妈妈，吼，还是讲是大，还是讲咱是小，吼，咱一定爱来吃，吼，卖让咱的神经哦，全失调去啦，吼，对，啊，无常常拢会乌白想哦，吼，啊，佮有咱的这个常常咧饮酒的，咱只爸爸妈妈，还是长期间哦，有咧吃这个哦避孕药的，吼，哦，啊，油脂无好，爸爸妈妈常常咧洗油脂的，长期以来吼，拢怕较歹放的这种，尤其歹放咧利尿的，吼，这种的哦，一定爱来加，加。这康特斯吼，快速来改内底毒素来排出来，咱才袂囤积哦，才袂身体会出问题哦吼。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今仔日咱早顿去拢有开放一克啊体验吼，一克啊体验，你相信阿龙吼，这真正内底原料拢比外靠咱这个这个大卖场迄个效果搁较好。你来甲试看卖啊，一克啊开放送恁食。吼、哦，咱若是袂觉得感觉无啥物效果，完全退行，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支持一下，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哦，感谢。

谢谢金二妹、韩笑妈妈、金熊爸爸、明雪姐、乔佑杰、音乐大哥，谢谢立方妈妈、叶明大哥、顺安大哥，谢谢山井大哥，感谢乔佑杰。

0: 明学姐、金熊舅舅、雅茹姐、秀霞姐、叶明大哥、舒安大哥、秀秋雷大哥，那我快点花销。
1: 哎，谢谢，继续这样安排这首《播红尘来山卡》，要来找最二妹电话，再拨好通，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五，谢谢，感谢。

0: 现啊。
1: 谢谢。
0: 我嗨，你就啊啊啊，就你拢唱到最好诶。
1: 只要我爱，
0: 拢唱。我爱诶，你拢唱到最好听。
1: 谢谢。
0: 我拢就搞爱。
1: 来，继续安排。
0: 你刚发现你有这优点。
1: 心哪多情，我感觉你嘛就搞爱。
0: 无啦，
1: 来你来唱看卖啊，心哪多情。
0: 心哪多情，来和美的丽玲姐，心哪多情。头前有空白，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每班的列车，心伫咧担心，是啥？丽玲姐，我看你的歌声，林娇姐、雅茹姐、音乐爸爸、丽玲姐。

0: 郑辉大哥、叶明大哥、李林杰、金娥妹、白鸽妹妹、玉明杰、三井大哥、郑辉大哥，龙华连炮箱。
1: 来，谢谢，感谢最后一首歌，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好刷卡，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秀英妈妈、明雪妈妈、昭之妈妈、金雄爸爸、秀霞妈妈、颜之大哥、大嫂丽娟姐、坤祥大哥、白哥妹妹、秀霞妈妈、玉珍妈妈、刚下音乐大哥、正月妈妈、金二妹，谢谢刚下三姐大哥。
1: 水灵乡的坤祥大哥刚入户籍，
0: 哦，谢谢。
1: 录了一个，好。

0: 谢谢回娘家啦哈、今天游玩是要邀请到咱所有好朋友吼啊，今年哦莫阁困去啊啦哈，真的，
1: 不要乱跑哦，
0: 倒数五秒啦哈，今天不猜了啦，我们今天不猜了哈，倒数
1: 来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哇，我知道了，坤祥大哥。
0: 坤祥大哥，拄只只拍尔，今年你得奖啊！打电话起来，今年。
1: 哇，这个
0: 哦，太厉害了！
1: 我刚才才念到他呢。
0: 九年呢，嘿，拄只只九年。坤祥大哥，今年哦。
1: 坤祥大哥，
0: 你拄只有拍破案呢，啊，阁是最后一首呢。
1: 坤祥大哎。
0: 坤祥大哥，控诉你0338030，你卖掉给妈妈来看，妈妈来看。哎呦，坤祥大哥啊！
1: 哇，都离户口了呢。
0: Hello， 大哥。喂，阿奈无声。大哥哦。
2: 哎，
0: 恭喜哦，阿甲你说哦。
2: 我是高级总经理呢。
0: 好，有接阿甲你说对哈，看到什么奖哈？
1: 来哦。
0: 好，来看卖下哦，哎。
1: 我看你今日。
0: 看今日运势啦吼。今天外面天气是不错啦好來看
1: 看來看看我很怕爸爸媽媽沒接電話
0: 對啊特別都有在看啦都有在跟我們照顧啦、哦、對來這是什麼呢今天
1: 哦哦哦這是
0: 什麼這是什麼
1: 洗衣胶暖身包，
0: 洗洗衫的哦，
1: 差点停在这里，你知道吗？
0: 爸爸洗衫的沙包哈，
2: 用
0: 洗衫的，会当洗衫的洗衣胶囊哈，哦，沙包哦，沙包哈。OK， 爸爸谢谢哈，谢谢要感谢哈，谢谢大家无气嫌啦，感谢大家，最近蛮多人都有上来领奖哦，谢谢。
1: 真的，我发现最近应该拢有起来念呢。
0: 对，感谢大家爱好哈。好，来今晚要落山，要来报电话啊，邀请着咱爸爸妈妈哦，若是看咱节目会嗨吼，哎呦，水哦，哦，无同款的呢，哎呦，今天报电话，哇，这像啊，这是你吗？今年啦，报。
1: 我之前头发真的留这样啦。
0: 好啦，今年啦。
1: 哎，佳慧哈，0958
0: 做对 AI 一款，真 AI
1: 45228，我之前的发型真的是这样嘛？
0: 好啦，阿比，
1: 好啦，再0958，
0: 电话卡电话啊，
1: 0555028，哎，当扫 Q， 哎，当扫起来啊哈，
0: 哎呦，扫起来，
1: 扫起来，当加 Line
0: 哦，来，谢谢，
1: 来，下一位，
0: 来，直朗的哦，爸爸妈妈虽然明天在休困，但是手机拢无休困哦哈，0958055800，那是对今仔的产品，还是讲其他别项的要来加油的。可以打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我们礼拜天再见了，拜拜。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雨薇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呢？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又个来到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安排一首《梦中情》，咱台南的忠贤大哥所点播。心仪第一届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哦，破声甲。

婷姐、乔婷姐、淑薇姐、彦明大哥、坤婷弟弟、钟哥、钟贤大哥、龙龙哥、小熊维尼、淑露姐、雅芝姐、淑妍妹妹、文富爸爸、秋爱妈妈、方兰姐、罗萨妈妈。

谢秀伟姐、庆寿大哥、传玲姐，啊，谢谢玉慧姐、胭脂大哥、丽慧姐，哈、哦，谢谢，谢谢文聪爸爸，谢谢哦，来，综合罗萨妈妈，星期五晚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是拜五，所以要比较嗨的，来，刷来，新一段来这首。

草，兰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留一

0: 吵啊。
1: 做海草。
0: 喂喂喂，你干什么？我都不要，
1: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0: 耶，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是恁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
1: 救救！
0: 今日真嗨呢吼。刚刚真乱，
1: 明天再被休困啊，对吧？那今天把这个力量全部释放，
0: 全部都。
1: 明天好好的休息储备，
0: 礼
1: 拜天就正式上班。
0: 哦，对，哎呀，对对对对，是。
1: 即使刚才的手机同款啦。哦。电爱用啊完。
0: 袂使啦，你嘛袂使家用啊完。
1: 低电量。
0: 哎对。哎，跟人同款啊，你敢有可能通？你敢有可能讲已经完全拢无电啊？
1: 哦，不可能无
0: 电。嘿对嘿，爱一半就爱充电啊。
1: 哎。爱稍微耗一下低电量一下，
0: 对
1: 对对，哦，而且充电时阵再充比较多嘛。
0: 对啊，对啊，蹲下就是为了要跳起来，
1: 跳更远，跳更高。
0: 对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来，难道我又在那转着嘞？我都串嘞，
1: 我跳两手呢。
0: 哦，对，辛苦，
1: 跳两手嘞，哦，
0: 辛苦辛苦，
1: 今仔日较歹谈啊。
0: 来，爸爸妈妈，咱头前先来，咱报一下，报一下电话啊，点一下名，咱先点一下名嘞，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咱先点一下名嘞，好不好？
1: 04233803
0: ，03 03，今天人好像也蛮多的
1: 哈。有有有，有的是固定拜五这时间来看，有的人就赶拜五的呀。
0: 对啊，因为明仔载休困。
1: 哎呀哎呀。
0: 来，咱的传玲姐，
1: 咱的宝灿妈妈，
0: 钟贤大哥，
1: 文富爸爸，
0: 康生爸爸，
1: 宝爸宝妈，
0: 彰化的钟哥，
1: 方兰姐，
0: 彩慧姐，
1: 雅慈妈妈，
0: 盛俊大哥，
1: 咱的慧文姐，
0: 高美妈妈，
1: 秋香妈妈，
0: 月云妈妈，
1: 苏叶妹妹，
0: 钟林钟老师，
1: 樱花姐，朱大哥，
0: 玉明姐，
1: 秀凤妈妈，
0: 小熊维尼，
1: 黑衣姐，
0: 罗莎妈妈，
1: 昆凌哥，
0: 美珍姐，
1: 文富爸爸，
0: 德修小弟，
1: 银柱爸爸，
0: 慧珍妈妈，
1: 林妈妈，
0: 颜子爸爸，丽娟妈妈，
1: 陈锦妈妈，
0: 九九雷，
1: 玉宝妈妈，
0: 素琴妈妈，
1: 丽华姐，
0: 购物，
1: 嘉珍姐，
0: 购物，美慧姐，
1: 慧珍姐，
0: 英娇妈妈。子贤姐，
1: 小熊维尼，
0: 蓝库的小蓝姐，市政大哥，叶敏大哥，
1: 玉珍妈妈，
0: 大寮家珍姐，淑如姐，新港的淑萍姐，
1: 够人无念对不？
0: 板桥的彩慧姐，
1: 淑珍妈妈，还有吗？小蓝姐，
0: 无啊哈，无啊，要来报电话啊哈，先来报一下电话，啊，无拢咱等到暗时啊要报的时阵，大家拢困掉去。丽华姐，有无？有无念到？天际弟弟，好嘞，
1: 应该有了。
0: 好，都有了。哦，佩珊，佩珊姐，华莲的玫瑰，玫瑰妈妈，
1: 金爱妈妈，
0: 树林的玉宝姐，
1: 佩珊姐，秀清妈妈，
0: 好的，
1: 金兰妈妈。
0: 龙龙哥，美云姐，
1: 好，应该差不多了吧哈。
0: 房仙姐、国庆哥、房仙姐，你长是不是困起啊？对不？
1: 秀香妈妈、秀伟姐，
0: 你好，旁边都拢无看，唱你的歌曲你嘛无出来。
1: 想去约会？
0: 没有，他太累了，应该睡着了。秀香姐、爱雪妹妹、
1: 雪景妈妈、
0: 宝钗妈妈、
1: 金兰妈妈、
0: 秀伟姐、
1: 淑如妈妈。
0: 康盛爸爸，好嘞
1: ，OK，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来，咱今来报一下，趁即摆人坐，紧嘞，报一下电话嘞，甲阮抄一下。
1: 爸爸妈妈，恁的电话吼，甲阮的电话吼，抄一下，唔捌抄的吼，即摆提紧提去笔记，安尼也袂赴提手机一边边啊吼，边边啊，就家己翕起来。
0: 对。
1: 啊，若要需要吼，什么其他的服务的机会？也是讲要甲阮听通的，要甲阮支持的电话抄一下吼。啊，这支吼德宝电话嘛使加来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啊，爸爸妈妈唔免客气，啊，明仔载是休困日， 你若有需要任何的产品，明仔看到的拢会使。卡到阮就对啊啦，卡到阮就对啊吼，谢谢大家。
0: 拢会使帮恁争取最大优惠的
1: 对啊，赶快优惠就给啦，
0: 拢赶快那优惠啦，恁免烦恼哈。
1: 对对对。
0: 好，来换心仪的电话，
1: 来，
0: 心仪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啊，边啊是心仪的辣的 QR code， 啊，再欢迎爸爸妈妈加加一个，因为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恁有用辣吼。你拢叫心仪甲你加，但是你拢锁掉诶，锁住，阮无招甲你加，所以你甲阮加可能会较紧。啊，无就是你爱先甲这个 QR code 摄起来，啊，你厝诶若有洗洗啊转来诶时阵，你再拜托洗洗啊甲你用。
1: 设定一下
0: ，无恁更新了，迄内容锁掉，阮无招甲你加，加袂你去，毋是阮歹甲你加。哦，谢谢哦，感恩哦，吼。好，来，啊，你节目今日。一开始呢，我先问你哦，哈，先说嘛，问爸爸妈妈啦，哈，您平常时啊，若食饭的时阵啊，吃饭的时候，不管是家己煮的也好，还是讲去外口食便当也好，你第一嘴拢先食啥？第一口，你会先吃什么？
1: 有什么啊？你是讲便当吗？
0: 系啊，便当就是有菜、有肉、有饭安尼啊，
1: 有便当的话，
0: 你第一嘴
1: 会先食主食吧？如果那今天有，不是，就是讲今天有，像我点鸡腿吧，我可能会用个会先夹一嘴吧。
0: 哦，真的哦。你会先夹？
1: 我会先夹一嘴吧。哎，
0: 我
1: 要配饭安尼。
0: 我本身我是拢会先夹饭啦，我都会先吃饭。
1: 我不喜欢啊，除非那个酱汁
0: 是有淋酱汁的。
1: 对，有淋酱汁，我会吃先吃白饭。
0: 好，
1: 因为我不介意单吃白饭，我不喜欢那个感觉。那个甜甜的我不喜欢，
0: 来来，吃
1: 了会
0: 惊。我来听看嘛，秀伟姐，伊拢先食啥？秀伟姐，
1: 秀伟姐，
0: 你好。喂，秀伟姐，喂一下。嘿，
1: 你好。
2: 小华，你好。
1: 哎，你好。
2: 正常是爱先食菜啦。
1: 先食菜哦。
0: 你啊，你嘞？
1: 嘿，你。
2: 啊，我呀。
1: 本身。
0: 你是不是无正常对不？
1: 在讲正常是安尼食啊。
2: 我嘛无啥子，连伊都像小宝讲的安尼，连伊
1: 就食肉吼。
2: 主食啊，啊连伊就当硬食菜来，硬食饭食。
1: 哎，对对对。
2: 正常是爱先食菜。
1: 先食菜。
0: 先食菜。
2: 较好消化。

0: 先择彩好，啊，咱来听歌嘛，爱别人安怎讲
1: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钟老师你好。
1: 钟老师，
2: 德宝
1: 你好。
2: 哦，忍着看着。眼睛睁不开，我通常吃饭哦，跟小琪两个人，一定是先吃菜，然后才吃饭。
0: 哦哦，先吃、
1: 啊、肉呢？不吃吗？
2: 啊？
1: 肉呢？
0: 肉呢？最后吗？
2: 肉吃啊，肉跟菜都先吃一半嘛，
1: 哦、
2: 然后再吃饭。
0: 哦，好。
2: 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白饭。
1: 对，
0: 好的 ，OK， 好，谢谢钟老师分享，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咱的丽华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嘿，
0: 丽华姐，你都怎么吃？
3: 我都先吃菜，
1: 先吃菜，
0: 你都先吃菜哈，
1: 啊，肉嘞？
3: 怎么吃啊？吃菜来再蛋白质
1: 哦，
0: 对，
1: 再补充肉哦，然后饭留最后。
3: 好好好，啊，淀粉，
1: 淀粉最后，
0: 淀粉最后。丽华姐，请问我不好意思，我想冒昧请问一下，你的血糖应该都很漂亮，对不对？你的血糖值是不是很漂亮？
3: 血糖啊？
0: 对，
3: 是
0: 是哈，是吗？
3: 对对
0: 对，好 ，OK， 谢谢丽华姐哦，
1: 哈，谢
0: 谢你哦，哈，
1: 拜拜。
0: 来，心怡想要那边安尼问，
1: 嗯，
0: 因为就像咱秀薇姐一开始讲的，正常哈，正常的人拢是先。尤其是白饭后搅肉食的，已经是第一嘴就是
1: 饭。
0: 尤其彰化人吼，爱空肉饭哦，哦，安尼一白一白。但是我咧想讲，是不是有人会感觉讲吼，嗯，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我明明饭食诶，甲较早拢差不多，啊是安那即马可能是较有火啊嘛，啊是安那那会大概食完饭吼，啊头就会晕晕啊，晕头壳昏昏沉沉，啊就想要去困。
1: 哦，
0: 是不是因为血糖在作怪？其实啦，吼，其实，心怡在网络面顶，吼，有搜寻一些资料，啊，佮有一挂健康节目内底，一定有在讨论一个口诀，就像咱头丽华姐所讲的，讲先食菜，再佮食肉，肉就是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啊，然后最后这个食饭，
1: 淀粉类，
0: 到底你若换一个定数，换一个顺序食，是不是真正会当让血糖乖乖听话？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开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有看到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实际实测他跟你辛苦打一个血糖的仪器、就是不用一直动针的就对了啦，他就是有一个到底不知道哪里的
1: 就是测侦测，
0: 就可以侦测，他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到那种连续的血糖仪器，
1: 是
0: 他做两天，就是第一天这顿他就是先吃一先食饭，先食饭，然后再个食肉，再个食菜，这是第一天进行的、所以第一天进行一饭前吼，要测量的时候，一饭前，一测量血糖是6.8，吼，咱即马下6.8，吼，啊，伊第一嘴就是先白饭啊嘛，开始食饭食完了，再个食肉，肉食完最后再食菜，啊，伊就是要测量讲半点钟后，一点钟后。到两点钟后，伊的血糖值是安那改变的，
1: 变化。
0: 吼、这就是正常人嘛，先食饭呢，伊就是原本是6.8嘛，饭前6.8，
1: 是
0: 半点钟后，伊的血糖冲去到8.3，增加1.5，一点钟后直接冲去到10.3，哎呦，整整的是高出饭前3.5啊、
1: 多呢。
0: 然后到了两点钟后哦，两点钟后，伊的血糖嘛是还佫卡在9.3。你听有无？所以等于比伊已经消化两点钟啊，还佫比伊饭前灌出2.5。
1: 吼，一般不过有人食饭饱就要困，一困就困2-3点钟。
0: 对，这是伊第一天食的吼。第二天他就是换一个顺序啊，先吃菜，然后再吃肉，肉就是蛋白质嘛，最后再吃饭。啊，他这次他量他的血糖饭前是5.8，当然不可能每一天的饭前都一样，但是来我现在要跟你说，他吃的菜色是一样的，分量也是一样的，对，所以他第二天他先换程序了，顺序了，他就是饭前的血糖是5.8，
1: 对，
0: 一先吃菜，最后菜吃完再吃肉，肉吃完最后再吃饭，半点钟后 血糖一干啦，微升到6.3尔，伊才升0.5尔，升0.5尔。你看伊第一天是升1.5哦，
1: 对啊，
0: 第一天是升1.5，半点钟就升1.5啊。但是伊这先吃菜就是升0.5尔，然后一点钟后的高峰，因为早的高峰就是直接升到10.3啊嘛。伊这先吃菜了的，一点钟的高峰嘛，干啦7.5尔。再上升1.7，比伊本前再上升1.7，
1: 降一半呢。
0: 对，
1: 本来是3.5变1.7。
0: 对，然后比起第一天暴冲3.5变1.7，降一半。
1: 降一半耶。
0: 对啊，所以伊到两点钟后呢，伊的血糖已经降回到6.6啊。但是伊其实比本前稍微高出0.8，几乎已经快要恢复正常了啦。这代表啥？同款一盒便当，你只要换一个顺序吃，血糖的最高点就可以直接砍半。所以爸爸妈妈呐，尤其讲有血糖的问题，你只要换个顺序就好了。爱记就是先吃菜，再吃肉，饭最后再吃。而且你这样子也可以控制你的饮食，
1: 对，饭才不会吃那么多，
0: 顺便减肥。
1: 对，
0: 对哦，
1: 对，
0: 因为。是安怎讲？第一嘴先白饭，会哪袂像吼你的血糖亲像坐云霄飞车？因为咱个腹肚啊，想象讲是一个储藏室好啊，是一个仓库。所以你一坐落来，空腹第一嘴，你就是食白饭、白米，还是讲番薯糜，即个精致淀粉啊，一入去腹肚内底，消化速度就会足紧的啊。因为你做因即马做枵的嘛，一入去伊就一直开始消化。所以你的葡萄糖，你的葡萄糖一瞬间的涌进你的血液来底，你的血糖的安尼嘣
1: 升高，
0: 就直接就冲到足悬的。这时阵身体的启动机制，因为惊起来，伊就已经派的胰岛素，胰岛素叫怕火的，紧的加班开始狂喷，硬要把你的血糖
1: 降下
0: 来。所以你安尼。黏咪安尼哦，啊黏咪来拍火，又搁甲你哦，啊黏咪安尼，黏咪安尼，黏咪安尼，黏咪安尼，迄就是哪袂输你的身体咧坐血糖云霄飞车，因为你云霄飞车冲伤紧，你就感觉头晕晕，
1: 无爽快，
0: 嘿，头昏昏的，啊脑顿顿，
1: 对，
0: 甚至讲你打食完两点钟了，你腹肚向搁感觉讲啊，那会足搁足枵的啊，食两点钟啊，头先食足饱的啊，那会两点钟后向搁感觉腹肚足枵的，足想要搁紧找边啊细细啊食吼，所以你就是安尼忽高忽低吼，你的脂肪嘛就容易囤积在你的腹肚边点，所以有腹肚汤啊，就是有可能
1: 顺序不对，
0: 顺序不对，哦，搁来就是啥物，这就是所以营养师加。医师都建议讲，咱家食饭的顺序改翻过来吃，饭就是留到最后就对啊啦。就等于哪本书，给腹肚设三个防线。第一步就是先吃青菜嘛，先吃青菜是怎样？伊就是帮肠仔胃，砍一丁所谓糖分的防火墙。伊就是第一个菜就是。比较没有糖分嘛，对不对？伊就是先看这些上表层，
1: 纤维、哦。
0: 对，什么香菜啊，青菜啦、菇类啦，还是讲海带内底拢有足侪膳食纤维啊。
1: 是。
0: 你先吃菜，纤维就会伫咱的肠道内底吼铺一层胶状的保护网，先给封起来。
1: 对。
0: 所以等你淀粉啊入来时，就会去哦这个保护网给冻掉的。将来当慢慢释放血糖，伊就袂暴冲。第二步就是菜食完再食肉，还是讲豆腐、豆类的蛋白质之类的。等菜甲肉拢甲腹肚食入去内底，超五六分饱了，你最后才食饭。这个时阵你自然就袂食过量。对，而且吸收的速度，因为有头前的菜，还佮有肉的缓冲，你的血糖、你的血糖。再行了像散步安尼，慢慢啊来，慢慢啊来，较袂点咪安尼点咪安尼，还擦安尼，人生呐安尼我。
1: 受刺激啊！
0: 受刺激啊！所以咱今日头前真系真刺激，我今麦就是要豆豆甲您讲，好、哦，然后佫我想要甲爸爸妈妈讲，贴心的提醒一下讲，如果讲你呐。牙口不好，较歹，嘴齿较无好诶，无好补诶，还是讲胃较歹变呐，会使安那，也会使讲，你就是 容易胃痛的长辈啊，吼，唔免讲究讲第一嘴，你一定爱食硬的青菜，因为青菜。

0: 通常拢是比较
1: 对比较硬，
0: 比较硬嘛，对不？
1: 吼，
0: 你也使，你也使，无要紧，你无法度先食青菜，无要紧。啊，是讲你伫外口买，你家己煮，你当然会使煮较烂嘛，
1: 对不？
0: 但是你若是伫外口买，你就讲啊，我喙齿都无好啊，你迄青菜拢差干呢，这甜的问题我都无查甫。
1: 对啊，
0: 无要紧，你也使安那，你也使改换讲，啉一碗细碗的清汤，清汤哦吼，清汤，啊是讲先食一两嘴啊。柔嫩的蒸蛋
1: 哦，
0: 吹嫩豆腐，还是讲吹鱼啊？嗯，爱吹鱼啊哦，不是煎鱼啊哦，不是红烧鱼哦，嘿，就是嫩的蒸鱼啊，让咱的卫生啊适当的分泌，然后再个去加猪卵蔬菜啊，好，然后第二过来就是讲牙口不好，还是讲惊肌少症的爸爸妈妈吼，尤其一花。一寡中辈是大吼，菜甲汤食食就饱，伊小鸟胃嘛，
1: 对啊，胃口细啊。
0: 结果我甲你讲，食物件上重要，会当保护肌肉蛋白质。你敢若食汤甲食菜，你就饱，你蛋白质拢无食到。
1: 无食到，嘿。
0: 安尼颠倒，你就会脚软无力。所以牙口较无好的中辈是大，会使甲炊软、豆腐，还是讲无刺无骨的这鱼仔肉。拢先起来头前吃
1: 蛋白质先补充，
0: 蛋白质就是一定先吃的对啊。爱给你的顺序一定是蛋白质要先吃，先确保你营养分有够，然后再来配一寡软烂的
1: 诶
0: 青菜，还是讲啊番薯梅啊之类吼。啊，过来就是讲菜啊，会使剁较幼诶，哦煮较嫩诶，哦我是讲针对牙口较无好诶，还是讲。煮汤的时阵，爱去加减放一寡会浓稠的勾芡、
1: 牵筋的物件、
0: 牵筋的物件啦，尽量就是啉清汤较健康啦。所以爸爸妈妈爱记吼，我们要控制那个血糖啊，其实唔免咬巴肚，你都爱记讲，慢慢甲白饭当作晚休人，因为我相信有足侪血糖的有问题，爸爸妈妈医生拢甲讲。你袂使食饭哦，你袂使食面哦，
1: 你袂使食胖哦，
0: 哎，拢袂使食哦。我来讲，你得爱记菜先食，再个食肉，再个食卵，啊，你要食饭，最后再食，
1: 嘿，
0: 最后再食，爱记哩，就是改变一下那个顺序，大家试看卖
1: 啊，
0: 吼，啊，祝大家食了拢
1: 健康
0: 快乐，哈，谢谢，阿姨想甲大家分享啊，哈，
1: 好，
0: 安尼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喽，
1: 默契大考验。
0: 今日的主题是啥咧？
1: 今日要来邀台语的女歌手。
0: 哦，我阿唔在模仿咧吼。
1: 免啊，这是默契咧。
0: 哦，
1: 不是我比你猜咧，我要模仿咧，模仿咩演啊？
0: 哦好。
1: 咱台语歌曲的女歌手啊，其实很多很多
0: 很多啦。
1: 啊，这只是一个
0: 蛮有，这都蛮有名的。
1: 选几个啦，选几个
0: 蛮有名的。
1: 哦，啊，那来一起来。来升级一下游戏
0: 哦，哈，弄三二，
1: 还弄三二对啊，
0: 哎对，弄三二，
1: 你两个字都靠菜龟，
0: 来哦，来升级吧，哈，接电话喽，来，
1: 龙龙哥
2: 你好，
1: 哎，
2: 你的朋友江慧。
1: 江慧，
0: 龙龙哥，你是不是无认真，拢无认真在听，要拍下称啊？我来跟你讲，弄三二吼。
2: 三G 的，
1: 啊，
2: 黄
1: 以
2: 麟
1: 呐，
2: 我
1: 改
2: 黄
1: 以麟呐。黄以麟有
2: 没
0: 有？
2: 谢谢。
0: Yes，
1: 有
0: 的。
1: 后来点歌。
2: 我要点歌，我要点，真心不移。
1: 真心不移啊！真心不移，好。
0: 礼拜天唱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来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3: 嗨，
0: 妈妈。
3: 陈盈姐
1: 有没有？
0: Yes，
1: 有，
0: 好嘞，马上妈妈来先点歌。
3: 小雨绵绵，
1: 小雨咪咪啊，
3: 对，
0: 合唱了吗？
1: 真的，
3: 小刚跟那个佩妮。
0: 哦，小刚跟佩
1: 妮，没有，就是
0: 要学
1: 哦，
0: 公司有卡啦，
1: 有卡啦，
0: 有卡啦，要学一下哦，妈妈，
1: 要学一下。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4: 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猜龙千玉，
1: 龙千玉有没有
0: ？Yes， 哦，这打龙耳熟能详哎哈，打龙啊厉害。
1: 都来，
0: 请点歌。
4: 我点那个 啊，那个什么，

0: 龙千玉的歌好了，
1: 龙千玉的歌、
2: 哦、好自排哈，
1: 自排吗？
0: 对，自排。
2: 好 ，OK， 没问题，我再帮你排礼拜天哈 ，OK， 拜拜，
3: 拜
0: 拜，
3: 拜拜。
2: 来，咱呢，昆凌弟弟耶，
0: 喂，
1: 昆凌哥，
2: 你好，
1: 你好，
0: 黄思婷。
2: 黄思婷，
1: 黄思婷
2: 有没有 ？No No， 没有，
1: 没有，
2: 再猜一下哈，
1: 拜拜，
2: 来了那秀维姐，
1: 秀维姐，
4: 张秀清啦，
1: 张秀清有没有
2: ？Yes，
1: 有。
2: 来，秀维姐，请点歌。
1: 来。
4: 啊，点恁家己去
1: 摆
2: 就好啦。
1: 好
2: ，OK， 无问题。
1: 好，
2: 哦、好，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秀珠妈妈诶。
1: 秀珠妈妈。
5: 崩水鹅。
1: 崩水鹅有没有？
2: 没有。妈妈，搁想看卖哈，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传玲姐，你好。
6: 哦，你好哦，两位好、哦。
1: 你好。
6: 我猜陈小云呐、啊。
1: 陈小云有没有？
2: 啊，没有，
1: 没有。
2: 传玲姐，再想一下哈、哦，拜拜。来，咱的丽华姐，
1: 丽华姐，
2: 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嘿，
7: 张雅文，
1: 张雅文有没有
2: ？Yes，
1: yeah, 有。
2: 有来，丽华姐，请点歌。
7: 先
2: 高
7: 先高。
4: 我要听。小号，
1: 小号，
2: 小号，林玉英的，好，
1: 好，
2: 礼拜天了哈，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来，咱的佩奇姐，
1: 佩奇姐，
2: 你好，佩奇姐接通了，佩奇姐
1: 都不走呀，
2: 没，这今麦这几点嘛，够分手车也无啊啦，佩奇姐，
1: 佩奇姐进来哦，
2: 来哦，无啊，换人啊，等下这个卡哈，好，拜拜，来，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
8: 谢宜君刚好。
1: 谢宜君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哦、
2: 再想一下，拜拜。来，咱的小兰姐。
1: 小兰姐。
9: 叔叔妹。
1: 孙叔妹有没有
2: ？No No， 没有。再想啊、哦，拜拜。
1: 谢谢。
2: 来。来哟、哦，哎，这个是新朋友，你好，
1: 新朋友你好，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有蔡秋凤，
1: 蔡秋凤有没有？
2: 哦，有的，你怎么称呼啊？住哪边？
10: 住高雄，
1: 高雄，
2: 姓李吗？
10: 木子李，
2: 木子李，李大哥，
1: 好，你要点什么歌？
10: 我要点那个蔡小虎的《金星最爱的人》。
1: 金星最爱的人，好，
2: 好，
1: 安尼礼拜天。
2: 礼拜天哦，
1: 礼拜天哦，好，好谢谢你，
2: okay,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的呢，圆圆姐，
1: 圆圆姐，
2: 你好，
11: 心
1: 仪，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
11: 看一下朱海军有吗？
1: 朱海军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2: 你再想一下、哦，拜拜，
1: 谢谢
2: 来的呢，淑如姐。
1: 淑如妈妈，
12: 心仪德宝，晚上好，
1: 晚上好。
12: 向慧玲有哦，
1: 向慧玲有没有？
2: 耶、yeah, 哦，二选一呢，那么厉害，
1: 厉害。
2: 来，
1: 来，要听什么歌？
12: 德宝，你的歌真好听，你可以，你自白的哦，你拄啊唱一条心情舞哦，就好听嘞，
2: 就好听哈。
12: 够
1: 星期五晚上呀，
12: 叫我发的呀。
1: 好啊好啊，感谢你。
2: 谢谢。
12: 看你拜你的歌就好啦，
1: 好。啊，礼拜天哦。
12: 好，礼拜
2: 哦哈。
1: 谢谢妈妈。
2: OK， 好，拜拜
1: 拜拜
12: 拜拜。
2: 来最后一个了哦，哦这个拍安尼拍
1: 哦。算前辈。
2: 前辈。
1: 前辈。好，
2: 来彩绘姐你好。
1: 好。
13: 你好，两位。
1: 你好，你好。
2: 嘿。
13: 哦，这个德宝在进步好多、哦。
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你。
13: 进步好多、哦、
1: 啊，好。
13: 然后猜调幼有没有？
1: 调幼啊，没有，是三个字。
2: 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
1: 哎、欸。是前辈，前辈。
2: 这个算
1: 算有点资深，
2: 有点资深、啊、
1: 比较资深一点的。
2: 哎、欸。
13: 哦。有一点年纪的
2: 哎、欸、对哎、欸、还好啦
1: 年纪有啦
13: 方瑞尔呢
1: 啊
13: 方瑞尔
1: 主角有讲过啊
2: 没有方瑞尔主角有讲
13: 过方怡萍
1: 方怡萍有没有
2: 哦没有
1: 没有
2: 再想一下
1: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妈妈
2: 来，颜值爸爸，你好。
3: 颜值爸爸。
5: 对，王瑞霞。
2: 王瑞霞有没有？好，够厉害啦！春节的年又掉啦。
3: 哦、来，
2: 爸爸，
3: 你听什么歌？
2: 我听什么歌？
5: 要点什么歌？
3: 嘿。
5: 啊，你给我安排就好了。
2: 好，自白哦，哈。好，谢谢爸爸。
3: 好，谢谢爸爸。
2: 拜拜。啊，你来听两首歌曲咯，听歌。
9: 来，马到成功，咱中华总歌所点播的哦。谢谢晋江姐，谢谢锦心大哥、金爱妈妈、宝钗妈妈、文聪爸爸、彩慧妈妈、玉腾大哥，谢谢玉珍妈妈，谢谢传玲姐、文聪爸爸、碧玉妈妈、月云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圆圆姐、宝爸宝妈、苏如妈妈、玉宝妈妈、薛糖妈妈、月儿妈妈、慧珍姐，谢谢罗莎妈妈、雪景妈妈。谢谢明渊大哥、秀香妈妈、昆凌哥、玉明大哥、春金妈妈、秀维杰，谢谢哦。

谢瑞兰妈妈、玉宝妈妈、郑维哥、传玲姐、坤玲哥、秀维姐，谢谢彩辉妈妈、春金妈妈呀、淑乳妈妈、秀维姐，好，谢谢颜值大哥，谢谢传玲姐、富足妈妈、春金妈妈、郑妈妈，谢谢康盛爸爸、雅欣妈妈，好，谢谢罗萨妈妈、景星大哥、佳佳姐。

0: 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英华姐、宗贤大哥、富祖妈妈、传令姐、郑妈妈、昆凌哥，谢谢龙龙哥、润美妈妈。
1: 来哟、哦，备菜哟、哦！要吃青菜，为家来哈。阮家的青菜上新鲜哈，高山哦。
0: 你是备菜机呀？吼。

0: 学堂妈妈、秀玲姐、玉慧姐、盛辉弟弟、碧慧妈妈、子贤大姐、雅欣妈妈、双玲姐、淑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支持哟、喔，来哟、喔。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物件呢，我相信大家厝内底可能拢有啦，啊，但是可能唔是
1: 材质无同款，
2: 嘿，材质无同款的，拜托你唔好阁用阿鲁米的啊，嘿，唔好阁用阿鲁米的，一定要换这个不锈钢的，因为已经有医学证实讲吼，阿鲁米是会导致失智的倾向，
1: 没错，
2: 像那今麦失智症愈来愈侪的是安尼、因为伊就是接触到热，它就会一直释放那个有毒的物质，让你变成失智哦，吼、啊，所以有机会当看会使详细看卖介绍。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这算是新产品第二届卖，阮第二届卖吼。这个物件呢，其实咱伫一般市面上很少有机会，足少机会当食到，因为这就是传统的板豆菜，
1: 对，
2: 嘿，足古早味的，所以你伫外口要食到这种物件，机会足少，啊，无就是很贵。所以，阮今大力电视台推出这个物件，会当互恁重温儿时的回忆。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想要吃板豆的手落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5: 哎，足侪年前都甲我讲，咱来买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确实有影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6: 咱就加热
5: 你啊，对吧？你那，咱买单佫加一挂，你等一下，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就。

0: 有这肉，阮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济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济，啊，都囡仔都等下要食有吼，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肉吧。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1: 是要卖这鼎，
0: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0: 是，爱加水，
1: 加水哦，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等于食吼。嗯。鱿鱼肉串是啊，做鱿鱼肉串。伊内底熬鱿鱼、熬肋巴、熬蒜，你也看偌厉害，嗯、哦，三样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肋巴、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做蒜啊，哦，蒜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肋巴，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了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肋巴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打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碗汤哦。哎、欸，咱拄好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加落去了吼，哎哦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个吼，咱家这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家汤控甲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甲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迄水，咱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巴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哦，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咸汫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佫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佫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阵啊，佮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
1: 味。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这，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米，吼、哦，煮米，迄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啊，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巴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肋巴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像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鱿鱼。
0: 鱿鱼啊，鱿肋巴，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有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伯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抓咱只车买晒啦。
1: 好啦，
0: 免人记啊，

0: 转好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礼拜。这鱿鱼礼拜选了，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叫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妙，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给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够 Q 的啊！
0: 你看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别贵。
1: 对，嗯，薄到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那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块尔。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降温。好食，你要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卖，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咱做的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的，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吼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甲领导，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让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较是有影实在，较是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得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家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都嫌我，歹食要，啊，歹食嫌你要安怎嫌？来。我来讲，先讲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吃，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给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给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wow, ！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家，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六包， 剩千八块就好，三包一千，六包千八，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五十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五包千八，吼，五包千八，阿伯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

0: 百块你看俗无啊？来来，赶紧啊！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来，等我一个，但是转我买三包六包哈。英小姐你好，
1: 买一千
0: 啊？一千啊！来，我告诉你，我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2: 好，我买三包。
0: 哦，三包一千啊，三包一千啊！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1: 嘿嘿嘿，
0: 买几包？
2: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2: 哎，你好。
0: 买几千？
2: 喂。
0: 好，来，我来，来大声做，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2: 喂。
0: 买大庄先做。
3: 礼拜一。
2: 大庄。
0: 哦，大庄的来，哪是庄太太？
2: 哎。
0: 买大庄先做。
2: 大庄。
0: 大庄的来，五帅来，甲接一个来，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2: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2: 啊，
0: 一千。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2: 一千。
0: 一千的哦，一千来，你好，来吴太太。
4: 哦，我
0: 先做，一千，打工一千多，来苏云，你好苏云，
4: 哇，大多
0: 来千八，来，哎呦，这美秀，你好一千啊，千八，
4: 要一千啊，
0: 一千啊，小姐来，美艳姐，你好一千啊，千八，来，
5: 一千
0: 啊，我三刷一千来，你好来，红娇，你好一千啊，千八，
4: 哎，我要一千啊，
0: 一千啊，来，我到伊丽秋，你好，
4: 喂，你好，
0: 要一千啊，千八。
4: 千八，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千八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千八，一千来我七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6: 早班
0: 了，然后来大来个夏姐来，你来慧珍，你来慧珍，没偌济啦，大庄个夏姐，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2: 哎，
0: 没偌济，
2: 大庄
0: 个夏姐来内行的，阿妹大庄来，你来于珍，你好。大庄先走。
2: 喂。
0: 大主小主。
2: 哎。喂。
0: 哎，咩大庄先走。
2: 先走
0: 来一千个小姐美女，你好。
2: 哎，我改大
0: 庄。啊，改大庄来，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
2: 我
0: 是双。来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2: 我要一千。
0: 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帅来，你好，买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买偌济？
7: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甲您讲哦。现在这种流行的肉串啊，少年人可能感觉说啊，就是一道汤而已，但是对台湾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在地台湾人来说，他的心思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以前是所谓的酒家菜，就是说不是说你今天下班你想要吃就去市场买回来煮的那种的，早期这种大流行啊，肉罐头啊，这是都比较珍贵的食材，所以这鼎你如果放在桌上某种程度就是你跟人客说吼，来今天就是要请你吃好料的啦，这就是板豆菜就对了。来咱402的新朋友你好。
8: 嘿，对
7: 嘿。嘿，你好，我是心怡。
8: 我买那个大组的
7: 嘿。大组的流鱼肉串啦吼。
8: 对。
7: 好，你稍等一下吼，给你留资料啊吼，谢谢你哦吼，感谢你哦。所以这都是比较珍贵的食材，你要捧出来就是针对那种比较对客人来讲就是哦无比的尊贵，你知道吗？这种菜色，来，咱的183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哎、欸，你好，妈妈，你别爱鱿鱼的肉串啦吼。
9: 1800的。
7: 好，1800大组的吼，啊，你稍等下哦，给你留资料，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然后结果我跟你讲，现在时代一直变啊吼，酒家无啊啦，啊酒家无啊，唔过人这道菜。伊挖来，即马为酒家菜变作板豆菜，吼、哦，为板豆菜佫走去变餐厅。来，咱的芳兰姐你好，芳兰姐。
10: 1800的，
7: 1800的一组啦，哈。好，你稍等一下，谢谢芳兰姐啊，哈，谢谢你。来，咱的庆喜大哥你好。
11: 对，你好。
7: 嘿，我是心怡，你要爱鱿鱼的肉串啦，哈。
11: 哎、啊，你的，
7: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1: 啊，要小组的。
7: 小组的啦吼，先试看卖啊吼。
11: 好。哇。
7: 你稍等下哦吼，你电话卖挂哦吼，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吼。来，312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12: 我要那个雷文。
7: 你要爱雷巴选啦吼。
12: 哎、欸。
7: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2: 哎、欸，大组的。
7: 大组的吼，好啊，无问题。妈妈，你电话稍等下吼，卖挂吼，给你留资料哦吼，谢谢。你哦，所以爸爸妈妈，您即马啉的吼，唔是一碗普通的汤哦吼，你啉到的是咱的台湾味酒家板豆，一路啉到咱即马会使伫咱家己灶卡的桌顶食到的这个澎湃鱿鱼肉串。 来，咱的佩晨姐，佩晨姐你好，我是心怡。
3: 哇，佩晨姐，
7: 好，你要一组小组的游戏礼拜选哈。好，你稍等下。

0: 哦，给你留资料，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来，咱的五三零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1: 哦，我要一组的肉串。
0: 妈妈，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1: 小组。
0: 小组的先试看看哈，没问题。啊，你稍等下，给你留资料，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来，咱的林妈妈，林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2: 我要一千个。
0: 好，要一千个，无问题，留给你，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哈。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记忆中的老味道。是安那讲，这些爸爸妈妈想要吃这个鱿鱼的肉串，因为即马其实外口市面吼很少可以去吃到这个，吃到这个口味啊啦。嘿，可能一寡较古早的吼，可能爱上届无爱四五十年以上的老餐厅才有可能有这道菜，而且这道菜无上呢，无上呢。你外口餐厅凊彩一鼎出来，敢免五六百块超过，迄绝对拢爱超过啊。所以你若想要品尝咱这上正宗的台湾的传统风味啊吼，起码伫咧咱大力电视台就是礼肉串，你甲看。三包买两包送一包，只要一千块，平均说 一包才三百外块。你去餐厅拢直接翻倍，吼、哦、五六百块直接翻倍。买大组阁愈俗，买大组直接阁省两百，一包才偌济钱尔。啊，你随时啥物时阵想要吃，随时摕出来退冰吼、哦，看你是要用电锅炊，还是用慢火豆豆炖。你想要阁加啥物料，甚至你阁看要阁掺啥物，会使阁变作火锅，逐项都。各项都拢会使，搅饭搅面拢做好食的啦。来，咱的素云妈妈你好。嗯。嘿，妈妈，你要爱鱿鱼的肉串，细组的吼。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妈妈，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啦，吼。哎，这每一嘴吼，每一嘴的汤头啊，拢满满浓浓的那种你家乡家乡的那个情怀，是你的，是你灶台桌顶不可或缺的主角灵魂料理啦。伊内底有啥物？你甲看麦啊，爸爸妈妈。伊内底有啥物？咱的鲜香的海味鱿鱼，啊，佮有啥物？肋仔肉，内底佮有排骨哦，毋是敢若鱿鱼肋肉尔哦，伊内底佮有排骨，而且佮有加上咱的笋啊，哦，笋啊来提鲜解腻，啊，佮有咱的香菇，佮有咱的冬虾，这就是上古早的古早味。你甲看，隔水加热。有简单无？你免阁家己伫遐咧乌螺仔肉啦吼，啊，着阁伫遐咧切鱿鱼啦，啊，着啊阁家己发泡啦吼，有诶无诶？啊是讲厝诶，若微波炉直接微波加热，吼，微波加热三分钟着一道轻轻松松一道菜。啊是讲你要用电锅炊嘛会使，十分钟着 OK 啊。所以爸爸妈妈买阮诶物件，食品安全拢严格把关诶，毋免去烦恼去买着有啥物无合格诶物件吼。来，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谢
1: 谢谢给阿力，还有明渊大哥，明渊大哥沙发，哎呦，哇，男生啊哦，第二个男生，第一届是文富爸爸是第一个男生，嗯，来，哎呀，今天哪会抓卡掉
0: 嘞？赶紧卡就算，
1: 电话紧卡起啊，
0: 卡线哦，
1: 来哟。Come on, baby， 要来抽奖咯！
0: 来哦，进来哦！
1: 进来，电话已经接起来啊，进来啊！啊，乖哦！
0: 喂，五，
1: 嗯，
0: 四，
1: 剩下数位，加油啊！加油，加油！
0: 三，
1: 数。三，咱就抓点数三数三数三，三
0: 十二
1: 二
0: 二
1: 一
0: 二。OK，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感恩感恩哦，来
0: 来
1: 来，老师给胖了。叮叮
0: 叮叮叮，杨金翠，哈哈哈
1: 哈哈，重回卫冕者宝座。
0: Kiss kiss，
1: 我们来起。太小啊！我来练。哈哈。
0: 三。
1: 今天较骨
0: 溜。二。一。停。
1: 那只骨溜。
0: 什么妈妈？哦，那只只二二零二二二的哈。
1: 我今麦七练了。
0: 哎呦。
1: 七练哦。
0: 月秋妈妈。月秋妈妈，咱桃园的月秋妈妈。
1: 月秋妈妈，
0: 你得奖啊！赶紧卡上线，哎，卡两支手机、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1: 得奖啊！哎，我来试练哦。等妈妈起来，我
0: 较
1: 认真呢。我来试一下

0: 手感。快
1: 点，妈妈，
0: 今天的袜子顶有上油的款哦，足骨溜的。
1: 溜好啊。
0: 足骨溜的，你看。
1: 真溜，有溜好啊。
0: 骨溜。
1: 哎呀。
0: 骨溜。
1: 啊，无咧揢揢。
0: 有无？刚好揢。
1: 无。
0: 骨溜，你看，又搁咧骨溜。
1: 来哟、哦、来哟、哦，够紧的哦，
0: 够十九秒呢，紧呢。
1: 安尼无啊啦。
0: 妈妈，什么妈妈？
1: 月秋。
0: 月秋妈妈。月秋妈妈。
1: 秋月。秋，唔是月秋啦，是
0: 月秋妈妈。
1: 月秋啊，月秋妈妈。
0: 秋妈妈。你看你的电锅无起来，你看。
1: 卖讲声啊！
0: 你电锅无起来。
1: 那不是叫你讲声。
0: 来呀、啊。安排三首歌曲。
1: 后来，中华的美琼妈妈问心肝。
0: 文山区的文富爸爸爱江山更爱美人。
1: 万丹的郑妈妈唔甘你考。
0: 来，三条歌。
1: 听歌，
0: 听歌，拍破。
2: 来问心肝。谢谢南康盛爸爸、文富爸爸、宝塞妈妈、月云妈妈、传玲姐，谢谢万季爸爸、玉宝妈妈、雅欣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幼妹妈妈、郑妈妈、方先姐、国庆哥、宝爸宝妈、苏如妈妈，谢谢明月大哥，谢谢志南、小秋磊大哥、碧云妈妈。我就是我，已经麻木，想在。

0: 碧慧妈妈、文富爸爸、金爱妈妈、龙龙哥、传玲姐、明渊大哥、737好朋友，谢谢郑妈妈，谢谢苏如妈妈、幼妹妈妈，谢谢美玉妈妈、罗算妈妈、苏如妈妈，谢谢康顺爸爸、宝钗妈妈、佳佳姐，谢谢。
1: 我就是我。

0: 谢谢明智大哥、吴父爸爸、罗大妈妈、传玲姐、佳佳姐、小朱磊大哥、瑞兰妈妈、龙龙哥、传玲姐、苏鲁妈妈，谢谢大家，郑妈妈、宝珍妈妈。
1: 台一刷来，过来继续。爱江山更爱美人，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文山区的文富爸爸，做回来欣赏哦。龙龙哥、罗萨妈妈、文富爸爸、苏鲁妈妈、宝爸宝妈、明渊大哥、康盛爸爸。

亲爱妈妈、文富爸爸、明渊大哥、宝钗妈妈、张老师、罗萨妈妈、楚汝妈妈、秋秋蕾、冠顺大哥、洪帅秀琴姐、月云妈妈、传玲姐、郑妈妈。

0: 刷来要来安排手合唱的歌曲，请你唱过一次而已。妈妈妈妈你要原谅我，我唱了不好要原谅我，板凳的郑妈妈所点播，你不甘我好对不？你已经不甘我好的，所以你已经不甘我念的。
1: 谢谢传玲姐、玉宝妈妈、苏玉妈妈、郑妈妈，谢谢玉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罗萨妈。

想要走找的梦，梦起一张脚，人海茫茫。

0: 罗莎妈妈、方仙姐、子贤妈妈，谢谢淑女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来，快进来，看咱的大天气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通宵。通宵顾名是吞宵，听讲是较早平埔族、倒塔氏族的吞宵虾。另外，毛人讲伫咧清朝的时期，才真正是相传货物吞吐消售的中心，因为发音相同，所以叫做吞宵。后来日据时代。当时的新德州长莅临考察的时阵，认为吞宵听起来怪怪，一个突然间看到虎头山关甲直通云霄以后，便灵机一动，甲地号名改做今麦的通宵。所以去就带大家来去通宵车站甲看卖啊咧。通宵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通宵货物。对外运送重要的交通。当年台湾总统府也在通宵车站举办了海线铁路通车典礼，一直到今天，海线的铁轨路也已经100年的历史了。原来用茶做的火车站，在民国61年1972年的拆除，改做用阿妈陀所起的火车站，用到今天。通宵是一个靠山搁挖海的小镇，四周围有真多人文的景观，嘛有真好食的美食。你看这句“来通宵，要算通宵”，是毋是真趣味咧？即马，咱先带大家来去附近行行咧哦。离通宵车站用行10分钟的路程，来到虎头山公园内的通宵神社。这是日据时代在台湾所起的200座神社里底，少数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虽然原本的通宵神社，敢若剩地基的平台部分，拜殿嘛毋是当时的形体，不过在改建的时阵，加入了传统闽南式燕翘级屋顶，这个结合中日文化的建筑，除了有法度感受到日本神社迄部分的庄严气氛。嘛，完整呈现了当年历史发展的痕迹。过来沿着边啊，甲行起哩，就会使看到徛伫咧山顶的日露战役纪念碑。日露战役就是咱讲的日俄战争。过去日本人将俄罗斯翻作露西亚，所以这场战争嘛，号做日露战役。因为伫虎头山顶会当看真开阔。听讲，当初守伫咧虎头山顶的日军，就是对山顶发现着远远所在日军舰队的痕迹，随时通报军队前往埋伏，成为了战胜的关键。为了纪念这场战役，所以伫咧起了纪念碑。而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座纪念碑就改为台湾光复纪念碑。啊，爬山爬山，我想大家巴肚一定枵吼，我带大家来去抓枵一下。距离通宵车站10分钟的车程，咱来吃当地非常有名的肉粽。小小的店面就伫咧铁路的边啊，若是无注意开车，小一下就会开过头哦。这间已经经营50年的老店，目前接手是2代的头家。因为当年老爸年纪已经真大，唔甘咧退休，只是为了买予老顾客失望。今卖头家就是不忍心予老爸继续做粗重诶，所以决定辞掉头路，转来延续这项好诶气味。
1: 每天大概就是凌晨三点半就要起来开始备料，粽子做起来是很繁杂的，没有什么秘方啦，其实就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粽子。
2: 伯乐哥，我跟你说，这个肉粽最特别的就是带有胡椒香气的糯米，简单的内馅包覆着卤肉和菜脯，一口咬下，满满的胡椒香气在嘴里扩散开，一下子就把整颗肉粽吃光光啦。
0: 好，我也很想要吃看看了呢。诶，咱有注意到头家的手顶有赤一百股，这敢有什么故事呢？啊，原来头家的老爸已经往生了，

0: 为了纪念老爸，特别把老爸的背影刻伫咧手顶。每当讲到这段往事，头家嘛忍不住熬甜，予我看了非常的感动。这间伫咧铁路边小小的肉粽店，流传的唔那是传统的好滋味，更加有满满一家人的情感。如果你若来个通宵，千万唔通错过这间充满温度的肉粽。这一集，咱带大家来拜访了靠山挖海的通宵小镇。通宵车站的落成，也代表了铁路海线全线通车的开始，更加是带动了地方的发展。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条铁路会继续见证地方的成长。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安排四首歌曲，南西子的子贤大姐、子贤妈妈，来《伤心太平洋》。钟哥，今天有唱你的《马到成功》哦，唱完啦。谢谢明月大哥，谢谢哦，宝赞妈妈、康盛爸爸、方仙姐、国庆哥、苏鲁妈妈、宝宝宝妈、玉云妈妈。

谢谢七三七好朋友美玉妈妈、富竹妈妈、苏露妈妈，谢谢传玲姐、罗萨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哦。东哥、秀玲姐，谢谢康顺爸爸。

0: 谢，感谢大家收听的帮忙收听，谢谢，谢谢美玉妈妈、郑妈妈、苏鲁妈妈，谢谢宝钗妈妈、康生爸爸、罗萨妈妈、秋晴妈妈、美芳妈妈、翠妈妈妈，谢谢。
1: 来，刷来安排这首张亚文老师《泪酒》。而且咱刷那个丽青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郑妈妈、秋晴姐、传玲姐、苏鲁妈妈、秀玲姐，你下班啊？辛苦啊喽！金兰姐，金兰姐，我要跟你讲，遐变拜你啊！

渊大哥、罗萨妈妈、丽青妈妈，收到你的破声喽。雅欣妈妈、宝爸宝妈、碧红姐、秀琴姐、蔬菜姐。

0: 在金兰姐，金兰姐，我等下到这部靠你，敢会想换哈？无，我等明仔载再靠你啊！吼，文富爸爸、钟哥、罗莎妈妈，谢谢大家。
1: 来，镇定的粤语妈妈，红背山日本歌曲。谢谢罗莎妈妈、宝山妈妈，谢谢丽华姐、明渊大哥、素碧妈妈，好，谢谢传玲姐、钟哥。宝爸宝妈

来，颜志大哥、丽娟姐、张老师、钟哥，谢谢传玲姐、雅欣妈妈、知敏妈妈、小秋磊大哥，谢谢哦，玉宝妈妈、秀琴妈妈、罗善妈妈，谢谢康盛爸爸、秀琴妈妈、

0: 谢大家，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这首《长崎蝴蝶姑娘》。来电视机头前还未困去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拢困掉去啊？普通声变较少少的啊！最后一首歌曲了哦，来哟，大家做伙来欣赏哦，普通声吹了啊！

0: 老蔡妈妈、雅欣妈妈、董丽姐、黄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陪伴，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谢谢大家。
1: 来，德保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明仔在休困时间吼，电话依然无休困哦吼，赶快会使甲阮做招催，有啥物任何的需要，所任何的服务都会使吼。尽量搞，
2: 转尽量欢呼，
1: 尽量欢呼，
2: 尽量欢呼，
1: 尽量大力来搞，
2: 大力，较大力嘞，
1: 哦，大力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谢谢。
2: 来，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心仪就欠爸爸妈妈大力甲欢呼。
1: 甲催落，
2: 哎，催落，催落，吼，没关系哦，吼，做你甲卡吼，有啥物问题拢会使问。
1: 啊，然后手机啊，卡卡黑的，拢足大力的。
2: 礼拜天再见，
1: 礼拜天见啦，拜拜。

0: 老公，嗯，迄厨房的水道头刚刚在漏水呢，你要修理一下
1: 无？未晓啦，我唔做水电的啊你。
0: 啊，老公老公，厨房的门，敢若嘛关袂起呢？
1: 未晓啦，我唔装潢师傅啊。
0: 啊，老公老公，咱房间的迄电视，我遥控拢是无，你要去看卖一下无啦？
1: 未晓啦，我唔是做电器师傅啊，你是哦。哦，是我。
0: 哎，红、哦、
1: 诶，今日休困伫厝诶，过来好无？
0: 未歹啊，今仔隔壁阿仔来咱厝里，甲咱物件拢修理好安尼。
1: 哎呦，阿仔遐敖哦，哦，啊，敢有甲你收钱？啊，
0: 无啦，伊都叫我做一个蛋糕互伊食，啊，若无，就陪伊困中昼，甲感谢伊啦。
1: 安尼哦，嗯，啊，你尾下做啥物蛋糕互伊食？
0: 嗯，那我那不是蛋糕师傅啊，我要来做蛋糕啦。
1: 啊好啊，这个死阿仔啊，你别跟你拼啊！

0: 小雨薇为着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3: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嗯，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个歌手，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

0: 还可以，
1: 还不错哈。
0: 请喝。
1: 谢谢啊。
0: 你好。哎，
1: 我的牛奶粉有好吃不？
0: 有啊，我已经吃，个介绍朋友，我吃十二罐呢。
1: 吃十二罐来哦。
0: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安尼
0: 吼。系啊，吃十二罐，我吃了袂歹，个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
0: 系啊。
1: 多谢你啊，谢谢。
2: 我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蛋，唔好。
2: 嘿，你已经今年聚会都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2: 嘿，拢会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2: 嘿，我等你，我等广告。
1: 拍谢。
2: 我等你，吃别人袂浪费，吃恁下买尔。安尼吼，
1: 吃我下拢袂浪费哦。
3: 比阮更好呢。
1: 五年多。
3: 一种创新更好。
1: 安尼。
3: 我吃拢袂靠会了，吃两顿尔。
2: 我本来是吃白菜。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拢袂，
1: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2: 哎呀，
1: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2: 对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咧。
1: 上靠，我拄好买着啦，拄好买着。
2: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4: 你个固定算袂歹，食到上大号就好，
1: 上大号就好对
4: 吗？嘿，
5: 是啊。刚才你来，
1: 安尼哦，
5: 你当开知影吼，伊在化疗吼，伊种拢无胃口。
1: 好，谢谢哈。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卖即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即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即边的量叫用半桌坐去啊，叫用半桌坐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咧讲的即个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爱，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这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和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跑介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拄好一罐才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吼，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坐。诶，是大人啊！食我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6: 感谢。
1: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6: 安尼。
1: 哦， 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

0: 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啊，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
1: 来，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0: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天有准备这个这个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阁多多安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中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你咧食过骨头的啦，过血路的啦，肠血路的啦，过目睭的啦，吼，过这個、身体机能，过膀胱，过有几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咱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天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就刚刚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要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啊食了十杯。外口你啊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够有够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够有够咱的胃肠。为什么食阮的牛奶粉，逐工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给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啊。会当甲你促进你的心灵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啊。哦，阁有这磷脂硫酰胺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让你食个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阁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啊，看只有遮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的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 B 2 B 6 B 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有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的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最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食会闹痟，有无？咱会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互恁落去登记哈。今天你若要有钓，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钓来甲咱食，哦，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天伊要开放予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日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10月过了哦，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

0: 民众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卡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这罐嘛，互你啦。这罐嘛，互你啦。一箱六罐，一箱六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99来，一罐1000，六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互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真正啊，就无公道。既然到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一罐500块的，你转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换你摕倒转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人加足快活？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甲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同工也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进来啊！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李大哥，来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喂，就
0: 哦，古林来，等我一下来，叫做秋霞，你好，秋霞。古林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古林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古林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变仔线啊，下者来，你要来，正义你要牛奶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2: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要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奶来，今天姐你要牛奶啊？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随用，你要。
2: 喂，
0: 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哥。
3: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4: 你好。牛
0: 奶哦。嘿
4: 啦。
0: 等我姐，剩今仔日尔，6罐3000，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姐，啊，电话才搁停卡，家人啊，来，你要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要来，雅婷，你要雅婷，牛奶哦，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要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要来，这万子，你要，
5: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要12线的，来，孟燕，你要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要王明，你要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有时间来，甲小姐来，碧姐，你有碧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赢，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助理，
6: 好，来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袂有你恶到甲会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吼，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在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岗注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3: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66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7: 哎，
0: 牛奶哦，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嘉莹，你好，哎，新朋友，
3: 是，
0: 牛奶哦，
3: 对，
0: 来68线的，给他下来，68线来，文正大哥，
8: 喂，
0: 文正大哥，牛奶哦，
8: 超大姐，
0: 厉害，来，告诉我69线，给他下来，来，哎，文女大姐。
9: 哎，
0: 买牛奶哦。
9: 哎，
0: 等，好，等我一下，我来62线，给他下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3: 拜
0: 神，来牛奶来，变仔线啊！下者来，你要来，一进二，你要牛奶哦。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这牛奶甲接一下，来吴妈妈。

0: 我一
1: 周
0: 啦。
1: 一周，你看你吃我的牛奶吃几年啊？好吃。吃几十年啊？哈。啊，对，有好吃不？
0: 好吃。
1: 好吃哈，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告状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川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哎，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2: 喂，
1: 一周哦。来好来。春节拜年，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3: 好。
1: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哎、欸，这婉玲姐，你好。
4: 你好。
1: 牛奶哦。
4: 对啦。
1: 等我姐，春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春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哎，电话这个定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5: 好。
1: 牛奶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小姐，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买牛奶。
1: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甲下一下来 B 姐，你好 B 姐。一
7: 桌。
1: 好，一桌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助理
8: 好。来一桌。
1: 好，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吼。来，你好，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晋江主文照原价给你哈、啊，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9: 好，谢谢你。
1: 喂，碧霞。来，牛奶来啦，来刷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0: 嘿，
1: 来牛奶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看卖，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来牛奶哦。
9: 对对。
1: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来。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9: 喂。
1: 文正大哥，买牛奶哦。
9: 曹大姐，厉害。
1: 来啦，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来。哎、欸，文女大姐。
11: 哎，
1: 买牛奶哦。
11: 哎，
1: 那
11: 等。
1: 好，等我一下。我来六十二双，给他下来。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八十一双，啊，下者来，你要来一进二，你要牛奶哦。
11: 嘿，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者来，来，吴妈妈。
12: 我一周啦。
1: 一周，你看你吃我的牛奶吃几年啊？
0: 好，
1: 吃几十年啊？哈。啊，对，有好吃不？
0: 好吃。
1: 好吃哈，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告状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川来牛奶，来金姐姐你要牛奶哦。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徐勇你好。
2: 喂，
1: 一周哦。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姐，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哎、欸，这婉玲姐，你好。
13: 你好。
1: 牛奶哦。
13: 对啦。
1: 等我一下，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爱赶紧来先订先赢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一下，最后一摆啊，三千个最后一摆啊，来闭环，你要闭环，一杯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五二线啊，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一下五三线啊，你好，来薛太太，买牛奶哦。来五四线，五四线啊，最后一摆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新朋友，来小姐来，哎，青叶大姐。买牛奶哦，
14: 好，我买牛奶。
1: 好，电话也好啊，吃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好，外出来，来，富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外美好，你好，买牛奶哦。来来，六十串，六十串，买牛奶哦，广告时。
1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的红白交流站。
16: 我是干脆的哦，控诉二三三八，
15: 控三控三。首先为大家来安排一首《红酒》。

0: 感谢大家，好、哦，醉啊嘞，
1: 醉啊，淡薄怀疑恁两个啊啦。
0: 但大概
2: 像，
0: 目睭你目睭红红，
1: 我配合你这条红酒啊，
0: 听讲目眶拢红，
1: 目眶拢红个，
2: 对不对？哈，
0: 是不是真配合？真好配合，
1: 开玩笑，我们的配合度大家有目共睹
0: 嘛，要什么有什么。
1: 从开台到现在，我配合度最高，好不好？
0: 真的，这啥的这啥，
1: 配合度配合的不走，你看，还能配合够吧？
0: 哦，可以。
2: 两位个派去啊
0: ，进来对公司是
1: 要除了本数无通无水话，其他拢水
0: 话。哎，我样呢，对，陪你嘛是啊，很配合，陪你
1: 陪你
0: 啦，就配合呗。
1: 啊，是算时间，还是算次数？
0: 哎，算

0: 一节嘞，剩节嘞，
1: 剩节，
0: 剩节嘞，
1: 一节是四十五分啊！
0: 不，十五分钟
1: 啊！你好喂，哦，你这是都在唱的呢？一节剩十五分嘞哦！
0: 一节一节拢十五分，
2: 拜托。你今天爱注意，你把嘴今天就红。
1: 我你讲，这世人上红了，今嘛呢？上来冇只红的哦。
0: 这个真的是吼，这个笑着哭最痛哦。那刚刚一把就想要好
1: 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人肯定欢喜的哦，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节目，你个专台，你个。无人性嘛，对不对？你加转台，你加有那个心肝，你嘛太心红手了。
0: 不，看你这哦，看你这哦，大胆哦，
2: 大胆
0: 哦，
2: 大胆哦，
1: 好了好了，来欢迎咱两队的队长出来哈，这不是心红手了，非常用心的。来白队跟红队，来其乐同声，哎呀，那宝哥，宝哥啊，再来白队是曾家梅歌艺协会，
0: 哇，撸来撸碎的，
1: 碎碎碎，卡成个两。大腿来，宝哥跟大家共能歌啊！
3: 哎，我们宝能哥啊，帅哥美女，
0: 你好，你好，
3: 晚上朋友来哈，
1: 你
3: 好，我是七星同乐歌唱班，我是严严宝啦，
1: 严宝啦，过了你就是了元宝啦，
0: 对啦，姓严呐，严大哥啦，
3: 发财啦，发财，
1: 对，发财，伊本身咧做迄个 stainless 诶
0: ，stainless，
1: 咱这大楼够替宰，你当老是迄个。诶，不锈钢啊，吼！诶啊，像我厨房啊，迄不锈钢有无咧做这吗？
3: 嘿，加减啦，
1: 加减啦，拢有啦。
0: 不锈钢哦，不锈钢。我等介绍陪你引导。
1: 特别咸。
2: 阿公上爱白铁啊，
1: 白铁未生鲜嘛。
2: 问到啥物柜子啊、挂地啊、盘啊，全部拢白铁。
0: 你看会到，全部拢白铁
1: 啊！安尼哦，
0: 诶，全部拢白铁
1: 啊！厉害哦，连保险套嘛用白铁
0: 来做。未歹未歹，已经即个组团三代啊，
1: 拢细拢喂环保啦，
0: 太高贵了。
1: 啊，你拢用对种。你啦，
2: 你用什么？
1: 我是伊用 stainless， 啊，你用对是怎？
0: 塑胶，哎呀，
1: 曾家梅，
4: 我曾家梅，
2: 缎带的啦，人家用缎带，
0: 蕾丝啊不，蕾丝的啦，
1: 蕾丝，
4: 蕾丝，
0: 哎呦，这滚边，搁在滚边，
4: 盖哎，浪漫，
1: 浪漫，哎，啊，恁这个曾家梅是啥叫曾家梅？
4: 歌艺协会，
1: 嘿呀，
4: 对啊，我们里面就是可以，哎。
0: 可以增加你的美啦，哈！
1: 哎呦，太高
0: 增加你的美啊！
4: 增加你的美，对
1: 对对。那像你就不太适合参加，已经够美，
0: 太美
1: 太美，让人惊死啊！
4: 这个恭维，
1: 惊死人啊！
0: 不怪人都爱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4: 你的啦，
1: 不一样嘛，欢喜啊！
4: 看欢喜下，
1: 欢喜得，欢喜得，
0: 欢喜嘛！
1: 管他人家是，管他妈妈嫁给谁，管他妈妈嫁给谁，是我的瓜。后来。来，红队的宝哥要派多几位来。好，
3: 咱首先呢，派头港的啦，头港的，
2: 头港的，
1: 浪面的，
2: 林昌啦，
1: 林灿，
2: 灿
3: 雄，
1: 一人一款名，来，破声挂一下，
2: 声挂掉哦。
1: 好。

0: 安尼啊喂，你安尼你安尼创咧，那后盖人无人敢来表演啦，你创到这个吼。这职业安尼吼，彬彬啊吼，
1: 等下哦，我早就怀疑这个代志都无单纯，你敢知？
0: 不然，应该阁换衫，卖甲耽误啊！
1: 哎，是安尼吗？谈多一个
0: 同心舞群，即咱中部吼首屈一指的吼，嘛是咱暗会界上哎，南北二路拢个叫因啊，卖阁讲谈多个代志
1: 啊！真的吗？
0: 哥哥你好，
1: 谈多爱较趣味咧，
2: 帅哥你讲嘛就好。
0: 你这样咧，你这条真的有做甚子？你是不是多大学毕业嘛？
1: 毕业
0: 啊！你无啊无地来啊？
3: 哎，
1: 学士帽，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啊，哎啊，哥哥，你做什么头路啊？你讲个也卖过哎。
2: 无业游民。
0: 哎呀，无业牛郎，我太爷，我一眼瞪出答案。
1: 啊，嘛是算这个哦。
0: 哎呀，算这个哈，你介有过节不？
2: 跟我那个
0: 同一个
2: 同组，
0: 同一个经纪公司，
1: 同一组哦，
0: 广州啦。
2: 我是阿美族，
0: 你阿美族，哪里搞？阿美族哎，
1: 阿美族，
3: 阿美族，有一点像
1: 阿美族，
0: 对，
2: 还有反诈，
1: 会不会是
3: 反诈？
1: 哎，会不会是
0: 反诈啦？打165啦，
1: 哎，一六
2: 反诈，反诈，
0: 我们用那反诈，哎，
1: 有点像
2: 原住民的
0: 原住民。你会不会唱那首《原住民》？原住民长得不一样，有的那么短，有的那么长啊。没办法，唱得很好，好，改天再邀请你来，好，谢谢，感谢你，
3: 谢谢，
0: 你们族人哎，对
3: 对，
0: 怎么那么陌生的感觉？
1: 是哥哥，会不会是失散多年的
3: 亲戚？可能同部落吧，
0: 同部落，
1: 同部落，哎，你们有很多部落哈，
3: 有很多，
1: 哎呦，哦，不是同都阿美族就都同一个部落，有很多个，
3: 很多很多，
0: 网上一查，很多部落格啊，
3: 部落格，
1: 部落有自己部落的名字吗？
3: 对，我们是巴拉雅拜，
0: 巴拉
1: 雅拜。

0: 员呢？
1: 巴拉巴拉也派了，
2: 巴拉也派，
1: 巴拉也派，我们的巴拉也派，
2: 巴拉也派，
3: 巴拉也派，
1: 巴拉也派，但是。马到不同部落，因为我的巴勒拢未歹，
4: 你下就是有机的，
1: 有机巴勒。好，来进来啦，排队啦。
3: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何宜山带来好听的歌曲《甜甜》。
1: 甜甜，哎，有糖分的麦听哦。

0: 哎呀，哎，甜甜小姐你好，
1: 那你叫甜啊？哦，哎，当然，哎，这里高血压麦拉点好，恭喜高血压啦！
0: 高血压高，哎，你有糖分哦，高血压来，
1: 我变做鬼脸弄高血压，
0: 哎，麦乱讲啦，啊，这个哎，依山呐哈。依山也是我们的粉丝啊，
1: 哦，真的，
0: 哦，哎呀，每次活动都参加，
1: 啊，哦，啊，有在看我们大力的节目吗？
2: 有哦，
1: 真的假的？
2: 行哦，
1: 恁家有装第四台吗？
2: 无呢，
1: 无
0: 啊，手机
2: 都听我讲，每山都可以看，
1: 真的哈，
0: 哦，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3: 哎呦，好可爱，
2: 好甜呐，
0: 哎呀，甜甜哈，来，哎，啊，这么我人啊啦，哎，啊，你来无换，伊无换，咱不要讲了，
1: 不要紧啦。

0: 开蛋你蛋你聊天呐、啊，
1: 看你要等多久
0: 聊天没有？因为时间还没有，22分还没有到。
1: 啊、是安尼哦，
0: 还有
1: 我那规定
0: 嘛，12秒，
1: 没没没，
0: 在10秒他就会切换
1: 了。哎呀，你讲唔话呢？啊，无啊，你讲跟你讲，
2: 接下来瓦文红队，然后邀请林正昌，
3: 对，来好听的歌曲，高雅陈航。
1: 哦，这陈世杰老师，这不好请。
0: 来哦，好听的歌曲来啊。

0: 哇，同心舞团杨彬彬。
1: 是 哦，
0: 你也听台嘛？
1: 是哦，
0: 真正出无正经，才敬业着呢。哦，恁老师诶，
1: 哎，搁落毛等，咱是搁落一撮毛。
0: 卖讲讲，迄特登去做纪念诶。你好，你好，
1: 带个你叫个。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陶醉也对啦，
2: 陶醉也，陶醉也。
0: 陶醉师傅惊了老，
1: 哎，
0: 医生惊地少，
3: 总部惊食道。
0: 你惊食道？为什么惊食道？你讲。为什么？
1: 因为那是吃到的，就早就开始准备啊！
0: 哎呦，
2: 对对，
0: 啊，够有无？开饭店的
3: 学生惊考试，
0: 是
3: 老师惊受气。
0: 哎，
1: 开饭店的惊掠狗，
0: 惊掠狗，哎，因为咱个掠狗，阿个人唔敢去遐大，
1: 唔
0: 敢去遐求客，
1: 哎，
0: 所以即款迄个汽车旅馆就拢会拢唔免出来，不用露脸，
1: 拢免出来，
0: 免露脸，
1: 出来你比创啥？
2: 好嘞，你记袂到
0: 啊？你记袂用我出来无？嘿，
3: 你去做陶醉啦？
2: 哎，你
1: 陶醉做你没看醉讲我醉出来无？哎，
0: 五点就出来，我是六点半个比出来，
3: 比较久一点点，
0: 久一点，
1: 你都知道呢。
0: 你喜欢近的还是要久的？较近的还是较久一点的？快一点，久一点的好。啊，慢工出细活，当然要慢慢来啊。
3: 如果是陶醉的话，爱用较久的吧。
0: 嗯，
3: 较较会
1: 教我。那不是陶醉的话嘞。
0: 无，迄有分两种，一种是做工甲做包的。那做包好，我两工会起个。啊，做工吼，豆豆
2: 讲，
0: 豆豆讲，啊，时啊个面门的好，搁切一届，搁用
2: 时间搁面，
0: 搁要搞，搁时啊个一届真笑的。
3: 啊，你有巧。
0: 哎，但起码陶醉师傅真欠工的，
2: 欠工的，
0: 少年的袂瘾做吼。
2: 做辛苦的，
0: 都敢讲说无头路，你找伊就好啊，偷水西，啊冲啊冲啊啦，对不对？
1: 冲哥啊，
3: 冲哥，
0: 好，啊你做明星来吼，
2: 做明星啦，做明星啦，
0: 好啦，连刚我啦要娶婿，要用开房间在哈，
2: 做明星，做明星，
0: 哎吼，
1: 哦，一句话，
2: 娶婿哦，要娶婿哦，
0: 为着要升职，
1: 为着要升职，娶婿
2: 哦，
0: 为着要升职，我娶婿好不好？达成共识，
1: 这条开了，
0: 开了，开了，
2: 不，
0: 谢谢哈，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哎，其实开玩笑，我无。我
4: 欢迎吕丽珠来和天爱歌曲《山野花》。

0: 爱吃山药不？
1: 还好
0: 啊，还好叫
2: 贵宾
0: 啦，
2: 贵宾，
0: 一两个人山药
2: 他懂啦，
1: 嘿，
0: 偷山药哈。
2: 哎，不过今天有像那个山药。
0: 你讲我哈，
2: 对啊，这个颜色啦。
3: 哎，你家这山还是就是这边暖的，
0: 在张五的啦，
3: 不是啊，就是边暖的。
2: 无啦，这金红的啦。
4: 我是红心拖把啦，破开心肝是红的。
3: 哎呦，
4: 哎呦，你拜托，接地气，对不对？
3: 接地气，对。
4: 拖山也长，对不对？
3: 对。
4: 啊，你感觉呢？
1: 嗯，还好，
4: 还好。欢迎讲话，等你讲，你不还好，改改个调的，
3: 改个调。据点
4: 来。对，大坛子过来，资料未提供，
3: 未提供，
4: 是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肯提供你们的资料？
3: 主够盖小姐，
4: 你是怕个资也泄露是不？是不是太侪人追求，你怕出麻烦？
1: 哎，对。
3: 对不对？
1: 繁殖啊！啊，
4: 哎，繁殖啊！
3: 繁殖，专门在生啦。繁殖场那种，
4: 我隔壁嘛有啊。啊，你有登记无？生出来有身份证那种。
3: 那个要有一定的登记的。
4: 对啊，对啊。最近的野猫、野狗一堆拢那个繁殖场繁殖出来，
3: 迄偌夭寿呢？迄拢生生啊，有诶啦，生了较无好，就蛋雕的，
4: 对
3: 迄
4: 落
2: 呢。繁殖，
4: 啊，够人个近亲一直生生，
3: 哎呦，生个
4: 生出来出来拢基因拢突变，
3: 拢饿死。
4: 爱注意，卖近。亲哈，好了，谢谢哈，
1: 好，谢谢，
4: 请慢走哈，来来去，侬湖北访问恁这团的，好来，
2: 又未登来，
4: 今年王丽啊，
2: 红队第三组颜元宝、张美珠都来好听的歌曲，我爱宝贝，
3: 啊，我的宝贝啊，看不出来。

0: 甜蜜啊。来，我们同心舞群，来，你听这名，刚刚播什么好歌哈？
1: 啊有，
0: 来毛贵宾来，
2: 哇！
0: 你看麦，请你看麦哈、啊，同心舞群，哎、欸、哎，各、欸、各大啊，什么庙会的赛哈，拢会使来改改发起来
2: 哈。小刚，小刚，你小姐姐，
1: 那个小姐姐，
2: 你边老脆喏。
1: 大哥，大哥嘛，姐姐哦，你
0: 别别乱讲啦。谢谢谢谢我们同心舞群哦，够水的哈。哎，另外什么晚会啊哈，而且台中俩中部其实哦，南北市都拢在去的呢哈，欢迎大家啦哈。哎呀，宝哥啊，你开只车呢？
1: 哎
0: 呀，又水来，我真个
1: 足澎湃呢。舞台贵的哦，
0: 哎呀，
3: 难玩上戏呢。
0: 真正包括伊服装，黄大辉老师、
1: 欸，真的贵叔，水，
0: 你看卖啊嘞，
3: 人生第一届呢，
0: 人生的第一届，
1: 都献给咱大力啊，
0: 献给你，
1: 献给观众朋友看，
0: 是啦，真正用心，我就是上大意讲啊，真用心，
1: 是啊，
0: 任何的团队啊，其实什么表演，咱拢无咧给你限哦，哦，甚至有另外一讲，我们迄个上京团要来甲报名，我咪讲 OK 啦，
1: 所以你看我特别起来。穿卫生纸是要擦擦目屎，
0: 对啊，太感动，
1: 太感动诶，是要擦。
0: 宝哥，你安尼开这车，啊，恁这队叫做什么？叫什么队呀？
3: 齐心同乐。
0: 为什么叫做齐心同乐呢？
3: 因为那五年四位，我老师有一个艺名叫做齐乐。
0: 啊，齐乐啊，哎，啊，齐乐跟我来
3: 啊，
0: 不然齐乐跟我来，有啊。
3: 哇，你们，
0: 来来来，齐乐，齐乐，哎，给老师
2: 拍肩。漂亮。
0: 哦，老师，我来讲，伊哈为善不于人知的哈，伊今日哈真正讲伊足低调的哈，但是真用心在教哈。
3: 你好。
0: 哦，一个的齐乐了哈。
3: 对。
0: 哦，啊，为什么叫齐乐？
3: 因为
2: 一起快乐，
0: 一起快乐，
3: 对，
1: 一起同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没错。
3: 因为大家庆祝爱快乐，
0: 对，
3: 人生有意义。
0: 是，这个我跟阮某嘛就一起快乐，一起达到最高点。这嘛是算齐乐啦哈。
1: 但你老公进前的代志啊，
3: 太拢认真，你讲，
2: 你今日真
3: 欢喜呢。
0: 对啊，哦，宝哥按了赞啊，对啊，人生就是安尼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跟你讲，安尼，阮这安尼会使无？丢面安尼会使无？
3: 赞
0: 哦！哎，还谈到宣传呢？
3: 你靠用阮做上这安尼，真好。
1: 真的，
0: 因为你讲实在，我们跟舞群啊，跟老师，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做晚会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感情嘛真好，
2: 不熟啦
0: 啊，所以讲哦，大家因为讲实在，没虽然讲他们是很基层，但是他们很认真，
1: 对
0: 啊，哦，看出来老师你的认真，
1: 用
0: 心，所以讲哦，这个同心舞群呐哈，是同都是同啊，单同的同，
3: 单同
0: 啊，心是啊心呐哈，心同心呐哈，哦，那有迄个需要哈，报别个名。给一声，我都该得配合。

0: 就哎，写上服务费了。
1: 哎呀，对对，
0: 买很多个加油嘛，
1: 对对对，
0: 多钱啊！
1: 啊，你但是去城过来，我来唱歌，我卖收钱啊。
0: 哦，哎呀，你好呢，
1: 我面那讲一边钱，我哎呢。
0: 啊，你爱问伊啊？你家己讲，
1: 一边钱啦，我哎呢，啊，抽了币，更加济了。无啦，哎，大家欢喜干完，欢喜干完
0: 就好。
2: 对啦，
1: 谢谢宝哥呢，哈，
2: 谢谢。

0: 哦，哎，这首歌是谁的歌哈？
1: 陈淑萍。
0: 哦，陈淑萍哦，
2: 真、好听啊！
0: 恭维爱牙麦古，你在哪？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哈、哦？哎哎，你又是一个资料未提供。
1: 什么
0: 资料？我
2: 们家人在，好家人在
1: 我第一次参加，
0: 我也是啊，我是第一次访问你啊。
2: 啊，不，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哎呀，做什么头喽？
1: 哦，我家庭主妇。
0: 哎呦，
1: 专门在玩乐。
2: 啊，家高雄贵妇的对啊，
0: 假爸单棒架，真好水水。三年薪水，
1: 哇，
0: 专业的，跟我无同款。
2: 啊，平时啊，就出去喝下午茶安尼哦。
1: 有运动啦，
2: 跟闺蜜去出去，
3: 八会公斤，
2: 做十八，
3: 太羡慕了吧？
1: 没有没有，运动。
0: 哦，
1: 对，做运动。
0: 你有准备补充吗？啊，王梦婷，你补充者。
3: 我补充八会公斤啊。
0: 哦，八会公斤，你有讲啊？
3: 我讲啊，
0: 我完全无听到。

0: 不要去后面
1: 啊。没有啊，他接到话了。
2: 有啦有啦，你起码做搞接呗。
1: 哎呀，
2: 很优秀。
1: 听讲要改要做一个接骨师啊，接
2: 不要做。
0: 我瞧见，我试看卖，我实习一下。
2: 接袂拢不要紧的 ，Q 我就该 Q。
1: 无以前呢，看人呢，拍断手骨顶都用，补强者呢哈。对了，那嘛唔知要问啥呢？唔知要问啥？
0: 高唱啦！
1: 人家高唱，
2: 高唱啦！
1: 高唱，高唱，
0: 高唱！
1: 你有人有人教不？
3: 哎呦，才
1: 谁？啊啊！你不看咋讲人家基耶的拜托
2: 嘞？原来不怪哦！
1: 哎，那个玩一对一的哈，你看嘛呀嘞，有钱人啦，一对一啦，
2: 一对一较贵哦，
0: 一对一，
2: 哎呦，
4: 一点较贵。
1: 对呀，卖讲介绍，你甲我讲就好，用麦古讲出来。
2: 唔
3: 知，
2: 哎呦，还感情好，噶唔收钱。
1: 好啦，还开玩笑，才艺老师真的很会教。感谢恁敢到起这两个哈，一下认真四点到六点
0: 吼。谢谢。
1: 咱这公司吼嘛，加加个栽培
2: 啊，感谢
1: 啊，靠恁啦哈。我无话搞，我爱看上端哈，四点到六点，除了拜是荣哥跟琪姐，一组我大家拢赢啦。
0: 对，梦婷，梦婷晚上十点，
1: 梦婷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黑波箱那款，
0: 哎呀，爱讲款，
1: 我不工作，黑波箱那款你加油支持哈，因为波人看最近业绩不好，今日要讲微调呀，所以要扣令了，
2: 加油，
1: 哎呀，加油哈，然后拢扣令哦，
2: 大家跟好起来，
1: 好，哎，十点到十二点你知哈，一两个
2: 哈，加个油，
1: 你知哈，哎，卡点，
2: 谢谢你，
1: 1919，
2: 谢谢
1: ，M O D 是732，啊那秋。给大家大力直播，通通
4: 的，
1: 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感谢您。呵，咱今天好不容易，
2: 厉害了，
0: 哇！
1: 被邀请这千万的制作人，
0: 哇，
2: 太高哎！
1: 虾瓜青菜下现在丢了，
0: 对，
1: 加一个乌底下收黄金的
2: 偷海人啊，
1: 真正太厉害了！加一个碗骨要下黄金的偷客下人哈，
2: 够鬼人，
1: 够鬼人，
2: 够鬼公安，
1: 卖难讲了，来邀请咱这民。这个词曲创作，切切的嘛是一下嘞，吼，太厉害了！洪金生老师，
2: 哇，
1: 不是唱什么歌？
5: 昂波恩，
1: 泡泡啊，
0: 吹了哟。

0: 太厉害了，哇！加一对乌底车，接收王景的特海
1: 大师一出手，
2: 便知有没有？他都啊，请问迄个颜元宝哦，张美珠
0: 阿拉哥，
2: 因两个是啊，
0: 阿拉哥，
3: 阿拉哥啊，嘿嘿，
2: 因两个是我上好的朋友，
0: 嘿嘿，你讲这个尔，无其他好朋友，
2: 足济啦，因两个是上好，
0: 哦，这两个上好的，大概拢讲上好的，
2: 我跟你讲，因为吼，伊进前人有开刀啦，
0: 安尼哦，哦
2: 哦哦，啊。伊去复健啦，啊，就是伊个太太，啊，拢在安尼再出再入，再出再入，一两年的时间，我感觉足感动，
0: 安尼哦，
2: 啊，所以就写《秋红帽》诶，
0: 安尼哦，
2: 但是我咧讲哦，伊去复健嘛是一个人生很正向的故事，
0: 安怎讲安怎讲，
2: 因为啊，伊去做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来个治疗的
0: 吼，
2: 结果伊发现上好诶。就是唱歌啦，
0: 哎呦，
2: 所以唱歌了，你看，伊头仔虽然讲话小可怪怪，但是我跟你讲，伊真正严重时，伊讲话你听无啦，
0: 安尼哦，嘿，
2: 真正伊甲你骂你嘛听无，
3: 算已经好足济啊，
2: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向的故事，所以要直接讲给大家听，
0: 真正
2: 唱歌真正，
0: 对啊，
2: 吼。帮助咱身体健康，
0: 我强烈建议内政部以后呢歌唱班，咱的劳健保基金要拨一寡经费，
3: 要补助。
0: 唱歌了后，免去看医生啊嘛。
2: 对对对，
3: 唱得没错啊，
0: 真的真的，伊是一个丹田的腹部运动。
2: 这条歌吼，就是红毛的嘛，跟那秀一刚讲，反正我写就是讲，咱趁身体个好好先，对身躯另外这个。
0: 好花个叫，哎，
2: 但是我今麦阁有一条歌哦，
0: 啊，
2: 这老高盘铁人，
0: 老高盘
1: 啊，
2: 铁宽翁立友唱诶，
0: 铁人哦，
2: 铁人，老高盘铁人，
0: 那个铁人是什么意思？
2: 铁人是因为有这个人，伊个人真正就是啊，这杨传广，所以也名做铁。
0: 哦，杨传广，
2: 哎，对对，但是我讲听，这是一个真正向的故事，因为这个铁人
0: 是
2: 伊。家己一个昆山，种足济树啊，伊无靠惊伊是谁，伊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千金满地不如好身体。
0: 哎呦，
2: 嘿，开有对的，才算是你的啦。
0: 开掉叫做财产，开袂掉叫做遗产。
2: 答对了，爱对家己较好，这是真的哦。
0: 那个
2: 我
0: 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2: 是是，因为我要讲的吼，就是讲，因为我嘛是安尼，因为我进前吼，小可近路，
0: 啊对啊，
2: 血路无解，
0: 迄条筋无无，
2: 对对对对，无解好。但是我去医生的馆的时阵，伊拉讲，你都爱食这种啊，较好。
0: 哎呦，
2: 啊，不然我就
0: 是，
2: 食迄种较好。哎，啊，结果我发现讲，真正保养品来吃有差。我今仔日来替恁做生
0: 意，我知我知。
2: 但是真正有效，
0: 有啦。
2: 我食食算算一年爱加开袂少钱。
0: 啊，唔过，
2: 但是我感觉有价值。
0: 价值咯。
2: 啊，无我徛下脚会酸痛。
0: 是是是，
2: 啊，食迄通血路的了，真正有差。
0: 赞。
2: 我摸着良心讲，我唔是来替你做生意。
0: 我知我知。
2: 我讲这是真的。
0: 是。
2: 所以大家一定爱记我头讲的话。
0: 是是。
2: 千金满地。不如好身体，
0: 哎，有影，
2: 该有对，才算是你的
0: 健康，
2: 对
0: 家
2: 己较好咧，
0: 嘿，
2: 家己顾好，
0: 是啦，
2: 你家己顾好，囡仔嘛好，啊，囡仔吼，你若卖对上好，伊会较怕病，
0: 对啦，
2: 上好伊会
0: 白，哎，有影，有影，有影，
2: 正经啊，正经啊，
0: 对自己好一点，好，来，咱这边两队来，老师讲哦，两队，
2: 红队345，
0: 哦，白队
2: 200。

0: 控制。
1: 我讲红队就是你加持啦，你可能观念加起。
0: 好啦，嘿，应该得努力。
1: 我跟你努力。
0: 我想的是反我的，
1: 你伫遮我，和你民主我来讲啊。
0: 唔，你讲的大家拢知啦。
1: 太厉害了。是恁的功劳啦，恁若无拍，那么几票
0: 都丢掉。真的真的。
1: 不只两队加油一
0: 下，
1: 啊，感谢恁啦，哈，来阿亲妈，哈，哎。那一面嘛，老师写哦，
0: 不是嘞，啊，不是，
1: 啊，文写呢，
2: 摩天岭伤心的，
0: 啊，对了，摩天岭伤心的，
1: 哦，摩天岭，
0: 那一面不是我写，没介绍啦，
1: 但是你伫那一面写呀，
3: 那一面写，
0: 阿妹嘛在写，
1: 那一面写摩天岭的，
0: 对，
1: 好，
3: 好，谢谢，
4: 哎，谢谢，感谢观众朋友，在咱健康加油的时间，对于红白加油站的鼓励加支持哦，谢谢，孟婷带来这首《心爱 Goodbye》，也要请大家共同欣赏，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上目屎，上目屎，吞腹来，
2: 吞腹来，
1: 上目屎，
0: 上目屎。
1: 你唔讲啊？要怎样？
2: 哎啦，我讲哦，
1: 目条，
2: 哎唔系条，
1: 哎目，哎
0: 我忘记有，
2: 哎老标准嘞，突然加起来，哦老高点诶，
1: 目条，
2: 加几多点点点点点
0: 点，哪有？
2: 老厉害，
1: 谢谢啦，感谢啊，观众朋友。

0: 今日支持，今日应好吼。啊，阮这四点钟，大家拢加班为大家咧服务吼。拜六时啊，本地时吼，咱拢休困咧吼。但是呢，为着要服务咱大家，这个舞台是开放，咱全国爱表演的吼。哎，不收报名费哦，哎，完全不收你一毛钱。趁这个机会。加入我们的会员，金价非常的优惠哦。哦，也希望，但是因为真侪会员啊，欢迎讲啊，我们会员都排不上，现在排到四月，快到五月了。
1: 对，
0: 但是所以讲哦，以后可能就是要会员，以会员为主了，我们不用完全会员了哈。啊，至少你马上要一两个会员对吧？
2: 是啊，
0: 安尼较有意思。
1: 对对对，好，感谢大家。
0: 嘿，感谢大家，他都要给咱支持的哈。啊，然后落线麻烦一下。好，赶到加油之类。
2: 谢谢。
0: 来，刷来去，我红队的。
2: 红队第四组廖如愿带来好听的歌曲《人生梦》。
0: 来，五分钟给拍谱啊。

0: 谢谢我们美丽的童心舞曲，
1: 是哦，
0: 哇，水的，人水花个大蕊哈，但是那是无你，因都袂水啊，对不对？
1: 大哥，引导哥个白马尾呢？
0: 就是啊，哇，你属马的对不对？
1: 这个发型好帅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哇，
1: 这个
0: 哪一家？
2: 这要留多久啊？
0: 对呀。
3: 留十几年了
1: 啊！留十几年，
0: 效益那么差，十几年才这么长。哦，有剪
1: 的，你在捐吗？你有在捐法吗？
3: 没有
2: 。你丑没让他关？
1: 不晓得关完这成绩丑黑啦。你丑没让他关？
0: 你跟他有捐金呢？哈，
1: 有捐过吗？
3: 没有呢，
1: 也没捐过哈。
0: 那你有？那你要捐什么？捐躯？
2: 他真的为国捐躯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哎呦，邮差啦，
1: 邮差先生。
0: 哎呦，
1: 很值得尊敬呢。
0: 起码邮差敢好做哈？好做，因为拢无咧寄飞啊嘛。拢广告单，
1: 即卖连邮差都有迄个主动的、迄个提货的那个、那个取货的箱子啦，
0: 哎，邮箱啊，
3: 对，
0: 因为邮箱家己也哀啦，哎，邮箱，哎，
1: 所以大哥你对这个路应该就熟悉的啊，
0: 开玩笑，
1: 太厉害，
3: 上咱台中市南区的二十几年
0: 啊，哦，鸟，
1: 机构有上吗？所以有机会看到你，
0: 对，
1: 啊，你有被小朋友，
2: 对，邮差很辛苦呢，
1: 真是，不管红胎、绿号、各方面，我都拜。
0: 对啊对啊，顶盖阁有种诶，规趟拢摕去单调，上紧诶。
1: 进前我看到有新有上过新闻哦，
0: 无啦，我是讲海角七号迄个阿嘉啦，迄个三乱弹，我是讲剧情啦，你无可能啦，对不对？你手皮阁上两遍咧，你拜托。
1: 你是为着去出电影去做邮差嘛？
3: 唔是，我比个。
1: 哦，安尼一看到你这，
0: 你看到你再去拍《海角七号》啦，对啦，对啦，对啦，破案啦啦，哇，你百思不得其解啊！阿嘉现在做邮差，就是因为看你向往邮差的生活，
1: 太飘飞，
0: 太飘飞了。来来来，梦你，
1: 您
0: 部落有邮差吗？
4: 不啊，
0: 你们部落有没有邮差？
4: 没看过呢，
0: 真的哦。哎，有没有邮筒？
4: 有吧，在外面。
0: 你是很久没有回去了吗？
4: 对，有点
0: 奇怪，
4: 一点久了。
1: 有来一点给干部，
0: 不要理他，这个跟我们不同圈的。对对对，他是舒适圈的哈。
2: 哎，但是我感觉那个我们邮差伯伯，
0: 应该是这么年轻叫邮差伯伯。
2: 不是的，我跟我们
4: 外面那个，
0: 你们邮差
2: 这样称嘛？
0: 邮差都戴绿帽吗？
3: 戴白帽
0: 哦，大家改了，
2: 穿绿衣戴白帽是讲，这个是专台湾上高唱歌有才啊，
0: 安尼讲啊，
2: 太好听嘞，
0: 好听好听，
1: 厉害
0: 嘞，你后边音学得偌水嘞，你知道？
3: 安尼好，谢谢。
0: 不看迄音，
1: 因为油菜等于讲徛过，过过，
0: 哎，迄
1: 偌大声，迄偌大声嘞，
0: 哎，有诶，我十几条，十几条，过好，
3: 上高我甲五楼呢，
0: 哇。
1: 五楼无简单嘞，你即摆你去外口看
0: 看卖。先啊，到五楼，你知道？五楼以上有电梯，有管理员，因说变化，有管理员的话，
1: 哈。公寓七楼以上有电梯。
0: 挂号，好的，啊，你去病院话，挂号，规排拢出来挂号。好，你叫来得，
1: 好啦，
0: 开开玩笑哈，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谢。
0: 真正看到五楼呢，哈，
2: 厉害。
0: 来，我排队的。
4: 来排队第四组，我们欢迎陈丽珠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林秀是那道的歌曲，来，我们这个拍破啊！

0: 老实讲，你唱这条歌是唱我想听，照实照来。
1: 唱我家己听。
2: 你家己
3: 哎呦，
2: 你也那样对吧？
3: 你是自恋狂啊！
0: 不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先要自爱，别人才会爱你，
3: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啊，哦，
3: 洁身自爱，
0: 对吧？不是，有人现在为你囡仔拍拼生，为烦恼未完，家己爱好，身体顾好，家己正一张卡咧看别人，对不对？我来讲，
4: 安尼
0: 对
4: 吧？
0: 对吧？安尼对吧？
1: 对对，
0: 尽量不要讲对，无这歹接呗。
3: 然后女人就要先学会爱自己，再爱别人。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家己讲讲是讲较好听，啊替囡仔生，啊大家敢那黄脸婆，啊你人哪会可能对吧？莫怪对吧？你知影吼？
3: 莫怪哪？
0: 你知我咧讲啥？
3: 讲啥？莫怪离婚率那么高。
0: 卖讲卖讲离婚率啦，对吧？起码我咧讲，离婚比结婚还多，你讲。
3: 哎呀，对啊。
4: 现在都离婚典礼，不是什么结婚典礼。
0: 我跟你说，我们一个做婚礼一条龙的，你现在签这个结婚的，这个马上送离婚的那种。
3: 哦，真的。
0: 而且我跟你说，他还有证书，还有护鞋子，面顶是结婚证书，下面是离婚证书，连讲你去找歹找人嘛，有人会讲等因啊，
3: 有影呢，
0: 写好啊，拢写好啊。
3: 而且你若伫咧结婚的时阵，先甲离婚的按了好，搁拍折。
0: 对。铁力的半导体，
4: 真的吗？
0: 你刚哎
3: 呀，试看麦，
0: 试看麦，离婚我送的。
3: 我们劝和不劝离。
0: 啊，你给我们刚讲，我讲用精哈。好了，你不离婚啊？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对嘛？我都真恨你着，你若跟你离婚，你就真正对不对？
3: 生育率这么低啊，对不？
0: 你生几个？
1: 两个，
0: 恭喜啦！
3: 可以，可以，
0: 起码吼，
3: 算多了，
0: 生不如死呢。加在你当生一挂在开蛋呢，
3: 哎呀，

0: 太
1: 够了啊！真的够吗？
2: 我不会讲单杀。
0: 好了，谢谢哈，
1: 谢谢。
0: 当作是冷笑的，你卖听下子
2: 哈。对啊，对啊。
0: 来，过来。
1: 哎，红队第五组刘德昌，再来。
0: 刘家昌赢秀迪啊！
2: 刘德昌，
0: 刘德华一个。
2: 哎，抽白来光。
0: 哎，真正吗？
1: 对，
0: 抽白啦，涨，差多济。后来我已经来拍波。

0: 你看我多尊重你的，
1: 太厉害了。
0: 除了同心五群一组啊，对不对？我还邀请了原主唱，
1: 原主唱，哎，
0: 托把他转，
1: 原主唱现场 call in，
0: 来来来来，老师老师，
2: 连线连线，
3: 是，
0: 我想要叫托把他转。
3: 其实哈，哎，大家好，大家好。

0: 是是，
1: 是现场哦，
0: 嘿，现场哦，系啊，这啥啥跟妈妈跟拖把长怎么结合，怎么联合？
1: 没有啦，其实拖把它长的意思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哈，真卡囡啊嘛，他辛苦，
0: 对，
1: 然后就是讲，你就刚刚讲，那你妈妈你讲。伊做无用诶，伊早拢爱做足侪工课啊。
0: 是是。
1: 啊，我妈妈拢爱去迄个算人爱起厝诶工厂去甲人
0: 做工课，
1: 做工课，
0: 修工啊，做修。
1: 做工课，回来了后，然后五六点回来，搁去卖一挂猪油啊。
0: 猪油啊。
1: 乡下就卖。
0: 猪油铺啊。嘿。
1: 嘿。啊，互补贴家用嘛。
0: 嘿，对。
1: 然后搁。去捡一挂箱啊啦，
0: 箱啊，回收，
1: 回收了，搁去卖啊，
0: 哦，
1: 然后你就刚刚讲，看到咱的土把它长，睁开土把它长
0: 了无？对，坚韧那种哈。
1: 对，
0: 哎呦，
1: 风吹日晒，风开来，你安怎甲吹？伊赶快在底下，伊哩不要。
0: 我原本你无讲，我就是土把它长是做高生，恁母可能做高生，生规
2: 真大土啊，
0: 哎呀，规园拢土把它呢，搭搭规土卡是安尼吗？
1: 对，你叫土巴拉安尼吼。
0: 诶，安尼咱两个算港兄弟，我嘛土巴拉，我叫台湾土巴拉。
1: 哈
0: 哈哈！啊，我即摆较现代，我有机啦，有机巴乐。哈哈哈！
2: 谢谢明老师。
0: 啊，甲大家问好诶，你即些土巴拉长吼，阮刘德昌、刘家昌因小弟啊，我唱诶吼。诶，你甲大家问，老师就甲你问好诶。你是要去
2: 首？
0: 是要去首？去首歌？是安怎？恁家冇种土巴拉吗？
3: 我的艺术家足好，
0: 足好诶吼！
3: 阮是，阮到花莲种卡人啦。
0: 花莲哦，花莲冇巴拉吼。
2: 有啦，唔干阿是客尔嘛，有。
0: 啊，安尼呢？哦，安尼啊。有，伊讲伊。
3: 那是老，算是大人哦，大概拢足辛苦诶。
0: 对啦，对啦。
3: 老母足辛苦。
0: 伊唱了这条歌吼，伊本身会哭出来，安尼怎吼？
1: 我跟你讲
0: 吼，
1: 我跟你讲，爱唱这条歌吼，我唱啊一半，我就无多唱
0: 啊。安尼吼。
1: 唱未完，因为迄目屎吼，自然就流了。所以你看我伫外口，我唔敢。唔，
0: 对。伊若唱这条歌的时阵，会想到巴拉下面会哭出来。那个。
2: 做恶梦啦，恶梦，
0: 老师，我的时间有限啦，啊，拍摄无通告会吼，找刘先生俩吼，
1: 我甲嘉颖庆德，嘿
0: 啊，对，来行啊来行，哎，阿官嘞，让孙少庆官嘞，
2: 谢谢明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
4: 好，
0: 好，
4: 谢谢，
0: 哦，你搞唱，阿你有尊重无？我叫原主唱嘞，
2: 谢，
0: 这段录起来天天讲臭屁嘞，
2: 嘿，面子较大一面胖
0: 嘞，对是安尼。贵宾烫拢拖把啦，你讲，好啦，谢谢你哈，感谢，哈，哎，大家欢迎，
2: 阿妈感谢明老师
4: 哦，
2: 是啊，播控啊，特别啊，卡电话跟咱可以，
0: 是，好，来换北队，
4: 来北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左建中，都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有个想起你，
0: 你，干咩笑？
4: 不是，
0: 啊，不是。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唱了比杨宗宪较好听。真的啦，
1: 你即摆都无出来啊，所以
2: 对啦，嘛无他比较啊，对哦，伊只你唱很长啊，伊只唱录音室个呀，哎呀，对啊，无啥小，
0: 无啥小朋友，
2: 还无什么什么小朋友啦，你安尼哦，你赞嘞哦，哦，这书
0: 水，
2: 哦，这
3: 这我够介意，
2: 海洋之心呐，哎呦，铁达尼号迄只，
1: 哇，看你
3: 看，漂亮
1: 嘞，那不是沉落海底个，
2: 对啊对啊，啊个无贵啊，所以形体无啥讲，因为无贵啦，哦，
1: 内面有看到螺丝呢，
2: 有呢。有肉丝啊，够有鸡丝啊，够有什么丝？哈，肉丝在
1: 哦哦哦哦哦，你还想当咸啦？哎
2: 呦，啊，够乌珍珠两粒。啊，哎，啊，你到倒？
0: 台中，
2: 台中啦吼。本身在做什么头路？
0: 退休啊。
2: 我早退休呢，原本啊，
0: 原本啊，
2: 真科是做啥啦？
1: 真科，
0: 真科，
1: 你有真科无？
2: 无真科啦吼，无太人放火，
0: 无
1: 啊，安尼做人无彩。
2: 对啊，
0: 我跑步黑啦，
2: 跑步，哎呦，他都在迄个做，他在做啥呀？
1: 做
2: 陶醉，
1: 陶醉，
2: 安尼陶陶步是迄算主体一种啊，陶步跟陶醉。
1: 伊迄是车的陶步。讲的是 turbo
2: turbo
1: turbo 一个那个涡轮的，
2: 土木建筑对吧？
0: 土木系
2: 啊，纯做迄个营造个土木
0: 土包土包啦，
2: 土包。
3: 安尼算一条龙啦，
2: 一条龙啊，
1: 土包啊，土包。
2: 一条龙跟一条根是无共的哦，
1: 土包跟土包子嘛无共哦，
2: 可以，
0: 跟包子嘛无关的，
2: 安尼啊。中共一句，啥来乱讲的？喂，你以前有很多过去包兄嘛。哎呦，官商哦，
1: 哎呐，
2: 官商你知啊？
1: 对对对，勾结，
2: 不勾结，
1: 不对，
2: 不红知呀，那抓到伊就不可能吃，
1: 对对
2: 对不对？拢不红抓到，
1: 你可能刚刚有咧贡献，有咧
2: 关心啦，二十年追溯期就过去，你抓出来，顶间迄届甲你提话者，你讲，
0: 抓到蛮不幸运啊。
1: 对啊，就讲无多好啊，
2: 打死不承认。
1: 哎，点解
2: 我莫嘛抓到，我莫是用打死不承认。
1: 对，哎，就拍死无提嘛。
2: 对啦，对啦。
3: 我刚才都唔敢讲。
1: 你无要和我讲，你讲。
3: 对啊。哎哎，我有看到。哎，
2: 两队欢迎两队。这无正经的哈，一个人心内有
3: 那么讲。
2: 来，红队这边，爱明白队，我欢迎大家啊，组队来报名哈，谢谢你们。
3: 谢谢。
2: 来。宝哥，功能果来吃，
1: 赞赞赞！
2: 今天安尼会使哩无？
4: 会啦，
2: 这个丢兵会使无？
4: 真感谢，真感谢咱大林公司安尼，
2: 是是是，
4: 让恁支持推广咱这个歌唱的，
2: 对啊，
4: 项目给咱
2: 在做
4: 的吼。
2: 你刚刚过来呢吼，还过来呢。
1: 重点是舞群吧，乐哥。
2: 不是，
4: 你叫二嘛？
2: 对啦，
4: 二叫三。
2: 你来，你来。
4: 五三不成你。
2: 那个童心啊，国叫来呢，童心。啊，童心，童心没出来啊。
4: 啊，跳跳，
2: 哈，
1: 跳跳。
2: 童心，跳跳跳，童心，童心，杨彬彬，童心，进来进来。
1: 上水的。
2: 哎呀，真进来，好，好不好进？
3: 来啊，
2: 进来进来，哦，进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哈，出来出来出来哈，
1: 来来来来，
2: 啊，往排队排队来来排队，你往你讲啊，你敢那够宽？
1: 啊，你啊，
2: 队长你都，
1: 大哥那边
2: 来了来了来了，宣传一下，对，来来队长队长来，哎啊，待会下半场还有哈，哎哎，同学。下半场还有哦，摩转台哦。
1: 那你叫什么好康的？
2: 啊，你起楼顶看看有无强炸掉了？楼顶看有啦，童心舞群啦哈，
1: 漂亮哈，
2: 全中华民国最漂亮的，来，啊，你讲两句啊。参加了刚刚安娜
5: 哦，未歹，
2: 唔捌来过吼，
5: 唔捌来过。啊，你
2: 有超乎你的意外，啊，那遮赞着有啊，
5: 哦，啊，那遮尔啊水，
2: 有啊有啊，
5: 有喏有喏，
2: 发自内心，卖甲我应付啊，有无啦？
5: 有，
2: 家属你有好无？
5: 啊有哦，哦，
2: 有代代出状元无？
5: 有
2: 哦，后盖咪过来无？
5: 没有。
2: 好啦好啦好啦，哎，我在听啦哈，好啦，感谢来看两队两队的投票，这吼不是去了后卖啊，这是讲给咱改阿娘喂，无臭个无小朋友诶，宝哥你那650票是用惯的哦，有买票的很便宜，
4: 个人今天拢投女朋友俩。
2: 安尼吼，
1: 你
2: 放心，
4: 我无亚人安那做啦。
2: 你放心，你投两票，我嘛算一票尔。五分钟，你卡十通嘛是一票，五分钟啦。啊，但是第二个五分钟不能卡吼。
1: 对啊，真厉害
2: 哦。无要紧，这不是你，不是你不好，是他们比你好嘿。
5: 我阿爷太高级了。
2: 哎哎，
5: 豪华舞。
2: 啊，恁真啥？另外，
5: 真佳美，
2: 真佳美是种无人啊，吼。 你有调无？你无叫？
5: 刚来
2: 咧。你有叫碰碰咧？调？碰碰要求够闹人个呢。
5: 好好好，哎，下一摆一定会。
2: 哈，你无叫哦，无怪无票数，真正。
1: 但是无呢，
3: 沙发票嘛，
1: 真正。沙发嘛是。
5: 我们这样算是很不错。
2: 所以不是你不好，是他们太好了。
5: 对。
2: 他们超乎意料嘛。
1: 太夸张，太凶悍。
2: 这其中有沙发票是同心舞团的。
5: 哎，
2: 是因造成的哈，拢是因的问题，拢怪伊咯，
3: 乡亲老
2: 人台，无台无地，生做阿水气死人。
1: 我们家应该嘛是曾家美，曾家美在
2: 对啊对啊，哦，这是赞哦。
5: 后摆来曾家美啦，
2: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因头家讲诶，拢是孙中山。
5: 哦，我知我知。
2: 你叫孙中山叫伊就来啊，嘿。好啦，开开玩笑哈，好来，今麦这部非常精彩，来来来来，哎，叫人用者，叫人看者，
1: 翕者翕者翕者，
2: 好，一二三，哎，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嘿，哎，赢了赢
1: 了，恭喜啦，恭喜，
2: 得奖感言嘿。
1: 哎，困嘞！
4: 哎，感谢啦，感谢大家打电话嘞，
1: 感谢，
3: 谢谢，
2: 对啦，对啦，
5: 感谢，打电话的好朋友、亲朋好朋友，大家拢感谢恁咯。
2: 是啦，讲实在，三百几嘛算厉害啊啦，
1: 吼。是啊，那边加起来就1000啊嘛，
2: 感谢，希望这节目能愈做愈好。

这个药。

0: 欢迎秀华
1: 再唱一百年。
2: 阿妹，大家跟我一起说，
1: 阿妹，
0: 叫你用个鬼啊乱乱的。
2: 什么乱去？
0: 你什么人？
2: 哇，这家你阿平常你看不出来吗？
0: 人有滴很刁嘛。
2: 像不像？我就
3: 老爸，
4: 老爸，
0: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来，今天有了一个特别来宾哈。哎，哦，我们啊，这个。
5: 哎呦，
0: 凤姐，
5: 凤姐，
0: 今天难得邀请到慧姐老师来上节目，
6: 感谢您，
0: 真的很明显哈，装扮很到位，
6: 很明显，哪里很明显？哪里？
0: 帽子，
6: 这件裤子是我家老爷的，他那一天娶我穿的那一件，哇，新郎服，
0: 你拿那扇哦，
6: 一尊啊，你
3: 的不是一张扇，但是一片大裤，
6: 你十七幺啦，
5: 哎，很用心的装扮
0: 哎，真的，
6: 是啊，
3: 不错，
0: 我最不用心就方胜吉，
3: 那我一看嘛，才我。是抹风
0: 国父，
3: 国父手龙树下，
0: 你完全不行呢。
3: 我来讲雨天，我袂晓，因为
0: 雨天的一点买声。
2: 你来，好看一下，
5: 哎、欸，好高，这是粒胡子呢，啊，无盖卫生。
0: 龙树下，
3: 速度200啦。
6: 哎、欸，起码速度那比他慢哈。
7: 你的表情跟那红英红的。

0: 听他一点透亮光
1: 明，你看你师爷啦，
0: 一语
1: 好好给你鼻毛哭
0: 了，你让我想不完，情人伤我看血
1: 脚脚你的脚
0: 晚霞照不上你的情况面

0: 你的脚还好吗？
1: 你脚有钉啊，对不对？你脚有蛇钉啊，吼。
2: 我知你问鱼。
3: 你的表情哦，对头到尾我有看到两个。
4: 俊男，
1: 啊，你来，这你要升级嘞。
2: 这你头一个你唱的嘛，
4: 郑钧一嘛，
2: 你唱过。
3: 爱情的难，就好的难。
0: 哎呦呦，好像好像。
5: 他比郑钧一还像，
1: 比郑钧一还要像郑钧一。
2: 真的嘞，
3: 有没有比杨德莫昂的像？
2: 张雪琴，你唱蔡琴呐？阿琴嘛，对阿琴嘛。好啦，来讲到俊男嘛，代志。哎，真正俊男嘛，最近真正感觉。
3: 我最近减肥了啊，新冠小我有去救
4: 伊，
2: 救吼，
3: 哎，巴肚
2: 一百八十，我看你安只剩一百八十，
3: 我救五公分，
2: 安尼，救遐济哦，
1: 好啦，伊是善你啦，
3: 善，哎，善你要救伊啊，
5: 洗一个救一个，洗两个救五个啦，
3: 你咧讲迄是杨哲，即马最近拄啊个生呢，我该顾早就生完啦，
2: 哎呦，讲到安尼哦，哎，奇怪吼，啊，你今仔模仿，
0: 对，
2: 拢伫模仿嘛吼，
1: 哎呦，啊，今仔
2: 大来宾嘛要来模仿吗？
1: 哦，
4: 大来宾
3: 听讲，这位嘛是，听讲这位嘛是真厉害，较早我模仿伊啊。
2: 安尼啊，你捌模仿过伊？
3: 有啊，伫迄个红人榜的时阵拢模仿伊。
4: 哎呦，
2: 你伫红人榜，我讲我是屏东人，我是屏东人嘛，唔是屏东人嘛，
3: 我是屏东人。
1: 我感觉伊足小个，阿伯好伊介绍。
2: 好啊好啊，阿伯咱甲介绍今仔大来宾团哈，来掌声欢迎咱今仔大来宾模仿天王。杨德，
3: 哎，这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哦。
2: 哎，嘿，
0: 来。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看这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食不上满。功夫到这呢，已经出破了，
1: 差不多
2: 啊。杨哥，杨哥，
3: 救火车。
0: 哎，真的，真的，你是去对人偷的这块牌啊？
1: 这样子，我贪多啊，伊都偷客的人呀。
4: 杨，我是讲我都向红爱找无杨哲的牌啊嘞。
1: 我来，我是。
4: 哎，这个无多。
0: 哎，你来，干做啥的牌啊？
3: 没有没有。啊，你们俩站在一起
0: 啦。来来，
3: 站在一起，我们这个观众才看得出来。
4: 哦，行我行我行我。
3: 那么像啊。啊，
1: 哥拍谁拍？
5: 新观众赶快哦。
3: 观众朋友啊，今天这是杨哲本尊，好不好？好，这是本人。
4: 哎，我的。
0: 论金光，杨哲给做引导了。
5: 喂，把家看看。啊！你今仔是挂得好了，
4: 哎，伊嘛是春兰啊，春兰嘛含我有型的所在，我两个拢好到，
0: 小夸小夸，伊较好，
4: 伊较好，
6: 伊较好。
1: 我头先讲，阮哥看到啦，
6: 我头先讲说伊是像，就迄个杨哲哥的。
0: 其实恁两个嘛顶下回啊，尔差一两回，
5: 差几回几回，
1: 迄个
0: 两回，
1: 我减两回啦，
4: 对我两回啦，
0: 系啊，啊拢拄啊屏东人，你是屏东对，
1: 我屏东是新埔乡。
4: 新埔乡啊，
0: 新埔嗰类都得
1: 放了啊，
0: 都放了啊，吼。
4: 啊，新埔隔壁真的差不多，佮过嘉东过来阮遐嘛。
1: 哦，对对对。
0: 宁波嘉东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哦，
0: 宁波嘉。
3: 嗯，杨哲，你那宣传的时阵，他可以当你分身去帮你。
5: 对嘴了啊，对嘴了。
4: 会使哦。
1: 哎哎，会使。
4: 今嘛伪装的技术，佮较少。
3: 唔，唔免伪装啊，差不多。
4: 一定应就成啊。
3: 一定就成诶。
4: 我有一段时间，你知影吼，我出去外口，大概拢讲。哎，你是潘俊南吼？你我等下比赛迄段时间，
0: 伫
4: 迄个时阵，红人榜年外时间，啊，阮是一年有当出来宣传一摆尔。

0: 嗯，那一段时间他曝光比我还严重、哦、所以我家里没人说我是先养者，都说、啊、你准了吗？有这样
1: 没啦，哥，你那时候太多人看到我，哎呦，你养者哦、嗯、你养者我冰冻人
2: 啊，我是啦。但是论真说起来，他两个有很多部分，除了生日要讲不讲那个、嗯、你看准了吗？都这样模仿嘛，有模仿
3: 也蛮厉害的、嗯、也蛮厉害的，
2: 是这对声音的运用、哦、共鸣的转换、哦、也有他一套、
0: 啊、我最欣赏的也叫张宇啦，哦，张宇的真正真
4: 像，但是因两个吼，不管像无好陈依人吼，拢有够像，
2: 无呀，
1: 无这陈依人对阮哥较像，杨哲哥真正，
3: 而且连长相都超点点
4: 长相，
3: 有这侧面啊，因为他是不是他一颗痣真的很像，
5: 厚道的人就可以就是模仿这么厉害，是不是？
4: 头尾头
5: 尾一颗是不是用到几个人？
0: 你我多念个英语吗？
5: 哎，几人去播？几人去播？哎呦！
0: 我现在都脱掉完了，
5: 就是
3: 漂亮点的歌曲。
2: 漂亮。
0: 啊，你龙唱歌的时阵，有一届伊的舞台升起来哦，啊，拄好徛安尼无，啊，伊拢足高位的，啊，所以唱歌变安尼升降舞台无。

0: 好
1: 唱叶启田的歌，陈立朗的歌，
2: 单独的，哎，
1: 啊，单独的歌，
3: 所以你很清楚他们的共鸣，
1: 他们的声线共鸣，
2: 单独的模仿，要哪佛模仿啊？单独的现在特色是啥物啊？
1: 单独的声音，
2: 欢喜就好。
3: 给你我的帽子。

0: 嘛，伊目镜挂咧，佫较承认。
1: 真正，来来来。
2: 但是吼，论真讲起来，那真正那伊声音的 Q 多位吼，那是杨哲。嘛，
3: 以功力来讲是杨哲哥。
2: 哦，太牛了。
0: 反正我较早比赛的时候，就是陈立郎主模仿。陈磊是副模仿，
2: 啊，等下模仿大道去了。
0: 对对，啊，结果是模仿单雷，这是大红起来，当
1: 初
0: 因为要唱那个，大家拢拼到安尼哦，上尾啊，拢大家有诶唱英文歌啦，哦，唱国语歌啦，唱有诶无诶安尼。
2: 来，咱看功夫吼，这就真正师傅级诶。有一个人太 BP 了吼，敢模仿家己，模仿家己对吧？
1: 不是啦，因为我都未晓模仿别人啊，
2: 未晓爱学啊。
1: 学的不像啊，
2: 像老师
0: 就是要去学他的发声
1: 哦，他的共鸣点。

0: 位置在哪里？
1: 来来，你甲苏炳，盖模仿李炳辉姐来。
2: 李炳辉，
0: 李炳辉一直目镜笑一个。
1: 李炳辉，
2: 好，加加来
0: 了，来来来。然后李炳辉有一个特色，就是也还些乖爱安呢。
2: 厚道。
1: 欠钱，欠钱。嗯，
2: 有。
1: 你安尼就行，你安尼就行，
0: 安尼就行。
2: 这样不是问题是。这样怎么唱？
0: 你也要唱那个。阿妈头啊，哥哥，
2: 总爱夹到温。全部往上，全部往上。
3: 阿头啊，头啊，叹啊头，叹啊尾，阿猪仔啊，戆戆吼啊，
2: 猪仔戆戆吼。
3: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来来铁佗，
2: 来大家来铁佗啊！
0: 哇哇哇哇！
2: 有蛮多像吗？我觉得你那小夸无加嘿勇气吼，安尼刚刚
4: 有点尴尬吼，
1: 安尼好，有点
2: 刚刚呢，人怪怪的。
1: 要这条歌别让一个人唱，
2: 啊，有啥物？
1: 金门往是怎啊？
0: 伊发声点有一点像，跟诸葛亮大哥有一点像
1: 啊，口腔呢？好，口好像。
0: 我的黄金片。

0: 新环境来刮磨，让其他旧物磨破马丢牙，有一个心情就乱
1: 的。来，李炳辉来看，来。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2: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把这种声音的转换吗？
2: 哎、欸，叶启田大哥立马就搞了。
3: 哦，叶启田哦，就是爱笑脸隐忍的感觉，那种发声点、
2: 哦。哪一种？哪一种？
1: 嗯，翘翘
4: 颧骨往上提。
3: 嗯，脸部这样。

0: 他想象
1: 好难哦，那个共鸣好难哦，哎、欸，真的要学的很多哎、欸。
2: 其实模仿是一直以来从秀场那时候到现在、哦、都一直很受欢迎的一个单元。
3: 对
1: 对
3: 对，所以会有这种求新求变、
2: 啊。有这款记忆哈、哦，你行到倒位去哦，加减有一嘴饭汤。
1: 是，但是像这个杨哲，他就真的很精髓啊。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受教很多，所以那个刚刚我们的俊男啊，
3: 俊男，
1: 其实他也很像，
4: 很厉害，
1: 学了很多，也是很厉害的。
4: 是啊。
2: 但是就是像。其实他们都是很愿意表演的，就是可能也自己的声音也有那个特色，有那个弹性了。就像小哥，
1: 对对对，
2: 你看小哥他自己唱歌那么好听，可是他愿意表演，
3: 对呀。
1: 那重点是他也都学得很像啊，
2: 对呀、啊，
1: 对啊。
2: 小哥以前我去歌厅听他作秀的时候，你听他唱阿杰拉的歌哦。你的动作阿吉拉的很屌，
3: 哦，这行，
2: 真正有够性感，伊的声会当学阿吉拉声性感，这个程度。
5: 标准，
3: 所以哦，他也是算九官鸟，
2: 真的是。所以今天啊，杨哲哈来到现场啊，又现场又给我们做教学，嗯嗯，把我们这个玉女形象全部都歪掉了。
1: 问题是，我还是没有。
3: 是要叫安尼唱伊无啊多，要安尼改带动一下，改浪一下，一代安尼。
2: 对了，你可能行到对上通过吼嘛，无他想找一个跟你遮像的有无吼？
1: 对呀，这辈子可以找到人家以为我们是同一个人。不
3: 可惜，你问个偏偏到屏东，所以真的很容易被人家搞混了。
6: 你整你的，我杨哲哥一个杰哥哥嘛，
3: 伊
6: 看到我的时阵哦，伊讲哦，足有亲切感的。我就整个真正心羞。
2: 等你问老爸，我靠，
1: 那老婆会认错老公吗？
6: 你刚刚来领导泡茶，看嘛。
2: 不，但杨哲是讲，我来过来这部，伊早讲咱来这部还佫有一个单元吼，这单元真好耍。
1: 真好耍。
2: 顶回敢那无小心，我甲你赢

0: 对吧？
1: 不休息，
2: 不
1: 休息，
0: 单也一分
2: 而且那个单元又是设计跟我最有关系的，我给你们输，我给他们血池。
3: 要一定要来来来，
1: 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
3: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耶、yeah ！
4: 对，又来到一个刺激的单元啦，嗯、
3: 是的。
4: 上次你是输的，杨哲哥，这次你来血池，
2: 血池
4: 是不是？
2: 但是我今仔日看到这个状况哦，
3: 不瞄，
2: 不瞄，不瞄，不瞄，
4: 那个赶快，
1: 我先控制一下好吧？
2: 控制，
1: 你叫一个百八五，加一个百六的上台，要哪唱啊？
2: 一个爱走三四步，一个一步就到位啊。
3: 但是我跟你讲，
4: 小而巧哦，
3: 厉害。
4: 好了，我来讲一下，对，我来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啦。我们是用抢答题的，看谁先抢到五分。
0: 但是我觉得你这次可以指定了，比如说两个女生也可以出来抢。
4: 哦，也可以，好不好？我们就玩指定，
1: 哦，玩指定的。
4: 对，得到五分的那一队那个队伍呢，就可以得到我们10,000块的奖金啦。
3: 是的，好的，那一样，我们的题库呢，我们有9个秘籍。
4: 是的。
3: 好，这个先出示一下，我们有哪9个题库哦？
4: 来，拷贝延伸意，像极了爱情，大阪 Dado 和怪我太爱你，模仿借乔楚，世事难预料，远距离恋爱，快刀斩乱麻，天后轻点歌，
3: 千后千年曲哦，我觉得这一次的题库好像都有点难呢，哈，
2: 不会就难呢，
1: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0: 我就觉得都跟杨子
3: 好像没有什么
0: 太有啦，
3: 有吗？
4: 有啦，
2: 一像极了爱情，
3: 也有吗？我怎么感觉是
4: 预料？
3: 好了，没关系，我们请队长先来猜拳，
0: 好，
4: 来，队长，队长猜拳，
1: 这个杨红瑶，
4: 这个来猜拳，
1: 对吧？一定该出嘎刀嘛，你给我，
2: 剪刀石头布。哦呀！
4: 哎呀，不厉害点哦！
3: 哎，我觉得阿吉很适合当君主。
4: 好，来冒险题目。
0: 压过卖乌龟。
2: 大阪在落雨。
4: 哦，大阪跌倒
2: 后。这应该有些话，我跟我。
5: 我觉得。
4: 没有，
0: 来这我蛮拢会响啊。
2: 我较早捌去日本留学过。
4: 哦，是哦，大阪跌倒后，请出题。
3: 大阪属于濑户内海市气候，全年温暖少雨。雨年降雨量约多少毫米？
4: 你选错题了。
1: 不然怎样？
3: 500到1000，
2: 二
3: 1000到1500，三1500到2000，四2000到2500。
4: 有没有后悔了？
2: 后悔。
1: 不然怎样？不然当。
2: 我动作是不是怪怪的？
4: 请抢！屁股回去，我就知道你们要干嘛。请抢答。你看，几个小而巧，有没有？
0: 是，这种题目跟他抢什么？
1: 让没有打，五短必有一长嘛，
0: 让他打。
2: 永正题
1: 已经少雨的就是一嘛，啊，
0: 一了。
1: 我们叫少雨，
4: 真的吗？
2: 少雨就是一哦。
3: 哦，是哦，你觉得是？
1: 因为不是一。我也没有办法啦，
2: 啊，一有你有赢啦，不掉等是二，差不多是二啊，
1: 咱们一加二，
0: 我给你玩起来解忧嘛，你也玩，玩就玩，
1: 你就刚提更了，
0: 来，
4: 来哦，确定哦，确定是一是不是？
0: 是，
4: 再给你5秒钟，5、4、3、2、1，哎，又改答案了，到底是一还是二？
2: 我来讲，500到1000，就旱灾死人的，所以应该不会这样子，
1: 所以队长会，队长是二吗？
2: 应该是二
3: 啊，优秀，
2: 至少有一个平均值诶，但红蓝挂了来。
1: 我上次已经为你死了呢，这次还是二，
0: 好，
4: 好，相信杨哲哥一次，恭喜答对。耶！
1: 来，
3: 这个应该是用蒙的吧？
1: 应该是蒙的，不是一就是二。
2: 我是用刚刚真的有一种逻辑碰
1: 一回来。500到1000好像比较少一点。
2: 对呀，少的可怜。
4: 就是来听一下解释。
3: 好，大阪在2019年的总雨量呢，只有1279.9毫米，集中在5到9月。台湾平均的年总雨量为2197.2毫米，所以他们真的。
2: 很少，
0: 哦，
2: 南哥也能回瓜一样，
4: 至少有一点逻辑的分析，
3: 好吧？
4: 恭喜红队得一分啦！
0: 耶，
3: 成功的不容易，
4: 龙哥
0: 换我们了，因为这个他以为是要唱大阪小雨，这
3: 结果
0: 世事难预料了，所以我又觉得世事难预料。
4: 来，世事难预料，请出题。
3: 依据那五吉刚的歌词，何者是两人共度一生的愿望？一子孙满堂，二白头偕老，三大富大贵，四无欲无求。
4: 好的，这一题是答唱题哦，所以那个选了题目之后要唱才算答对，好不好？来，请抢答。
3: 有，你看。慧杰老师，
0: 真的，
4: 对对对，但他有 hold 住，因为刚刚是我给到，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抢，
5: 谁想到？谁想到？
4: 来来，慧杰，
6: 动力马戏，
3: 二，
4: 白头偕老，是不是？
3: 是，他的答案是二，白头
4: 斩钉截铁的这个答案，恭喜答对，哇，厉害！来，老师请，
2: 女替哦，
3: 不唱，那是
4: 坐在位上，
0: 女调吗？没有啦，没有，男调就
2: 男调，
3: 会唱
4: 的，一起唱。

0: 高哦，
1: 很感动的歌了。
0: 是，来来来，我们一比一喽。来，换杨哲哥。
2: 远距离的恋爱，
3: 不是快刀斩乱麻吗？
0: 你要哪一个？
2: 远距离的恋爱。
0: 远距离的恋爱，请出题。关于大阪小雨这首歌，
4: 太跟那无关嘞。
0: 叙述何者正确？一季节正值秋天，二小雨暗指眼泪，三双方住在大阪，四感情进展顺利。啊，欸，我们这一次那个我们的小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让你们都没有抓到题库，哈哈。
5: 而且你每次都选到大阪，
0: 对呀，啊，厉害。来啊，请抢答。
6: 男生还是女生？
3: 对啊，
5: 抢答就是要抢
6: 答，
0: 你要注意听我的。
1: 这个位置人就是抢答的人。
0: 对，
3: 我觉得这个连主唱可能嘛是爱想起来哦。
2: 没啥啦，我已经想好了啦。
3: 这得一定，
1: 上尾就古的诗啊，
2: 上尾也古的诗啊。
3: 哪咪啦，哪里嘛，哪咪啦，你在上面嘛，
1: 就是你啦。
0: 你们的答案是
3: 二啦，
0: 二，确定哦，不改哦，
2: 确定。
0: 好，那就是答对。
3: 哦，那你那是
1: 这首歌最近太红了，
0: 是，
3: 所以他靠谭诗琳大姐
1: 哈，哎，要唱吗？
0: 哎，用不用？
1: 不用不用，
5: 这首不唱。
1: 太红了，我们不唱，好不
3: 对。
0: 好的好的，答案就是小雨暗指眼泪啦，好吧。
1: 换我，
2: 瓦力，
0: 来，那我猜分你一分。
1: 天后经典曲一定是在讲那首歌。
0: 哦，来，天后经典曲，请出题。下列哪一首 KTV 热播金曲？
3: 这太简单了。
0: 歌词出自杨哲之手。一网中的情话，二遥远的单台，三风吹的晚梦，四忧愁的牡丹。
3: 这题呢，招赢。
0: 这完全就是个送分，
5: 送分题，送分题，
6: 男生强吗？
0: 这个还需要答题吗？对不对？
5: 你要不要指定？因为这个已经送分题。
0: 我觉得你们两个到中间来黑白车，
5: 进谁？
0: 到那个俊男吗？跟
3: 刀石头布了。
0: 没有没有，黑白车比较刺激，来到这边来，导播比较好带，来中间。我听我的，听我喊的，来，我再靠近一点，来哦。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哎嘿，对呀，
1: 榜中的小伟，榜中的
0: 金辉，榜中的金浩，
1: 金浩，
0: 一号，一号，是不是啊？恭喜答对，哇，对啊，
1: 这送分题，
0: 送分题，送分题呀，
2: 没有，我觉得错哦。
6: 哎，这屌丝了，杨哲哥，你哥哥，
2: 没有，因为原主，那个原写歌的。

0: 叫黄羊子哦，对
1: 黄羊子的
2: 有这两个字就好了。
1: 对对
2: 对，好，好，好，也不唱吗？
1: 红队白队都各得两分，
0: 啊，起码2-2啊。
3: 来换那个杨泽哥帮我们选题。
0: 这里面有第一点是跟我关的，模仿界翘楚
3: 哦，翘楚，来模仿界翘楚，请出题。
1: 下列哪一种鸟类的模仿能力最强？一鹦鹉，二八哥，三禽鸟，四九官鸟。哦，
3: 这个
1: 好像都很厉害哈，哦。嗯，是不是？
3: 这个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啦，好不好？
0: 爱抢答吗？抢
3: 要，当然
1: 要，
3: 要不然这一次来女生给女生来中间，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你是输的，你是输的，
2: 输的不要乱比。
3: 对，
2: 或者摆头就好了。
3: 对对，来再一次，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
2: 他是配，
4: 你看，刚刚又经典去了，
2: 你一波像美赛又经典。他是怕你打他，你知道吗？
1: 慧杰老师，一个人想要改怕了，
4: 然后侵略性，
1: 把他侵略性太重，
3: 老师厉害，引起公愤，爱的爱直接。
0: 你喜安呢？
3: 别
1: 这样，有点拐掉。
3: 再一次，喔，你们两个都丑一哦，喔。啊，再输的话，我跟你讲，就换人了。啊，好，
2: 黑白
3: 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哦，哎嘿，是哦，老师赢了。
1: 来来来来来，
3: 慧杰老师给我们答案。
2: 我们是猜试啊，因为大家都说。
0: 飞九官鸟，
2: 小哥是像九官鸟一样，
1: 哎呦，对，
2: 因为小哥太会模仿啦，
3: 是啊，啊，
0: 其实鹦鹉跟八哥也会讲，
1: 都会，
0: 啊，只是看哪一只鸟，
2: 鹦鹉比较会讲，比较会叫爸爸妈妈那种，比较就是比较
1: 你好，
3: 真的鸭龙，
2: 九官鸟那个是这样，因为我遇过一只九官鸟，它就很厉害，
4: 会唱歌吗？
2: 它会跟人家应答，哦。就顶摆有一个水电的去讲起电铃啊，哎，头家无电嘛，你看，啾，响，我水电的啦，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啊，啾，响，
1: 铃安灯啊，
2: 我水电的啦，
1: 啊，阮兜较早是饲八哥呢，啊，阮的八哥拢学阮爸爸收丢棚的声呢，啊，阮学就讲叮，
3: 嘿，哦，
2: 是哦，可是要学习很多，可能要像九官鸟这样，
0: 阮隔壁也是，阮隔壁拢学无同款，阮隔壁。你能等来哦，你能等来哦。
1: 哎，为什么你是李炳辉吗？还是觉得李炳辉的感觉？
3: 来，
1: 他们的答案是九官鸟，
2: 是，啊，
3: 是不是？哎，恭喜，答错了。哎，分析的很厉害，哎，来欢迎你们，机会来了。
0: 那我觉得是八哥。八哥也很会学，
2: 八哥，我觉得周美仪比八哥厉害。对，
4: 要不为你带一，
3: 泽哥好笑，题目有让你这么简单就？
0: 禽鸟是什么款呢？我感觉禽鸟。
4: 禽鸟我都不知啊。
0: 一出这题，遐大家拢八哥英文，九官鸟大家拢知影，伊要讲。
1: 英文，鹦鹉，
0: 鹦鹉啦，鹦鹉。
4: 反正是禽鸟，
0: 所以有可能
4: 差别禽鸟啦。
0: 哎，可能
4: 差别。
3: 啊，所以讲嘞，来看我，给我答案，5、4、3、2。
0: 八哥，
3: 八哥是不是？
0: 我又恢复刚刚的状态。
2: 来
3: 来，恭喜，答错换你们。
2: 三禽鸟，
3: 恭喜答对。
4: 一定会吹起，咱从来没看过迄个。
1: 好了，我来解释一下，怎么会是禽鸟呢？原产自澳洲的禽鸟，因求偶时呢，那个尾巴会展开的形状如一张竖琴而鸣。然后呢，它禽鸟模仿的能力非常强，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会叫的鸟。不但能模仿各种鸟类的叫声，还能模仿人间的各种声音。例如汽车的这个喇叭声啊，汽车，然后火车的鸣笛声啊，还有斧头这个砍木头的声音啊，还有碎石机的声音，所以呢，
0: 都有碎石机哦，
1: 碎石
3: 机啦，
4: 碎石机不是老板娘，老板娘碎石机，
1: 碎酒桃，碎酒桃的声，好，所以呢。它可以伪装各种声音，声音融入大自然，是刚刚我们刚刚讲的八哥啦、九官鸟比他们更�厉害的。
3: 好的，来了，目前白队3分，红队2分。是的，那换龙哥选啦。
2: 好，像极了爱情。哦，
3: 像极了爱情。
2: 这句话最近很流行。
3: 是，来哦，像极了爱情，请出题。
1: 在《抓猴耍》一曲中，女主角将爱情视为什么东西？ 一风筝，二花朵，三灾难片，四旧衣服。
3: 哦，这一题是答唱题哦，还是要唱歌的哦？哦，唱歌的终于来了，来哦，请抢！我、哦、等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要不要换男生抢？要不要换男生抢？哦，好不好？男生这个距离，好不好？试一试啊，试一下哦。屁屁屁屁，不要离开，屁屁，来哦，请抢答。哇哦哇！小儿抢，
0: 我的手先高诶，
3: 对，他真的是他，
5: 我死吧！
2: 诶，我残障诶，
3: 来啊！好强哦！
2: 你将爱情当作孤沙，全部伤痕。哇，答案是四个一，
0: 四个一，
3: 四个一是不是？
0: 开
3: 啊！旧衣服，
5: 旧衣服，
3: 古沙的店啊！好，恭喜答对了，
2: 来哦，耶！

0: 干嘛这种成就感的嘛？
1: 你也瓜打的对啊，
2: 一旦开演唱会，
1: 要请吗？
2: 真的可以演唱会，真的。
3: 忙
0: 嘛，
3: 是啊，
0: 忙打的都好像一旦开演唱会啊。
3: 好啦，阿玲今摆匕首是八啊三
2: 三比三，哇
4: 哦三比三，
3: 三比三啊哦哈，
4: 三三啊。
3: 来来来，换荣哥选题目。
0: 我是我选的啊，
4: 网挂。快刀斩乱麻，
5: 终于选到了，
3: 终于来了是。好来哦，快刀斩乱麻也是个答唱题哦。
0: 真的吗？
3: 快刀斩乱麻，请出题。
6: 在《秀贤》一曲中，主角面对感情的态度是什么？一干脆认赔，二苦苦哀求，三云淡风轻，四斤斤计较。嗯，来哦，
3: 请你啊，我的口，
2: 不是杯，
3: 我的口拢丢起来，
2: 不是杯，
3: 会姐，
2: 一杯，
3: 好来来，请抢。
2: 阿伯哟，
3: 还没，我说还没嘞。那你已经，
6: 他整个很弹簧腿。
2: 阿伯哟，
3: 对，没有了，你已经按下去了，所以就让他们。
0: 对了，规矩。
3: 对，规矩是这样子，对，所以要听我的，听我的，不要紧张。来，
0: 请答题吧。
3: 来，雪晴姐，
0: 我跟你讲，我杨哲自己都不知道。
3: 来，快点，五，
6: 他在默念。
3: 五、四、三、二、一，给我答案。
6: 秀姐不是你的歌吗？
2: 二吧，
4: 是啊，
2: 应该是。
6: 你感觉？
3: 快点，
0: 主唱人说是啊。
3: 时间到了，给我答案。哎，
2: 一啊。
6: 潘俊南，你是不是坐不到边？潘俊南，
2: 哎，
6: 潘俊南。
2: 是啦，
4: 一吗？
0: 应的。
4: 一啦，哦，一啊，
0: 一啦。
3: 所以答案是什么？
6: 一啊。
3: 对嘛，来恭喜答对！
4: 哎呦，
3: 唱了，
6: 跟着认赔来。
4: 哎呦，我要猜这个数
0: 了，你家己唔知啊？
4: 我真正唔知啊，你
0: 一开始讲，我感情爱
4: 等下该吹一个，等下
0: 你来改看看谁知。

0: 美丽来陪
1: 你，接
2: 下来当苦烟机会啊，这歌拢叫好听。
3: 红队现在有四分了，
0: 然后天
3: 队三分，其实这个紧追在后啊。
2: 换我，
1: 是的，你们已经听牌了，你这一次要赢很有机会，杨子哥确实有机会成功，好不好？
2: 好，
1: 来换龙哥选。
2: 怪我太爱你。
1: 好，怪我太爱你，请出题。
3: 在《喜棍》这首歌当中呢，对于感情的付出，总共强调了几次“喜棍”？一八次，二十次，三十二次，四十六次。
1: 好，哦，这个应该大家
3: 从头开始算也来不及。
4: 连主唱妈妈算过嘛？
3: 是，
0: 妈妈我唔捌算过，
3: 现在可能要赶快快速。
0: 我听讲你这算才会等我四分钟后。
3: 四分钟，
1: 哎，我的这部无加这四分钟，
5: 四分钟有较紧一数啊！
1: 来来
3: 来来来，
1: 请抢答。
2: 哎呦，
4: 哦，这不一定哦。
1: 我这样温温的，温温的。
0: 他有可能比我还知道，因为他是教学老师。嗯教学老师可能还
2: 不好，那我就猜十六次。
1: 十六次，哎，这么的精准的答案，恭喜答错。来换哦，
0: 我们十二次。我刚有一点在算，想说应该是十二次。
1: 十二次，确定标准答案。
0: 啊，我就想要要十六，既然你要十六啊，吼，唔对，我用十二，一定对哦。
1: 好，是哦，
0: 好，
1: 确定哦，
2: 确定。
1: 你这一题对了，你就赢了哦，确定哦，
0: 绝对赢了啦，
1: 绝对赢了，是不是？真的赢了，恭喜答对！耶，
3: 十二次，来唱一次哦，喜棍。
2: 我一来大条光这样子了。

0: 一趴四拜，
1: 对对对，
0: 啊两趴半多，
1: 两趴半对啦，
0: 对对。
2: 哦，搞啦，拍死啊龙哥，你不赢呢。
0: 马健啊，你
2: 这一次终于让杨哲扳回一城了，恭喜红队得到
0: 五分，
2: 颁奖，颁奖，得到我们的奖金10000块。
1: 哇，谢谢谢谢，
0: 请合影留念哈。
2: 来，请回座。谢谢，这么精彩的游戏内容呢，我们下一个单元也是很厉害啦。
3: 没错，
2: 好，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0: 你讲啊，从来冇听你讲。哎呦，
1: 哎呦，啊你是要听柯以敏呢，还是要听王心凌呢？
0: 吼，你去搞个演唱会。
1: 啊，你敢无感觉安尼生活多彩多姿？
0: 倒你一个乌汉子啦！我要插你啊，去死人啦！
1: 哎哎，卢哥啊，卢哥啊！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哎、欸，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1: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哈。
2: 挺好。
1: 好，谢谢啊。
3: 你好。
1: 哎、欸，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1: 食12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6罐。
1: 6罐安尼吼。
3: 系啊，食12罐，然后个阿翁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3: 系啊。
1: 谢谢你啊，谢谢。
4: 哦，为你开播吃个单，
1: 吃个单，唔好。
4: 嘿，恁已经今年是为了6年啊，吃个单。
1: 安尼吼，
4: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4: 嘿嘿嘿，我等你回来，我等光顾。
1: 拍谢。
4: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的买呢。安
1: 尼哦，吃我的拢没老塞哦。
5: 你看真好呢，
1: 五年多，
5: 一种双赢真好。
1: 安尼，
5: 我吃拢袂靠腰，吃2年。
4: 哎，我吃，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拢袂，
1: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4: 哎呀，
1: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4: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呢。
1: 想靠我不老久会着啦，不老久会着。
4: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6: 你的五零分礼拜写得上大号就好，
1: 上大号就好对
6: 吗？嘿嘿嘿，
7: 我刚下面来。
1: 安尼哦。好，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拨足济去啊，叫我们拨足济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个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吼，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盖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拄好一罐才要食才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1000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1000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哦，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捞开了，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坐。 诶，是大人啊，食我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个更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啊，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0: 安尼。
1: 哦，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匙啊就好，免加济，哦，免加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
0: 来，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1: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也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0: 嗯，这是大蒜面包。
1: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0: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1: 你咧食过骨头的啦，过血路的啦，肠血路的啦，过目睭的啦，吼，过这個身体机能，过膀胱，过这個，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讲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天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天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以讲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粉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胃肠。为什么食咱牛奶粉，逐天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给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一旦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到老，嘿，这咱的脑底都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来，都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这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 B 2 B 6 B 12都加上叶酸、泛酸，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最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侪人食牛奶粉食食闹笑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 今天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食，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日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日电工主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

0: 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元。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卖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哦，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的嘛。但是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六罐，一箱六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啊哈。定岗注文成功的朋友来，080000091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互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都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哦，大家要让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诶，你转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诶，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摆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吼、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同工也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紧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哦，牛奶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姐，你好，小姐。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奶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买牛奶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81线，阿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奶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 我一组啦，
0: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还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今天姐你好牛奶啊，好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组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
2: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3: 你好。
0: 牛奶哦，嘿
3: 啦。
0: 等我者，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啊，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
3: 喂。
0: 来，等我者，牛奶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4: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王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敏，你好，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好，时间，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奶来，先卡先赢。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助理啊。
5: 好，来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美姐，你啊。买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65线，先卡先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去嘛，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岗注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2: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66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6: 嘿。
0: 来，牛奶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价啦。你好，我加油，你好。哎，新朋友，买牛奶哦。
2: 对。
0: 来，68线的，给他下来，68线来，文正大哥。
2: 喂。
0: 文正大哥，买牛奶哦。
2: 曹大姐，厉害。
0: 来，告诉我，69线，给他下来，来。哎，文女大姐。
7: 哎。
0: 买牛奶哦。
7: 哎，买一双。
0: 好，等我一下。我来62双，给他下来，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2: 拜
0: 神，谢谢拜神。来，牛奶来81线啊，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奶哦。 嘿，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1: 好，
0: 食几十年啊？吼。

0: 啊，对，有好食无？
1: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古岭哦，来等我一下，四川来古岭，来金叶姐你好古岭啊，来来拿先，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冠三星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2: 喂，
0: 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3: 你好，牛
0: 玲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冠三星，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哎、欸，电话再搁定卡，家人啊，来，你好，牛玲哦，来，等我姐，牛玲，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玲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下姐，啊，王秀，你好，牛玲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4: 我袂牛铃。
0: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五七线，齐旺大哥，要牛铃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要牛铃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赢，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恨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注意哦。
5: 好，来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若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饿了，敢会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啊，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讲主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铃哦。好，
6: 谢谢你。
0: 喂，碧霞。哎。来，牛铃来，来来，刷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7: 哎。
0: 来，牛铃哦。
7: 哎，
0: 等我姐，等我姐，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
6: 是。
0: 来，牛铃哦。
6: 对。
0: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小姐，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8: 喂，
0: 文正大哥，被鼓励哦。
8: 曹大姐，厉害！
0: 来啦，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小姐来。哎，文女大姐，
9: 哎，
0: 被鼓励哦。
9: 哎，
0: 那
9: 个张，
0: 好，邓我姐，我来六十二线，给他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鼓励来八十一线，给他小姐来。你好，来静怡，你好，鼓励哦。
10: 嘿，
0: 来邓我姐，来邓我姐来，还有这鼓励给他小姐来。来，吴妈妈。
11: 我
0: 一周啦。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11: 好，
0: 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1: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川来牛奶，来金叶姐你好牛奶啊。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12: 喂，
0: 一组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3: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4: 你好。
0: 牛铃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剩今仔日后摆无只。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铃，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爱赶紧来先订先赢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摆啊，三千个最后一摆啊，来必选你啊必选，一杯牛奶哦，好等我姐来五二线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姐五三线啊，你啊来薛太太，买牛奶哦，来五四线五四线啊，最后一摆啊，你好新朋友你好。没五零哦，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新朋友，甲小姐来，哎、欸，金叶大姐，没五零哦，
15: 好，我
0: 没五零，好，电话也好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五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好，我出来，来来，富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我，美好，你好，买牛奶哦，来来，六十线，六十线。

0: 欢迎收看再唱一段掌中戏。哇，听这音乐就是一种自己不由自主的，
1: 没安尼，
2: 会变叶启田大哥吗？
1: 那是布袋出来就那种。
0: 对啊，因为布袋戏，
2: 酷死！
0: 因为布袋戏吼，伊是人操作的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像我们这么溜达，他是有一些动作，
2: 有一些关节的那个
1: 机械化的感觉。
2: 机器人呢？
0: 對我真正做钦佩这些布袋戏的老师，知道？你像较早上早黄海岱老先生，
1: 哦，黄海岱，
0: 啊，佮有这个黄俊荣先生，啊，佮有另外一个是啥物？啥物路？什么李天禄？
2: 李天禄
0: 哦，因为上早还把。加百年前那种哦，把布袋戏传承落来，啊，而且佫一直吼传染，让这个布袋戏有不同的一个生命出来，啊，尤其是吼，
1: 然后现在又加上科技，
0: 对啊，对啊，
2: 哦，你看，
0: 黄俊荣先生伊的下一代啦，像黄文蝶啦，因遐是较下一辈啊，开始这对这霹雳布袋戏，哦，做迄个，那像讲较金光戏一种，
1: 金光戏，
0: 金光，他一种戏就讲你。很多电光火石啊，包括一些科技的场景，秋风扫落叶，都真正爱落叶都爱扫出来。
1: 对啊，对啊。
0: 你看，包括云在走啦，像刀光剑影。以前的布袋戏较文啦。
1: 你看，我都进电甲会当拍电影，你看。
2: 对啊。
0: 布袋戏上困难就是伫个声。
1: 辨别要人家很仔细能够辨别。
0: 对。因为一个布袋戏内底有生旦净末丑嘛。
1: 对对对。
0: 有做一无同款的角色。哦，比如来一个。
3: 哟，
0: 老生的声，老生。
3: 嘿，今年63，明年嘛是同款63。
0: 哦，老生的吼，来，小生，小生。
4: 小生，小生一支小段都要比三支。
0: 小生是比，小生两支啦。
4: 啊，小生两支
2: 小段。小生，国语不是小生吗？
0: 小生啊，
2: 他怎么那么大声？不是他。
0: 无笑，无
2: 笑，
0: 小声啊！啊，那是小段的声嘞，小段
4: 的声就是安尼啊。
0: 哇哇哦，有诶较温柔，但是诶，查某的三岁，查某的。
4: 哎呦，恁这查，恁这要求死囡仔哩。
1: 哎呦，还没人报哎，这个。
0: 哎呦，但是我讲，这就是啊，这个。布袋戏要精彩，就是伊个内底人物角色吼，伊也有法演到迄个到位啦。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讲卡斯拢无啥物变化的话，就变作大咖人咧看就袂。
2: 是啊。
0: 对不对？对啊。杨哲成起来嘛，算来咱家来第二摆啊。
2: 是啊。
0: 所以就对咱的这個掌中戏啊，稍微有一些了解，
1: 有一点概念。
0: 我顶下有个大影，讲要去帮伊写一出这个剧情。
2: 对
0: 啊。
2: 来复合。
0: 剧情哦，算甲爱情较有关系。来这个。如玉甲阿瑶啊，哦，两个阿伯啦，阿伯啊，因为要买包包的代志，买包包，
1: 吵着要买包。
0: 为什么女生那么爱买包包？你讲一下为什么？
2: 就很像男生很喜欢买车一样，或是买手表啊。对啊，也是有一种对于物质上面的一些
1: 追求
2: 啊。对啊，因为包包其实放在那边，你可以当展示品。
0: 真的吗？
2: 真的，而且你看哦，你买车子你还要租车位，那包包放在那边，哎呀，看起来就是点缀，可以当装饰品。
0: 买包包，你的价值观，你觉得买多少钱的包包是你可以接受的？
2: 我觉得就是一生只要一到两个就好了。
1: 你是要秋钢的，还是机海包的？
2: 哎，来换我，那要手。
0: 问你，
2: 左边姐比较适合啦，我年纪还没到。
0: 来来，你觉得买包包？多少钱是你可以接受的range？
2: 那要看老公的能力啊。
0: 老公的能力一直都不错啊。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啊，还是一样啊，跟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进到我们的掌中戏的世界里面。
2: 嗯。
0: 那第一首歌，听杨子来安排这首歌，跟剧情有什么关系？痴情歌鸟，你的歌。
1: 哎，我的歌，我的
0: 来来，我这条我冇听过，我听过。
2: 这会来形象。
4: 哼，哎呀，我问你，你到底有爱我无？如玉啊，你莫生气啦，莫生气，我哪有可能无生气？阿希妈，我要一个香奈儿的包，阿即嘛就走去买给伊。阿辉啊，我要一个迪奥的包，阿凯啊，半暝半嘛走去买这个给伊。阿你个，迪奥，阿迪奥敢毋是奥多拜？包包啦，奥多拜。啊，是先有车，啊是先有包，唔

0: 这么久啊，从来没听你讲爱我。
1: 哎呦，啊你是要听柯玉敏呢，还是要听王心凌呢？
0: 你去搞个演唱会。
1: 啊，你敢无感觉安尼生活多彩多姿？
0: 多你一个乌汉子啦，我要插你啊，去死人啦！
1: 哎，卢家啦，卢家啦。

我这个某吼，常常无代无志，给别人的代志来跟我比啦。啊，像这啦，一直讲要包啦，啊，我就甲讲哦，请人客请山要包偌济菜，要做一包哦。啊，伊讲唔是迄，啊，佮讲哦，我就甲讲，啊无嘛，佮有肉包、菜包、芝麻包、水仔包，啊，唔过爱食会完呢，食袂完就讨债呢。

0: 啊，真正是哦。伊讲我专门来气伊的啦，啊，早若知影就无爱嫁我，啊，像安尼啦，拄只包括我款的又搁离家出走啊啦。哦，我看来去问算命先呢，来问看吼，最近阮翁仔某是去刷掉爱伤着，啊，哪有这尼啊白顺呢？嘿，来去找算命先呢啊。
1: 哦，原来是。
2: 哎，这个宽安嘛，实在是很肉的嘞，你别讲够肉的，
1: 不解风情吗？
3: 不解风情对吧？
2: 对啊。但是以我的看法是，他除了不解风情哈，他后面是装傻，就跟你说什么包什么包，你就买一个给他不就好了吗？
4: 对啊。
2: 还在讲，
1: 你可能没想要让他某养成一种奢侈一种心态。嗯。啊，你别人的，因为查甫人作气啥，作气人。莫提咱去甲别人的红比
3: 哦，对了对了，哎，
1: 啊，你要比人的红比的完，对不？你讲啊，你
3: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对啊，其实包括咱的教育咱的囡仔嘛，同款咯。嗯，比较甲计较这件代志咯。
2: 如果是他，伊若无介意讲比较，伊会当甲因某讲。
1: 哎，但是小语大意。
2: 但是你不要一直讲别的，都跟离题了嘛。你觉得是开玩笑的，他现在就是很认真的要跟你要一个包，那你就说，那我可能买不起，那我们买这个你可以吗？啊，就不要再怎么样。
3: 哦，阿姨拐弯抹角啦。
2: 他都一直讲别的，然后都假装听不懂，那女生就会很生气。
1: 你看，北北安那种女人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这样，他是觉得这个男人怎样给皮皮，
2: 对。
1: 但是重点是讲，夫妻之间相处了，应该应该那剧情当中这对阿婆应该嘛不是一天两天嘛，应该是一段时间啊。照那个书面的讲话讲，啊，这个阿婆调工袂瘾，袂让伊底下结空结空，啊，这个太太我爱作性作型的讲啊，人别人拢有一出门较关了挂家己啊，人别人拢关。
2: 因为他已经生气到离家出走了，
3: 哎。哇，那严重了。
2: 对，那就严重啦。
4: 对啊，代表他其实是很想要。如果是一直当然不行，可是我们如果一生。

0: 轻松哦，比如说我要小孩帮他生一个小孩，然后他送我一个包，老婆你辛苦了，哎，可以呀、啊，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合理是很合理，
1: 对你生一个小孩只要一个包就对了。
0: 不是，我只是比喻，
2: 但是我觉得这就 OK， 为什么？因为他要满足你的小小欲望。就好了，不是说一定要这样，
0: 一定要。
1: 接下来剧情安那发展，可能跟我要唱这条歌有关的。哦，
3: 安尼啊，
1: 因为我这条歌，我这条歌足歹唱的，叫做《我唔甘》。
4: 我唔甘，我唔甘，我唔甘。
0: 黄义凌的嘛，对不对？
1: 不是啦，
0: 是啊，
2: 这是一条，
1: 这是一条日本演歌，它日本歌叫做《夜莺阿七》哦，它是一个写描写一个女生的故事。嗯，咱来听看麦，跟剧情有啥物关系，好不好？来。
5: 你慢慢算看卖，最近阮阿母唔知安怎拢袂顺呢，常常冤家。阿阮某已经出，你骨力敢无转来啊？
6: 嗯，我算看卖，海龙，你爱车如玉，最近有一场血光之灾。
5: 哈，安尼变安怎？
6: 我听人讲最近乌风多，有人在掠查某，等于做阿姐夫人。我看这，
5: 我即马就来去救人。

0: 不甘叫你放不记你的名字。
1: 把我放出来！
2: 放啥？
1: 把我放出来对吧？
2: 嗯，我知啊，拄啊放话，你要放啥？
1: 把我放出来！
2: 我得甲讲放话无物件是要放啥？
1: 卖废话，紧把我放出来，那不我是狗。
2: 哎呀，你这个唔正经，最近代志有够多，有够烦，如果拄到你这个，你真正欠腿，啪！

0: 在讲这个生肖，唔知生肖几多，头前的消防车，赶紧来去看卖啊！
1: 我唔敢，我唔

0: 某的，你无代志啊呀？
1: 这毋是讲话的所在，我先扶你回来厝再搁讲。
0: 好，行。
2: 阿娘的，生命若无够长，即条歌唱袂完。
3: 真的呢，甲伊同款呐，伊真正拍甲，为伊女朋友拍一下。
2: 我拢完全唔知伊在创啥呢？
4: 伊的剧情弄巧成拙啦。
2: 阿娘，有因某怎啊走去谈呢？
4: 无啦，
3: 是啦，
4: 因某安排人家拍，你才
2: 安排人家拍。哎
4: 呀，
2: 拍人哦，
4: 对啊，
2: 伊去乌，伊唔是去用掠乌风遮吗？
3: 对啊，
4: 还用掠，迄是算因安排伊。因阿因某就讲要甲驾驶，
2: 驾驶人，
4: 结果唔知道哦，甲弄到真正有影足车啦，
2: 挡伤就对啦，
4: 挡伤，
3: 礼貌无？
2: 啊，那这真的呢，你来看，翁虽然白目懵白目嘛，袂当讲安尼。
3: 唔过安尼有时小可喊呐，
2: 剧情，我感觉信义啊，最近咧写剧情愈写愈喊，
4: 有较重点，
2: 有较重点啊。
3: 他现在走八点档路
4: 线，为着一个包包，无甲因某买尔，去用弄到安尼哦，咱来较细腻。
2: 但是刷落去，感觉阁有啥物精彩剧情吗？即卖已经拍甲重伤啊。
3: 系啊，啊无刷来话，我手这条经历这条路啊，唔知这剧情会安怎？
2: 我有可能挽回无吗？
3: 嘿，因为伊讲经历这条路是一个问号，来看伊安怎搬。
4: 好，来哦，来来来。
1: 哎呀！今日走去乌凤街，互遐个人拍到即落形。
5: 阿德，你着过来，敢无转来？我着今日去乌凤街人，掠去做阿姐夫人，所以唔才会

0: 是
1: 啊，你不是要爱包这啦，这给你啦，无相呢。
0: 啊，阿瑶，你真正去买？
1: 嘿啊，为着弥补你，啊，佮加上吼这段时间做工课，头家有奖金给我，暗只决定讲买这个包送你。
0: 好啦，我知你的心意就好。经过这件代志了后，什么包拢无重要，身体性命较重要啦。
1: 好啦好啦，行啦，我来食饭啦，我阁带你来买包。
0: 啊，要买什么包？
1: 水煎包啦，行。
2: 哈哈哈！够多钱？
3: 嘛是包啦。哎呀，其实人讲这个生意吃水甜啦。嗯。阿某之间当然不一定都要送作贵重的礼物，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款，生活水平不同款，所以我觉得生活是这样，生活是一种哲学啦。你像拄只阿瑶因阿某相处，哦，那不是经过那段这个想讲要在。那个痛底
4: 下，
3: 痛底下小贵头，啊，俺的名
4: 弄小城主啊，他妈他妈恭喜！
3: 啊，过来就是阿瑶，真正有欠一输啊钱，去真正去买一个包，虽然是无遐贵的吼，但是真正有迄个心意，再当互因阿婆感情搁再找倒转来，哦，所以这个故事吼，就是跟大家讲吼，阿婆之间啊互相。哦，互相感情是需要经营的。哦，你有做，伊嘛有做，两个人做一做，你袂当拢要求一个方面去做。
2: 啊，买当讲吼，恁那边就是结为连理之前，你就要先了解对方
5: 适不适合
2: 价值观。
3: 对，
2: 对
3: 了，哎，才有办法相处啦。有你那明仔伊都较喜欢，啊，你搁别
2: 拖到大，
3: 你搁。啊，无都应付伊喜欢，你早晚会出代志。
4: 是啊，是啊，也要靠你嘛是要去衡量你个人的能力啦。
3: 沟通，
4: 你想要追求好一点的女孩子，或者是比较虚荣一点的，你嘛要迎合伊。哎，你的经济都一定爱。
2: 对啊，男生嘛，赶快
3: 啊！
4: 对啊，
3: 啊，真的，今日嘛非常。
4: 所以我今嘛做认真咧卖水果的。
3: 会啦，你会成功啊，你一定会成功。
4: 啊，所以讲来为了我这个生，今嘛搞。
3: 拜你那有直播的时，我就来到分享
2: 哈。没有啊，我们今天还是很感谢杨哲带来这么好听的歌。除了你这个呵呵阿贝列酸呀以往，我觉得你唱歌真的很好听。你嘛是爱领金唱歌，爱领金瞎瓜。
4: 好好。
2: 因为我们听到你的歌声，都会觉得哇，真的好会唱哦，未来的歌王就是。
3: 我看好你会得金曲奖，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4: 希望大家哦，让金曲奖的老师。哎，让多多注意，现在有一个
2: 我也
4: 歌手叫杨子，
2: 酸药王子
3: ，你有闲的时候来台中，就较少来上咱节目，
4: 好
3: 不好？好
4: 好好。
3: 那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6: 再唱一百年》。

今天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小燕子，美娇姐，傻妞，啊，沙田朋友陈满明，柔心妈妈柔心姐，云珍姐瓜姨，绵绵姐，幼稚妈妈文娟姐，和青哥林珍姐。

宪章大哥、美香姐姐、郑勇大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龙星姐姐、三井哥哥，阿仔呀、林佳韵呢、小虎哥哥、美香姐姐、丁红啊。

0: 很有上海的味道哎。
1: 啊，这就是那個、对啊，夜上海，那什么什么风啊，百老汇那种。
0: 然后这个歌一唱，我就觉得那个屁股一定要翘翘的，对。哎呀、啊，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费玉清的那个样子带出来？
1: 拿麦克哎，
0: 因为很有画面啊。
1: 这个 key 那个调弄不到那个。
0: 哎，你可以升高啊。
1: 升高啊？
0: 对啊，你的 key 不是很高吗？
1: 没有没有，我中高、中上而已，还没有到高音。
0: 所以你有没有唱费玉清的原调试试看过？
1: 我就唱他的，他应该是他的。
0: 这个是他的原调吗？
1: 他有的歌我是唱他原调没错。哈。
0: 哎呀。可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高一点点。对，
1: 那就好啊，规定艺术一年
0: 啊。我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费哥的？
1: 歌总要轮一下嘛，
0: 对，
1: 开场音乐
0: 真的啊，
1: 每天都在轮啊，
0: 要不然每次都被人家猜出来了，就不好玩了。
1: 哎呦，这首歌唱

0: 第二次了，第三次了。
1: 嗯，哎、欸，他真的是一个公务员哎、欸，对。
0: 对的，已经退提早退休了啦。欸、
1: 他也好像没有什么绯闻过哎、欸。
0: 没有啦，他是圈内人呢、啊嗯。
1: 是啊，是圈内。
0: 这后面就是圈内人。
1: 你是说后面有、哦、真的有、哦？
0: 没有啦，我是说后面就是、嗯、大概是后面好了，圈内人听不听？你听我。
1: 哦哦。
0: 后面就是。
1: 哦，了解。
0: 应该是了
1: 。也不能这样说啦。对啊，也不是说没有对象就是后面的啦，也不能这样说。不过他还有一个蛮就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嗯，他都会做公益，我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哎、对、嗯，而且他没有主持人哦，嗯、他从头到尾、嗯，就是包括说，好、嗯、讲、嗯，然后那个什么唱，通他是一个人，嗯、对、嗯，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对啊，很可惜啦，就是不能现场录影啦，要不然就把它录下来了，哎、对
0: 搞不好有些画面也是人家录的啊，他那个现场演唱会的一些中间讲一些黄色笑话的那些，
1: 对，哎呀、啊，你尤其他讲笑话的时候，跟他的人真的是有一点点违和，嗯，对你，所以这样子才好笑，嗯，对哦，啊，你要是就是说那种哎，怎么讲？因为那个落差太大了，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哎，你会喜欢看他，然后听他讲话、嗯、这样子，对哦。我干嘛这么些与生俱来的啦？
0: 对
1: 了，哎呀、啊，你要模仿真的模仿不来。
0: 呀，模仿
1: 对啊，
0: 有啦，有专门在模仿他的人呐、啊，台湾一两个啦。
1: 是，
0: 啊，内地有。
1: 哎，可是模仿会被告哎、欸。
0: 没有，我那告就告他们的事情啊，告彼此，告哎、欸，
1: 会被告哎、欸，不能随便模仿的嘞。
0: 有看过啊，台湾节目有看过几个啊，一两个在模仿他的。
1: 对啊，有啊，现在那个时候抖音里面那个什么模仿我们的元首嘛，对吧、啊？也被告了没、哦啊？就被清查了没？对不对？
0: 是模仿到元首啦，才被告了。
1: 哎、啊、有啊，模仿那个陈雷也被告啊。
0: 那个几百年前事，不要提了。
1: 所以我说不能随便乱模仿的，知不知道？对吧？那所以怎么讲啦？这好，不用说这个了啦，反正对呀、啊，有的人说是言论自由啦，那我也不知道，对于法律这方面我也不懂啦，对啊，反正对啊，不干我的事哈。来，谢谢大家，欢迎喜欢那的红红的优惠，来，我喜欢啊，
0: 谢
1: 谢你。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这些爸爸妈妈啦，有的人说啊，我爱哥一苦，我爱一苦关在啦啦，生命毁这样子啦。对不对？好，有的人就有这种困扰，对不对？那然后呢，现在也有一种东西是 TCI-633 嘛，对不对？它可以滋生你的那个玻尿酸嘛。那我今天的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膝盖的磨损的这个软骨能够找回来。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也是最新发现的，而且找到了它的这个关键的酵素，对，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你有给咱这个膝盖的软骨呢一点磨损了熬哈，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重新再长回来？以前就是还科技还没有到这么进步嘛，只会觉得说啊，就总是面临的最后就是要挨一刀，但是现在未必哦哈。你这里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团队哈，一吹的就叫哎哈，哎，随着老化而且增加，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老化。好，然后就会增加的这种酵素，这个酵素叫做15-HPGDH， 好，这个酵素。那么一化验那些尊号，发现这个它能够哈，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酵素把它阻断，好，因为这个是老化的酵素，你只要把这个酵素阻断掉呢，好像他们用在实验的这类老化的这类老鼠诶，这类身上一些尊，因为老鼠退化这类膝关节，一些嫩骨啦，居然。可以重新再增厚，对，一把这类老化的酵素把它阻断了，好，所以呢，也能骨拉的变高，变高的时阵，是不是你的关节跟关节这个中间的曲线就较有啊，对不对？嗯，特别像你啊，空间这么狭小的去磨掉，哈，啊，所以讲哈，咱人体的软骨哈，这类组织诶实验也出现了这种再生的迹象，哈。为这个髋关节哈，而且讲哈，这个骨关节炎，这个治疗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好，那么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也报道哈，

这项的研究哈，已经发表在这个期刊当中啊。啊，这个研究嘛，发现着讲哈，这个15萃取 PGDH 好，这个酵素也随着年龄的增加，好，在咱的人体内底，伊可能会去干扰到咱诶这个组织的一个修复，好，所以讲这个老年老的。好，这种较老的这种诶老鼠诶关节的软骨啊当中，伊这个含量差不多每一年哈，每年哈，差不多年轻也年轻两倍，老鼠的两倍，这诶老鼠老年老鼠的关节骨中的含量差不多，约为年轻老鼠的两倍，就是讲伊这个关节当中年纪较大诶，伊这个酵素，这个15萃取 PGDH 这个老化的酵素会多出于年轻老鼠的两倍，所以这个团队呢进一步一些测试的工，怎么样去阻断？好，把这个酵素阻断掉啊，好，就是只要阻断它之后呢，就能够让这个关节的老化不会这么快。所以呢，你这个15找到就是这个酵素叫做15 PGDH。一找到这酵素量来，发现说它可以简单的去理解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会随着人类身体的老化，然后这个酵素呢会在我们的体内慢慢的增加，这种老化的酵素会增加，所以呢可能就会拖慢了这种组织方面的一个修复，这种也叫做老化酵素。所以呢研究人员呢，好，他就用这种抑制剂一些阻断医疗啊，好，这个老化的酵素呢，去把它阻断掉啊。这个老年的这个老鼠呢，它原本已经变薄的这个毛寸的这个膝关节，好，以及这个软骨啦，居然变厚了，而且呢，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关节的软组织的软骨啦，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最新的发现，是让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好，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之前有跟你讲说 TCR633 嘛，它是自身玻尿酸，它这个就是也是类似相同的情况，一阶的酵素阻断之后，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软骨啦呢空间呢一旦过来增生出来。那么研究团队呢伊马希摩尼哦，哈，这个前十字韧带呢受伤了啊，容易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种诶情形。他们去模拟了后的结果显示出来，受伤了后的这种的哈，诶，去接受了这个酵素的抑制治疗的老鼠，也骨关节炎发生的几率就降低了。对，所以行路去了哈，走路啦，跟这个受伤的这个脚的这个承受的能力，哎，也受到了改善了。对哦，所以讲哦，这个新发现呢，哎，也为我们这些哦，就是年长者这种啊，老高五这种膝关节炎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得到了一个新的改善的方向。那么这个研究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个软骨啦，伊哪个生出来的时阵，哎，好像不需要靠干细胞。对，所以呢，分析的显示出来，原本呐、啊、存在讲这个关节当中的这个软骨内细胞，你这个酵素哈，这个15萃取这个 PGDH 这个酵素，一受到这个抑制了啊，伊就会去改变基因的运作方式，好，所以呢，也转向哦，去制造，等到去制造咱的软骨内噶维持咱的关节的结构，好，结构哈。所以呢，只要抑制这个酵素，就能够让我们的骨关节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一个改善，而且转向，而且呢，能够让它增生。哇，这个回来讲哈，就是这个研究团队，不是把这个新的细胞哈塞进去膝盖当中，它是让原本这个软骨的细胞重新恢复修复的能力，对。啊、所以呢，所以咱人体的这个软骨啦呢，也出现了反应哈。真正治疗呢，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因为目前是用在小老鼠的身上，但是也看到了这个新的契机。我觉得，这个用在人类的身体，就是人类可以使用的期限，我觉得应该是蛮快的。很快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研究团队接着也得利用这种接受膝关节的这种患置的手术加缓降，好，去取得人类的这个软骨的组织，

0: 去进行的做了实验，所以呢，经过差不多一礼拜，哎，一周，哈，哎，这个十五萃取 PGDH 这个抑制剂，去经过这个处理了后，这个组织当中这个软骨癌退化的相关的细胞。居然减少了，嗨，那化学的就是那个细胞嘛，那些老化的酵素嘛，对，所以去改让我们会造成这种诶膝关节这种退化的问题嘛。那既然找到这个的话，抑制它，让这个细胞的那个退化的这个细胞减少了，对，所以呢就可以出现新的一个关节的软组织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迹象，对。所以呢，咱都叫我收购啊，因为目前一些还是在老鼠的实验阶段当中。可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应该不难了，因为已经发现了嘛。化学的工最主要的是这个酵素，这个老化酵素去应用的嘛。那你如果阻断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老化的这个症状就能够延缓，甚至于得到逆转的话，哎，这样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的一个希望，可以治疗的方法，不一定要挨刀了。因为之前我也看到一个是这样，他就是传照片给我，他就是先开一支，好啊，就是为中那个膝关节那个，咱一支脚安尼，啊为中我那个破开，哦看了就痛，然后呢隔一个礼拜之后呢，一个开一支。哦，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痛，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刚好如果有这样的希望的话啦，对将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免于这种挨刀的皮肉之痛。不过，那我独角告目前的主要的证据还是来自于小老鼠的实验当中，哈。那么，让人体的这种好能骨那癌症的组织嘞，哈，不能解读为。好，十五萃取 PGDH 这种这个抑制剂已经能够治疗咱人类的骨关节炎，还不能证明啦，哈，因为这个抑制剂啦，一起用在老鼠身上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真正用在咱人类的身上，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抑制这种老化的细胞的增生？对啊，这个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哈。那么说是不是能够在患者的体内能够真正达到的，就是这个磨损的软骨细胞软骨能够再重新生长，好，这个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做人体的实验，好，透过临床的实验然后去做试验，然后再一次做确认，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才能够真正的想到这样子的福利，好啊，所以说你这个还没有真正问世之前，我们也是要必须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关节，包括说那如果说背景还是足，我们可以用爬的，但是那边楼梯也是准，好，比方说像我现在的我都是用爬楼梯下去，我都是坐电梯，对，以前我都不知道，我那是背起来啊，楼梯嘛是用脚哎，好楼梯。可是你在下楼的时候，对你那个软组织，因为你要承受你身体的重量，好，所以长期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膝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讲了，你哪一下就用背起来，没路来时准用这电梯来，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有电梯可以坐啦，对，只是说你下来的时候呢，你哪个没用脚哎，就是你不要用，就是那个重力你可以放轻一点，对，因为你拿赶快安内都来是准哈，那个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承受你身体上的一个重量的时候，那个膝盖的关节是负担很大的，好，所以刚好给你哈，如果许可的话，背起来是准这点，用背。没落来是准这点推啊，如果不行的时候下来的话，你就是速度放慢一点，轻一点，这样子。才不会伤到膝盖，期待呢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能够很快很快的，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就是说能用到人类的身上，嘿，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红利。好，英雄李家来告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是伊兰再见，枪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控三，
0: 来哦，卡点位，
1: 听歌
0: 喽。

0: 早茶阿姨，傻妞，赵卢大哥大嫂，金龙哥，碧霜姐，三井哥，水仙哥，素梅姐，谢先生，阿哥，德清哥，连真姐，水仙哥，彩良哥，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好不要继续花客气。归春姐姐的手表，还有葡萄成熟时。

0: 谢谢雪清姐姐、碧霜姐姐、三井哥哥、杜江林君喵、花粉老哥、宋梅姐姐、丽丽姐姐、海杜江，
1: 不讲哎。平常用的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娘娘来，今天来，过来进行单元的是周生有定会，赶快继续看落去哦。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周生有定会。
2: 紧紧紧，紧来追！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家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多文化变金。
2: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捌看过报的。
4: 哦哦哦，
2: 玉都玉都二，结果二号，请看下回分界遍地分了。哦，这较早，
4: 哦，
2: 较早
4: 报的。
2: 广告啊，啥报的有啊？紧张，紧张，紧张，我刺激，刺激，刺激啊！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的时阵较紧张还是？
4: 初恋。
2: 生囝较紧张。
4: 生囝我个个无啊紧张。
2: 哎呦，
4: 初恋。
2: 哎呦，
4: 会有小夸小鹿乱撞。
2: 你面皮遮高啊？哎，小鹿乱撞。
4: 我是今麦较高，较早较薄。
2: 叫大力混的呢。好啦，阿麦麦托人啊，你适应你感觉呢？
5: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看碗，还是啥意思啊？
4: 我知道。
2: 啊，
4: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5: 哦，
4: 是安尼啊。
2: 我讲你食饭用碗公，你咧破碗，你拜托啊，公教恁勿啊，嘴就得好拍干哈。啊，这个食文音啊，就是本事。
4: 本事我知
2: 道。哦，啊。

0: 啊，就灰色哦，啊，那灰色。公司的伙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音啦，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好食困，好食困，好食佫好困的，食落佫困的去，佫放的出来哈。好，啊有人较精食。哦，啊，这也我讲，那也我讲，那你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啊。对，
0: 来，过来紧哈，无要无紧，那紧安尼散散，无要无紧哈，啊，紧慢哦，你紧十万哦，会安怎啦？哦，早晚会出事哦。你紧十万会紧慢会安怎？哈，啊，过来紧事看办。哦，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当些，
1: 对啦，哦，对，
0: 手忙脚乱，
1: 对啦，哦，
0: 所以紧事看办，
1: 病急乱投医，
0: 是哈，好，啊，过来破哦，文音是破费啊，个互你破费啊，哦，破功啊，
1: 破功，
0: 对，迄位是，你叫人闹鬼啊，人跟他闹哄了，破功啊，哦，啊那开杠叫做破刀，哦，而且那叫破刀哈，个人拿背，啊我
1: 哎拿背头刀，
0: 背头刀的话，
1: 拿开杠。
0: 你家己自由心证，我唔知去查啦吼。啊，那白话音咧看破，啊，两天过山看破。哦哦哦。啊，过来开破哦，来家你开破啦吼，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咧碗贵，有无？
1: 有哦。哦，最好食。
0: 最好食吼。好，过来头壳碗。哦。对头壳碗咧骂
1: 咧。骂咧。哦。
0: 头壳碗，那是讲我念碗吼。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不然做起来，
3: 演给恁看。
4: 好姨啊，你好吼。嗯。我感觉哦，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1: 我搬来咱这个庄仔头嘛，差不多半年外吧。
4: 哪呢？半年外，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1: 你哦，怎么样啊？
4: 什么不怎么样？我对你哦，是我爸的关怀呢。啊哦，咋么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1: 有啊，我感觉你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吼，
4: 啊足烦了，足烦了啊！是安那都讲到三摆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摆。哦，
4: 你拢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呢？
1: 有啊，我感觉那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4: 你感觉我吼，敢会当哦陪你一世人？
1: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4: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陪你一世人啦。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比较好啦。再见，拜拜。
4: 哎，唔对咧，这是恁家咧，哎，该走的人是我咧。哎，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啦。
0: 就讲做代志吼，莫咧心急啦，有诶喏，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都无法紧吼，安就是会不依啦，吼啊所以一心求快哦，有当时啊吼，反而吼会出错啦。
2: 诶，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0: 真正诶吼，凡事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白啦，哎呦吼，赶紧吼啊，开车开，
1: 吼
0: 开足紧
1: 诶。
0: 开足紧，啊有当时七公里甲因斗因斗呢，所以卖遐紧啦，稳就是快。
1: 对啦。
0: 啊无你讲个白啊，你为了要赚遐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一千块两千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呐罚三千，啊个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
1: 吼不划算哈。
0: 对。宁可早一点出门，啊反正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1: 卖急。
0: 哦。稳就是快哦，安尼知影无？
3: 知。

盐城，住咧盐城的月桂姐，月桂姐，你怎点的这串烧好这首《听你那性命》哦？啊，我唔知唱了好无啦，你就哦加减听看卖啊，来，邀请朋友做下来收听。

0: 嗨，达林姐，晚上好。花城哥、曹阿姨、郑勇哥、联合哥、何君大哥大嫂、山井哥、雪琴姐、赵如大哥大嫂、沙顶 boy、陈妈咪、美香姐、春梅妈妈、素梅姐、够燕明哥、花城大哥、金龙哥，感谢啊，谢谢。
1: 来哦，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关口，来，亲安哥哥，亲安哥哥，来，你也关口，爱我在今宵，亲安哥哥。

来，放球放球三秒，讲要听较轻快。我吼，这首歌无啥熟，我唱过一两届尔。这叫周杰伦，迄阵啊真红的啦，《告白气球》啊，但系突出的吼，卖更乖啦，谢谢。

曹阿姨、慧珍姐、金龙哥、元和大哥、傻妞、锦端妈妈、美香姐、蓝水仙哥、沙点不会陈妈咪、郭阿姨、凤梅姐、一双姐。

0: 哎呀，腾讯姐在看你，紫英姐、金龙哥、碧霜姐、郑勇哥、傻妞看你拍婆啊，姿勇姐、素梅姐、锦缎妈妈、碧霜姐、大家林妈妈、三井哥、德福哥、燕明哥、美香姐和隔壁这林姐注意，哎，德福哥啊，各位来郑勇大哥，哎呦，感谢啊，谢谢哦，
1: 来，你当继续念啊，
0: 好好介绍一下，我念到。两个十点，两个八点。
1: 来啊来啊，
0: 我介绍继续。
1: 我跟你念一个
0: 继续走在阳光里行嘛，得得啊，行嘛，得得
1: 啊。山景啊，啊个景段啊，啊个碧霜啊，啊个金龙啊，素美啊，紫燕啊，水仙啊，真正用的阿仔啊，啊个德清啊，林丁啊，丁峰啊，戆妞啊。好来，继续，来，再继续观看，来，金春哥哥。来，你的歌曲，来，走在阳光里。蔡龙啊，蔡乱啊，林妈妈，焦炉啊。

0: 来哦来哦，发财来，诶，索兰白这首，我会选择，依然是恁啦，好啦，抱一下个吹落来。
1: 啊，你无去报假名咧？
0: 免啦免啦，这首歌四分三十九嘛，啊放了你还念者，算准五分啦，啊等电话都要等三十秒啊你啊，慢慢点慢慢点。

0: 曹丽大哥、碧霜姐姐、妮妮姐姐、杨哥哥、郭金亮哥哥、素丽姐姐、小美姐姐、艾米姐姐、三井哥哥、金总大哥、金亮哥、哎、古江哎、阿仔啊、三弟嘛、素梅姐姐。朱莉姐姐，
1: 我介绍我迄藤果之声叫
0: 人。好啊好啊，你个介绍者。
1: 哎，啊，迄啥，迄拍迄戏里出，哎，其实 YouTube 恁拢有大部分拢有咧看啦吼。嗯。啊，我其他的迄其他的那个频道没有差，主要就是 YouTube 这个。
0: 为什么？为什么其他频道没有差？
1: 因为他，我有观察我那个，例如说我的 TikTok 那个，他慢慢他会有看影片的，他加入的速度蛮快的。嗯，因为啊 ，YouTube 比较年，就是中，像三十几岁，应该说四十几到，比较年长都会看。嗯哼。可是要按订阅啊，才，因为没有，它有限制，说500以上才会有一些功能可以用啊。你那个直播组的话，嗯，你啊，我咧看 YouTube， 怕我这系列啊，《藤火之声》，嗯，啊去搜寻，你就看到我底下卖苦的相片，嗯哼，啊你就搞我起一下订阅，边开钱啊，嗯哼，起一下订阅啊搞我，因为我差不多290到300人尔，嗯，啊我要冲到500，搁差200人，嗯哼，啊当然，如果到时候开播，还是会慢慢累积啊，当然是越快到越好啊。哦、oh, 啊，你都
0: 没有搞不好，你一开播就直接跳了，跳上去了。欸、对啊
1: 我那时候开始在前上礼拜有啦，有贴有差啦，就是跟大家讲的时候，从275现在到299了啦，也是多了20几个嘞。哎呀吼，啊，我咧从 YouTube 个搜寻者，
0: 加按赞搜寻者嘞。好，嘿呀，好伊较紧嘞，当然要开始开张啊嘞。哦，对啊，你现在是要等500才要开张吗？
1: 不是，没有啦，我
0: 没有哈，
1: 没有，我九月份的，是他等500到了，他会有一些功能可以用啦。
0: 有哪些增加哪些功能？
1: 这个就不要在上面说了。
0: 好
1: ，OK， 好，
0: 因为我对那个不了解。
1: OK， 谢谢。
0: 好，来，进来点光了，点光咯，是的，准备好好哦哈，咱三首歌曲等会讲卡 OK 啦，控诉2333。
1: 共产，
0: 今仔日点，
1: 明仔再唱。
0: 是的，新歌没要唱，古歌没跟唱，所以你要点我也要唱。可是我今天通通排的都是老歌，对，怀念一下。
1: 来，
0: 电话打上来呀、啊！哈，来，志勇姐姐，来啊，志勇姐姐，
2: 哎，志勇来讲，我就落点，
0: 你有按赞点阅吗？
2: 按赞都无效啊，都起咧。
1: 好啦，不是啦，
0: 要登录。
1: 我有法度你，你就叫恁孙哈，给我订阅起就安尼尔。
2: 啊，我订阅起都无效啊，你。
1: 无哪有咧起我，别变。
0: 要登录，
2: 要登录。嗯。
1: 我来叫。
3: 不是啦，请你啦，
1: 好，
0: 我想说你都点阿志唱的啊，
3: 来，是，
0: 听
3: 你唱，我想听你唱，
1: 什么歌？
3: 是阿志唱的，
0: 好，什么歌？
3: 这次我要请你唱，
0: 好的，
1: 请说，
3: 可以哈，
0: 可以啊，
3: 谢谢你，
0: 请说，
1: 明天帮我们节省多时差，帮我花时间的，
3: 不是我没有要放弃你，
1: 来，赶快，请说，
0: 好，你说什么歌？
3: 我没有要放弃你啊，
0: 有听到，你想点什么歌？
3: 没有，阿志，我就是不要让他再唱，因为我怕他喉咙受伤了。
1: 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不重要啦，赶快点歌啦，后面有人在点呢，等等。
3: 勇气啊，
1: 什么歌？
3: 勇气。
1: 啊，勇气。
0: 好 ，OK， 好，没问题。
1: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好可爱。
1: 哎，
0: 明早姐姐，
4: 阿志，我就爱看恁两个，阿拢拄好食饭时间。
0: 啊，食饭哪听歌啊？
4: 大听就网路都无得看。
1: 没紧，啊，你看，有时看无得看。
4: 我在房间。
1: 啊，你要听啥？
4: 我就凊彩啦，我阿叔一摆，我咧甲你点一个目屎一斤重，老闲才唱啦。
1: 啊，无明仔载唱目屎一斤
0: 重。明仔载好
4: 唔好？好啊，明仔载几点？
1: 明仔载广告前6点到即马即个时间，
0: 好不好？
4: 好啊。
1: OK， 好，目屎一斤重
0: 啊。好，谢谢你，
4: 爱你们两个啊，
0: 爱你哦，好，拜拜。
4: 小心哦，
0: 注意哦，好，拜拜，来啊，这是曹阿姨。曹阿姨，
5: 等一下，恁合唱啊，你主白。
0: 好啊，等一下。
1: 哦，等一下，我主白
0: 啊。我主白哈。
1: 好，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来，这边请，别用啊。
6: 别用啊。
0: 别用啊。
6: 就是

0: 是听台语的啦。
1: 好啊，台语的就好啊吗？
0: 哎喏，
1: 只有台语的就会使哈。
0: 哎呀，
1: 啊你这人好，安尼好斗阵，嘿呀，嘿呀，足精彩。
0: 太斗阵，哈，你又坏，你干嘛太斗阵？
1: 啊，你又坏啦，你又坏啦。
2: 雪晴姐
1: 啊，雪晴姐姐，盈盈的祝福，
2: 盈盈的祝福，
1: 哎对，盈盈的祝福，哦、好，好来，跟来民生哥哥，
3: 哎，你好呀，
1: 哎，你好，
3: 哎，点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
1: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3: 好，哎、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好，马仔哈，
2: 嘿，民生哥啊，
1: 好，民生啊，民生啊啦，好，好 ，OK， 好，
3: 好，老板，
1: 阿伯来看报的哦。OK， 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叶明哥。叶明哥，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们点休息哦。
1: 休息哈。
2: 休息哈。
1: 休息哈。
2: 休息哈。
4: 我们好朋友。我们好朋
2: 友。休息哈，哒哒哒哒哒哒，呀，你笑呀。
4: 我拢红的啊。
2: 文字有点着分，字句有字句。
1: 好
5: 上喝醉茫茫的霓虹的灯，那是车子还是什么？

0: 哥、妮妮姐、玫瑰姐、赵鲁大哥大嫂、金玉大哥大嫂、雪璇姐、三林哥、大蛋姐啊，来赶紧起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阿祖爸爸妈妈来，阿表哥来继续广播。来，那一夜你喝了酒，发生什么事情？谢谢玉玲姐姐，还有钟龙哥哥、三井哥、阿宅啊、碧霜姐姐、苏丽姐、苏明姐。

海默香姐、秀珠姐、雪晶姐、郑勇哥、赵卢大哥大嫂、曹爱迪妈妈、丽姐姐、阿哥、燕珍妈妈。

春季节，雪松姐叫妈妈，来盖林妈妈，长春大哥，柔情妈妈，柔情姐。

0: 爱林扎妈妈，一时节没交姐，碧华妈妈，叶明哥，德福哥，春菊姐，雪晴姐，郑勇哥，赵卢大哥大嫂，各位炸弹姐，碧霜姐，好阿姨，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广告，抛下吹个气，带你来求救了。来，带来是贤文哥哥，来你广告哦，一个陌生的女孩。

0: 三井哥哥，再加林叮当还有志明。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3-4次啊。
2: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2: 还不错哈。
3: 挺好。
2: 好，谢谢啊。
4: 你好。
2: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2: 食12罐来哦。
4: 啊，都一回都6罐。
2: 6罐安尼
4: 吼。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2: 谢谢啦，谢谢。
4: 系啊。
2: 你好，谢谢。
5: 我为你开播吃个蛋，
2: 吃个蛋，
5: 唔好。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6年啊，吃个蛋。
2: 安尼吼，
5: 嘿，拢过吃完就叫。
2: 谢谢啦，多谢。嘿，
5: 我等你，我等好久
2: 诶。拍死！
5: 我反正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那边呢。安
2: 尼哦，吃我哋拢未老塞哦。
6: 你看真好呢，
2: 五年多，
6: 一种创新真好。
2: 安尼哦，
6: 我吃拢未靠会晓吃2年。
5: 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没，
2: 拢没吼，啊有顺顺顺无？
5: 哎呀。

0: 安尼哦。伊
1: 迄阵开山兄吼，伊在化疗吼，伊迄种拢无胃口吼，啊，伊先讲要化疗无胃口吼，食袂使两条。啊，伊讲我拿就讲啊，买恁来出来我就看嘛。伊吼，伊唔爱咧吵我咩啦，我有讲好恁，伊怪啊胃口拿开哦。
0: 好好好。
1: 好，加起来啊，伊即马先讲化疗完成啦。
0: 谢谢。
1: 我讲嘛买两个。
0: 感谢感谢，坤仔。好，谢谢哈。这要食嘉盈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向半足侪去啊，向半足侪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和你的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钙简单哦，你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才食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吼，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那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捞开了，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伊拢无胃口的啦，会坐。诶，是大人啊！食我的牛奶粉嘛，讲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吃。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2: 感谢。
0: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2: 安呢？
0: 哦，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啊，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啊。来，
2: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0: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2: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吃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0: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1: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通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敢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让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天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注意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如果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初奶，内底有足济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吃我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也吃了十杯，外口你也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吃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够有够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够有够咱的胃肠。为什么吃我的牛奶粉，大刚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济益生菌，也这样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啊。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够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金金呐、啊。哦，够有这磷脂硫酰胺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让你食个老，嘿，这咱的脑底拢莫退化。够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遮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的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 B 2 B 6 B 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个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吃这个牛奶粉，你不用吃一大堆的东西，你就能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都可以吃，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的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的营养都在这罐里面、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我们有这个、啊这个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食闹笑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天你若要有钓，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钓来甲咱食，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天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日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后，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袂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卖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的哈，定岗注文成功的朋友来，080000099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 六罐六千，我若让你开六千，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

0: 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30组尔，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的，你转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呐，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摆逐天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同讲啊，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进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喂，就迄个。
0: 哦，牛奶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
2: 嘿，
0: 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
2: 嘿，
0: 牛奶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啊，你好。拜喜，嗯，要牛奶哦，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3: 拜
0: 喜，天赐拜茶。来，牛奶来，81线啊，夏姐来，你好，来一进一，你好，牛奶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好，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4: 我一
0: 周
4: 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哦，对，有好食不？
4: 好食，
0: 好食吼、哦。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叶姐你好牛奶哦。
5: 好，
0: 来来拿这新卡新赢，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拜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6: 喂，
0: 一组吼、哦。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7: 你好，
0: 牛奶哦，
7: 嘿，
0: 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啊，电话怎个停卡？家人啊，来你好，要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姐，55线甲下姐来，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8: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来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敏你好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好10线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牙，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1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助理好。
9: 来，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学了解特质，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好，小美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晋江主文照原价给你哈、啊。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10: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
10: 哎。
0: 牛奶来6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1: 哎。
0: 来牛奶哦。
11: 哎，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看麦，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
10: 是
0: 牛奶哦。
10: 对，
0: 来68线的，给他下来。68线来，文正大哥。
10: 喂。
0: 文正大哥，被牛奶哦。
10: 曹大姐，厉害。
0: 来啦，告诉我69线，给他下来。哎、欸，文女大姐。
12: 哎、
0: 欸。被牛奶哦。
12: 哎、
0: 欸，
12: 没等。
0: 好，等我姐。我来拿32线，给他下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10: 拜喜，
0: 天赐拜茶。来，牛奶来81线，给他下来。你好，来一进一，你好，牛奶哦。
12: 嘿。
0: 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还有这牛奶，给他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3: 我一
0: 周
13: 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13: 哦，
0: 真，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3: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长，阿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叶姐你好牛奶哦。
14: 好，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拜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5: 你好，牛
0: 奶哦，嘿，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怎个停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16: 好。

0: 玲啊，来等我一下，55岁，甲写一下啊，王秀，你好，吴玲啊，来等我一下，吴玲甲写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1: 我袂吴玲，
0: 好，吴玲甲写一下，来62岁，你好，12线的，来孟燕，你好，吴玲啊，好，来来来，57岁，齐王大哥，来吴玲啊，来58岁，甲写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要吴玲啊。好来，60岁，你有时间来甲写一下来。B 姐，你有 B 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6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幸我啦哈。来，你啊，来，你啊，注意了。
2: 好，
0: 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袂有你恶到甲会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岁，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讲主文照原价给你哈、啊。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3: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60，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4: 嘿，
0: 你牛奶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看卖，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加你好，哎，新朋友，你牛奶哦，
3: 对，
0: 来68线的，给他下来，68线来，文正大哥，
3: 喂，
0: 文正大哥，你牛奶哦，
3: 超大姐厉害，
0: 来，然后告诉我69线，给他下来，来，哎，文女大姐。
5: 哎，
0: 美古玲哦，
5: 哎，
0: 等，好，等我姐，我来加蒸汽霜，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古玲来变仔霜，阿夏姐来，你好，来一进一，你好，古玲哦，
5: 嘿，
0: 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古玲个接姐来，来吴妈妈，
6: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古玲食几年啊？
6: 哦，
0: 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6: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古玲哦。来等我一下，拿四串来牛奶，来金叶姐，你个牛奶啊！
6: 哎，
0: 来来拿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个徐勇，你好，
7: 喂，
0: 一组吼，
7: 嘿，
0: 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个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8: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9: 你好，
0: 牛奶哦，嘿，等我一下，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也摆无这，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6罐我来保证，上俗3600，最俗最俗3000。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3000卖你哈，买爱赶紧来先订先赢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喔。等我姐最后一摆啊，3000个最后一摆啊。来，碧璇你要碧璇，一杯牛奶哦、喔。好，等我姐来52线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喔。好，来等我一下，53线了，你好，来薛太太，买牛奶哦，来54线，54线啊，最后一届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55线，55线，新朋友，甲小姐来，哎，金叶大姐，买牛奶哦，好，电话也好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要外出来，来来，富姐，你要买牛奶哦，好，来来，外外，美好，你要买牛奶哦，来来，60线，60线。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咱来听一首《春秋梦心歌》，替咱带领咱新郎新妇陈建林小姐哈。

0: 这条敢若蛮大只的听，拍波啊，可能你表演了袂歹。
1: 安尼吼，胖了有好啦。
0: 大家咱看，爱看你这型。
1: 广场舞大妈嘛。
0: 阿桑型，阿桑型。

0: 谢，感谢哈，这个叫做春秋梦心歌。
1: 是的。
0: 其实咱实在讲哦，像这款歌吼，那不是伫个咱这种电视台，你要外口要听，你无得好听。
1: 听不？
0: 真的啦，你外口你 K T V。
1: 外头人这么广场舞，我嘛是曾经想过哦，想过我食老时阵，我
0: 一定。你已经，无你已经老啊，你也使去
1: 啊。我曾经想过，想过讲，我若食老时阵哦，我去学迄个拍麻将啊。

0: 前四步，这边四步，啊，头前四步，要，即马唔是呐，即马后迄个转圈圈的，后迄个跍落跍来，啊，做安尼好，倒大步的，安尼哦，有
1: 可能。我大，你较早少年都有基础啊，你。
0: 啊，我唔是嘿，我可能即马无多胜任，无多参加一团啊。
1: 脚头有退化吼。
0: 唔是唔是，但迄即马我跳的，人迄两只脚过来倒关一下，安尼哦。
1: 哦，安尼就练队啊。
0: 即马。现在广场舞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
1: 啊，你现在就要好起来，你有那么老啊，你第一点你的年纪也够啊，第二就是说你的赚这阵哦，哪能哪用，
0: 这样
1: 吗？对啊，脚头舞哪能哪用的，你都没叮当叮
0: 当，至少我还好你的，你都同手同脚，你还敢讲？
1: 哦，我拍到我舞姿还蛮妙的，
0: 你都同手同脚的，
1: 我有这样吗？喂嘿嘿嘿嘿，我现在年轻人跳蹦迪的这种，我这种年轻人跟你的比较不一样，你咧，然后你咧跳迄种，迄个倒平两步，正平两步，你咧。
0: 即马无安尼啊，人啊，即马拢拍硬裤，我佫拢两三步，男男做一回
1: 就。其实吼，这广场舞这嘛毋是即马在流行的，我还记得阮母啊吼，因
0: 是。迄时阵有吗？
1: 有啦，四五十岁阵，因都拢去跳原机舞、跳土风舞啊，对无？伊较早咱的即条这学校运动埕啦吼，拢一挂妈妈暗时啊。其实，咱台湾的这个运动习惯，暗时啊，这运动习惯差不多伫个30年前就开始吼，真蓬勃啊！哦，恁有参加过迄个土风舞社的无？参加过原机舞的啊，土风舞的啊，交际舞的啦、啊、吼。哎、嗯，有滴学校那种老师伫教的呢，对无？咱像咱王豪老师，有一个老师吼，伊拢会家己编舞啊。
0: 安
1: 尼哦。哎，我挂伊几下手，拢摕去编舞啊，编舞去教学生啊。嗯。哦，因为。其实跳舞是真好的运动，
0: 运动啊，全身啊。
1: 跳舞就是啊，跳舞你啊，比如讲，都拢查某甲查某跳，安尼无代志，尽量都卖功。
0: 哎，差不多是拢安尼哦，对啊，拢是妈妈。
1: 所以这就是安尼较好啊，因为你啊交际舞吼，交际舞都爱查甫查某，啊，不过即摆有人交际舞有诶，人跳查甫
0: 嘛。女生学查甫诶啊，伊也讲较悬大，伊就学迄个男生
1: 啊。啊，因为大部分就是讲一般人社会上对这款叫做吼这个。找人跳舞这件代志吼，会较刺激的讲啦，去甲查甫人、甲别人、查甫人爱跳跳久会出代
0: 志。裸裸抱抱，讲唔好啦。裸裸抱抱，
1: 身体接触安尼吼，
0: 还得跳舞呢。
1: 哎啦，跳一百回去安
0: 尼。跳一堆。
1: 要倒。
0: 要。
1: 跳轮吧，跳到变要倒轮吧，安尼就对吼。你看，较容易有这款死灰的、死灰的三星啦吼，所以就是讲。那会当的话，咱女生有女生的团体啦，啊，当然男生嘛有男生的团体啊，你有的男生因家己的活动，比如讲啊，这有的
0: 男生就是拍球啦，
1: 有拍球啊，有啦，嘛有迄种登山的啦，吼，啊，嘛有一挂这个啊，这个行棋的啦，你也想
0: 登山嘛，
1: 你也想在公园内底咧行棋就对，两个咧行30几个位咧看迄种，哎嘛吼，哇，迄三几个偌无聊，我嘛唔知啊，我都遐无聊，那个。30几个你还看人惊？
0: 不是，我讲，迄30几个，伊就伫个心肝内，伊就伫个暗算啦。那我一即个一定会惊烂，惊烂。啊，迄个人是讲，我感觉伊这步安尼行，就是无讲介好诶，无讲介理想，应该伊就爱搁安怎？
1: 哎，有惊奇够惊，惊奇是安真有智慧啦。啊，有些时候看。因为人讲做观棋不语真君子嘛，哎，我就讲，哦，拜托你，啊，我其他有啥，你又对去用烟脑壳啊？
0: 哎，怎怎，伊虽然无讲着，但是伊就伫遐吐出来开我。啊，你嘛，行落去咧，先吐出来开咧，吐啥大啦？我安尼都行落来，无你是安怎啦？
1: 我迄，这种拢是算好诶啦，吼，你不管是讲啦运动啦，咱拢行运动定好啦，吼，还是讲啊，即个千山爬山啦，吼，或者是讲啊，伫公园内底行去。唱歌上好，即摆我来讲，即摆即个有经过国际即个做研究过，唱歌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运动，五脏六腑拢运动着。哦，啊，你若唱歌加上一挂较轻快的歌，有一挂肢体的舞动安尼吼，连身躯都拢会振动着，唔是五脏六腑尔，即个四肢拢用着。哦，所以基本上来当的话吼，参加歌唱班。哦，咱即摆各县市吼，诶，歌唱班拢真蓬勃嘛。嗯。啊，全台湾即个每一个县市拢有即个歌唱老师咧教唱歌。迄歌唱老师教唱歌的，迄个叫做，应该讲实力就对啦吼。啊，因的这个叫做，教法就对，拢真优秀。哦，会当甲同学大家互相探讨。哦，像我这边出去啊，这个咱庙口好声音哦，去真济所在吼，去遐唱歌。迄内底就足济歌唱班的学生啊。
0: 嗯嗯，他们足好唱的。但拢无资歌星哦。
1: 我顶礼拜有一场去吼，啊一场去啊，因两个阿婆伫遐，从头到尾拢足认真，因人拢爱一直甲翕，一直甲翕。啊，迄个刷了，要刷了，我跟阿姐唱哦，因太太来讲，吼，我拄只足想要叫阮人去你唱一条，阮人嘛足好唱的，无较输你，你敢知啊？ 哦，安尼俄罗斯，俄罗斯，
0: 怎讲你？
1: 对吧？我啊，

0: 早讲，我嘛减唱两条，你嘛甲倒唱咧，我唱十外条。
1: 都爱人来倒唱咧。
0: 对啊，对啊，重点是讲吼，你若是讲会当有唱歌，会唱歌会当甲人交流，基本上唱歌较安全，唱歌比跳舞较安全啊。你若
1: 讲独唱，共
0: 无啦合唱啊，共摆虽然讲唱歌会安尼小放电来讲，但迄种还是有淡薄仔距离。较袂讲啊，电电的叫电只。
1: 无呢，啊有个人无唱唱干燥时阵哦，间奏时阵，伊个安尼手机来去洗一淋。
0: 哦，迄嘛无要紧，迄就是。
1: 啊，搁脚只变个肚子嘞，
0: 安尼。表演尔啦，表演尔，这袂无像讲个跳舞，啊，但是我看袂是真爱跳舞，啊，那爱跳舞我拢建议我两阿母拢做哦。
1: 真的。
0: 哦，两阿母做哦，安尼吼一起健康啊，一起恩爱安尼。
1: 嗯嗯。
0: 啊，卖讲一个学一个学一个无，安尼就较困难。哦，这个，
1: 安尼爱容易出事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0: 哦，跳高吼。
1: 嘿，因先生爱跳，啊，要结婚无跳，无就无爱啊，所以因先生到尾就甲一个女生跳嘛。啊，平平拢咧跳吼，就甲因某讲，你吼，你爱来跳，
0: 嗯，
1: 你无来跳，你的红男人唔是你的呀。
0: 哦，
1: 很快变成白人的。
0: 哦，啊，结果
1: 出来恶啊，就出来恶啊，出来唱歌啊，拢做伙啊。
0: 哦，都惊伊人变别人的
1: 啊！对，啊，就拢做伙出来唱歌跳舞啊。
0: 对啊，就所以就是讲，社会上的娱乐真多，啊，社会上诱惑嘛真多啦，吼，有可能会造成一挂啊，这个家庭失和的现象，这拢咱较未爱看到，所以咱拢会鼓励一挂较正当的。
1: 嗯嗯。
0: 啊，有的妈妈，咱坦白讲，咱以我那个判断，像咱公司的观众哦，七十外以上的足济啊，七十外即卖还佫有即个出来跳舞的嘛足少呀。哦，即马较有咧活动的吼，即五十外、六十外即个呢吼，还佫较有活力嘛。你讲真正七十外、八十外，还佫足有活力的，是有健康是有，但是讲会想要去甲人参加一寡外口的社团，即可能较少。
1: 啊，你若要甲人参加嘛，大力推荐哦。
0: 嗯。
1: 去健身房，我即个去。
0: 健身房你看我看哩。
1: 哎，我即个搬去阿点无？啊，我去健身房，你
0: 无？你社区有健身房了？
1: 就是迄个附近的市区
0: 哦。
1: 去健身房，啊！健身房，哇！跟我小小什么，他拢迄个七十几岁，拢用阿桑啊，因为我拢咧跑步机嘛。比如讲，我有可能设定到5:5、5点，还是讲6安尼，因可能是一尔，哦，因可能拢慢慢啊行，慢慢，因就是要出来运动，运了行。啊，咱是搁哪行哪走，哪行哪走迄种。哎，你若不爱去跟人接触吼，你会讲。家己去迄健身房，我感觉嘛足好诶，运动一下。
0: 啊，即摆有诶跑步机顶边嘛有电视好看咧。
1: 有啊，拢有电视。
0: 你哪看电视啊？我，
1: 嗯，
0: 因为我足侪观众，比如讲，拢下晡时啊，拢诶，伊个电视拢是看中视诶较侪啦，哦，看中视诶，啊，诶，哪运动诶时，哪看这个或者黄昏诶约会，安尼嘛未歹。
1: 未歹。
0: 下晡时啊，安尼嘛。
1: 啊，你耳机，你嘛当耳机挂咧，看家己手机啊，嘛会使。啊，
0: 嘛会使啦，但莫分心，莫去跋倒去，因为。跑步机哦，设定啊，做
1: 伊这有头前的花甲边啊花嘛，啊，咱若是讲中辈时段，你手边啊只花一手啊，哦，啊，就哪行运了行，两手嘛不要紧，运了行用哪行
0: 咧？就做适当的运动
1: 嘛，
0: 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无同款嘛，啊，看你啊，过来你的环境嘛，不一定有这个物件，那无咱就处前处后吼，啊，猛行啊，无猛变少嘛，嘛是一种方法啦，
1: 哈。
0: 啊，这礼拜要来分享的，顶礼拜咱的妙口好声音呐，咱伫个啊这个。啊，福科的福德史哦，福德史啊，咱底下举办。虽然讲迄间吼有淡薄啊，迄状况是讲，落暑啊雨哦，那落雨全大家米个顶啊卡，啊就无雨，佫走得出来。不过大家嘛是做热情的，咱来看迄间现场的状况咧。啊，这直接先甲咱所有啊，咱现场所有乡亲好朋友，甲恁问好，大家晚大家好。
2: 我是大力电视台的刘家荣哈，啊，你若平时啊，若有咧看这19台哈，啊，可能有个人八卦，啊，有个人可能唔八卦，是因去发传单，才知影讲今日啊，咱啊蝴蝶池才有一个音乐会哈。哈，
3: 今日这是办第4场啊，哈，第4场的音乐会，咱就希望讲，过去来台中这10年的时间，大力电视台的台中10年的时间，咱真少有机会当落来甲咱的这个社区内底，甲咱的乡亲大家，会当安尼面对面，会当唱歌给恁听。

0: 好啊，谢谢，迄现场的乡亲拢做热情诶，伊听歌听啊足认真诶吼，你想要凊彩唱唱诶都歹势，你知道吗？足足认真唱啊。
1: 我场所袂歹咧。
0: 哦，场所迄一直袂停咧啦，袂停咧，其实无足快，不过吼，就是安尼，大家真热情，吼，拢附近诶人嘛，拢附近诶人。啊，搁有咱诶每天抖一下袂看咧，好来。

0: 好差济啊！查某的对，咱去啊斟酌啊，查甫的对，爱叫惊叫喊着，都爱关起来。哦，迄个互相鼓励的方式啦。你若较慢的，头叫喊着。喊着，
1: 喊着，喊着。
0: 来。江湖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能咱这个较侪回时代，你拢会难免拄到的问题吼。尤其是吼，较早以前的人吼，拢讲买厝爱买透天
1: 啊。对啊，对啊。
0: 啊，神明厅放在顶关，神明看较远啦吼。啊，要去你家，这叫做阿公阿嬷讲一下话，要去甲祖先拜拜一下。
1: 无道，无道。
0: 无在调啦。
1: 无道。
0: 起码尾下拢改安啦。啊，佮有做改录音机吼，啊，放伫遐主动的时间到，帮我祖先听啦。
1: 哎，你拜拜时阵诶，香菜我有无？这是
0: 好。即摆无，即摆拢直接放现金，放现金叫人家叫祖先家己买。
1: 无法度啊。
0: 这问题真困扰啦吼，尤其是莫讲要顶个要爬楼梯来，敢要出去佚佗吼，迄游览车迄个爬楼梯迄个干部吼，游览车迄干部拢做大
1: 干部。
0: 哦，我来看一下上礼拜咱交起来，我看足辛苦，对啊。天气那咧变的时阵哦，哎呦，天啊丢丢哦，你嘿阿上咧爱起来是吼，爱着我只，爱甲像青蛙同款。哦，这其实咱的身体当中哦，因为有200多块骨头，200块骨头，有的骨头伊是袂振动的，像头壳顶有一块骨头，伊个无
1: 关，
0: 无个固定，啊，但是大部分的骨头拢有一块烧接，
1: 对对，
0: 啊，烧接都有啥？烧接都有关节嘛，
1: 对，
0: 哦，关节，啊，有关节都有关节炎嘛，哦，啊，所以关节炎分作一种的哦，哦，像咱若长期间使用食老派起了这啥，退化型的关节炎，长期间用伤过头的，
1: 对
0: 啊，佮有一种哦。这较辛苦，伊唔是伊家己要关节炎嘛，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做风湿性关节炎。嗯，我在台湾做这哦。
1: 对啊。
0: 台湾本来是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变成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1: 是。
0: 哦，啊，后来另外一种是哦，这受伤了造成的，比如讲你的十字韧带受伤啦，是啥物啊？啥物啥物所在？冰卡都去外掉啦，等等这，这就是说创伤性关节炎。所以有这问题的朋友啊，哦，你若有这款。啊，酸抽疼麻痹这个问题吼，我相信恁过去嘛，找过足侪方法在做治疗，保健的食品恁嘛无食比人较少，哦，啊，但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好恢复的程度无度，恁真满意，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必须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欢迎齐顺
2: 啊，荣哥好，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阿顺过来啊，吼，咱常常咧讲吼，30碗啦，吼，40腰啦，50斤啦，60脚啦，
0: 60脚。
2: 咱的身躯只要有关节的所在，一定有咧叮当，有咧磨损，尤其是用愈侪磨损了愈紧吼。关节炎常常发生的部位吼，第一就是咱的肘关节吼，有爷妈妈抱孕啊，再来就是腰椎跟髋关节吼，谨记这坐骨神经、髋关节的地方吼，都没有注意到，没有保护好吼，过来肩。哦，出侪人打电脑、开车啦，哦，手压袂关，
1: 五十
2: 肩的问题，对。过来，个肩部，甚至到背部这个高芒的所在，哦，人若较疲劳、较忝吼，这高芒就开始咧酸痛，尤其是位置点安尼梗入面，哦，足艰苦的。过来就是咱的足部跟脚趾的地方，有当时啊，酸到连路都无得行，甚至膝关节，很多人严重到去开刀，左脚开完开右脚，
0: 膝关节伤者，
2: 对，
0: 膝关节是承受咱身体当中当中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伊个走路佫会震动，
2: 啊，没错，
0: 磨碎了就更加严重，
2: 是，好，过来动太多、动太少都是问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肥胖的问题，吼，你敢想，咱人的骨骼是差不多大的，你那是100公斤，一个是50公斤，哎，这样感觉好像差50哦，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负重的3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5倍，你在下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8倍，所以差50公斤啊，差8倍的差400公斤啊，你的关节跟经络受伤退化的程度，肥胖的人会比较严重。再来，很多人关节是反复的受伤，因为你工作的习惯、姿势的问题。哦，你可能，奇怪，永远都袂长筋，疼几工啊，高些药啊，吃些药啊，敢那有较好，几工啊，佫开始压起来疼。哦，迄就是反复的受伤，甚至过度的使用。再来，很多人有这种先天性的 O 型腿， X 型腿、嗯哦、甚至后天你不小心车祸跌倒造成你的关节变形，拢是左心就生天的问题、嗯、再来现在比较多就是长期不动，长期同一个姿势，上班族、低头族、开车族、工作族，拢会左心就生天的问题，
0: 退化嘛，年纪侪难免拢会退化、啊、你若无保养，定对搁较严重嘛、嗯啊、保养方式做侪种个，啊有个人 会去、啊、看医生啊，啊较高较关站的人，伊会去注啥物 PRP 啊，注啥玻尿酸，嗯、但迄注咧吼，虽然会较舒缓啦，但迄过就无效用。啊 ，PRP 嘛是差不多半年，嗯、啊，不过嘛真侪人会安那会艰苦的时阵去抹药膏，但抹药膏是安那抹凉凉、抹烧烧，啊，但是都抹完都无效果，痛关在咧痛。即卖就是要安那去找到一个吼，会当根本的方法，
2: 等下炸一项宝贝来。
0: 哟，看这特别的，啊，不过拢无因为未使用飘头啦吼。好好好，而且我这哦，这有块哦，胖加胖呢。
2: 啊，对。
0: 但这个很特别啊，它用压的啊，没有利用小姐吧？轻轻啊，气节啊，你得当哦，比如讲咱即马，安尼得咱凹一丝啊出来。
2: 对。
0: 啊，比如讲你即马阿妈公斤在按的话吼，啊阿妈公斤咱那个推推的。
2: 对对对对，还是讲有个人。病病斜斜叫，然后头壳虚空虚空，耳腔底壳搞叽叽叫，吼、哦，你都会涂一涂放松一下。嗯，哦，像我个人的习惯，要录影之前哦，我让手了要突突的，啊，抹点那皮头痂，稍微让他深呼吸一下，提醒心
0: 让他好。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不是干人抹关节骨头呢，
2: 不是干人抹酸痛抹筋络呢，包括有的人壳搞捧风巴掌，为你这个挲挲的。
0: 啊，但你这凉，啊，不过凉感较无效。
2: 不会，伊这是先凉后热。凉就是咧，甲你静定
0: 哦定静。
2: 好，你是用酸痛的问题，还是红肿痒的问题，先让它舒缓，得到改善，慢慢的变热，然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伊就是变烧的时阵，伊就刚好热敷的效果，好你的筋络吼，怕好鬼，怕好惊，伊就通啊，啊你就会较轻松啊。
0: 哦，这厉害。我说，哎，内底有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2: 它有三大特选成分哦。第一个就是远红外线，它可以活化细胞，促进血液的循环。
0: 所以远红外线你是从矿物里面萃取，然后加进去里面的。
2: 没错，没错。哦，所以讲你脑身体的问题，筋络发炎的问题，你得来干嘛？你透过这个远红外线加速它的循环，让它达到放松恢复的效果。嗯。再来第二个，它有玻尿酸，那你想想这是其中最好的润滑液，而且滋润不卡卡。你一天抹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你慢慢加讲，遐皮肤会变粗，脸都会较硬。
0: 哦，如油哦。
2: 没错，再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葡萄糖胺，它可以缓解关节炎，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你行动不卡卡。
0: 所以它可以穿透骨膜，让肌肉修补，对吧？
2: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可以释放能量，吼，渗透我们的肌肤。其实咱怎样吼，身体不是伫皮肤表面啦，一定爱入筋入骨嘛。嗯，
1: 对啊。
2: 所以说。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吼，咱人体是70%是水而成的，所以说远红外线它有共振的效果，它可以活化皮下组织的水分子的基团吼，达到活化组织细胞的效果，好咱的细胞一旦吸收热能，好咱的微血管一旦扩张，甚至那种肌酸呐、啊，吼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酸痛吼，也让提高修复的效率，提高血液循环的速度。
0: 听起来蛮厉害的，而且内底有可能玻尿酸哦。
2: 啊，对对对，
0: 玻尿酸是用用煮的呢。
2: 哎，对，早期都是用一根细针直接打到关节腔里面。
0: 对啊。啊，
2: 但是你想想看，
0: 煮一摆一两万呢？
2: 对，啊，底下要半年就无效啊。
0: 对啊。啊，
2: 底下可以再煮几微疗，一支煮几微疗。嗯。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全身有200多个可动的。的关节都有可能会酸痛的问题，所以说缓解疼痛、走路不卡卡哈。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钠哈，它是一种高吸水性以及粘弹性的生物多糖体哈，是关节软骨基质组成的一部分，也是关节腔润滑液主要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软骨的弹性。
0: 我给你建议抹对，知道哈？那你有在骨这边哈，大骨人家哈，这有环跳。环跳穴吼，这个所在你也抹啊抹啊，甲推推的吼，这推推的了吼，这会大规个尻川头拢，因为咱做一人拢坐几工，坐几工吼，迄个坐骨神经无好。啊，另外就是吼，咱唔是敢抹尻头乌尔，尻头乌啊背面这个环中穴，环中穴你也敢抹，啊，迄内底有筋有无吼？啊，小抹就要背咧背咧，迄号做对筋咯吼，会加足好诶。
2: 对哦，对对对哦，一个是吼，什么人适用吼？就是关节卡卡组啦吼，遇到很多妈妈吼，做美容院的吼，讲迄个 板机子，哦，妈妈手，嗯，哦，网球肘，嗯，哦，这手也袂惯的，这哦，包括这高网，这你甲抹抹，哦，甲推推的，拢足舒服的。
0: 所以吼，你来看呢，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平器的设计吼很特别吼，你来看伊平器设计。一拍开了，都有一个塔拉挂，塔拉挂像哎，塔拉挂塔掉的时候，你安那容易拢袂走出来。
2: 对。
0: 啊，这个爱拔起來，拔起来了吼，啊，这个出来你轻轻啊，啊有啊，你看，
2: 轻轻按一下，
0: 轻轻按一下，那就哦，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浪费，无无，我看，阿妈讲真的足爽，
2: 有个筋肉放开的感觉吼。
0: 所以吼，咱人吼会行会走，这是人生啦。哦，生活的品质的关键就是你有法度四处跑跑走无，你有法度享受精彩人生无吼，甲大家分享啊。今天看你就办，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
1: 听两首。
0: 我先唱一下。
1: 我来去流放一下。哎呦，
0: 对啊，你唱，你拄啊起来未记得放尿？
1: 未记得。
0: 尿在
1: 脚上。人我讲流放呢。
0: 流放就放尿。
1: 嘿啦。
0: 小齐要放尿啊吼。伊讲叫我先唱啊，本来拢伊先唱，啊就是伊要放尿，讲叫我先唱哈。
1: 咁就爱安尼对袂？特别放松。
0: 啊，等下我唱，我看伊这部放偌久，啊放偌久，我伊去无，我再甲你讲。
1: 迄个变数，甲我清唱一下嘿。
0: 哦，来来，先听我唱一条《来山花香》哈，啊，小齐来唱《后街人生》哈，谢谢。

下班了哦。玉慧姐、乱里成大哥、康盛大哥、小娟娟、昌达。

0: 好啊，这扎井的现在有这演家的老歌哦，差不多拢有翻做台语的较济啦，哦，就这后街人生哦，这个以前可能嘛是差不多是七八零年代的歌吼，嗯，
1: 都春梅啦，七八零迄种，
0: 啊，佮有这个什么吉永小百合啊，吼，哦，伊足济，
1: 足水的讲，
0: 足水啊吼，
1: 我感觉伊足水。
0: 你讲啥？
1: 吉永小百合，
0: 吉永小百合，啊，以前嘛有讲。因佫较后一下呢，即有一挂影车嘛，食些甚物工藤静香啦，有无吼？甲一种较少年辈出来，那甲因比起来话，啊，即摆即日本的老歌星演家，即拢爱佫咧唱呢。有诶，还佫伫诶，拢啊，当年拢
1: 佫咧唱，还佫咧唱，当年拢佫有办演唱会。
0: 对啊，拢巡回啊，吼，因迄歌迷也足济啦，日本老人有够济啦，啊，老人无代志听老歌尔，无错，吼，所以基本上这就是社会生态啦，吼。啊，过来，所以今天要进行咱今天的如痴如梦来，
1: 吹了，吹了，吹了。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怎？
1: 嗨咯！
0: 人客拢嗨啊！恁这个节目一开始，老师拢嗨啊，无一摆好是安那？
1: 有一个人吼，伊伫迄个军营的门口底下哭。
0: 哭。
1: 嘿啊！
0: 哭啥？不是。
1: 不是啦。
0: 哭啥？
1: 啊！伊一边哭吼，啊，搁摕一个棍啊吼，安尼安尼动，安尼动，安尼一直。
2: 哎呀天呀！哦，恁哪会使安尼啊？啊，甲我离开啦！哎呦，兄弟呀！
0: 啊，你还会？无啊，这么这么者，你是哪一位啊？哈，
2: 花木兰呐、
1: 啊。啊，伊就是花木兰的弟弟啦。弟弟哦。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边哦。
0: 因到不是木兰吗？伊带木桶去咬弟弟啊。
1: 对啊。
2: 海了了啊啦。
1: 啊？真的啦？
2: 迄个九牛二虎哦。无去啊啦！
1: 哦，
2: 我伫咧军营实在真济迄个兄弟啊，阮做伙食，啊做伙困，后来哦，阮组一个迄个传奇的团体啦。
0: 哦，什么团体？什么团体？
2: 九牛二虎啦。
0: 好嘞，
2: 哎，
0: 够正气。
2: 有啊，看到
0: 无？哦，
2: 看到无？啊，九牛二虎啦。
0: 哦，啊你哎，你生啊上个新人呢？
2: 哎，安尼是
0: 是啊，村内拢无半只新旧人的呢。
2: 哦，我啦，伊阮真正哦，有诶高价股，
0: 哦，
2: 啊两只老虎，阮当年吼，吼，阮十一年啊做诶哦，吼，天下无敌啦。
1: 真诶假诶呢？
2: 我有九牛二虎之力啦。
1: 啊，不然你先啊，他解散。
2: 啊，太讲啊啦。
0: 无啦无啦，爸，你这演戏啊，一定爱讲，袂使无讲。
2: 安尼好。好啦，这是安尼，我叫霸凌啦。
1: 哈，什么？
2: 有一个暗时吼，啊，突然就唱歌，
1: 唱啥？唱啥？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来跑得快。
1: 继续，哎，继续，我知呀，啊，不过继续。
2: 后边那个废物在哪？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我的
1: 真奇怪。
2: 你看你白头色嘛，对不对？
0: 哦，敢有一个可能是拄啊好，迄只高价牛拄啊在唱儿歌。
2: 无可能，我愈听愈听愈袂爽，完全无尊重我嘛，啊无义气嘛，对不对？啊无兄弟之情嘛。当初吼，我帮你那个擦背，啊看吼，迄地块落去吼，我拢苦咧捡呢，你敢知哦？
1: 哇，你影响有够大啦！
0: 你即马家己一个人敢拍赢战争？
2: 是小可有淡薄啊难度啦。
0: 安尼就对啊嘛，来，迄个花木兰先生，啊，这小琪小姐来，请坐下来哈。咱的编剧写真厉害哈，有法度把这个这九牛二虎这个故事啊，这個用个变一个花木兰的小弟花木兰出来哈。古早有一个号主叫做沈香，因妈妈就是玉皇大帝细汉查囝三姓庙。一去哦，杨震哎，甲跌伫个山脚的石头下。啊，沈香想要去救因老母，但是伊找一个法力高强的这吕洞宾。
2: 啊，吕洞宾
0: 吕洞宾就真配合这个沈香的孝心，收伊做徒弟，传授武功给伊。沈香真巧，嘛真努力，

0: 对照透早甲唔捌休困，过无偌久，终于甲这十八般武艺拢学了。可惜年纪尚小，气力无够。有一天，吕洞宾特别用米粉做一挂这个糕点吼，啊，放在这个人参内底。神像看到有九只牛，啊，还有两只老虎的形体的馒头。哦，嗯，伊就啊食九只牛的形体馒头，甲食掉。嗯，哦，伊就马上感觉伊有九只牛的气力。嗯，那像我都扭动迄个真重的这个马车。嗯，但是伊甲迄两只做成两只虎的馒头，甲吞落了。嗯，虎跳起来像虎同款，遐尼啊，遐尼啊灵活。结果过不偌久，啊，神像真正救出着伊老母。所以九牛二虎这个成语是咧形容讲，一个人伊费着足大足大的精神，哦，做到着九牛嘛吼。经过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个人的努力甲经营，终于来完成一件好的代志。来了解吼。
1: 好，安尼我知。嗯。好，我要甲我的兄弟吼，甲找倒转来啦。
2: 要安怎找啊？
1: 甲我的相片弄个大个大。打起来吼，啊去全国啊吼去打故事啦，哦，啊面顶还佫写呢吼，牛哥虎弟快回家，没有眼睛没嘴巴，不用计较算了吧，肥皂我剪被我刷啦，
2: 我终于知影，明白啊啦，明白啊啦，明白讲为甚物，为甚物这个团体会解散啊？
1: 安尼啊，兄弟啊，紧回来哦！恭喜啊！
0: 好啊，菠萝哥的爱嘛，实在是真够爱哈！啊，这看起来是，有经过一段真大的痛苦的哈。可能较早真正捌去用霸凌过，弯腰捡肥皂，
2: 真正捌捡过迄落肥皂就对啊。
0: 真有困啊啊！
2: 我真的。啊，好啦，这样够真是痛苦的。
0: 来，这过来听三首歌吼，咱家人的正南大哥要听《如何暗暝》，这条我阁毋捌听过。
2: 我嘛毋捌啦。
0: 对啊，啊，过来中和的郑雄大哥要听《甘愿》，东山的桂玉姐要听《只有你》，来，谢谢。

0: 谢谢，感谢哈。今仔日啦，咱这个又过到咱每个月一天吼，一天一个月一天的这个这唔捌点过歌的新朋友啦吼。所谓新朋友就是讲你拢唔捌点过歌哦，你就过去伫个这个节目看这侪年啊，都唔捌点过，总想要点一条，逐摆拢点袂到这种吼。啊，恁捌点过我拢知影，所以今仔日吼。拢总唔捌点过歌，今仔日咱特别开放，唔捌点过歌的朋友来点歌，哎，好不好？所以咱呢，即个较早你拢讲啊卡袂起来，其实我今日看足济人，
1: 我拢卡过啊，我今拢卡过。
0: 即摆目前线顶的，即我拢
1: 卡过
0: 啊。哦，啊，咱即个要来邀请，邀请新朋友，你无会员嘛，无要紧，有会员嘛，无要紧，就是、新朋友吼，你就卡电话起来，啊，恁爱听什么歌哦，咱来给恁安排，啊，就确定拢唔捌卡过电话哦，吼。
1: 啊，咱拢无要落去。
0: 没有，有这个唔捌，这个哎，有做美凤啊，这个唔捌卡。
1: 对对。
0: 来，吕美凤，宜兰员山乡诶。啊，来，美凤姐你好。
2: 我点歌。
0: 哦，你点歌你好，点歌你住咧有做宜兰咧，诶，宜山哦。
2: 对
0: 啊
2: 对啊对啊。
0: 哦，宜山哦，美凤啊，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加
0: 油！加油！哎，对对，我也是，我也是。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那个古筝。
0: 古筝啊！
1: 古筝。
2: 哎，
0: 古筝是迄个，这是龙千羽的是吧？
2: 好像是方瑞儿吧？
0: 方瑞儿哦，方瑞儿的哈，哦，
2: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应该是。古筝这较早常常在点，好 ，OK， 好，后日拜伊啦，哈。好，谢谢哈，来，再来，这个是咱的带的阿莲呢，阿莲呢，瑞霞你好。
1: 瑞霞。
0: 啊，水霞，啊，恁遐有要紧无？恁遐有落大雨无？
1: 有啊。
3: 哦，啊，搁在落咧。
0: 啊，搁在落，啊，有淹水无？
3: 无啦，我阿恁家无啦。
0: 哦，恁家无吼，恁家较悬的款啦吼。
3: 啊，你是啥物人
0: 啦？我嘉应啊，我嘉应啊，哎呦。
3: 啊，我要来点歌。
0: 好啊，就即马要甲你，没有你点啊，你啥？啊，你要点啥物歌啊？
3: 我要点好你酒街灯下。
0: 哦，街灯下，哦，这刘家昌的呢。嗯，
1: 哎，多好啊，你刘家荣。
0: 哦，刘家昌这款。老大的呢，这些东西啊吼，好，后礼拜拜伊甲你唱哈，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啊，
3: 好好，
1: 拜拜。
0: 你也看偌济人捌点过歌吼，这65线，这叫做杨成玉吼，杨颖玉啊，杨颖玉小姐你好，
1: 颖玉好，
0: 嘉义的杨小姐，
4: 嗨你好，
0: 啊，嘉义的杨小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男子汉的爱》，
1: 男子汉的爱，
0: 男子汉的心内。
4: 这条
0: ，哦，给这条我读一下。好，你摆来给安排好不好？
4: 好啊，
0: 好，
4: 谢
0: 谢你啊，好，再见再见。
4: 好，
0: 来过来，这里有这屏东的林碧玲，林碧玲小姐来，这第一摆看你的名，咱的屏东市的林碧玲小姐。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你屏东的哦。
5: 哎，
0: 啊，你好，我嘉莹啦。
5: 哎，嘉莹你好。
0: 你要点歌哟？
5: 哎，我点歌点一首《红阿婆》的。
0: 红阿婆。
5: 嗯。
0: 这是红阿婆心还是红阿婆？嫁你困破三领笑一条吗？啊，是迄条做，迄个王力宏的红阿婆。
5: 哎，王力宏的红阿婆。
1: 王力宏，独唱的，不，独唱的嘛吼。
0: 你是要一个人唱，要两个人唱的？
5: 两个唱的
0: 是老歌一条，
5: 对，
0: 老歌，红毛心啦，
5: 红毛心，
0: 啊，甲你困破三领笑，掠你的心肝掠袂着，好一条吼，好，后礼拜来唱哈，
5: 好，再见，
1: 再见，
0: 不是掠狗哦，是掠心肝哦，嘛掠你的狗掠袂着，
1: 对手太强，
0: 对手上强哦，功夫上好来，大安区的岳庆啊，你好，
1: 岳庆姐。
0: 好，你台北市的呢吼？
5: 哦，
0: 你那是住咧？你台北大安区是倒一对条路啊？
5: 啊？
0: 你那是对条路？
5: 倒一条路？
0: 哎呀，
5: 卧龙街啦。
0: 哦，卧龙街，卧龙街就是较歪的，这个和平东路那边呀吼。
5: 啊，对对对，三段那边。
0: 六张犁啊，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对哦，来，我听这下，你要听什么歌啊？
5: 迄个行船人的愿望。
0: 哦，行船人的愿望，这条歌
5: 是。但拢唔捌听人念一条。
0: 但你弄的是无？哦，等你弄的吼，好 ，OK， 啊，就后日拜拜再给你安排哈。
5: 哎，好，
0: 好，谢谢，谢谢，来来来来，过来这位，这位我都唔捌听过吼。咱的台北市，不，台北新北市八里的这个张良同大哥。
1: 良同大哥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是张大哥本人吗？
6: 哎，对对对对。
0: 哦，你好，你好，你住八里哦。
6: 哎。
0: 啊，聊天顶恁兜离恁兜偌远啊？
6: 哎，无介远。
0: 无介远哦。
6: 对
0: 哇，你聊天顶
6: 啊！你真正在引导你。
0: 唔，聊天顶就也有一个庙咧，八里有一个聊天顶的庙啊。
7: 庙就较下
0: 啊。哦哟，迄老建的，遐真老建的。
7: 还好，即马较无遐老建啦。
0: 以前就老建的，以前我游览车拢朝遐拜呢，拜聊天。
7: 对对对。
0: 较早五天还佫跌时，偌老建的，即个五天无聊天顶，我对咧无。
6: 我真了解。
0: 我真了解啊，对，我较早嘛做欣赏，哟，做欣赏五天的广告的啊，
7: 对。对对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若是有一天，
0: 若是有一天，你袂记得我的名吼。若是有一天好，后礼拜拜伊甲你唱哈。
7: 麻烦你。
0: 好，别客气哈，谢谢。来，咱的这个，过来，咱高雄家庭啊，林地辉大哥。
6: 地辉大哥好。
0: 哦、你好，你是
8: 我大嫂啊。
0: 啊，林太太你好啊。
8: 哎
0: 哎哎。啊，你了落大雨无？
8: 有。
0: 落大雨。
8: 阿弟啊，刚刚。
6: 哎，落海的啦。
0: 恁的海边啊，可能较袂淹水啦吼。
6: 落海呢？
8: 淹水哦，围炉头嘛是有淹的。
0: 毛淹哦，哇，落去甲家庭去。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8: 听蝴蝶梦。
0: 蝴蝶梦好。
8: 我唔捌
0: 卡。好啊，我知影，即我即今日专工要唔捌卡的人点的啊。后日拜拜。
8: 我看卖啦。
0: 后日拜甲你卡，后日拜甲你唱啦。
8: 哦。
0: 好，谢谢哈。
6: 再见。
0: 好了，因为我看过名哦，大家拢知影，即有点贵，无点贵啦。像即个叫做，即叫做庄幼才，在咱住咧北屯的。
6: 北屯。
0: 北屯的幼才你好。
9: 哎，你好。
0: 你庄幼才是啥波？
9: 我查甫
0: 你查
6: 甫啦，你幼才因翁你啦，
9: 无啦，我庄幼才本人啦，
0: 本人吼、喔，你的名有一个彩色的彩哦、喔，
9: 对啦，阿彩啊就是彩哥就是我，
0: 啊，原来彩哥就是你哦、喔，
6: 所以你是彩哥啦吼、喔，
0: 啊你啊你这名马上。听起来刚刚秘书只小姐的名嘞吼，
9: 对啊，你那不是嘉莹啊？
0: 我嘉莹啊，你嘉莹，你跟你讲啊，对啊，
9: 你嘉莹，
0: 对啊，本人在跟你讲啊，你会手你有怪无？啊，
9: 来，会手者我看者，
0: 来，
9: 来，好，有影，小提你好，小
0: 提，
6: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9: 哎呦，爱你不行，
0: 爱我不行，
6: 爱你不行，
9: 爱你不行，
6: 爱你不行。

0: 我不行，
1: 爱你不行。
0: 哦，信一哦，叶爱玲的歌是吧？
1: 啊，对，
2: 爱你不行，什么歌哈？
0: 因人上强，他希望他不行安尼啦，安尼啦，他连安尼摇八叉啦，对吧？
2: 哈，不行，
0: 爱你不行。
2: 我冇听过。
0: 啊，后日白改唱啦。
1: 哦，
0: 谢谢你啊。哦，再见，拜拜。
1: 哦，我祝你送礼，
0: 谢谢，
1: 送礼啦。
0: 谢谢，多谢啊，佑彩大哥，彩哥，谢谢啊，再见，好，拜拜。时间的关系，你刚才给讲一句啦哈。三的李妈妈，你好。
3: 你好，我要
0: 听
3: 什么歌？
0: 好啊，你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秋晚。
0: 哦，这足老的咧，这比我阿妈较老的。
3: 几百岁啊！
0: 哦，这条歌要几百年啊！哦，
3: 秋晚。
0: 你几岁啊？
3: 我八字。
0: 八字头啊？
3: 嗯。
0: 哦，你听这歌，你较早做囡仔听啊？
2: 少年的时候，
3: 对，少年就拢就爱听歌。
0: 啊，这后日白改唱哈，
3: 啊，我要叫佩奇唱。
0: 啊，你等下要叫小奇唱，好，小奇唱哈。
3: 叫佩奇。
0: 好啦，
2: 小
3: 青，小青，啊，你也无得，知我住你倒无？
0: 你住上山李章信，我知哈。
3: 哦，你知好，
0: 知好，再见，好，拜拜。你们那个佩妮还是小奇，两个拢不好啦。我来素莲，你好。
2: 哦，素莲。
0: 我来。
4: 我要听歌。
0: 好，素莲，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
4: 你想。
0: 我嘉莹啦。
4: 啊，我该无讲啊。
0: 讲的啦。
2: 你
0: 打电
2: 话给伊，侬嘉莹接袂？
0: 侬我接袂来好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大家小吉林呐，
0: 你好，
2: 你好，
4: 我要听解酒，
0: 哦，解酒好啊，酒解唔好啊，
2: 解酒
0: 好啊，后日拜拜解酒啊，再见哦，好，拜拜，
2: 好拜拜，时间的关系，
0: 你看咧，讲咩哦，新人可以看咧，看
2: 下
0: 滴滴滴吼，好啦，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0: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3-4次啊。
0: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
0: 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0: 还不错哈。
6: 挺好。
0: 好，谢谢啊。
7: 你好。
0: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要搁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0: 食12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6罐。
0: 6罐安尼吼。
7: 系啊，食12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0: 谢谢。
7: 系啊。
0: 谢谢你啊，谢谢。
8: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0: 吃个蛋，
8: 唔好。嘿，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0: 安尼吼。
8: 嘿，拢过吃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8: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0: 拍谢。
8: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的买尔。安尼
0: 哦，吃我的拢未老塞哦。
9: 你看真好呢，
0: 五年多，
9: 一种双赢真好。
0: 安尼哦，
9: 我吃拢未靠会了，吃2年。
8: 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准备，
0: 拢备吼，啊有顺顺顺无？
8: 哎呀，
0: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8: 对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就差不多半罐呢。
0: 上口，我拄好久会着啦，拄好久会着。
8: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10: 你个固定准备拜，今日上大号就好，
0: 上大号就好对
10: 吗？嘿，
11: 是啊。我们刚下面来。
0: 安尼哦。好，谢谢哈。这要食嘉莹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去用半桌坐去啊，去用半桌坐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咧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

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恭喜哦。食过咱的牛奶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

0: 一罐只要食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咧。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咧千几块咧，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哦，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强的话吼，伊会结规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较好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淡的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然后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加加热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吃喝啦齁，来跟你照顾一下身体，我这杯齁，我这杯因为我今天齁想说要来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我来加两汤匙的这个杏仁粉，
1: 这样哦，
0: 加一下杏仁粉一下齁，咱这杏仁粉里面也有加汤匙齁，哦，你如果要加杏仁粉你就差不多这样一匙就好，不用加多，不用加多，这样就很好吃，哦，就很好吃齁，
1: 喝我的喔，你要喝之前一定要拼一下，真的很香，
0: 很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之后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喔，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没吃过，啊，他今天有准备这个，这个法国面包喔，就是配面包，很好吃，嗯，都有蒜头的，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你咧食过骨头的啦，过血路的啦，肠血路的啦，过目睭的啦，吼，过这個、身体机能各膀胱各有几，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以讲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哦，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胃肠。为什么食咱牛奶粉，逐天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给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一旦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到老，嘿，哦，这咱的脑底都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够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 加上你也看，这有这侪物件，我念不完。该食的心。

0: 铁碘，收为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收为维生素 A D E K， 维他命 C B 1 B 2 B 6 B 十二，佮加上叶酸、泛酸，这有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吃这个牛磷粉啊，你唔免吃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吃。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的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伫咧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食会闹泻有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吃，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日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吃完呢，今仔定讲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讲注文吼。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即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即罐嘛好你啦，即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聊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电工主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1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予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诶，你全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如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同讲啊，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嫌我啦，康管啊嫌我就好，好无？3000，6罐，进来啊！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我钓一只。
0: 哦，牛奶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
2: 嘿，
0: 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
2: 嘿，
0: 牛奶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啊，你好。
3: 拜
0: 喜客。嗯。要牛奶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4: 拜
0: 神，谢谢
4: 拜
0: 神。来，牛奶来，八十一线，下一个来，你要来，一进一，你要牛奶啊。
2: 嘿。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5: 我一
0: 周
5: 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哦，真。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5: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是高壮来，文章大哥，你要来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四川来牛奶，来，今天姐，你要牛奶啊？
5: 好，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需要你要。
5: 喂，
0: 一组吼。
5: 嘿，
0: 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哥。
6: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7: 你好。
0: 牛奶哦。
7: 嘿。
0: 等我姐，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B 姐，啊，电话怎个停卡啊？家人啊，来，你要买牛奶哦、喔。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要来，雅婷，你要雅婷。牛奶哦、喔，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要牛奶哦、喔。 来，等我一下，牛奶甲写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5: 我袂牛奶。
0: 好，牛奶甲写一下，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要牛奶哦。来五十八线，甲写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要牛奶哦。好，来六十线，六十线，甲写一下，来 B 姐，你好 ，B 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存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幸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助理。
1: 好，来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学了解特质，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个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个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晋江主文照原价给你哈、啊。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3: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六啊六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6: 嘿，
0: 来牛奶哦。
6: 嘿，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麦，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家人，你好。哎，新朋友，来牛奶哦。
3: 对，
0: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来。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3: 喂，
0: 文正大哥，别鼓励哦。
3: 曹大姐，你
0: 好。来，来，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来。哎、欸，文女大姐。
7: 哎、
0: 欸。别鼓励哦。
7: 哎、
0: 欸，
7: 别走。
0: 好，等我姐。我来，来，张医生，给他下来。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8: 拜
0: 请，谢谢拜堂。来，牛奶来八十一线，下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奶哦。
7: 嘿。
0: 好，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牛奶给他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9: 我一
0: 周
9: 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9: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啦，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
8: 你大概
0: 来等我一下，来四川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
9: 哎，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1: 你好，
0: 牛奶哦，
11: 嘿，
0: 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剩今仔日，下摆无这个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啊，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
11: 喂，
0: 来，等我姐，牛奶甲下者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10: 好，
0: 牛奶哦，
10: 你好，
0: 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下者来，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5: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的，甲下一下来 ，B 姐，你好 B 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赢，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存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幸我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助理。
1: 好，来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你学了解特质，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好，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个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个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晋江主文照原价给你哈、啊，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3: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六啊六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2: 嘿，
0: 来牛奶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麦，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家人，你好。哎，新朋友。
3: 是。
0: 来牛奶哦。
3: 对。
0: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来。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10: 喂。
0: 文正大哥，别牛奶哦。
3: 曹大姐，你好。
0: 来，来，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来。哎、欸，文女大姐。
13: 哎，
0: 买牛奶哦。
13: 哎，买
0: 走。好，等我一下。我来，来，张医生，给他下来。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八十一线啊，下者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奶哦。
7: 嘿，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9: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3: 哦，
0: 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9: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川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哦。来来来，这新卡新赢，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叫做婉玲姐，你好。
6: 你好。
0: 五零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个，剩今仔日后摆无只，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才一分钟过了后，后摆你要。

0: 你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仔日你买有到，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来赶紧来先订先呀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摆啊，三千个最后一摆啊，来必选你啊必选，一杯牛奶哦。好，等我姐来外二选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姐外三选啊，你啊来切太太，买牛奶哦。来外四选，外四选啊，最后一摆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五十五选，五十五线新朋友，来小姐来，哎，青叶大姐。买牛奶哦，
1: 我
0: 好，电力也好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姐来，你好，外姐来，来来，富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外外，美好，你好，买牛奶哦，来来，六十串，六十。

秀琴姐，墨子大哥大嫂，碧霜姐，淑媛，莲子姐，齐兰，沈小姐，玉慧姐，洛尼陈大哥，阿言阿言，小蜜姐。

好，继续咱的当时的古小玲，古小玲小姐要听《今生爱过的人》，《今生爱过的人》，咱台中。

堂主的林长娟小姐，高雄的信义大哥易双杰，闽昌齐兰张丽香刘小香，哦，东势的古小玲哦，你有掌声一卡一机哦，你来卡23380303哈，掌声来卡来，哎、欸、的这来电掌声一机哈。

副主角，文采大哥，炫艺大哥啊，高山的雅茹，搁咱南屯的郭贤兄，搁咱的水上的洪英姐啊，中华。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哎，琪姐，小刚好，
3: 大家好。
0: 金龟没炒米粉。
1: 不是啦，妈、哦，拜托有一点常识好不好？哦，你免他炒米粉，这边做甜汤的啦。
2: 我们今天做这个叫做粉蒸小排。
0: 哎呦嘞！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粉蒸小排，所需要的食材有排骨、小南瓜、蒸肉粉、香菜、葱、姜、蒜碎、辣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蚝油、辣豆瓣酱、绍兴酒。糖、水、香油、八角、花椒，
1: 要不要开始做喂？
2: 哎，
1: 来，准备的食材拢也加了哈，来。
2: 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来加水先进来，为了方便我们的调味料好散开。
3: 有少许，嗯，的酱料就进来了。
2: 蚝油，
1: 嗯，
2: 下两汤匙。
3: 豆瓣酱，
1: 哦，豆瓣酱，
2: 下一汤匙。这边的比例就是二比一，
1: 嗯，
2: 比一。糖的话是一，我就把它抓腌一下，
0: 细节，
2: 因为我们的小排有一些骨头，抓要小心一点。
1: 嗯嗯，该别擦掉啊。
2: 接下来，
1: 嗯，
2: 辣椒碎
1: 来了，
2: 蒜头碎
1: 来了，
2: 姜碎
1: 来了，
2: 还有我们的香菜碎
1: 来了，
2: 葱，
1: 好的，
2: 好留一些。
1: 这咱先问一下吼，
2: 是，
1: 等下再煮啊，煮好我都吃的。
2: 差不多十分钟，
1: 十
2: 分钟。哎，看你们来，
0: 问到重点嘞吼。
2: 来，差不多，你看水有比较少，
1: 嗯，
2: 留一些水是 OK 的，像我们的米粒粉，
0: 可以下了。
2: 对，米粒粉大概半斤肉配一包，那这个一包大概是80公克啊。
1: 哦，一包80公克，大概啦，大概就是一包80公克，或者是半斤对80公克。
2: 这个东西不用一块一块沾哦，我们就直接进来就好了。
0: 微微翘，
2: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拿一个内锅拌起来，刚刚好。
1: 老师，你既然用了内锅，请问他在干嘛？
2: 我们先把它蒸熟，再放进来，比较不会烂掉。
3: 好，
2: 记得我们刚好留一点水。
1: 嗯。
2: 我们水跟米的比例是1:1，
1: 嗯，
2: 所以这边要补回去。
1: 嗯嗯。
2: 好。
1: 1:1就是80:80。
2: 对，香料，
0: 八角跟花椒嘛。
2: 对，八角跟花椒就好。香料放上面是为了我们待会比较好挑掉，一点点的油。香油、甜蜜油、什么油都可以。
1: 为什么要下油？
2: 让待会蒸的时候会有一个香气。
1: 哦，啊，较油亮啊。
2: 对。
1: 嗯哼。
2: 好嘞，这样就可以了。
1: 这样就可以。外围几水？
2: 两杯水。
1: 两杯吼，好，两杯甲放落去。几分？
2: 一杯大概15分，大概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后回来。
0: 是的。
1: 哎，经过40分钟了后，伊倒转来呀。实在是太胖了，
2: 是，
1: 但是哎，他多人用不是较侪那冰加加一股料一股料一股，那是
0: 那也是发生，
1: 那什么情况？
0: 发生什么问题？
2: 我嘛无啥了解呢。
1: 在吹的时阵，在吹的时阵，伊的棍会叮当，会叮当，会
0: 唰嘛哈。我是跟他惊讲吼，有人偷食尔，啊无安尼就 OK 啊，应该是注意啦。
1: 没有。
2: 好，那。呼吁刚刚那个，如果有抽丝哈，我们这个还没有很烂，
0: 要记得擦嘴巴。
2: 哎，不是，我们还没有很软，还没完成。阿伯就嫩
1: 哎。不会的，我觉得刚刚那个 Q 度也还蛮好的。
2: 我
0: 也觉得很好吃呗。
2: 好嘞，这边我们要做第二个根，它根第二次。
0: 你该吹的，你该。
2: 哎，把它放我们的南瓜里面。这边刚好留一些绍兴那个花雕酒。
0: 花雕酒。
1: 加一个空气味哦。哎，
2: 这个下去味道才会升华。我们再回来。蒸个3分钟，我们把那个酒气跟的香气蒸出来。
1: 还没看过呀？
0: 哎，三分钟后见。看过。
2: 哎，
1: 啊，
0: 咱先来准备3分钟后见。
1: 好嘞，好嘞。
0: 嗯，开始了。
1: 哎，
0: 嘿，嗯。
2: 开始了，
0: 3分钟过去了，
2: 没错。
1: 他多少手看不惯，但就是无惯了，所以用一个另外一卡片看面来讲，无好看，卖互恁看。
0: 公公出来，
2: 点缀一下
0: 香菜哦、喔，我的不用，谢谢。
2: 啊，你这边，那这边，
0: 那边的可以了。
2: 来，
0: 小七姐爱讲香菜，
2: 粉蒸小排就完成了。
1: 成功。

0: OK， 拢排好啊，
1: 拢好啊哈，不客气了哈。你讲南瓜有多好食呀？
0: 有些吧吼，你吹的时阵，迄汁滚落去，这个南瓜，嗯，南瓜好好吃哦。
1: 吃看这个肉哈，说刚才也吃很多哎。
0: 其实肉我刚刚有吃过，
1: 不是
0: 真的很好吃。结果当然拿不包吼，太对不起阿弟。
1: 那是要学这道料理吼，要来安怎做吼？咱下面才有王子吼，赶紧来甲学起来。
0: 对，而且这请人客嘛，做理想的呢，囡仔早便当嘛，做赞的呢，所以甲学起来。啊，煮看卖啊，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知就好听，惊人偷，大事歹拼散，食甲伤好，惊蛇也狗，啊水某缀人走。吼、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啊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好咱文化变唔惊。
4: 对啦，吼、哦，讲到这惊吼，哎、欸，啊恁敢捌要着惊，啊捌去受惊？
5: 我拄伫受惊有迄阴影，因为阿妈拢足食带我去受惊，所以厝内底拢有足济迄符啊水，有无？手机是不是在用啊？哦，系啊。
4: 不过很奇怪呢。像较早的声音啊，爱靠鬼妹啊，真正羞羞的。
5: 都好啊。
4: 这个是很神奇哦。这个真的是，但比较迷信的哈。其实咱的脑啊，较早囡仔的时阵，真是还没有
5: 盖。哦，对啊，对，
4: 这种
5: 嫩，
4: 天灵盖还没有盖起来，所以它比较容易感应到、接收到这些讯息。
5: 嗯，对，真的哦，
4: 有科学依据，
5: 真的哦，
4: 真的，你感觉咧？
5: 啊，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透早惊落水，中昼惊曝死，暗暝佫惊鬼，迄是啥意思啊？
6: 我知影，好，迄谜语就是落雷，这是一个迄个猜谜啊。
4: 落雷
6: 你看伊透早佫会惊迄落水，你也滴着对无？啊，伊日头啊拍落，伊会惊死去嘛，对无？
4: 我听你咧，我规气你讲福寿咧，落雷要拜托咧，无正无经，吼，讲到你捌了，喙手就好拍，吼。啊，你讲这个透吼，讲咧透早、透秋哇吼，啊透天、透死人吼。惊透透，拢这个透哦。啊，过来吼，露水吼，你讲的露雷无唔对，伊是食露水，透早起来食露水，迄叫露雷，你拜托咧吼。啊，过像你那去爱咧约会啊吼，两个吼，迄个亲亲哦哦吼，开始啥当露水啦吼，赤身裸体就是讲步入狂啊，赤身裸体，安尼伺机败露走了吼。不分昼夜，迄是文音哦，昼哦，不分昼夜。啊，那地音嘛，下昼啦，困中昼啦，吼，挖昼，要挖昼。啊，这个曝吼，文音是曝啦，曝露，吼，曝露，曝露，曝露，吼。啊，那是白话音，曝日头，吼，曝干，吼，青椒都无够啊，哪有通啊曝干，吼，啊曝赤啊，或者曝赤啊，伫昼顶曝赤啊。这个惊吼，文音叫做惊跌，话咱这。即起哇，即起惊跌，啊那是白话音嘛吼，就是讲掉青惊，吼啊无错青晒吼掉青惊，啊为了较歹势，佮惊见色吼，纯粹较歹势吼，佮你完全拢无共款吼，你唔惊见色，你唔知影见色，对吧？我看你佫足惊吓，
6: 安尼，
4: 足惊吓的，吼惊叫你，
6: 我敢有可能佮你安怎？
4: 无可能，透早惊落水，中昼佫惊曝死。暗暝阁惊鬼吼，啊，这句话意思吼，
5: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安尼哦，无，咱做来演互恁看。
7: 阿爸，
8: 哎，
7: 我回来啊。
8: 今仔日也毋是假日啦，啊，你老闲哈回来啦。
7: 哎，我这我感觉伤忝，我来甲阮公司洗头路啊啦。
8: 啊，洗头路，啊，你咧做保全呢？啊，规工用先生坐你啊，你哪会忝啦？
7: 哎，什么去规工拢坐咧遐？拜托，我每点钟我拢要去巡逻一摆呢。啊，住户因若是有买物件，我就爱到因收货、分货。哎，若用唔对，我就爱讲客诉呢。
8: 啊无咧，啊人请你是要创咧？啊，规

0: 干到你啊，撸手机啊，都只能干呢。
1: 其实吼，做啥物工课，我拢袂要紧啊。只是吼，每个月拢最低薪资呢，我都无够开啊，唔知系干嘛贴啊。哦，
0: 啊，无安尼啦，我有一个朋友哦，咧做白模啦，吼，啊哦，每一个月哦有6万啦，啊，佫有做小二女呢，啊，佫会当陪囡仔，啊，看你安怎。
1: 阿爸，你嘛帮帮忙，迄做帮模热到要死呢，佮还背悬背低呢，我是恁宝贝仔囝，你敢袂唔敢？
0: 你就像人讲的安尼，透早哦惊落水，啊中昼惊曝死，暗时啊佫惊鬼，啊袂前做，你就无办法啦。啊无，你佮有甚物代志哦？你唔惊，你甲我讲啦。
1: 有啊有啊，我就是回来咱家做少爷啊，
0: 做少爷。我看哦，你直接哦去泰国哦，阉掉啦，做小姐较贵气啦。
1: 萨瓦迪卡。
2: 吼，人讲哦，出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哎，吃苦当作吃福。大老嘛是，伊地基一层一层来爬起，哪有一步着顶起？吃好的代志。你知影？
3: 对，我知。我老师讲，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就是要找方法、啊。
2: 对啦，莫干惊惊人惊西着，惊惊袂着顶啦。怕吃苦吼，就要吃一辈子的苦啦。安尼知无？
3: 知。
4: 爱之意。

接下来听白河月英啊，月英啊，这首《广东花》啊，真久毋捌听过啊，《广东花》，掌声鼓励，爱卡23380303哈。

竹姐、超力大哥、丽香姐、清水大哥、秀香姐。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让咱来听嘉玲的歌吼，《新曲盘》，咱的秋楠的装冰曲，冰曲解说点播。

黄云小姐，她就看了这个名啊，咱台中东区的秀荣姐，万林中华万林的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博》。
2: 哎呀，哇哦！最近的荣耀，我干嘛？星光熠熠啊！
3: 星光熠熠，真的不得了，
2: 不得了！
4: 对，而且
2: 阿拜的瓦力啊，
3: 啊，我
2: 没瓦力啊，你打地板这边滑了，看不见。
3: 没发啦，没发。
2: 对吧？啊，
3: 没发专辑啦，但是
4: 不是没发咯？都是想换。
3: 没发爱情，爱情。
2: 萧玉芬已经发三个礼拜了，发病三个礼拜了，发病。
3: 喂。
2: 吴永斌发春三个月。
4: 健康严重哦。
3: 我也差一点被他传染发病。
4: 你的健康较严重。
2: 对吧？哎，惊到惊，要惊死我不。没好啊，还好，应该无啥物传染力啊。
4: 没有，现在剩过敏。
2: 啊，本来一万两个叫你要接屏，我是做回样没哈。
4: 你两个是拢乖爹来在那冲啥？我没有对你怎样哦。
5: 对啊。哎，
3: 可是你
2: 没有没有，
3: 真的没有怎么样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3: 龙哥，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你让他失身了呢？
2: 没有。
3: 你早上来的时候，龙。
2: 拢
3: 声音拢无声，
2: 拢红声，
3: 拢红声。
2: 我甲通完了，你要看什么？
4: 通完了，